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者是退休的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自我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超多的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那不忙的时候呢，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5: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6: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7: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8: 恭喜恭喜，
9: 好漂亮，
8: 还有位置往里面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8: 谢谢大家，
10: 新娘子真漂亮。
11: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6: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2: 还是双层的呢。
13: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4: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5: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6: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7: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6: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3: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8: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如何停止不开心》。面对生活中的重重压力，本书作者也曾被负面情绪淹没不知所措。在爬出人生低谷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了有一系列的坏习惯破坏着很多人的生活，并将其分门别类整理成书。本书用洒脱幽默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14个人们常见而又不自知的自我毁灭行为模式，即内心的自我批评、孤僻、麻木机制，与他人比较、自毁、冒充者综合征、讨好别人、完美主义、故作坚强、过度控制他人、灾难化思维、归咎于人、装作无所谓、过度成就等，并根据每一种行为提出直接具体的建议和解决方案，帮助读者实践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实现自我提升，接受自己，活出真我。每一章节中讨论一种行为，没有沉重的

0: 自我检讨，只有切中要点的提醒以及如何改变的贴心建议。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修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第二天，朵云就离开了北京，一路由兵部和礼部的几个笔铁士和刑部调来的几个狱婆伺候起居，由石家庄向西过娘子关入太行山，从枫林渡过黄河，越洛阳南阳老河口，穿湖广回四川。尽管朵云结计战局，思念丈夫儿子，一路小行夜宿，归心似箭，也用了1个月的时辰。因傅恒的大军行营不在成都，又辗转送至清水塘，到了金川边界已经是6月下旬。朵云行有轿马，只有驿站，倒也不觉其苦，几个玉婆坐的骡车也甚安逸，只可怜了这群不愿京师小吏，7月流火天气，徒步千里迢迢跋涉，伺候一个莫名其妙的番婆，似要员非要员，似罪人又不是罪人的人，累得臭死，一分外快都没有，还得处处小心，见面陪笑脸，都是苦不堪言。待见了连绵数里压在沼泽水草塘坳边的傅恒中军大寨，就像沙漠瀚海里将走到尽头，看见了绿树河流人烟，高兴的脚步都轻飘了，只想闹一嗓子二黄。守门的军士看了礼部司官官延宗递上的勘核引评，一一验了人员正身，十分认真地查对了年貌，确认无误，变得客气了一些，说道：前天滚丹就到了，大帅已经知道你们要来，大营里正在会议军事，不能立时接见，大帅有令，叫你们先返回驿站，听候传见。关延宗走得一肚皮子的气，只想赶紧交割了差事，返成都回北京。看看壁垒森严、刀丛枪术的中军行营，无可奈何地从腰里掏出2两银饺子，塞给那个小武长，陪着笑说：好兄弟，我们实在是走累了，离这驿站最近的还有20几里呢，劳发进去通禀一声，嘿嘿，这点小意思，兄弟买茶吃。那军士轻轻地推开他的手，接1两银子40军棍，

帅的规矩从来不含糊，我自然要通禀，现在正会议，谁都不能进议事厅。你们回驿站等着最好。副帅这几日兴气不好，这时候不能进去回事儿。朵云见关延宗一脸干笑，尴尬不已，突然在旁边说话了：“我哪儿也不去，乾隆万岁老爷子是要我回金川部落，不是送到这儿听傅恒发落的。我就在这儿等着，他开会议总要吃饭，趁空签发命令通行，我就走了。”说着，他一蹲身，坐在营前大道旗石杵上。那个武长赶紧说：“那儿不能坐，营前半里都是戒严之地。起来，起来！这么一群人乱哄哄的站在营门口，算怎么回事？起来，说你呢！一会儿巡营的过来，谁也没个好。”正说着，里边一个军校一边小跑一边喊着过来：“侯福宝，你怎么弄的？马老总都惊动了，这群人是干什么的？赶开！”喊叫着，马刺佩刀碰的是叮当作响。那个叫侯富宝的武长顿时一脸张狂，煞白着脸，一摆手喝道：“来人，把他们赶到那棵老杨树底下听命。”笑着迎上去给那军校禀说缘由，门口一列士兵早已经呼的围了过来，牵骡子拽马的，拖人的，夹着几个京官身边声，玉婆哭啼声，士兵叫骂声嚷成了一片，大营门口顿时热闹的一锅粥似的。正撕拽拉扯间呢，营中正中帅帐前突然三声沉闷的炮响，几十个亲兵墨线般的疾驱而出，接着几十个率营护卫徐徐列队在帐前等候的模样，顷刻之间又有几个将军鱼贯而出，傅恒的亲随王七儿捧剑出帐，帐前已是黑压压的站了一片。侯富宝脸色雪白，惊慌的腿肚子转筋，颤声说道：“坏事了，惊动了傅帅爷。”朵云说道：“你们不要怕，我就是要扰他一下，我在这里一天也不能等，要回我的金川去。”一边说一边打量渐渐走近的傅恒一群人。因为是军务会议中途打断，所有的将变军佐都随着傅恒出来了，朵云是一个也不认得，只据往日探得军情揣度。左边一个苍白面孔高大汉子，必定是赵慧，一脸的庄重严肃。右边那个短胖子和赵慧一样，穿着锦鸡补服，领口的纽子敞着一个，一双似笑不笑的眼睛极不安分的四下乱转，想来就是海兰察了。再偏右一位是孔雀补服，年纪有50多岁，身后的人捧着印信令箭盒子，还有四个军校抬着一座神龛式的木架子，里头供着一面明黄镶边宝蓝旗，满汉合璧写着斗大的一个令字。朵云在南京总督衙门见过，知道这叫王爷旗牌，是皇帝特授方面大员便宜行事先斩后奏的凭证。这位老者想必就是北路军兼中军总管带马光祖，就是马老总了。那个一脸伤疤的一定是廖化清，现在是北路军副总管带兼辎重粮运官。个人身后一群人护卫着，正中簇拥的这个中年白净脸汉子，不用问就是傅恒。傅恒没有朵云心目中想象的那样英武，相貌清秀倒是不假，身材并不高大，
背影。

0: 微微的有点驼了。仙鹤补服罩着九蟒五爪袍子，前襟稍显有点长，一头浓发已经发苍，总成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梳理的一丝不乱垂在脑后。大热天的还竖着绛红腰带，翻着袖子露出雪白的里子。金姿急修边幅，看去眼睑松弛，浓眉下一双眼睛三角眯缝，仍带着掩不住的倦怠。傅恒也在凝目注视朵云，这个桀骜不驯的女人闯京师劫人质，南下脱逃邂逅乾隆，押回北京听堂儿劝解，受乾隆接见，种种情由，一封封停寄文书以及家信里边早就知之甚详了，但是见面还是第一次。此刻见在一群仪仗护从环视之下，朵云昂然挺立，神色泰然，心里边不禁颠怼。小兰阿贵都说此番婆是女中英豪，果然是名下无虚。他绷紧嘴唇，挺了挺身子，问道：你要见我有什么事？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8: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7: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8: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9: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0: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9: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7: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1: 多点贴心。
1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1: 多点用心。
1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4: 验证成功。开门。
9: 开了开了。
1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9: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朵云站在傅恒面前，是不紧不慢，侃侃而言。博格达汗已经有旨放我回金川，没有你的证件，我不能过前边的哨卡。说着，他仍旧目不转睛地盯着傅恒。傅恒的嘴角掠过一丝笑容，说道：“我可以网开一面放你过去，但是你自己思量，金川顷刻之间就要化为灰烬，回去何益于事？我劝你一句，不必回去殉葬。”朵云听了，看了看众人，忽然咯咯地笑了起来。这有什么可笑的？朵云止住笑声说道：“全是一个模样，我是笑乾隆老爷子手下人物怎么都像一个老师教出的学生，一个模子打出的批。张广四是这样，讷亲是这样，阿贵、范时杰、刘墉，又加上这位本部堂，全都摆大架子说大话，把胆小的人先吓死，然后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欺负。前番张广四的告示就说，天兵一到，丑虏就擒，金川弹丸之地顷刻化为灰烬，和你的话简直一样。金川那么容易打，真不知道为什么要劳动你这位宰相大人来这儿，你又何必摆这么大阵势和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唠叨？”他话还没说完呢，廖化清在队中手指着他喝道：“好大的架子，见我们副帅就这么挺着腰说疯话，还不跪下，小心老子剁了你。”朵云立刻反唇相讥，笑着揶揄道：“除了我的父亲和乾隆皇帝，我谁也没跪过。你是廖将军吧？攻打我们下寨时被一炮打翻在地，还是被火枪打中了的？那枪那炮都是我丈夫从庆父手里缴获的，我一个人在你们大营里，你逞什么英雄呢？”廖化清被他当众揭了短，脸腾的一下涨得血红，斑斑伤疤油亮闪光，跨出一步抽刀，又送回了刀鞘，恶狠狠地说着：“你这个女人，姓廖的不难为你，沙罗奔有种，出来和廖爷做一场，真打翻了我才服气。”朵云是毫不容让：“你早就是我丈夫的手下败将，败得一塌糊涂，而且不止一次。你、马光祖，还有你、赵慧、海兰察，哪个不是从松岗逃出去的？”马光祖被他数落得一脸温色，赵慧似乎充耳不闻，只有海兰察皮笑可掬，舌头鼓着腮帮子一挤眼儿。“我还得谢谢吃败仗，要不至今还打光棍呢。”海兰察不要取笑。傅恒一摆手制止了海兰察，近前一步说道：“我傅恒是不是张广嗣，要不了多久就见分晓了，不和你口舌分辨。你肯向父亲和皇上下跪，心中有父有君，我敬你是守礼之人。但你丈夫两次抗拒天兵，杀戮军士，玩具一隅，实在是罪无可赦之理。现今云贵川陕清五省之内，冰山降海，团团围困，北路、东路、南路三支大军压境，兵力超过你举族人口一倍，连金川西逃青海的道路也都锁得严严实实。你还敢说我傅恒说大话吓你？你猛浪了。”朵云的脸色有点发白，一路过来都是冰山降海，刀丛剑树， 傅恒没有说假话，他要立功，能不能听乾隆的真是难以预料。心里边想着，他冷笑了一声，哼，你这是以众欺寡，你想杀尽我们，好向皇上邀功，你和皇上并不是一条心，我们可以死，死就是了，没有什么怕你的。傅恒冷冷地说道，不错，以众凌寡，但你只说对了一半，众寡之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当初若不藏匿班衮，书城剿服，后来若不抗拒天兵征讨，屈膝投降，哪来今日覆灭之祸？又想到朵云一时种地，和皇上并不是一条心的话，他的心乍然一缩，脸色也泛起苍白，定了一下又说，我和皇上外托君臣之意，内结骨肉之亲，是皇上的骨肱心旅，你在北京、南京、扬州所作所为，我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回去传与沙罗奔，皇陵所向投大营，向朝廷书城投降，请罪待命，不但举族可免灭顶之灾，皇恩浩荡，连你夫妇也可金权性命。以半月为期，届时不至，休怪我傅恒辣手无情。皇上也没像你这么逼迫人，你算个什么英雄？那是两回事，我本人也敬沙罗奔是个豪杰，十几万大军，五省军民何为之事，每日要用多少粮饷，一劳多少民夫，牵扯朝廷各部多少人力精力，多言一日，朝廷百姓多劳米一日，我为国家首辅，不能不想这件事。下寨松岗到刷经寺已经在我手中，沙罗奔现在小金川到瓜尔崖一带，你回去和他商计，15日期到，不管投诚与否，我都要下令进军了。朵云站立不动，一句话也不回答。傅恒哼了一声，转身回大帐，嘴里吩咐着，马光祖，派中军亲兵送他过卡，带上牛肉干粮，蒙上眼睛过卡子。军务会议开到天色断黑就结束了，照常例，各位参将游击管带都要连夜赶回营盘，但这一次傅恒却留下了海兰察、赵慧和廖化清，吩咐道，其余军官回营按部署调整待命。李世尧来了，已经到驿站去请，三位主官都要见见，叫伙房多弄几样青菜，我们吃过饭接着办事。说话间，仪门外一声大叫落下，侯富宝、钱引带着两位官员大步向中帐过来。王妻子用手一指说道，主子大帅，前头是李世尧，后头是岳东梅老侯爷也来了。嘿，这老爷子真精神，腿脚比李世尧还瞧着灵便呢。傅恒的目中金光一闪，无可奈何的一笑，真的，呵呵，沙罗奔是有福之人呐。说着跟三个人一同迎了出去，一头走一头笑着说道，东美公，滚丹说你3天后才到，这么热的天儿，赶道也忒急的了。一边指手寒暄，一边见李世尧要行停餐礼，手抬了一下又说，世尧罢了吧，都请进来，军中无酒，只能以茶为代，我们边吃边谈。 李世尧就忙着和赵慧等人依让作礼，岳中琪却是精神矍铄，晃着满头如银须发，步子跨得比傅恒还有力，红钟般的笑声爽亮，说道：成都热，我一天也不想住，倒是金川这边我晓得凉爽，六月天还有下雪的时候呢。李世尧是傅恒一手提携全力栽培的人，和傅恒军中极熟悉，和众人说笑落座，招手叫过小妻子说：岳老爷子爱吃红焖肉，叫人到外头店里买两个肘子来，我在驿站里一路吃青菜，嘴里也淡出鸟来了。小妻子笑着说了：
1: 有有，都预备着呢。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3: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2: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4: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2: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5: 生命鸟巢？
2: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4: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6: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4: 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一直早行送妙禅。

0: 愿文龙处任梅香，功名苦我双关足，踏破前桥几板霜。
1: 本期跟着书本去旅行，跟随南宋特寺状元妙禅的应举早行，来到福建省寿宁县西浦村。一个偏僻的村落为何被誉为状元故里、进士之乡？妙氏家族自古传承着怎样的书香文化？让我们一起走进风景秀丽的廊桥水乡。
2: 同学们，咱们到站了，下车走。
3: 哎，李薇老师
2: 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嗯，同学们，这位啊，就是西浦状元村的第36代后裔，这位老师啊，姓妙。
4: 妙老师好。
3: 同学们好。
2: 同学们，妙老师的这个姓氏是不是？

0: 是听着就很特殊啊。
1: 对
0: 啊，
2: 那您这个庙姓是不是有什么渊源啊？
3: 您就说对了。嗯，咱们这个村啊，历史非常悠久，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血缘村落，被后人誉为状元故里、进士之乡。咱们这个村有2800多人，全都姓庙。
2: 哇，全村的人都姓庙。
3: 是的，是的。
2: 我们状元村啊，有千年的历史，看来其中肯定藏着很多奇妙神奇的故事。你们想不想进去探寻一番？
1: 想。嗯，
3: 那在开始今天的这个旅程之前啊，我想给同学们布置一个小小的任务。哦，在咱们这个村庄啊，有一样东西是随处可见的。哦，哎，当游人来的时候，它还会很有灵性的跟随着你。我们这个谜底留待最后结束的时候来揭晓，好吗？
2: 好，那咱们今天的旅行出发，
3: 开始吧，
2: 走了。
4: 西浦自唐以来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南宋时期不仅培养出了18名进士，而且在这个家族中庙产高中状元。那么这位南宋的特色状元有哪些过人之处？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庙产的故乡，一起了解他的故事。
2: 庙老师，这儿是？哎，
3: 同学们请看，
2: 写的什么呀？
1: 状元。
5: 老师，这是状元住的地方吧？
3: 哎，不是，这是后人为了纪念状元特意修建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叫状元祠。
2: 哦，祠堂。
3: 对。
2: 那里面还保留着什么物件吗？
3: 那咱们一起进去看一看吧。
2: 好，走走。
3: 这是我们议事的大厅，同学们请看，那个上面是
1: 状元。
3: 对，中间的那个牌匾是状元，上面还有圣旨呢。
1: 哪有圣旨？
3: 有没有发现？
2: 还有圣旨，你们找到了吗？
1: 在这个中间。
3: 对，那个中间那个就是圣旨。
1: 这考状元到底有多难呀？
3: 考状元的确非常难，那咱们先进去一起看一看。
2: 好。
3: 来，同学们请往这边走。同学们看，这个地方啊，就是当时考状元的一个地方，是院试场，相当于现在的考场。当时的考试啊，在这边可能是考上一天两天，吃喝拉撒全在里面的。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4: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古代的科举制度是广大文人学子进入仕途的必经关口，备考之路道阻且长。那么地处偏远村落中的庙试学子，在求学赶考的路上又遇上了哪些困难呢？
5: 哎，老师，那西浦村在大山里，出去考状元是不是也很难啊？
3: 西浦村如果像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要走出大山的话，确实不容易。宋朝的时候，那经常是在杭州，那这里到杭州没有车马轮船，那只能靠肩挑路走。这个发挥的在路上发挥的时间就是相当的一个长。尽管这么难，但是我们咱们村呢还是出了一位很有名的一位状元。
2: 谁呀？
3: 来，我们一起来这边看一看。
2: 哎，这边有名字榜。
3: 看，这是中国历代状元名录，在咱们这个西浦这个村啊也出过状元。同学们好好找一找看，
2: 姓庙是吧？
3: 对，姓庙。
2: 找一下，同学们快。
3: 哎，看一看，
6: 在那儿，宋代的
2: 那个是吧？
6: 庙
3: 是
2: 庙禅，
3: 庙禅。对，这个就是咱们西浦村出的一位状元。
2: 你们知道这状元是怎么考中的吗？
3: 你要知道考状元是有多难的，他可是要过五关斩六将的，他要首先要通过童生考试，童生考试能够考过的被称作是秀才，然后呢，秀才他还要通过乡试。能够通过乡试的他就成为了举人，举人再参加会试，能够通过的被称作是贡试，最后呢参加殿试，
2: 面圣，
3: 参加殿试。殿试的前三就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
2: 过五关斩六将。
3: 对对，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山里面走出来的状元更是不易了。那咱们请往这边走。
2: 走。
4: 十年寒窗苦读，跋山涉水，层层选拔，最终高中头名状元的庙禅，又因为什么被李宗皇帝钦点为特赐状元呢？
3: 这个同学们猜一猜看，这一位是谁？
1: 肯定是这个呀。
3: 那这一位同学是谁？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2: 他考状元怎么还结婚呢？
1: 对啊。
3: 那我就

0: 来给大家说道说道吧。
1: 嗯，
0: 哎，因为当时啊，这个庙长他为什么考取状元以后，为什么又叫做特仕状元呢？啊，在南宋绍宗二年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的1229年，庙长他是当时得了特奏名的第一名。在绍宗五年的时候，李宗皇帝为临安公主择婿，当时就选定了咱们这个庙长。这个选定庙长以后呢，就将庙长的特奏名第一证明为状元，并赐特仕状元出身。其实上当时的这个赐啊，还有另外几个赐。
1: 嗯，
0: 除了特仕状元出身以外，
1: 称号、
0: 嗯，第一个是称号。第二个是呢，就是当时还赐了一首诗，
1: 皇帝亲笔题写的。
0: 第三个呢，就是还赐了咱们的临安公主，庙长跟临安公主结婚，当然就成为了驸马。
2: 先是特赐状元的称号，再是赐诗，最后是赐婚，这些都足以看出李宗皇帝对庙长的器重。正如下达的诏文中所述：“桂林瑞气，昆山宝玉。”年少登科，显龙头之首战，才貌冠世，属书中之琴曲，识临风之玉树，赵成之明珠也。如此才貌双全的妙禅，还有什么样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呢？
1: 那妙禅还有什么成就吗？
0: 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也是非常高的。他的那个诗流传下来的虽然说不多，但是翩翩锦绣，字字珠玑。其中有一首《应举早行》，啊，同学们应该有没有听过？
3: 有
0: 听过哈。
1: 嗯，
0: 它其中有一句是：“路崎岖兮，
3: 凭
0: 竹杖；
3: 月朦胧处，任梅香
0: 。”是的，从这一句诗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考状元是多么的难。这首诗里面也体现了庙长他对家乡的一种留恋，
1: 不舍。
0: 对，
1: 嗯。
0: 这个不舍，其中在我们村中的一处景物里面还是可以看得到的，待会儿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好吧，跟着妙老师去看看。
0: 那咱们走吧。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三湘第一声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9: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0: 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6: 30天后，
7: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8: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9: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2: 轻松拿捏。
13: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4: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5: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6: 爸妈，我回来了。
17: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4: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2: 我们有时间等你。
17: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8: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9: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7: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8: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2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2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3: 这能行吗？
22: 妈，来试试。
23: 真省力。
2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22: 这是感应
21: 灯，这是扶手，
2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2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3: 好啊，真好啊。
2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20: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2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7: 路崎岖兮凭竹杖，月朦胧处任梅香。可见赶考路途的辛苦，而半恋家山半恋床，起来颠倒着衣裳，也表达了妙禅对于亲人的不舍。临行之际，妙禅在村中种下了一株樟树，这株看似普通的樟树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0: 现在就带领同学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棵树。
28: 哦，
29: 枝干好粗啊，
28: 是不是啊？
0: 估计得4-5个人才能够围得过来的。这一棵树就叫做状元树，哦，也叫做柳影树。
28: 哦，那，嗯，老师，这树是不是妙禅种的呀？
0: 这棵树啊，相传的确是妙禅所种下的。当时在赶考之前啊，因为这个路途遥远，他又是非常孝顺，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然后呢，他就种下了一棵柳影树，他选择的是南方长得最茂盛而且千年不老的这样的一个樟树。种下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后呢再出去为官呢，或者出去考试了，那可能如果想回来，那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呢，他在种下这棵树以后，在临行之前还跟他的母亲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娘啊，现在呢我就要走了，你今后呢如果想念儿子的话，那你就可以看一看这棵树。嗯，这棵树长大了，那我也就跟着长大了。
28: 嗯，哎呀，妙禅很孝顺啊。
0: 对，他是一个孝子，嗯，也很热爱自己的家乡。嗯，后面他高中状元成为驸马之后，嗯，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棵树就命名为状元树，也就一直给他这样的很好的给他保护了下来。
28: 让我想到一句诗，谁言寸草心，
30: 报

0: 妙禅在故乡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一颗传承文化的种子。时至今日，柳影树早已枝繁叶茂，而妙氏后裔也是人才辈出，他们铭记妙禅，也将延续着敬畏文化的传统。不知不觉间，书本旅行团已经走过了许多地方，究竟在旅行之前，妙老师留下的小任务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去下一个地方寻找一下吧。
1: 同学们一起朝这边看一看，你看这块石头像什么呀？
2: 啊，像只甲虫，
3: 像乌龟，
2: 甲虫
3: 像贝壳，
4: 像魔鬼鱼。
3: 我觉得大家想的都不错，你给咱们揭秘一下吧，老师。
1: 哎，这块石头啊，你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一看，是不是有点像一只蛤蟆或者是蟾蜍之类的？哦，你认真的看一看，
3: 趴着的是吧？趴着的蟾蜍。
1: 对对，这块石头啊，其实上就像我们在河中间趴着的一只蟾蜍。关于这块蟾石啊，其实还有一段故事。你们想知道吗？
5: 想。
1: 待会儿呢，老师带领同学们走一走上面的桥，到那边以后，我们坐下来好好的来聊一聊，好吗？
3: 好。
1: 好，那咱们走吧。
3: 走桥，同学们。
1: 从这边下来，小心点。
3: 慢点，慢点。
1: 好，小心点。
3: 咱们坐下吧。
1: 那咱们一起到这边来坐下来聊聊。
3: 好。
1: 好。
3: 来。
1: 前面我们讲到这块蟾石，是吧？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蟾石的下方有一个水潭，这个水潭呢就叫做蟾潭。哦。其实最早的时候是不叫蟾潭的，妙禅出世了以后，他的父亲妙守愚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叫妙禅。你知道这个禅有什么寓意吗？
3: 蟾蜍。
1: 不单是蟾蜍的蟾，其实上这个蟾还包含着蟾宫则桂的这么一层意思，就是摘取月宫中的桂花。在古代科举的时候，寓意就是高中状元，
3: 金榜题名。
1: 金榜题名，对。后面妙禅果然不负众望，高中状元，并且成为驸马。那么当地的官员跟百姓都引以为荣，就把这个水潭就取名叫蟾潭。我们寿宁的母亲河就叫做蟾溪。
3: 我觉得咱们这儿的这个村民啊，真是非常的民风淳朴，非常懂得感恩啊。
1: 对，我们这里的村民啊，不但民风淳朴，还尊文重教。这边我们西浦村还留有当时人们尊文重教的一个见证。同学们，待会儿想不想一起去看一看？
5: 想。
1: 好，那待会儿我就带领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3: 好，走。
1: 好吗？
0: 西浦村钟灵毓秀，英才辈出，这跟当地村民尊师重教的民风是密不可分的。教育在西浦村一直是个重要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妙老师去西浦村的第一学堂，感受当时质朴的学习氛围。
1: 大家往前走一些，你看前面就是我要带领大家一起来看的第一学堂。待会儿同学们可以走近看一看，上面写的三个字
3: 这
1: 是什么字？
3: 同学们认识吗？
4: 岳于轩。
1: 对，叫岳于轩。同学们过来看一看，这个就是咱们西浦的第一学堂，也叫岳于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雕像。
6: 像龙的头，
3: 挺有特色的。
6: 后
4: 面还写着龙门。
1: 对对，这个雕像就叫鱼化龙。其实上就是西浦的先人，他希望西浦的后裔有朝一日能够鱼跃龙门吧。你看上面不是写着两个字？龙门。
3: 鱼跃龙门，金榜题名。
1: 对的。
3: 是吧？
1: 对的。这个西浦第一学堂呢，是当时西浦的一个族人叫做妙胜智，他就想用知识来回馈自己的家乡。所以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建了这么一所学堂。后面的人们叫做岳于轩，就是当时就是第一学堂的所在地。妙胜智在建这所学堂的时候，其实他的主张也就是诗书启后人，勤俭正家生。他也希望今后我们西浦的后裔能够像我们妙禅一样

0: 以后能够每一个都能够高中状元、金榜题名吧。嗯，
1: 咱们听了这么多故事啊，看了这么多美景，老师，我又想起来您在旅行之前给咱们大伙布置的那个小任务，你们有没有找到答案啊？
2: 有
3: 有
1: 啊，到底什么东西随身跟着咱们一路？
2: 我觉得是石头吧，
1: 石头是吧？到哪儿都看到了，
2: 你觉得是白鹭？
1: 看到白鹭了，
4: 对，
5: 我觉得是鲤鱼吧。
1: 嗯，鲤鱼，哎，究竟他们说的对不对啊？哎，
0: 到底是什么呢？那怎么走出去？我们来揭晓这个谜底，好不好？
1: 好，
0: 好，
1: 走，
0: 走吧。
6: 桥梁既是一种建筑，又象征着一种文化。各式各样的桥让西浦村成为当之无愧的桥梁博物馆。那么关于这些桥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闽东探秘古韵悠长的西浦村。
1: 哇哇，同学们你们看，
5: 好多红大红鲤鱼，
1: 我真的第一次见这么多大红鲤鱼。
0: 是啊，这个就是鲤鱼溪。咱们这个村啊，最大的特色就是清水环山，这个鲤鱼是到处可见。是，你看
1: 村子里有这么多红色的这个鲤鱼，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寓意在里面啊？
0: 是的，那这个鲤鱼呢，一层意思就是鱼跃龙门的意思。那么还有一层寓意呢，就是预示着这个能够我们能够逆流而上，勇于进取的一种精神。
1: 又是有着美好的祝愿在里面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书本旅行团来到了这个西浦村，也是想让同学们来感受一下村子当中这种非常优秀的学习氛围。
6: 鲤鱼既是一种鲤跃龙门的美好象征，又承载着西浦人对后辈朴素的祝愿。那些镌刻在西浦人心中对教育的推崇和对文化的敬仰，将会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下去。
7: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9: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8: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0: 对不起，我就过去。
11: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2: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0: 哎呀，我的！
11: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3: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0: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5: 来，请。
1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2: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5: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 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1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13: 你说别管我。

0: 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应曲早行，宋·妙禅。半恋家山半恋床，起来颠倒着衣裳。钟声远和鸡声杂，灯影斜倾见影光。露脐虚兮凭竹杖，月朦胧处怨梅香。功名苦我双关足，踏破前桥几板霜。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现在收看的是跟着书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领队王静。在上一期的旅行当中呢，我们跟随着妙老师一起走进了这个西浦状元村，也是了解了关于特次状元妙禅的诗句和他的故事。
3: 对，
2: 那妙老师，咱们今天的旅行从哪儿开始呢？
3: 咱们今天的旅行那就还是从妙禅的那一首《应举早行》这首诗开始吧。相传啊，《应举早行》这首诗就是妙禅在赶考的前一天，在咱们身后的这座桥上留下的。其实上，咱们西浦村被誉为状元故里，廊桥水乡，西浦就是以水秀桥多而著称的。待会儿我就带领大家一起去近距离的去看一看，好吧？
2: 走，出发。
3: 那咱们出发吧。
0: 上期中，我们跟着妙老师一起了解了南宋特次状元妙禅的故事。本集中，我们将继续西浦之旅，去了解一下西浦村随处可见的桥梁。这些形式各异的桥梁都有什么样的特点？背后又藏着哪些故事呢？
3: 同学们，咱们往这边看，实际上这座桥就叫做就是福寿桥。你们回忆一下，这个应举早行最后的两句诗句是：
1: 功名苦我双关足，踏破前桥几板霜。
3: 对，所以当地的村民呢就把这条桥就叫做前桥。后来妙禅考中状元以后啊，人们以他为荣，所以又把这条桥又更名为就叫做灯笼桥。那现在人们又叫也有叫它福寿桥。那这个福寿桥它就是灌木拱廊桥，主要是由杉木来搭建的。
2: 为什么选择杉木呢？
3: 杉木一个是不容易腐烂，另外一个咱们这边也盛产杉木，就地取材搭建比较方便。
2: 你看我们这边说边走也来到这个桥的跟前了，同学们是不是可以近距离的再观察一下它，看看有什么特点啊？
4: 好，
2: 有什么小玄机？
4: 我看这儿有一层一层的。
3: 你讲的是这个吗？
2: 对，结构的搭建一层一层的。
3: 这个旁边的这个是遮雨檐，主要是遮风挡雨用的。
2: 那这样咱们先上桥再看看有什么新发现好吗？
4: 好，
2: 走，
3: 咱们到桥里面看一看。
0: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一座汴水虹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桥梁专家们认为，廊桥是北宋时期盛行于中原一带虹桥的延续和发展，而福寿桥搭建的廊屋就是一种创新的新形式。
2: 我们现在啊已经进到这个桥内部了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里边还真是
4: 小房子，
2: 还
4: 有柱子，还有瓦片，
3: 所以人们叫它南桥嘛，就是因为它是当时虹桥的一种延续跟发展，它是在虹桥的基础上建了一座双坡顶廊屋。你看这个像不像一座小房子一样？
4: 像。

0: 你像一条长长的一条走廊是吗？
1: 对。
2: 你们还有什么发现？
3: 这里面很多
1: 有好多小孔呀。
0: 这个就是仙人别具匠心的一种设计，这个设计也体现了一种人文。
4: 看这种小美景啊，那咱们再往前走走看。
0: 好
1: 好，
0: 走，我们再看。
5: 功名苦我双关俗，踏破前桥几板霜。妙禅师中提及的前桥，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福寿桥。当年妙禅怀揣着定要功成名就的决心，踏上这座连通外界的桥，向他所渴望的仕途生活迈进一大步。如今这座木拱廊桥更是被后人誉为古老概念的现代遗存，为中国桥梁建筑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还有哪些关于木拱廊桥的知识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呢？
0: 这个桥底下的这个结构啊，是非常有特点的。为什么说怎么这个桥是虹桥的延续跟发展呢？你看底下的这个部分，它延续了虹桥的一种结构，它是由数十根的横梁巨木这样子交叉穿叠起来的。
4: 明白了。别说啊，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不管是说从远处看，或者在桥下看，或者我们刚在桥上看啊，都能发现这座桥不同的一个结构特点，能看到它不同的美。
0: 其实上啊，咱们这个地方啊，不仅桥多，而且桥的形态各异，有各形式各样的桥。那待会儿呢，我还要带领大家一起去看另外一种形式的桥。
4: 好，走，咱们出发吧，走。
5: 廊桥既是青山绿水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又是西浦人对外沟通的重要媒介。它不仅让河水两岸之间相连，更让村民之间心心相连。西浦村值得我们探寻的桥梁可不止这一座，让我们继续跟着妙老师去看看下一座桥。
0: 朋友们看，这就是我今天要带领大家一起看的第二座桥。这座桥是一座石板桥，它的名称叫做永安桥。为什么它这个桥的前边还有这些石柱子呢？这个石柱子有一个名称叫做石将军。
1: 将军，
0: 对，
4: 怎么还封它叫将军？
0: 叫将军啊，这个其实上跟它的作用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古代的这个将军嘛，就是把守关隘。另外一个，你看看这个石柱子，有点像什么？会不会像一个人？所以人们叫它石将军。那这个石将军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其实上呢，就是保护这个桥基不受上游的漂流对这个桥基的一种冲击。
4: 那听了这么多，带咱们上桥站站。
0: 好，那咱们上桥去看一看。
4: 好，你看咱们上了桥，是不是离这些柱子也更近了？你观察一下柱子有什么特点吗？
1: 我想说，这个石将军为什么是倾斜的？
4: 看得很仔细啊，还有个角度在里面的。
0: 因为这个石将军，他既得保护这个桥基，他其实上他自身也得保护。我们想，如果立得非常直的话，那么水流对它的冲击力可能是更大，是不是？有没有注意观察到，刚才那个廊桥那个位置跟咱们这个位置地势上有什么区别？
1: 廊桥高一点，
0: 它的两端是不是比较高一些？所以就适宜建那种廊桥。而咱们这一边啊，因为地势比较平，两边的地势差不多高的，如果建成廊桥，它势必会提高这个桥面，不利于通行。所以说人们就因地制宜的建造了这种石板桥。咱们这个地方啊，除了廊桥、石板桥，还有一种桥，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好吗？
4: 走。
1: 好，
3: 走。
6: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现状。

0: 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7: 赶紧收拾书包，
8: 快点写作业呀！
9: 哎呀，快点去睡觉。
8: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9: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10: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6: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8: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9: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1: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2: 以山势建造的木拱廊桥，傍水搭建的石板桥，不同地势而建造的桥梁，无不体现着西浦村民的智慧。这些形态各异的桥梁也勾勒出西浦村这幅意韵不凡的江南水乡图。但是西浦村的桥文化不止于此，接下来又有什么样的桥梁等待着我们呢？
18: 亚老师，您要带咱们大伙儿看的下一座桥在哪儿啊？就是这些石块，是吧？
19: 对，这些石块也是一种桥啊。
18: 这是咱们这次旅行好像来来回回走的最多的，是不是？
19: 嗯，
18: 我看大家走的都挺熟练的，包括您健步如飞啊。但我还有点害怕，这摇摇晃晃的。
19: 这是咱们村的一种很有特色的一种桥。
18: 嗯，
19: 这个桥叫做定步。咱们有一句当地有一句民谣啊，叫做"西浦风光桥一桥，三排定步十座桥"。那么这个三排定步指的就是这个三排古定步，当然现在的这个定步已经远不止这三排了。

0: 很多很多。
1: 嗯，同学们，你们看看这定步桥像什么呀？
2: 像军队，
3: 像军队，
1: 像秦
4: 军队的队列啊，
0: 很整齐。刚才有的同学说到像琴键，没错，你看像不像一直摆开的一个琴键？
1: 嗯，整整齐齐的排列着。
0: 对，所以它又叫做琴桥。
1: 这桥为什么要建成这样的一种形状啊？
0: 我们从这个结构上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桥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所以它的造价可能也相对比较便宜。实际上它这个桥啊，是从古代的一种最简单的最原始的一种桥，叫跳墩子桥演化而来的。什么是跳墩子桥啊？就是村民在这个河比较浅的地方摆上一些石墩子，人们方便从上面通过，后来呢就演化成了这样子的一种桥。
1: 明白了。
3: 老师啊，我有一个问题。
1: 你说。
3: 来，我们过去看一下。哦，
0: 好，可以的。
1: 看来在桥那边发现问题了，咱们都一起来看一下。小心啊。
3: 哎，老师你看
1: 这个，
3: 这个石头旁边会多出一截，你看那边也是。
1: 还真是，同学们，你看，
0: 对，
1: 好像每隔一段就有一块石头。
0: 对，其实上这块石头啊，它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名字。咱们这一条桥总共有87尺，每个6尺它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矮石附在这个桥的这个旁边。那么你们知道这个矮石有什么作用吗？
1: 礼让的作用。
0: 对，猜的一点都没错。它其实上啊，就是人们在在这个相对行走的这个时候啊，年幼的要侧身让立到这块礼让石上，让年老的通过。
1: 因为这石头啊还是比较窄的，只能方便一个人同行。那如果两人相遇的时候呢，可能就得稍微谦让一下，才叫礼让石。
0: 对，所以当地呢又有一句民谣，叫做“北往南来争礼让，相逢一笑各西东”。
1: 说得太好了。哎，
0: 其实上这样子的一种设计呀，也是别出心裁，它也体现了当地村民的一种文明礼仪之风吧。
1: 看看这种小小的设计啊，也是非常的暖心的。
0: 对的，对的。
1: 西北风光真的很美啊，这些各式各样的桥架在河流之上，也是非常的漂亮。
3: 对
0: 对，这些桥啊，跟我们咱们这个西部的这个河流相映成趣，也成了村中一道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1: 说得太好了。同学们，你们听，你们看，那边的人在做什么呀？
3: 很热闹呀。
0: 你们看上面，
1: 还挺热闹的。他们在做什么呀，老师？哦，
0: 这个就是当地的，我们叫做状元宴。
1: 你们见过状元宴吗？
3: 没见过。
1: 一起去
0: 看一下。好奇吧？
1: 好，
0: 那咱们走。
5: 在中国传统建筑史上，桥是极富魅力的。西浦村的桥形态各异，作用也不尽相同。它们不仅为村民的交通和出行提供了便利，更是为西浦人连接过去和现在提供了契机。
1: 同学们，你看那边是不是很热闹啊？
3: 很热闹。
0: 这就是状元宴，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个状元宴啊，就是为了纪念庙场后面摆下的。咱们村啊有这样的一个风俗，如果谁家的孩子考上了，那么家长就会为大家为他摆一桌状元宴。
1: 那看来今儿又有喜事。
0: 对。那我们恰好赶上了。
1: 那咱们过去看看。
0: 可以。
1: 走。你好。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咱们西浦村的庙氏后裔第34代。
1: 你好，庙氏。
0: 也是咱们这个村的民俗专家。
1: 我们啊是那个书本旅行团，今天是来到了西浦村，还刚巧您这儿还摆了这个状元宴。也是想带着同学们体验体验看一看。
6: 好，那来大家请坐。
1: 好，同学们都坐。
6: 非常欢迎。哇，
1: 来坐，同学们。
3: 好诱人
1: 啊，是不是啊？
3: 好香。
1: 看着我们的菜啊，准备的好像也很精心啊，跟在家里吃的不太一样啊。不知道是不是里面还有什么说法和讲头啊？
6: 对，比如说从这道菜说开始吧。这个是这鲤鱼。我们西浦呀到处都有看到鲤鱼，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孩子好好学习鲤鱼跃龙门，这道菜又取名鲤跃龙门。
1: 还有一个好的名字。
6: 这道菜是白鸽，白鸽是展翅高飞，我们把这道菜叫大展宏图。
1: 好，
6: 同学们看看这道菜是什么。
7: 苦瓜。
6: 对了，这道菜是清炒苦瓜。当年庙堂完成学业辛苦，再加上赶考的路上。

0: 长更辛苦，非常辛苦。我们把它制作出来，取出寒窗苦读十年书，
1: 苦尽甘来，
0: 苦尽甘来。对，
2: 每一道菜都跟我们的庙堂状元有关。
0: 今天啊，非常欢迎大家的到来，大家下面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大展宏图的烧乳鸽，节节高升的炒笋干，还有相传妙禅最爱吃的状元糕，廊桥之上一场有着特殊意义的状元宴开始了。它既是一种西浦人纪念妙禅的形式，又是一种村民们唠家常的聊天场。哪家孩子学业有成，大家就会相聚在此，共同分享这份喜悦。
1: 别说啊，我真的感觉咱们西浦人非常的热情好客，我也是被这种朴实、这种朴实的民风打动了。
2: 的确是这样。
1: 既然这么一桌子好菜啊，每一个菜都有寓意，那苗老师，我们大家伙尝一尝。
4: 来，大家开始。
1: 开始，开始。
4: 来，大家尝一个这个吧。啊，
1: 状元。
4: 状元糕，状元米糕。嗯。
1: 怎么样？苦不苦？啊，苦不苦？啊，苦尽甘来，现学现用了，是不是？
5: 对，
1: 嗯，苦没关系，我们再吃个这个甜的，这个鱼就不苦了。嗯，这样啊，咱们啊，状元宴也尝过了，这些美好的寓意呢，我们也吸收了。在这绿水青山当中啊，品尝着美食，看着美景，我有一个小提议，咱们和苗老师一起，咱们玩个诗词飞花令，好不好？
6: 好，
1: 好，
6: 好。
1: 感觉跃跃欲试啊！啊，廖老师，您给咱们大伙儿提个字儿。
4: 哎，我想想哈。咱们这个地方呢，桂花很多，现在又是桂花盛开的时节。那要不咱们玩一个关于花字的挥发令？
5: 好。
1: 谁自告奋勇从谁开始？
4: 好，从谁开始？
1: 好。这样从你开始啊，我们顺时针转，好不好？
5: 好。
7: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不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4: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好。
8: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园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1: 好。
9: 来。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行人聚，
10: 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11: 桃花一簇开无阻，可爱深红爱浅红。
1: 啊，太好了。
12: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1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1: 太厉害了，感觉大家都是诗词小能手。这一次的西浦村之旅啊也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妙老师带我们的这次旅行，也真的是收获满满，是不是同学们？
6: 对啊。
1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14: 万船共进，千帆进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

0: 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1: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如何停止不开心》。面对生活中的重重压力，本书作者也曾被负面情绪淹没，不知所措。在爬出人生低谷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了有一系列的坏习惯破坏着很多人的生活，并将其分门别类整理成书。本书用洒脱幽默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14个人们常见而又不自知的自我毁灭行为模式，即内心的自我批评、孤僻、麻木机制，与他人比较、自毁、冒充者综合征、讨好别人、完美主义、故作坚强、过度控制他人、灾难化思维、归咎于人、装作无所谓、过度成就等，并根据每一种行为提出直接具体的建议和解决方案，帮助读者实践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实现自我提升，接受自己，活出真我。每一章集中讨论一种行为，没有沉重的自我检讨，只有切中要点的提醒以及如何改变的贴心建议。
3: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2: 等一下，不行，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0: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

0: 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

0: 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

0: 香，享健康。
1: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2: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1: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2: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晒死人不是一句玩笑话，温度过高真的会有生命危险。中暑就喝藿香正气水，这样做小心伤身体。不剧烈运动，非高温就不会产生热射病，这个说法靠谱吗？本期健康相约一百岁特邀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急诊科主任、主任医师周启兵做客直播间。今天话题和您关注夏日高温，谨防热射病。
4: 三甲医院的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让您和家人轻松享健康。各位好，我是萌萌。
6: 大家好，我是深晨。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急诊科主任、主任医师周启兵教授。周教授好。
7: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周启兵。
5: 本期嘉宾周启兵，主任医师，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介入学会急诊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急诊医学专委会青年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急性器官损伤与修复管理专委会常委，湖南省医学会重症医学鉴定专家。
4: 欢迎周教授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有一句话呢，叫做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句话呢，也是很多运动爱好者啊，对于自己能够坚持下来的一个信条。气温越来越高，三伏天离我们也是越来越近了。在高温下运动到底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知道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中暑啊，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热射病，它比普通的中暑要更为严重一些。那今天节目当中，各位与任何热射病有关的疑问，或者是急诊科有关的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来进行咨询，0731-8468-1028。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拜托了大医生。
8: 看不懂的检查报告，听不懂的病理分析，记不清的注意事项，你是否一肚子大大问号？
9: 身体不适别慌张，医生来帮忙，拜托啦，大医生。
6: 好的，疑难问题呢，要拜托大医生来帮忙解决。今天节目当中啊，和我们来分享自己情况的是一位长沙的谭女士哈，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听看。
5: 33岁的谭女士，3年前养成了跑步的习惯，每周累计晨跑不少于10公里，坚持3年下来，神清气爽，身心状态良好。最近，她所在的公司举办8公里快乐跑活动，谭女士心想，练了3年，拿个名次应该没有问题，她很积极地报名参加了。比赛当天，谭女士非常兴奋和激动，一开跑就一马当先。但跑了2公里后，他突然感到全身不适，出现了头痛头晕的状况，于是他停止了跑步。休息5分钟后，他忽然晕倒，并伴有呕吐、呼吸急促，继而体温迅速升高达39.5度。同事王女士介绍，她当时神志不清，面色苍白，大汗淋漓，把大家都吓坏了。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 谭女士心动过速达每

0: 分钟140次，血压明显下降，达到休克程度。急诊科医生询问病史和体格检查后，初步诊断为热射病。
1: 刚刚呢，我们是听到了谭女士的一个情况哈。那谭女士也是周教授您科室接诊的患者，当时她送到医院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这个病人一送过来的时候，情况是就已经很严重了。应该说她一来就是这个心跳也快啊，然后血压也低，就是我们常说也达到一个热射病的一个诊断标准了。有这种已经达到很危险的情况，就如果不及时诊治的话，或者不及时处理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这种生命危险。
1: 当时这个谭女士她是进行了哪些治疗呢？
2: 她当时来以后，我们就马上给她进行了这个心电监护，然后同时降温、补液、补充电解质，然后同时就抽血做相关的检查，然后。有预防性的进行一些脏器的保护。
1: 像这个谭女士她当时送到医院算是比较及时的吗？
2: 还算比较及时。
1: 如果再晚一点会不会有更严重的这个后果？
2: 那肯定的，因为她这个热射病，她本质平时我们说这个到了这种严重的程度的时候，如果再晚就是晚一分钟或者晚几分钟，那个后果都完全不一样，或者结局也会不一样。
1: 晚一分钟他的这个后果结局都会不一样，他康复情况都不会有现在这么好是吗？
2: 对。
1: 那现在谭女士算是完全治愈出院了吗？
2: 现在已经好很多，但还是有一点，就是胸口还是会，因为他还是对所以说为什么叫还算及时，就是还不算最短时间内就要就医的。所以他后面现在康复以后还是会胸口有点闷啊，就是心脏还是会有点损伤。
1: 那他这个还需要后续再进行治疗吗？还是自己慢慢的恢复呢？
2: 就回家，现在已经回家康复治疗了，就可能还进行一些这个心功能、心肺功能这些锻炼，然后再吃点药慢慢的康复。
1: 你像这个谭女士啊，33岁很年轻，而且自己一直都有运动的习惯，按理说这个身体素质应该是比较好的，相对于普通的人来说。但是他都会遇到这么严重的热射病啊，让我们不由得很慌，说这个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其实中暑是每年这个暑期或者是每年夏天都很常见的一件事情，这个热射病和普通的中暑是一回事吗？
2: 这个不只能说可能就是在我们就最常见的可能还是说中暑。而热射病是中暑当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种类型。
1: 热射病它属于中暑。
2: 对，
1: 是它当中比较严重的类型。
2: 对，
1: 那中暑也是很常见的事情，为什么热射病就会危及生命呢？
2: 因为说就是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中暑啊，我们就说有分几种，然后后面会讲到，就是如果你轻度的或者是有先兆中暑的话，你觉得不舒服，马上我就离开这个环境休息，或者再喝点水啊，再补充一下电解质啊，这些可能慢慢的就一下子好了。有时候就是说如果他这个病就假如说突然的这个温度很高，或者是然后这个湿度也很高，然后就一下子导致这个体温啊一下子就是适应不过来，或者调整不过来，然后就对各脏器功能都是造成一个非常损害非常严重的时候，那这个就会导致这个非常的严重的后果，甚至生命危险。
1: 那这个热射病刚刚说到它非常非常的危险，它这个死亡率到底有多高呢？咱们有没有一个统计数据？
2: 当然这个就是只能说我们说初步的一个统计，因为它这个跟你就确实在这个严重程度和送医的这个时间都会有相应的关系，一般来说可能会达到40%到50%。
1: 40%-50%，这已经非常高了。
2: 对，
1: 而且这个发病也很突然，没有之前任何的这个基础疾病，你也有可能会得这个热射病，防不胜防哈。只有大家及时的注意，及时的来预防。那我们说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晨跑还有夜跑就成为了很多运动爱好者常做的一件事情。我知道深晨平时是有这个跑步的习惯哈，到了夏天你一般会选择什么时候跑步呢？
3: 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选择，两个时间就是两头，要不就是早上，要不就晚上，
1: 也就是晨跑和夜跑。
3: 对，
1: 大概跑步时间是多少？
3: 我一般是坚持30-40分钟左右，就是看你的当天的体能状态是怎样的。如果就是跑的你呼吸比较舒服啊，可能就会坚持多跑个5分钟-10分钟。一般大概就是5公里到7公里的样子。
1: 还算是坚持的不错哈。那你在夏天跑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觉得天气特别闷热让你自己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
3: 我跟你讲，就是像前段时间不是下雨嘛，然后有的时候晚上回去的时候偶尔跑一下，你会 觉得特别的热，然后这种热呢不是那种纯出汗的感觉，而是热完之后你觉得胸口也难受，然后跑起来也会浑身无力，就是这种感觉，很疲惫。但是这种疲惫呢又不至于让你就是不动啊，就是跑完之后会感觉到浑身就是很黏糊糊的这种感觉，特别难受。
1: 天气闷热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不适感哈。
3: 对，
1: 那像深晨这样的运动爱好者也很多啊，选择晨跑或者是夜跑。那么在夏天一天当中温度相对较低的这两个时间段来进行跑步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避免掉中暑或者是热射病的风险呢？
2: 应该说确实的，在气温高的时候，一般来说一天这个晨跑或者是夜跑的话，它这个这两个时间段气温相比较低一些，就是对预防热射病肯定会有好处。但是呢，并不是说在这里在这两个时间段跑就一定不会有事，尤其是说就是在这个晨跑或者夜跑的时候，尤其是碰到这种高温高湿环境的时候，有时候哪怕就有时候早上或者晚上，它一样的就是气温也会比较高，一下子就到了30多度，或者是有时候湿度比较达到很高的时候，就这样，这样的话就是机体散热还是会很差。这样的话，在这种环境中还是，会产生这些有中暑的这个风险。
1: 像您刚刚提到了，一个是高温，一个是高湿。我们知道高温的情况下很容易中暑，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啊，都了解。高湿的情况下也会这样吗？
2: 对，因为高湿的话，它就是你身体的这个出了汗啊或者什么，就不容易挥汗嘛。就这样的话，就导致你机体的这个散热的功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从而导致一系列中暑的反应。
2: 对，
1: 像您之前还提到了一个词叫做中暑的先兆反应。
2: 对
1: 啊，人在这个高温或者是高湿的情况下都会产生哪些症状呢？
2: 一般来说我们说它是分，如果在先兆中暑的时候，就一般就会出现这个头晕啊，或者头痛啊，或者是感觉这个出汗啊，然后有时候甚至说这个口干啊等等，就一系列都一系列就很不舒服的症状。
1: 这个都算是中暑的一个先兆哈。
2: 对，
1: 那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立马说我找个阴凉的地方我先休息一下，或者是我喝一点点水，还有一些人会喝一些这种电解质饮料来补充一下电解质，好像很快就能恢复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日高温谨防热射病。节目当中啊，过渡到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 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9: 干嘛呀？这一青一乍的，
8: 刚钓的鱼，个个活。
9: 哪儿钓的呀？
8: 护城河呀。
10: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8: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吗？
9: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10: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7: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1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真正的中暑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2: 真正的中暑，我们说就是分，它真的是就是到轻度中暑的话，它就会，当然也会可能有会头痛头晕，但是有的会出现这种，意识障碍啊，或者是四肢感觉有发冷啊，就是比较湿冷的那种，就讲说这时候就讲说比这个先兆中暑的症状明显要重很多了，甚至有的会出现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甚至会出现这种晕厥啊这些意识的改变了。
1: 其实说到晕厥，我特别想到我以前小的时候参加军训的时候，然后经常班上就会有这个体力不是很好或者是平时比较瘦弱的女生啊，在烈日下站军姿久了，就会容易出现这个晕倒的情况，这个有可能就是已经出现了中暑的症状了。
2: 对，
1: 那一般遇到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旁边树荫下休息一会儿，
2: 对，
1: 需不需要马上就医呢？这种情况，
2: 他一般是这样，就是如果是，当然你先肯定是第一时间就把他让他脱离这个高温的环境，让他再休息，最好是如果就是感觉他这个，如果感觉他病比较重或者很不舒服的话，最好第一时间同时拨打120，这个干预的话会更 更稳妥一些，
1: 更稳妥一些哈。
2: 对，
1: 那到底人类哈为什么会出现中暑？是不是因为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的水分

0: 蒸发的太快，我说人体大部分都是水分嘛，
1: 对，
0: 水分蒸发多了是不是就会产生这种中暑的症状？那小动物是不是也会中暑呢？
1: 啊，也会，就是包括人也好，动物也好，就是他说我们说70%都是水分嘛，
0: 嗯，
1: 就如果水分丢失的过多，或者是摄入的过少，它这个就很多就保持我们生命活动的这些，就我们就人体本身就是个很大的，不但包括动物也是一样的，就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应堆，就化学反应堆，就它很多化学反应在进行，就是如果它第一个是需要这个水分的参与，第二个它就说这个你要包括我们人体很多这些机体的酶啊，或者是这些化学物质，它都是需要在一定的这个温度下才能更好的进行。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温度高了，但是一个是水分少了，二个呢就是这个温度高了，它都会影响这个化学反应的进行，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就会导致我们机体这个功能的紊乱，然后或者是在哪会再出现，就表现出来就是人很不舒服，或者是意识障碍，或者是恶心呕吐这些。
0: 嗯，那在您在急诊科这么多年哈，接诊了很多这种可能是中暑的患者，有没有发现哪一类人群会特别容易出现中暑？
1: 你比如说像这个第一个，像这种就是一个是这样，就是在户外这些本来高温环境下作业的这些人，第二个的话就像这些老年人，或者是小孩子，然后就是或者是基础疾病比较多的，你比如说他本身就心血管疾病啊，或者是糖尿病这些病人啊，然后后面的就比如说你包括这个孕妇啊，或者本身就已经有感冒了有发烧的这个病人，他这些的话都是一些高危的人群。
0: 嗯，所以其实很多人群都是属于这个中暑的高危人群，像您提到的一些老年人，或者是本身有糖尿病的人群，还有孕妇，包括小朋友，是不是婴幼儿时期的小孩其实也是很容易中暑的。我们说小朋友其实特别喜欢在烈日下暴晒啊，但是小朋友本身的散热功能并没有成年人发育的那么好，所以家长朋友也是要特别来注意的。那我们今天特别说到的就是中暑当中很严重的一个类型，叫做热射病。这个热射病的突出表现是什么呢？它跟中暑的表现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就是我们说了，就是这个热射病它属于中暑当中比较严重的类型，我们说叫重症中暑当中的一个类型。因为热射病的话，它这边就是开始当中可能也会头痛头晕，然后恶心呕吐，因为到最后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个水电质的紊乱，导致了各多脏器功能的一个损伤或者是衰竭，然后就包括人的表现出来就是会开始会多汗，然后后面少汗或者是没汗，最后人就晕厥过去了，
0: 已经不出汗了，就更严重了。
1: 对，
0: 他体温也会特别高吗？
1: 体温会急剧的升高，他可能会
0: 急剧升高。
1: 对，他体温可能会从37-38度，然后就到了40多，甚至41度。
0: 哦，到了40多度了，这个其实手感摸上去就会发现很烫很烫了。
1: 对，
0: 因为我们一般正常人的体温你就是36度多嘛。
1: 对。
0: 然后如果你发现有一个人发烧，你摸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如果烧到了38度以上，其实手就能直接摸出来了。那烧到40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呀？
1: 烧40度，你感觉就你想，但是摸到
0: 一个小热水袋一样，
1: 就会很烫，
0: 很烫手了，就已经觉得。
1: 对。
0: 所以这个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首先是体温的一个急剧的升高，甚至会出现一些意识不清的情况，会失去意识，对吗？
1: 对，就昏迷嘛，我们常说就昏迷嘛。
0: 那我们说热射病起病特别的急，而且它的病情进展的也很迅速，要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才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救治哈。像一些比如说在高温下作业的人群就很容易得这个热射病是吗？
1: 在高温下，尤其是像这种就是通气环境不好的，然后他有时候还穿那种防护服啊，就是讲说这个就是这个防护服有时候就本身就不太通气，然后气温又高，就是我们这种环境下它出汗出的比较多，这种就很容易中暑或者是热射病这一块。
0: 所以要格外的注意啊，尤其是现在到了夏天。其实我现在还听说过一个名词叫做冷中暑，我们一般说中暑就是天气比较热啊，是热中暑。这个冷中暑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冷中暑就是我们常说，就是有时候你在就是因为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嘛，经常就是在办公室啊或者家里就是开的空调，可能有时候就一直吹着空调，或者有时候甚至把空调温度调得比较低， 这样的话就是
0: 25度，
1: 对，25度，甚至有的就我看到有的就直

0: 得开到18度的都有。
1: 哦，开18度，
0: 对，
1: 跟住在冷库里一样了。
0: 对，然后这样的话，如果你这种在这种就比较低的温度，然后吐了这样到外面去，这气温比较高或者是暴晒的话，这种就很容易，更容易出现这种中暑。
1: 是不是因为本身就是我们皮肤表面的温度已经比较低了，然后突然之间进入到一个温度较高的环境就很难适应，是吗？
0: 因为它那个我们说的这个机体它都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和自我调节的过程，因为你在很低的温度就突然就跑到一个很高的温度，它那个整个机体调节根本就调节不过来，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容易出现这个中暑。
1: 嗯，更容易出现中暑啊，这种中暑就被称为是冷中暑。
0: 对，
1: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日高温谨防热射病，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急诊科主任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各位有任何与中暑、热射病或者是急诊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在微信社群或者是铁粉生活 APP 当中来直接留言。节目当中啊，过渡到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2: 爷爷，粥好了。
1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1: 茯苓健脾又安神。”
1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1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2: 石斛。
1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2: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14: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

0: 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0: 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晒死人不是一句玩笑话，温度过高真的会有生命危险。中暑就喝藿香正气水，这样做小心伤身体。不剧烈运动，非高温就不会产生热射病，这个说法靠谱吗？本期健康相约一百岁特邀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急诊科主任、主任医师周启兵做客直播间。今天话题和您关注夏日高温，谨防热射病。
7: 这个秘密我不想守口如瓶，也没那么高深莫测。来来来，请你听好，不生病的秘密。
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很多朋友在后台留言啊，有朋友说热射病的前期症状常常被误认为是其他疾病，然后呢病人的警惕性不高。其实这个在生活当中真的是这样，就热射病可能很多朋友因为不了解所以他警惕性可能肯定会低一些。然后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我体型比较肥胖啊，有186斤，然后感觉我的体温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都比正常人要低一些，是不是因为胖的人就是体温会低一些，所以不容易中暑？
9: 有这个说法吗？
8: 这个体型的肥胖跟中暑有关系吗？
10: 它是这样的，就肥胖是跟中暑没有，应该说其实肥胖的病这个人的话，人群应该说更容易中暑。为什么呢？他是因为这个人肥胖，他大部分都是皮下脂肪比较厚嘛，或者是脏器里面的脂肪比较厚嘛，会比较多一点嘛，所以因为脂肪的话，它就导致更加不容易散热，就是或者是导致机体这个散热功能会比这个相对就偏瘦一点，这个散热功能要差一些，所以他这种会出现这种就是可能中暑，可能就还更容易中暑一些，
9: 可能更容易中暑一些啊。
10: 对。
9: 而且我觉得这位朋友说自己的体温比别人偏低一点，可能是不是摸着自己的身上的肉稍微凉快点。
8: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因为胖嘛，他本身就是像刚才周教授说的啊，散热可能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就容易出汗，一出汗呢这个汗液可能就带走了一部分的体温，所以觉得体表的温度是不是会低一点。
10: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因为他皮下脂肪比较多，就是有可能他体内的热量还不太容易散发出来，所以就感觉这个表面的皮肤可能感觉还比较凉，还比较清凉，或者是这个低一点。那实质上有可能就是他一运动或者是在这种高的环境，就可能就是体内的温度可能还高一些都有可能。
8: 这种是不是特别容易上火？
10: 就当然上火这个倒不好说，就是可能就是在中暑这一块确实要他更加要多注意一下，就一旦出现不舒服了，可能要尽快的要处理，或者是休息，或者是如果更不舒服还是要早点就医，可能会更好一些。
8: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问一下专家，热射病是不是可以自行的康复这个有这个说法吗？
10: 因为热射病一般不主张自行康复，因为什么？因为热射病它本身就处于这个中暑当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类型，所以像这种的话，最好第一时间就是已经出现热射病了。我估计可能有很多对这个热射病可能了解不是很那个，就可能把这个就是前兆中暑或者是这个轻症的中暑症状当成这个热射病了。它不是，是热射病，它一定说会就是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识障碍啊，或者是脏器功能的损伤，就是有热射病，它的对机体的损伤是很多的，也很严重的。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般就不主张在家里自己康复，就最好早点就医，会效果更好一些。
9: 而且我觉得啊，这个热射病。

0: 一旦发生了，他根本就没有给你自行康复的选择，因为大部分这个热射病出现的时候，这个人的意识都已经出现了模糊，或者是甚至已经是晕厥了，肯定是由别人把你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就像我们最开始 ACR 当中提到的那位谭女士，33岁嘛，在跑步的过程当中突发热射病，被送往了医院进行抢救，抢救之后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恢复身体的一些机能，包括心脏的功能都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伤。所以热射病它其实跟普通中暑还真的不能放在一块来谈，它是普通中暑当中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情况，所以一定要是引起重视的。
1: 这听起来挺严重的哈。
0: 嗯，
1: 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推荐了一个方法啊，想请专家来判断一下可不可行。他说可不可以在每次跑步的时候手上拿一瓶冰块矿泉水，然后时不时的喝两口，这样是不是可以预防夏季中暑，
0: 降低一下口腔内的温度？
2: 不主张这么做。为什么？就是相对就大家想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就相对于就像你比如说拿这个铁烧得很红，
0: 嗯，
2: 然后突然放到这个冰水里面，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个就像说水深火热这种情况，
1: 嗯，
2: 就这种是非，因为你喝了冰水，可能你自己感觉到就是这下子凉爽了，
1: 嗯，
2: 但实质上它对这，因为在这种你在这个强烈运动、剧烈运动的情况下，你整个机体的功能或者是这个温度，就是这个体内的温度都是比较高的，
0: 嗯，
2: 就像你突然在一瓢冰水就把这个全部把它浇了的话，它会对它整个这个散热的功能或者是这个机体本身在高速运行下的这个状态的话，都会一个严重的一个损伤，
0: 嗯，
2: 所以这样的话就不主张喝这个冰水。
0: 其实有点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冷中暑啊，有点这种类似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运动过程当中肯定是不适合喝冰水的。
1: 那喝常温的水呢？
2: 喝常温的水可以，
1: 就是边跑的时候拿一瓶常温的水，然后跑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喝一两口。
2: 对，
0: 嗯，
2: 如果出汗比较多的话，最好不光是喝水，最好还是喝一些那种运动的饮料，就是它有时候就加一点，加了一些那些电解质啊，这些的，
0: 嗯，功能型的这种饮料啊，也是可以的。
2: 对，
0: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有一句话听的比较多啊，叫做中暑就要喝藿香正气水，
2: 嗯，
0: 想问周教授啊，中暑的时候或者是先兆中暑症状，或者是到了中暑比较严重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喝这个藿香正气水来缓解中暑症状吗？
2: 嗯，其实在中暑的时候，就比如说在先兆症状或者是比较轻的时候，喝点藿香正气水也是可以的。
0: 嗯，轻症的时候可以
2: 啊，轻症或者是就是在对最后就是先兆或者轻症的时候喝一点都是可以。但是一旦是如果比较重了，或者是这个病人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识障碍，就假如说就已经不太能够自主进食东西的时候，
0: 到了热射病的程度了，
2: 对，已出现意识障碍了，这种情况就不太主张去给他喝这个，因为这样的话，一个是可能他一个喝不进去，二一个的话，你帮忙去给他喝，还有可能产生这个吸入性肺炎啊等等其他的一些症状。
0: 嗯，所以说我们说藿香正气水缓解中暑症状，只适合在有中暑先兆或者是轻度中暑的时候来进行服用，这个确实是有效。但如果情况比较严重的话，我们建议是紧急送医，
2: 对，
0: 不要耽误最佳的抢救时间。
2: 对，
0: 嗯，另外呢，我们说到热射病，既然这么的危险啊，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这个病能不能预防？是不是我在温度最高的时候，我就一天到晚不出门，我每天都待在空调房里，是不是就能很好的预防热射病了呢？
2: 这个也不是，就是说，因为我们说的就是气温比较高，但是我们的适当的这个室外的锻炼还是可以的。就像就我们前面说的一样，就是如果你感觉这个早晨或者晚上气温不是很高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湿度也不是很高的，这样还是可以进行适当的进行一些这个室外的一些活动。因为老是一天老是待在空调房里，我们就说也会容易得空调病。
0: 嗯，
2: 为什么？就是一个是它这个机体的话，在这种有时候我们说可能会得这个军团菌啊感染啊，或者是其他的像这一些肺炎都是有可能的。而且在这种我们说即使你在如果你在空调房里面如果坐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温度比较低的话，它一样的也会出现这种胸闷啊，或者是这个乏力啊这些症状，它也是有可能会得这些感冒之类的，不是一定会中暑。
0: 嗯，
2: 而且在那个有时候从空调房里面出来，或者是这个尤其是这个温差比较大的时候，有时候就比如说你把空调温度调得很低，突然间有时候到外面出去，你 有时候还是

0: 出去办点事嘛，或者什么嘛，是吧？
1: 嗯，
0: 在这种的话，就最好让你能够先把这个开窗通风一下，就适应，慢慢的适应外界的环境，
1: 慢慢适应
0: 对，然后再出去，这样可能会好一些。如果不然的话，就突然在这个室内外的温差太大的话，这样更容易感冒或者中暑。
1: 嗯，那您在急诊的过程当中啊，遇到的比较多见的热射病大多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
0: 一般来说确实在夏天到了，尤其是到了七八月份这个期间，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尤其是在碰到这个开学的时候，
1: 嗯，
0: 因为现在高中或者大学不都是军训比较多嘛，
1: 嗯，
0: 尤其这个军训的话，有时气温一高，而且确实在这种情况下中暑的人相比会更多。
1: 嗯，确实比较多，而且都是比较年轻的人群。
0: 对，
1: 那我们在军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预防一些这种中暑或者是热射病的发生，有没有一些建议给他们呢？
0: 是这样，就第一个，就当然我们说一个是，啊，自己的，就他这个教官现在 也比较注意的，因为原来我们跟教官 也聊过，就他们可能会，
1: 嗯，
0: 第一个会选择一些像比较有树荫啊或者会阴的地方，哦，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像比较这个减少这个暴晒的时间嘛，
1: 嗯，
0: 或者是暴晒的机会嘛。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些军训的自己把握的话，就是一个是穿的这个衣服要，当然这个军训会相比较宽松一点，
1: 嗯，
0: 是经常就这个透汗性好一些的。第三个的话就自己要准备一些水壶，然后就说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多补充点水电解质，这些就把这些大量出汗啊导致的这个水电解质紊乱就尽量给它纠正一下。
1: 嗯，
0: 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说有时候在如果知道自己身体有不舒服了，或者是已经有这个先兆的，或者是有感冒或者是有轻度中暑的这些症状的话，就还是及早的跟老师提出来，就是不要说带病去参加这个军训，
1: 嗯，
0: 这样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1: 嗯，也是没有必要的哈。
0: 对对 对， 对，
1: 嗯，其实我知道还有一个场所也是很容易出现热射病的，嗯，而且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就是夏季暴晒的封闭的汽车里面，是不是？
0: 啊，对。
1: 嗯，因为我知道这个外面的温度如果达到了38-39度，那汽车封闭的汽车而且暴晒过后，它汽车里的温度最高可以达到50度以上，而且它封闭起来又不透风。之前看到很多新闻啊，说比如说父母去这个超市买东西，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孩子呢在车上睡着了，父母没忍心把他叫起来，就把他放在车里啊，门要锁好，怕有坏人嘛，对不
0: 对，
1: 对，然后孩子也不能自己跑出来，结果父母逛着逛着一下忘了时间，然后车内温度急剧的上升，孩子就很有可能出现这个热射病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这里是要提醒各位家长哈，在这个高温天气千万不要把老人小孩或者是宠物把它锁在了这个室外暴露停在露天的这个汽车里头，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接下来想要请周教授来教教我们啊，如果出现了热射病，我们的紧急处置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和普通中暑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因为我说前面就反复说了，因为热射病它是一种比较严重的一个中暑类型，所以如果一旦碰到这个病例出现了就热射病，当然有时候大家可能碰到起来比较困难，就简单说如果你感觉他中暑很严重，
1: 嗯，
0: 这种的话就是第一个肯定是马上让他脱离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就或者让他到阴凉处先是那个，然后如果他身上有很多就是有很多这个衣服啊，或者是这个防护服之类的，就现在把衣服能够脱掉的，
1: 嗯，
0: 尽量就尽量脱掉，就让它比较通风，就在通风阴凉的环境当中，那个散热的环境就是散热的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然后同时拨打120，
1: 嗯，
0: 就这样的话就是尽快送医，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而且就当然如果你在现场有就现场，比如说你有这个温水或者是就自来水也好，就是可以给他擦一擦身体啊，
1: 嗯，
0: 或者是你有那个冰的话给他敷一敷额头啊，或者是颈部啊，或者是腋下，或者是这个腹股沟处，有这个大血管的地方，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就更利于他这个体温的降下来。
1: 嗯，就是在等待120救护车到来之前，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些提前的准备工作，
0: 对，
1: 能够来帮助他尽快的把这个情况给稳定下来。
0: 对，
1: 那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日高温

0: 谨防热射病。有相关疑问，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节目当中过渡到小段的宣传，在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0: 3、2、1，开始。
1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2: 哇，这手艺太酷了！
13: 哇，求量产，求量产！
1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今天说到的是夏日高温谨防热射病。说到这里呢，就有朋友有疑问了，说如果没有进行剧烈的运动，也没有在高温的环境当中，是不是就不会产生热射病了呢？
18: 这个也不一定，就是有时候在即使不是高温，就没进行剧烈运动的时候，它一样的也有可能会就中暑或者是热射病。为什么？就你比如说在我们有个传统说，经常这个月子里面坐月子要多、
0: 生完小朋友要坐月子，
18: 对，坐月子要多捂一捂，是吧？就这个我们一个传统的话，当然不是说这个这个坐月子不好或者是什么，这个不说，但是我们也还是要有个度。就不是说你尤其是在夏天这时坐月子的时候，你比如说还有时候你比如说戴个帽子啊，
0: 捂得严严实实的，
18: 捂得严严实，穿着衣服啊，或者是都比较厚啊，这样的话可能也会产生这个体内的温度，就是这个体温就排温就是降温这个效果比较差嘛，或者是这个有时候这个 出汗啊，或者是都不太通，就不太顺畅嘛。所以这种情况下也是要注意，
5: 嗯、
18: 也有可能得中暑或者是得热症。
0: 嗯，确实啊，之前在很多的新闻报道当中也看到说有这个因为坐月子而导致重度中暑的情况的发生。所以呢，哪怕没有进行剧烈运动，哪怕不是在烈日暴晒之下，也是有这个热射病的可能的。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带我们一起了解了一下夏日高温谨防热射病。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会。
1: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6: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人上了年纪需要住院，会让很多老人手足无措，不会办手续，不懂住院规矩，子女不在身边更是忧心忡忡。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老人住院就医的关键常识。老人办理住院一定要带好身份证、医保卡、既往病历和常用药清单，提前告知医生自身所有基础病，避免治疗冲突。住院期间谨遵医嘱作息用药，不要私自外出，乱吃自带保健品。身体恢复出院时，重点也要记住三件事：第一，听清出院医嘱；第二，收好所有单据和报告；第三，记好复查时间。很多老人出院就忘记用药要求、复查周期，导致病情反复。如果子女工作繁忙没时间陪护，老人独自住院就医，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忙对接流程、跟进诊疗，避免疏漏。子女无暇陪护，长辈住院就医不用独自操劳。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提供专业住院手续代办、跟进医嘱、出院复查提醒一站式服务，全程暖心陪护，让家人看病无忧，就医安心。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19: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0: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9: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9: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9: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9: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3: 来开个会吧，
22: 来做个 PPT 吧，
21: 填张表吧，
23: 拍个短视频吧，
2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如何停止不开心》。面对生活中的重重压力，本书作者也曾被负面情绪淹没不知所措。在爬出人生低谷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了有一系列的坏习惯破坏着很多人的生活，并将其分门别类整理成书。本书用洒脱幽默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14个人们常见而又不自知的自我毁灭行为模式，即内心的自我批评、孤僻、麻木机制，与他人比较、自毁、冒充者综合征、讨好别人、完美主义、故作坚强、过度控制他人、灾难化思维、归咎于人、装作无所谓、过度成就等，并根据每一种行为提出直接具体的建议和解决方案，帮助读者实践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实现自我提升，接受自己，活出真我。每一章集中讨论一种行为，没有沉重的自我检讨，只有切中要点的提醒以及如何改变的贴心建议。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我是主持人刘曼啊，欢迎各位进群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接下来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2: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欢迎张律。
4: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3: 在我们粉丝群里面，经常有粉丝在问一个问题，就是当年因为关系好借钱给了一个朋友，没有写借条，这么多年了，我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张律处理过很多这样的案子，来支支招吧。
4: 没有写借条，我们知道借条它也只是一个证据，是不是啊？那证据的形式有很多种啊，除了借条这种效力非常高的书面证据之外，咱们还有转账记录啊，当时的还有现在的聊天记录啊，还有通话录音啊，都可以作为这个证据，包括当时知道这个情况的证人证言啊，咱们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所以即便没有借条，咱们也可以通过后期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在双方没有完全闹翻脸之前呢，是不是啊，他应该还是不会否认这个借款的事实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录音或者聊天记录的方式，把这个事实再次把它确定下来，固定证据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3: 别不好意思啊，人家都好意思借你的钱不还，而且还不接你电话了，那你去把你的钱该得的钱拿回来，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对吧？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刚刚我们张律讲的是一些在这个手段上面的事情，我们讲的是一些你心理障碍的事情哈。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也遇见了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很多朋友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了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欢迎林子，欢迎浅浅。原子猫说，我报了一个艺考机构，不在他那边学了，当时交了1个多万啊，没有认真看合同，上面说不退，后来呢跟机构那边的人说退费啊，有个人也同意退了，结果呢今天又不同意了，这个可以追回吗？哎呀，你这个真的是又细思又头疼哈。这种情况张律处理的很多。
4: 像这种这种艺考机构就是交看，首先第一啊，看你跟他是这种什么性质，如果是双方有签合同的话啊，有签合同的话，那么看你们的合同条款，关于合同解除的条件。当然你如果说不学了，那你看不学的原因是不是，是不是符合一些这个合同约定的情形，或者是符合法定的情形，否则的话啊，那正常情况下你可能会要承担一种违约责任。
3: 对，就是要来分析你不去他那里学了，是因为他提供不了之前承诺你的服务呢，还是你个人就是突然之间不想学了，这个还是

0: 有点区别的，对吧？张宇，
1: 对，是的，如果是对方的问题的话，导致你这儿可能满足不了当时合同约定这种情形，是不是啊？那你可以提出解除合同，因为对方提供不了这个合同约定的条件。如果是你自身的原因，你就是不想学了，可能其他的问题，是不是啊？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要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但是我个人觉得啊，说完全不退，这个还是不符合规定的，不符合约定的啊。
0: 对，说不过去啊，在我们张律丰富的这个经验里面，他认为是可以返还的，只是说是部分还是全部。这个就要看你的具体情况了。96218转零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刘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哦，我这边是这样子的，在武汉注册了一家公司。
0: 在武汉注册了一家公司啊。
2: 对对对，然后呢，我没有在这个，因为当时我不在武汉现场，然后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比较忙，就没有在这个工商注册登记。然后接着在9月份的我们注册的时候呢，就以这个协议的形式入股。然后我现在担心的什么问题呢？担心这个就是说，这个会不会对后续有什么潜在的风险或影响？
0: 来，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张律，这个从业经验已经有17年了，很丰富的经验，来帮帮您。
1: 好，我问你啊，你是入股和别人合伙做一个公司，然后公司是注册的，但是你自己不是这个公司这个显名的股东啊，你只是和他签了一个协议，约定了你的这么一个股东身份。
2: 对对对对对。
1: 啊，你现在就担心今后可能你的这种身份得不到保障。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当时是什么原因没有把你登记成显名股东呢？
2: 当时因为加上我在长沙比较忙啊，武汉当时我没有过去，当时问我自己我的意见呢，我就感觉到比较麻烦，我说没有表完。几个自己好朋友就没有考虑这层问题，
0: 为了省事儿，
2: 对，省事。
1: 那现在为什么没有考虑把你的名字加上去呢？
2: 后来变更的时候呢，我嫌麻烦，我就没有变更上去了。
1: 也没有变更，你就觉得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就是用这个代持，是吧？你的权利能不能得到保障？你就是嫌麻烦，是吧？
2: 对，也不是代持，因为我们四个都属于原始股东。
1: 我知道，
2: 我就是没有在公司注册登记上面显示。
0: 他们给你分红的时候没有嫌麻烦吧？
2: 分红不行吧，分吧，
1: 应该还没有开始分红吧？
0: 收到过分红没有？
2: 已经开始了，
1: 哦、开始
2: 已经有一点小小的分红。
1: 其实啊，像你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代持，啊，你们如果是个人合伙，那咱们没有代持一说啊。但是你们是注册了公司，注册了公司，你又不是显名股东，只可能只有一个显名股东，是不是、啊？
2: 对。
1: 那这个性质就是一个代持的性质。
0: 首先第一，定性。
1: 对，它就是一个代持。那至于你的权利能不能得到保障，原则上来讲啊，就是既然他认可这个协议，双方都认可这个协议啊，也没有争议的话，那你的权利呢也能够得到保障，只是会有一定的小小的风险，是不是、啊？我打个比方，今后如果这个股东啊，这个显名股东他跟别人发生了纠纷啊，他欠别人的钱被别人起诉了，别人把他的股权给冻结了。是吧？你们是不是到时候还要去打个官司，提执行异议之类的？认为这个股权也是我们的，是吧？我们也有份啊，这就搞出很多麻烦事出来会，就很多不确定性的啊。所以，如果这个公司是一个发展的非常好的公司，我个人还是建议啊，你们还是把这个股东变更过来，也不费事儿，其实就是找个代办的帮你们做一下，然后你们扫个脸刷个脸就可以完成的，很简单的。
2: 对对对，如果反过来讲，那您刚才这个逻辑是不是反过来讲的话，如果公司有其他麻烦的时候，我是不是没有什么风险呢？
1: 你也跑不掉，他也会根据协议把你给牵扯出来。
2: 明白明白明白。
0: 既然咱都担这个风险了，咱就畅快的拿分红啊。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因为我不能说担了这方面的风险，我还担那方面的风险，是这个道理吧？
2: 对对对对，
0: 要图一头。
2: 明白明白明白。
1: 好，所以说我既然担了这方面风险，那方面我就不能够再担风险了，所以我还干脆不如就直接当个显名股东算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并且今后如果说他作为一个大股东或者说怎样的，他侵犯了你们的权益，是不是啊？比如说做一些虚假的财务啊，那你们作为一个显名股东，作为一个就正大光明的股东身份，你们去维权也更好啊，更方便呢。
2: 没错没错没错。
1: 不然他财务自己一把抓，搞出那些什么事儿，你还名不正言不顺。
2: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
0: 那改名成为了这个显名股东之后有哪一些权益呢？
1: 当然了，你作为股东的话，第一，公司的任何一个重大决项，你是不是要召开股东会啊？是不是要经过你们的表决啊？是吧？如果说经过他财务上面出做了一些问题的话，那你们是不是有这个执行权，可以要求查账啊？ 啊，他如果有职务有侵占公司资产行为，有挪用资金行为，你们是不是可以去控告他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呐、啊、一些起。

0: 是方面的风险，对他才有一个制约，懂我的意思没有？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明白明白，
0: 对对，就是这些啊。
2: 嗯，如果您躲在后面，其实就是放弃了这些权利，对吧？
0: 对，
2: 嗯
1: 嗯，对对对。但事实上，我们现在我身上不是新民股东，这些权益我都在享受，都在用。
0: 那是因为
1: 查账啊，
0: 那是因为没有
1: 这些权益，我都在用。
0: 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发生矛盾。
1: 对对对对，
2: 为什么说请教张律呢？
1: 对对对，
2: 为什么要请教张律呢？是因为张律他已经处理过很多这种事后起了矛盾的相关案例。
0: 对
2: 对。
0: 那别人是股东的，是股东身份的，有的时候他都还要去打官司打执行权呢、啊、更何况你还不是显名股东。
1: 没错。
0: 嗯，好，
2: 给您参考。
1: 好的，
0: 嗯，给您
1: 谢谢
0: 参考一下啊。
1: 谢谢，
0: 好嘞。
2: 嗯嗯，你也可以在群里面看到一下我们张律给您的这些金玉良言，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嗯，好，群里见。谢谢刘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我知道张律的经验丰富啊。在这一块您遇到过哪一些案件的案例，就是因为自己之前哎呀我代持就好了呀、嗯、或者是我不写名字也可以，最终导致在公司里面出现了一些重大矛盾或者重大的经济损失呢？
0: 因为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怎么讲呢，就是对这个特别对这个实际控制人就是显名股东来讲啊，你要知道他的权利一旦过于放大之后啊，他可能就会暴露一些侥幸心理啊。前期他可能会觉得，大家咱们反正刚合伙是吧，一些东西都还比较按照约定来办事儿。但是到了后面的话，可能很多东西就会失控了、啊，因为在权力哪怕是个很小的权力，或者说没有监管的一个权力面前，你也不能排除这个控制人这个大股东是不是他会做一些这个越过就超越这个红线的事儿，对不对啊？一些这个违反了咱们当初的约定呢、啊，甚至是干出一些违法的事啊，这我们都见过。
2: 有规矩才成方圆，就是合作的热恋期是彼此信任或者是守规矩的。
0: 对，
2: 那后续有什么变化就不确定了。
0: 是啊，所以大家就是把很多事情按照流程来，任何事项通过股东会决议，大家都参与，是不是啊？然后账目每天大家可能一个月或者每天有一些合伙的，他每天看一下账目啊，是不是啊？你只有在这种相互制约下，大家才会按规矩办事。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5: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4: 他哺育生命，却没人叫他母亲。
5: 他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张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碰到个正规有问题，就是现在是离婚冷静期内嘛，就是另一方的话他就是突然就反悔了，然后也又转移这个财产，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2: 嗯嗯，他突然反悔是不想离婚了，是这个意思吗？
7: 对，
0: 不想离婚了，就是你们两个人协商好是不是啊，去登记离婚，但现在呢他不但是不想离婚反悔不签字，然后呢他还转移财产。
7: 对，然后孩子他现在也把孩子藏起来了。
0: 那你现在想离婚吗？
7: 我肯定还是想离的。
0: 你要离婚两种方式啊，一种就是到民政局就是登记离婚，就是你们刚才的第一种方式，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到法院起诉离婚。那现在既然协议离婚这条路走不通，那咱们只能到法院去起诉离婚。起诉离婚包括孩子的问题以及财产转移的问题呢，咱们把这个相应的证据啊，把它向法庭提交，是不是啊？特别是转移财产的这个行为，孩子抚养权孩子多大了？你们
7: 现在孩子16岁。
0: 16岁啊？
7: 六岁
0: 啊，6岁孩子的话，那个抚养权的话，如果双方都要争取的话呢，那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一个大的原则了，就是说以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啊这么一个基本原则来判决孩子的抚养权。 那你现在具体的问题是什么？

0: 你刚才只是给我反映的这个情况啊，冷静期反悔，然后又转移财产。
1: 这个转移财产能够阻止他或者撤销他吗？
0: 撤销什么？
1: 能吗？你张先生，您是想问这个吗？
2: 嗯，对，就是他现在就是在他银行卡里面，我们之前是知道的嘛，银行卡里面有多少钱嘛，他现在就是想，因为他在他名下嘛。
0: 嗯，哦，
1: 他是把这个钱转给了娘家人还是朋友呢？
2: 反正他只是他说了，
0: 说没了。
2: 他我不知道他转到哪里去了，他只是说他钱肯定他会转走。
0: 你是这样的，你到时候查银行流水，啊，只要是转移，是不是啊，都有痕迹。
2: 哦，
0: 不管是微信、支付宝还是银行卡转移，都有痕迹。你应该也知道嘛，他具体存款在哪个银行卡，是不是啊？到时候有针对性的去开调查令去查询他的银行流水。
1: 嗯
0: 啊，那转移他如果说不认账，如果转移财产的行为的话，那对于法对于这个在审判实践中来讲呢，对于转移和隐匿财产的行为是可以对他少分部分的。
1: 哦
0: 啊，
1: 那这个钱后面还是要得回来的，对吧，张律？
0: 嗯，要得回来，在财产分割的时候就会把它考虑进去，是吧？即便把它转移了，因为我现在要分的财产肯定不仅仅只有这个存款，因为现在在基本上每一家每一户应该都还是有房子嘛，你们肯定还是会涉及到一个房子的分割啊，那到时候就可以把现金部分把它一并折算进来，进行个整体的一个分割。
1: 嗯，我想问一下张先生，你们已经进入离婚冷静期，我可以理解为其实你们就离婚的这个财产分割和抚养权的问题其实达成过某种一致，是不是？
2: 对，我们之前已经说好了的。
1: 你之前说的是什么？现在又反悔的原因是什么呢？他
2: 具体他也没说，反正他就是说他现在不签，不同意再去那个名誉局签最后那个签字了。
0: 讲到底他就是不想离婚。嗯，可能女性的话跟男性的思路不一样啊，因为双方有一个小孩6岁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你既然你要提出离婚，是不是啊，他也不排除是这种试探啊，看你到底是真想离婚还是假想离婚。
1: 哦，可能之前说离婚是冲动的情绪化的用词。
0: 嗯，对，也是这种试探。第二种，他现在既然已经到了要关键的一个步骤啊，一个就是在这个
1: 最后签字的时刻，
0: 签字的时候，你真的这个时候他反悔了，那说明他自己内心是不想离婚的，或者是说不想这么让你这么容易的离婚，你要付出点代价，不排除啊，不排除。
1: 方便说一说您这个离婚目前你们俩离婚的原因吗？
2: 我两个人就是因为这些带孩子，平时啊，就是就经常会吵架吧。
0: 就整体综合就是感情不和啊，因为有些涉及到隐私，可能也不方便讲。那可能整体归类就是感情不和，感情不和。嗯，那你是这样吧？你现在的话，我给你的建议啊，你可以和他再好好谈一次，谈一次就看他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条件或者要求。啊，你去是吧？如果说现在只是到了关键这个点要签字，他又突然提出个要求，而这个要求又是你能满足的，那也没关系，咱们就可以写在离婚协议里面，就满足他这个要求，是不是啊？你说你接受，如果他的要求太高了，你接受不了，那你就告诉他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我肯定是不会让步，因为我相信现在的话，你肯定是做了些让步的嘛，好吧？
2: 嗯，
0: 就按这个思路去走啊。
1: 嗯，
2: 好的好的。
1: 其实最后一般来讲，像我们张律在节目里面也经常分析，最后都是两个方面的矛盾，一个方面就是财产的分割，然后两个没有分歧，还有就是抚养权。
0: 对，抚养权的问题。
1: 嗯
0: 啊，抚养权你们有争议没有？
2: 对，我们之前也约定好了，但是他现在整理他孩子也带走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突然。
1: 就是之前约定好了是给你带，对不对？
2: 对，
1: 嗯嗯嗯，
0: 哦，那可能双方又出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抚养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你怎么讲呢？协议离婚，你必须就财产、抚养权以及离婚这三大板块啊，要达成一致，啊，任何一个板块你不能够协商一致的话，那这婚你就协议不了，啊，只能到法院去起诉。啊，当然你和他再谈一谈，好吧？看他是什么要求。
2: 好的。
0: 啊，不外乎他不排除，他如果真想离婚，现在这么做的话，他肯定是有一些条件，有些要求，是不是？如果是合理的，咱们可以考虑；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咱们可以明确的给他拒绝啊。
1: 嗯，这是张律一方面的建议。另一方面呢，
0: 对，
1: 我听刚刚张律分析完，如果是说对方他其实本质上是不想离婚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着把你的记忆倒回到，对吧？当初你在青春岁月里面选择跟他共度余生的时候，那种原因是什么？你们都分别想一想，因为听你讲完，好像目前看来带孩子对你们来说是吧，是产生一个矛盾的原因，这其实是很常见的，是吧？两个人在一起装修房子，
0: 对对，
1: 带孩子，永远会吵架的。
0: 是。
1: 那吵完之后，为什么有的人还是两个人一起共同度过这个艰难，有的人就因为这个感情破裂了？这是其实人和人的选择。
0: 嗯，对，
1: 在这个经验方面，你也可以再考虑考虑，跟他再讨论讨论，因为我对张律上次在节目里面讲的一句话是非常非常有印象的。

0: 就是在离婚官司里面是没有赢家的。
1: 嗯，对啊，你看你第一，首先要分割财产，你要剖析资产是不是？
0: 嗯。
1: 第二，对于小孩的成长，你看才几岁，是吧？对小孩的影响是最大的。我见过很多啊，其实确实没有感情的啊，两个人可能都想离婚的，但是就是没有去扯这个证，是不是啊？啊，或者说扯了证的，他还离婚不离家住在一起，啊，就是因为不想影响小孩。
0: 嗯。
1: 啊，那你也可以考虑从这方面多考虑一下啊，和他多商量一下。
0: 人生百态。
2: 好的，好的，
1: 嗯，
2: 谢谢你。
0: 嗯，
2: 谢谢你。
0: 谢谢张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晚一些我们张律的一个简单的金玉良言对您的一些建议我们也会发到群里用文字版本，您到时候也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嗯，
2: 谢谢您，
0: 谢谢张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0号键，你遇见的困惑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请教一下我们专业的张律。在法律层面当中啊，能给的建议很多，但是实际上人生答案有太多种了，您都可以自己来做考虑。在我们的微信里我们也来看一看96218转0号键里面大家遇见的问题哈。来看到一下，这是叫娜娜，她说我在小区里面正常的牵狗绳遛狗，刚出楼栋单元门就被两只流浪猫袭击了，我和狗都没有主动的靠近和刺激它，我被严重抓伤了，有照片有视频有报警的证明和医药的凭证，很难找到这个流浪猫的固定喂养人。那受伤至今楼下依然有这个猫，物业一开始是完全推卸责任，我在协商呢，他们最终只肯承担50%的医药费，我的医药费是2300左右。请问现在起诉物业失职为保障业主的安全，能拿到全额的医药费赔偿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1: 嗯嗯，
0: 这种情况，哎呀，真的是，是不是应该找物业呢？您看看。
1: 可以找物业啊，不是说应不应该找物业，可以找物业，只是他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物业到底要承担多少责任？是要我的这个损失，他是按物业自己所讲的只承担50%，还是要物业承担全部的责任？那咱们就是要看这个物业他到底有多大的责任，责任肯定是有，是不是啊？第一，他作为出门就被流浪猫、流浪狗所咬了，那在这里就一个问题了啊，如果是流浪猫、流浪狗，那到底是如何进入小区的？物业有没有尽到一个管理的责任，把这些流浪猫、流浪狗清除走，是不是啊？第二个。我们现在也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不是流浪猫、流浪狗，它也许是有主人，也许就是小区里面哪个业主的。
0: 嗯，有可能是放养型的。
1: 对啊，它这个狗主人、猫主人是不是要承担责任？那对于物业来讲，它承担的是个管理上的责任，啊，对小区的一个管理上的责任。真正要讲，啊，承担主要侵权责任的，应该还是猫主人和狗主人。
0: 哎，那这个时候就要问了，是不是物业它有这个责任？它有没有这个责任帮忙把这个主人给找出来？
1: 这就是物业要承担责任的原因的啊，因为你找不出这个主人，是不是啊？那你可能就要承担这个责任了，啊，就证明你对这个小区的一些动物啊，是不是啊？包括你们以前宣传的一些东西啊，啊，有没有宣传过啊？不准这个遛猫遛狗，或者说什么情况下要有人监护啊？是不是啊？啊，或者说你既然发现流浪猫，你既然找不出主人，那是流浪猫、流浪狗，那你有没有尽到你的管理义务，把它驱逐出去啊，导致伤人？啊，所以物业来讲，他有责任，但他的责任并不是那么大。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承担责任的主体啊，还是这个流浪这个猫狗的主人。因为我们现在不能直接给他定论，他就是流浪猫、流浪狗
0: 啊，有可能是有主人的。
1: 嗯，对。
0: 嗯，如果您还有详细的其他的这个线索，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哈，通过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
1: 嗯，
0: 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里面朋友们来提的问题啊，同时你也可以拨打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说说你的问题。如果遇到了这个盲音或者无人接听，那是我们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哈，您可以来继续拨打。这是叫做20的朋友，他说我是6月13号开始上班的，前台的收银的职位，到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呢，我提出过离职，我跟主管沟通，他说要么提前一个月说离职，要么等他招到人再走，他就是不愿意放我走嘛，说我走就给我按旷工来处理，旷工一天就扣我之前上班的3天的工资，我及时是不对的，但是我是有事情的，并且我没有签订过任何合同，上班前也未曾告知过说我非得提前一个月辞职才行，后面沟通不成功我就没办法了，对方又跟我说他离职不同意的情况之下，该我上班的当天有客人因为我离职前台没有收银没有买单而跑单的，说要向我来追究责任，并且是当天上班的经济赔偿，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这个听完之后，我也觉得你这个事情难办啊。来请教张律。
1: 在这里啊，就是说对于劳动者的离职来讲啊，这个首先第一点， 你职没问题啊，就是说啊，但是你一定要把工作交接好，把工作交接好，或者说，你有没有通知公司，是不是要他给你办理交接？
0: 公司建起来也不容易啊。
1: 对，如果是说，你这个把相关的工作交接好了，那么原则上来讲你是没问题的。如果你不交接工作，是不是啊，就自己把屁股一拍跑了？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公司造成损失的话，你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嗯，这个是重点，你要记住。
1: 对，但是公司他要举证证明你的这个行为对他造成的何种损失，多大的损失，这个是要单位来提供证据证明的，好吧？
0: 嗯。
1: 啊，当然，回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的工资问题。你的工资啊，第一，哪怕你是只工作一天两天也好，三天也好，工资是一分钱都不能少你的，他也肯定不能据此罚款，也不能说什么旷一天就罚三天，他没有这个罚款权的，啊，只不过是如果因为你的这个突然辞职行为对他造成损失的，你是要赔偿啊。
0: 但是二林他突然离职，他还提出了一个，因为我跟你没有签合同，所以我可以随时走。这个话听上去也有点怪怪的。
1: 嗯嗯，即便是签了合同，其实对于劳动合同法来讲，对于这个劳动者的离职来讲的话，虽然讲是讲提前通知，是吧？那也是为了一个工作的一个交接需要，不能对公司，就是说，如果你提前一个月，对不对？那么如果公司他有什么损失，跟你没关系。如果说你没有提前通知，按照法律规定的这个流程来，不是说你不能辞职啊，也不是说你辞职就拿不到工资，而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辞职对公司如果造成的损失，你是要赔偿责任，你是要赔偿他的损失的，承担责任的。
0: 这就可能跟你刚刚提供的线索里面讲到的，这老板或者店主说，如果你离职了，当天收银有人跑单了，哎，这个损失是需要找你，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合理的。
1: 当然，你删你岗位啊，对公司造成损失，是不是啊？
0: 嗯，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斟酌斟酌吧，考虑一下你为什么要离职，并且现在沟通的如此艰难，是哪些方面没有做好呢？我们张律只能给你一些法理当中的建议，你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但是与人相处啊，情理也是很重要的。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了什么样的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我要吃，我饿。
4: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3: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4: 宝贝，加油，慢慢走。
5: 妈妈，我腿疼。
4: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3: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4: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3: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任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好，张律好。
1: 嗯，
7: 然后我现在有一个那个交通事故的那个事情需要咨询。
0: 啊，
7: 就是大概是半个月前，我姨妈，然后就是她正常过的那个人行横道，然后就被那个肇事方他驾驶那个绿牌的那个非机动的那个两轮的那个电动车给撞伤了，然后经医院这个 CT 和核磁检查，就造成这个右侧胫骨外侧平台还有这个 腓骨头粉碎性骨折，后续呢可能会造成九到十。

实际伤残，因为他这个肇事方的这个绿牌的这个电动车，它是没有任何保险的，然后这个总医疗费用还有护理费和这个后续的这个经鉴定的这个残疾赔偿金，可能就有20到30万。现在这个交警已经出具了这个道路交通事故。

0: 啊，交警的认定也是对方全责。其实对于你来讲，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一个执行的问题。啊，基本上你的损失你自己也估算了，应该在20-30万左右，九级的话，对吧？
1: 现在现在因为还没有出院，鉴定应该是3个月以后去做，所以说现在也不能确定是几级伤残。
0: 嗯，其实你担心的还是后续的一个执行的问题。
1: 对，
0: 责任是没有争议嘛？
1: 张六，张六主任，我补充一点，然后因为他这个肇事方，他是一个刚刚满18岁的这个高中毕业生，所以说如果说我就是想，如果我直接起诉他的话，那么这个执行的话，那么他后续也没有财产可以赔，那么我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要跟这个学生的这个家长去尽量去达成一个什么协议，然后再经过法院的那个就是说这个认定以后，然后他就有那个执行力了，对不对？
2: 来，请教张律应该怎么做。
0: 首先是这样的啊，因为像你这个案件，因为这个被告啊，就对方肇事方，他已经满了18岁了，对不对？从法律上来讲，他是成年人的，是成年人的，那么他有自己独立承担责任的，这个从法律上来讲，就应该由他自己来独立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后果都由他自己承担。18岁。他的监护人也不能讲监护人啊，如果是说他的父母愿意来帮他承担这个责任，那你们签一个协议，这是没问题的啊。其实你的担心呢我也能理解啊，但是在我个人看来你也不用过于担心。为什么？对方虽然没有财产啊，但是呢你想啊，如果是说咱们这个金额最终经过法院判决的话，他没有能力去履行这个款项，那么他会被一直会限制高消费，是吧？啊，会被列为失信人。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才18-20岁不到，
2: 前途无量。
0: 对，难道就会为了你这个10万-20几万，让自己一直处于这么一个欠债的状态，这么一个征信这么一个污点的状态吗？这个可能性不大啊。一般在我们看待，其实，在我们认为啊，在这种交通事故案子当中啊，其实一些关键的问题，比如说责任的认定啊等等这些啊，其实都已经不是问题了，对不对啊？你是最终是关心执行啊。那么在我们看来，交通事故能够调解的可能性比较小啊，比较小啊，特别是不管你有没有保险啊，因为有保险的话你还跟保险公司去谈，但是没有保险的话，那么第一，你现在你伤残没有做，那么对你的伤残结果啊，你的这个认定的结果，对方认不认可？啊，你的这个护理期啊、误工期啊、营养期啊，包括你的营养费啊等等，交通费啊这些费用啊，对方认不认可？是不是啊？这都会有争议，一有争议就必难免不了，你们最终很难协调。
2: 难协调，最后就是用诉讼解决。
0: 对，所以交通事故也不是说啊不能协调，只是能协调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你可跟他的监护人沟通，也许他的监护人父母，他的父母不想让他去打官司，是不是啊？他愿意给他出面来协调这个事情，那么你可以跟他的父母，双方谈一谈，坐下来，是吧？谈好了，那跟他父母包括他一起来签一个双方协议。当然啊，对方必须是这个肇事方以及他的父母一起跟你签一个赔偿协议啊，按照这个协议来履行。
2: 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
0: 啊，
2: 任先生
1: 啊，
0: 当然
1: 谢谢。
0: 当然
1: 那个我张律，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我查了一下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诉讼时效是3年，那么就是说我就是说在这三就是交通事故发生以后的这个3年以内必须向法院起诉，对不对？
0: 这很多人就是如果是说啊不懂的人都会这么认为。你要知道咱们诉讼时效是怎么计算的。诉讼时效的计算是自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之一起计算，对不对？那么我们在交通事故或者说在人身伤害的案件中，我们的诉讼时效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呢？一般会从你的伤残鉴定确定之后，是几级伤残之后开始计算时效，或者是说没有做伤残鉴定的话，或者是说就从你的这个医疗结束之日开始。因为你如果是说一直在治疗的话，那么你的医药费一直在产生，你的这个损失是不确定的，对不对？
1: 啊，
0: 所以说两种情况，一种是治疗终结，一种就是伤残鉴定确定之后啊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并不是说从事故发生之日开始算。
1: 啊，懂，
2: 捋清楚了，对不对？
1: 听清楚了。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就是说，假如说那个我那个手，就是这一次，我现在我姨妈她还在住院。

0: 院，然后他这一次手术治疗出院前的这个医疗费，他可能有大部分已经由这个肇事方先垫付了。那我能拿到这个医院的这个出院发票和住院总账单这些住院单据吗？
1: 这个的话你可以跟医院去沟通啊，就说如果说你要开发票的话，这个需要一些什么条件，你按医院的要求来。他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你那个缴费的凭证之类的，对不对啊？所以你跟医院去沟通，你也可以就是说跟对方沟通，要他把这个配合你把这个票据开具一下，但是你认可他支付了相关的费用。
2: 复印件有意义吗，张律？
1: 因为这里他有个什么问题嘞？就是对方他就想着你可能开了票之后，可能一些费用你是不是会去报销？是不是啊？没关系，报销就报销嘛。报销之后，报销掉的部分的话，你该扣就扣，该减就减，这没关系。因为对方毕竟是个18岁的小伙子，他不一定有那么多有些能力，是不是啊？
0: 啊，对。
2: 嗯，晚一些呢，我们张律的解答也会用文字的方式发到群里，您可以看一看啊。
0: 好，
2: 谢谢任先生的支持。入群的方法也很简单啊，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来联系到我们。马上问候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3: 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主播。就是上一次我想问一个那个事情，就是我岳母他们那个房子呢，在他们是属于那个福利分房吧？福利分房以后，他们的登记的时候就登记了在二女儿的那个女儿的名下了，就是说登记在他那个外孙女的名下了。但是那个外孙女在登记的时候呢，就。他妈妈就是二女儿呢，就写了一个承诺书，就是这个房子如果在他父母亲不在的时候就卖掉以后，大女儿和二女儿就平分这个金额。现在这个二女儿呢，以这个现在是登记的谁名下，这个房子就是谁的，就以这个名义呢，就是说对过去的那种承诺他也不承认了，这个房子呢就是说都归他占有了。所以这个大女儿呢，就因为我是大女儿的老公，大女儿她不好的讲，要我来讲一下这意思。
2: 二女儿的那个承诺书是纸质的，对不对？
3: 纸质的，对。
2: 都签了字，画了画押就不说了，签了字肯定是手写了吧？
3: 手写的，对，手写的。他是说是在他父母亲百年以后，这个房子如果卖掉，他们现在平分。后来他现在什么法律上有个规定，就是说谁拥有就是所有权都是他的，他现在就不承认了，所以他就以这个名义呢，就是说这个房子就是他女儿的名，就是就在他名下嘛。
2: 那我听到关键了，陈先生，您说如果百年以后，两位老人现在身体还很不错，对吧？
3: 一个有94岁了，一个86岁了。
2: 哇，真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们家有两个宝贝啊。那老人还在，只是现在呢，两个姐妹因为这个事情有一点点膈应了。这个事情从哪里做切口呢？我们来请教张律。
1: 在这里啊，就是现在主要是这个房子，它是在
2: 二女儿的
1: 名下，对不对？
3: 对对。
1: 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情况下做这个安排的？什么考虑？
3: 当时应该是最讲究，应该是上个世纪，他们是福利分房嘛。福利分房的话，当时那个房子呢是他爸爸全额买的。他们以这个房子，到时候因为这个不知道有什么，当时我也听他们讲了，他说到时候这个房产以这个什么，到时候可能会什么房产税啊，或者是什么呀，这到时候又要收钱啊，要他反正他这个房子反正是我们的，你就早就先过户到我们名下了。
2: 那我问一下陈先生啊，就是两个老人现在可以清楚明白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对不对？
3: 可以。
2: 那这个房子不是送给他的，只是挂他的名字，这个老人有明确表达过，对不对？
3: 对。
2: 那老人有没有自己
3: 他名下？他们当时他那个大女儿他是以什么房产税啊，以后这个东西不知道嘛，这个房产税的话，说这房子现在评估的话应该有100多万的意思。
2: 陈先生，那两个老人有没有明确说过这个房子平分给我的两个女儿，有吗？
3: 当时他们写承诺书说是二女儿自己写的，他说平分等于是房产，等于是卖掉了，卖掉以后这个房产
2: 也就是说这张承诺书上面两位老人也签了字的。
3: 老人没有签字，
2: 老人没有签字，
3: 就是他那个阿女签的字。
2: 其实这个事情还是很好办，我请教张律，你看看怎么样支招。
1: 嗯，这你会有。

0: 点问题，会有争议啊。首先第一，他这个房子应该是90年代的那种房改房啊，福利分房。
1: 对对对对。
0: 房改房，准确讲是房改房，它主要是根据这个两个老人的应该是工龄呐、啊、等等一些因素啊，综合起来，然后会有一个价格购买，可能很便宜了。当时可能也可能是。
1: 对对对，嗯，那时候买可能便宜。
0: 也可能
2: 你看看我们张律的阅历。
0: 他也有可能有集资啊，当时也有可能是有集资，然后根据他的一个工龄，是不是啊？啊，然后就买的这种福利房啊，咱们俗称福利房，买这种房子呢，现在就是什么问题？当时可能基于各种考虑，把房子就过户到外，就把直接办证，准确的讲是办证办到外甥女名下了。
1: 对对对对，就是办证办到他外甥女名下了。
0: 啊，这看是办证办直接办到他名下，还是当时办在老人名下之后过户到他名下的？你记得吗？
1: 就是直接办证就办到他那个孙女的名下的，就是。外甥女名下了、
0: 直接办孙女名下了。那当时对这个办的孙女的名下的考虑呢，就几种考虑啊。第一种是赠与，还有一种就是代持。
1: 嗯，那他那个二主自己写了个承诺书，就是说这个房子他有我也没
0: 住、我再问你，当时
1: 他就是说那个房子卖了以后，
0: 当时多大了？当时那个外甥女多大了？
1: 二十几现在
0: 当时
2: 签那个赠与书或者是承诺书，
1: 应该是在二十世纪，应该也有18岁，应该有了吧？
0: 成年了是吧？
1: 是，20年26岁，到现在有30多岁，应该是10多岁。
0: 十多岁的没成年那时候是吗？
2: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张律分两种情况，
1: 应该是在成年或没成年之间，应该就在具体。
2: 如果成年怎么办？如果没有成年，又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
0: 首先的话，我们要去考虑，就当时把房子办到这个外甥女名下，出于一个从法律上来分析是个什么性质，到底是赠与的性质。你只有说按照他现在二女儿的这种说法在说明一下物权以登记为准，是不是啊？那就是赠与性质，认为是赠与给他的，那就是为他所有。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咱们认为是这种代持，是不是啊？代持，或者是说当时家里开会达成一致意见，房子就是给到外甥女，但是呢二女儿要给大女儿给你老婆承诺，要按这个价值来进行一个补偿
2: 、
0: 对不对？所以这些都要有证据啊。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你们有一个承诺书，是不是啊？他承诺了给你，就是说到时候对房子做处置之后给你一半的钱。对，他有这个承诺。所以这个证据上来看的话，就是更倾向于指向这个房子当时的一个性质就是一个代持的性质，是不是啊？
1: 对对对，那应该是代持的。他一个是给他地方，那他就不存在这种
0: 存在，都赠与给他，他就不存在跟你承诺，说还跟你给一般的钱，对不对？
2: 也就是说，通过代持的确定来确定这个房子是两位老人的。
0: 对，是的。是第一个是两位老人的，或者第二个就认为当时双方就对这个房子的处理达成的意见，就是房子给到。给到外甥女，但是呢，大二女儿她承诺，给你给到一般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承诺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虽然房子是登记在外甥女名下，根据物权登记的原则登记在谁名下，确实物权归她所有，但是物权是归你所有。你签的这个承诺书是个什么性质啊？它是个债权的性质啊。你对我签的这个承诺，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基于这个承诺书，你要对我承担一定的责任呢？或者承担一定的给付义务金钱，是不是？
1: 对，
0: 这并不冲突。你说房子登记在二月名下，现在你是享有物权，没错。但是你享有这个物权，你是有个前提的，你要给我履行你的这个承诺书。我觉得这你可以作为一个思路去考虑啊，是不是啊？你当时为什么要出这个承诺书啊？对不对？肯定是有原因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
1: 他一承诺，他可能也不同意了，等于是这个大的原因。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张律？就实际上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的这个求助的朋友们，他们的问题很简单，你会让他们说你自己去办吧，我们群里面把这个诉状的模板发给你，然后这个网络诉讼的链接发给你，你自己去办，没问题，可以搞定。那像陈先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还是请专业人士来帮忙会更稳妥一些？
0: 对对对，是因为你这个属于比较复杂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遗嘱啊，或者说一个合同啊什么的，是不是啊？它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
1: 对对对，这个东西，一个是他父母亲想要回来，还有可能的。
2: 那
0: 要回来的话，有难度，因为你怎么讲呢？他可能视为几种情况，你如果能视为是代持的话，你能要回来啊？但是你代持。我个人觉得你父母如果愿意站在你们这边的话，有很多种处理方式啊。你要想把一个物权的已经登记在外甥女名下的房子，你想再要回来，这个我现在不好去评价，因为这个需要通过证据去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啊。

0: 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个人觉得你凭这个承诺书啊，去要求他给你给付相应的对价，这个可能会好一点。比如说你父母啊，这个方向可能会
1: 就不存在要这个房产权，
0: 就没那么复杂了，是不是啊？没那么复杂，
2: 心里面也舒服点。
0: 你就不会去动到外甥女的这个物权呐、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你这样讲很好，那你是
0: 别人，因为别人讲的话，他也是有道理啊。物权以登记为主啊，登记在我女儿名下就是我女儿了，这话没错。
1: 他现在就是有以这个理由。
0: 你当时有没有签一个跟这个外甥女一起签一个协议，是不是啊？你当时如果跟外甥女
1: 没有，这是妈妈批的承诺书。
0: 是啊，
1: 我们那时候也不懂这些东西。
0: 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房子在张三名下做承诺的却是你四。
1: 对，是的，就这样子的
2: 事。虽然是一家人，但其实是两个主体。
0: 嗯，对，
2: 所以您才前面问，当时签的时候外孙女的年纪有没有过18岁啊？这个很关键。
0: 他外孙女可能是一口咬定，这个房子是我爷爷奶奶给我的，是外公外婆给我的，啊，现在已经过户给我的，赠与已经完成了，不能反悔了。
1: 嗯，
0: 对不对？他可能就你如果跟外孙女去打这个官司，可能就面临这个境界。他说赠与已经完成，你不能反悔，对不对啊？但是如果跟二女儿去打就不一样了，你有承诺啊，你说这个要给我一半的价值是你承诺的啦。
2: 而且我发现了有一点，家里面的这些麻纱其实是分两方面。刚刚张律给你分析的是从法理方面，你怎么样获得更多证据来够把这个两边的这个均分能够做得让两边都心里更舒服一些。还有一点其实是情理方面的，如果这个时候两位老人他们的状态更好一些，就是像我们张律前面指导你的一样，他们能够出来是吧，主持公道，把这些东西确权搞定，或者是补偿搞定。如果说两个女儿也还孝顺啊，对吧？
0: 对，
2: 不要就是家人之间，
0: 因为老人家的
1: 闹得比较厉害，他们父亲年纪大了，他们讲他们也不信，也不理睬他们。
0: 老人家的观点，他的意见也很重要，他可以帮你出面说，当时我们是讲好了的啊，房子是登记到外孙女名下，然后你二女儿给你多少钱？是不是啊？当时大家是这么，就是这么讲的。如果两个老院也帮你作为证人出作证啊，帮你作为证人作证的话，这个基本上我房子我不要没关系，确实物权是你的，但是你要给我一般的，给我价值一般的钱，
2: 对
0: 不对？
2: 到后面亲姐妹只有一个啊，对吧？
1: 嗯，对对。
2: 谢谢陈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入群。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9: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看到妈妈不爱做饭，她说想咨询一个借款的问题。我与前夫共同向银行贷款了300万，名下唯一住房呢被法院拍卖，拍卖款全部用于还债。现在呢，前夫是突发重疾失能状态啊，目前呢银行主张我来还大约27万的利息、罚息和复利。这个呢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但是银行拒绝提供欠款计算明细，也拒绝了协商还款的方案。他联系不上，不知道该怎么样下手，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来解开这个结？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他的这个房产已经用于拍卖之后进行还款了。
0: 这个案子我初步梳理一下，就是因为可能是夫妻共同借款，然后做房子做抵押贷款，然后借了300万，现在银行肯定是起诉并且把房子已经拍卖还款。

0: 但是目前还差不够啊，应该还是还有二十七万的利息啊等一些费用，是不是啊？那银行现在其实不是说只找他啊，不找他老公，因为他老公现在是可能目前找他
1: 重大疾病，
0: 重大疾病可能是没办法跟他沟通，是不是啊？那就找到你这里进行一个协商，因为你这里已经是判决已经是生效了，是不是啊？生效的话，那你去跟他去协商的话，这里没有说没有说什么啊，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说你要去跟他去协商，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说你的筹码是什么？你要别人给你让步，是不是啊？你的筹码是什么？是你没有这个履行能力，我现在去想办法去借钱给你还，是不是啊？看能不能给我打个折，少一点，还是你的你还是个什么？如果对方知道你有财产，你可能还有一套房子，他可能就不一定会给你让步，因为他知道他只需要正常推进就能把这个钱执行回来，他就不一定会给你让步。所以你要看你的一个谈判的筹码是什么啊？那咱们讲到刚才你名下已经是没有财产的。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再去，我但是我不想当老赖，我不想为一个二十多万块钱当一个老赖，那我愿意去帮你去借钱呢、啊，或者通过什么方式把这个钱去还掉，是不是啊？这是一个方面啊，做一个谈判的筹码。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你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我只能说啊，咱们合法的方式主要就是这些方式啊。
1: 嗯嗯，因为您的这个细节还是没有那么清楚，所以给您的建议也比较有限一些。
0: 因为你已经走到是最后一步了。已经是走到最后一步了
1: 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像他这样的案子是在整个官司的前期，还是有很多方式和方法？
0: 哎，前期他银行的是很好沟通啊，你跟他谈什么条件，怎么付款呢？啊，利息怎么算，都很好沟通。因为你现在已经判决书已经生效了，判决书生效，他没有哪一个人能拍板给你少一分钱的。
1: 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当我们遇见了一些困境的时候，在最开始你就应该积极的寻找各方的帮助。专业的人士的帮助来帮你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面争取更多的活动空间，而不是到事情到了最后一步完全没有办法挪动的时候你再来想办法。
0: 对，
1: 应该在我们遇见困难的一开始就去寻找帮助。
0: 对，前期去介入，因为前期双方协商调解的空间都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你走到后面，你看别人你也耗了别人的时间和精力，是吧？别人也花了费用。
1: 嗯
0: 啊，在这种情况下啊，判决书已经生效，特别是银行它这种单位的性质，没办法哪一个人说给你少钱的。
1: 嗯，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遇见一些纠纷矛盾，哪怕是拿到传票，也不要就是以心一横啊，等到时候再说，不能哈，时机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张律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各位讲的。而最近呢，我在我们的这个热搜上面也看到了一个新闻，一直挂在了网上啊，其实是跟工作有关的，这是在网上引起了广泛讨论的一个案例，这是。其实他是通过一个面试应聘进入了一家公司来从事电工的工作。这个电工呢，他主要负责的是这个养殖户的视频监控设备的维护。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啊，他突然被领导叫去说：“哎，你去养猪吧，你去做这个饲养员吧，工资待遇不变，我们给你3个月的培训期，那你去做这个饲养员的工作。”于是呢，就是因为本身这个电工他自己觉得、哦、我是做电工的，你怎么能把我调岗呢？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细节，是吧？你说给我3个月的培训期，我不愿意调岗。于是乎呢，两个完全不搭嘎，就是我们这样讲的，两个完全不搭嘎的工作岗位，造成了当事人的不同意。后来呢，明确的收到了一份调令，让他从服务部调到这个育肥厂岗位为饲养员，所以呢，就产生了最后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这个永州市的这个案子。就是我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张律你也做过很多在劳务方面的一些官司，你有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案情，后面是怎么处理的呢？
0: 有啊，因为怎么讲呢？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公司这种没有经过双方沟通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的一个调岗的行为肯定是违法的。为什么？他改变了这个劳动条件。
1: 嗯，
0: 因为我劳动者给你入职的时候，我是一个电工的岗位，是不是啊？啊，咱们肯定是劳动合同都有很明确的，那你现在突然说要给我从一个电工给我调岗去做一个养猪的饲养员，那这个肯定是不管从工作内容、工作性质还是从各个方面来看，肯定都是不合适的，并且还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这就是一个改变劳动条件。从法律上来讲，第一，他可以提出这个
1: 异议
0: 啊，提出异议，当然提出异议是一个方面。如果双方能协商，你提出异议之后，他能够接纳你的意见啊，继续让你在原岗位上往上岗，或者说给你提供一个你能接受的岗位，那也没有问题。如果说他不接受你的异议，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对于单位来讲就是一个改变劳动条件。你第一啊，你可以提出这个你不想干了，你去被迫离职，是不是啊？咱们拿补偿金，
1: 还有这个细节
0: 啊，对对，改变劳动条件嘛。第二，咱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认定是一个变相的违法辞退呢？
1: 变相的违法辞退，这种考虑还真的是我们。

0: 之前没有想过的、
1: 啊、他就是可能想把你干掉了，是不是啊？干，但是把你干掉了他又不想支付赔偿金，因为赔偿金它是双倍的这个补偿金的标准啊，会更高。
0: 你看在永州这个案子里面，实际上是他其实有这个电工的需求，但是他把电工的这个岗位进行了外包，所以就是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证据。
1: 他把这个监工岗位外包的话，一说我真的是不需要你的，由别人来负责了，对不对？但是我不管你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对不对？你既然是改变我的劳动条件，你就必须要征得我的同意。
0: 嗯，
1: 没征得我同意，那么对于我来讲的话，你就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
0: 嗯，
1: 啊，我
0: 也就是说，作为我们普通的劳动者来说，如果公司突然跟你提出说啊，接下来我要给你调岗或者是降薪，我们的应对方法是什么呢？
1: 可以明确拒绝，可以明确拒绝，啊，然后在原岗位继续上班，该干嘛干嘛。
0: 这是首先重要的一点。
1: 对，
0: 如果公司继续坚持他们的作为，比方说，哎，给你发调令啊，或者是直接给你降薪，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1: 如果是直接发调令的话，你可以啊有两种动作。第一种，你若不想干了，你直接去仲裁，要求拿经济补偿金，或者说要赔偿金，是不是啊？认为是变相辞退。那第二种，你可以就是说，可以到向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去反映啊，让他纠正单位的一个错误行为。
0: 原来方法还有这么多啊！谢谢张律的指导。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张敏律师。
0: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公益普法免费答疑。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件参与节目。
3: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第二天，朵云就离开了北京，一路由兵部和礼部的几个笔帖士和刑部调来的几个狱婆伺候起居，由石家庄向西过娘子关入太行山，从枫林渡过黄河，越洛阳、南阳、老河口，穿湖广回四川。尽管朵云结计战局，思念丈夫儿子，一路小行夜宿，归心似箭，也用了一个月的时辰。因傅恒的大军行营不在成都，又辗转送至清水塘，到了金川边界已经是6月下旬。朵云行有叫马，只有驿站，倒也不觉其苦。几个玉婆坐的骡车也甚安逸，只可怜了这群不愿京师小吏，7月流火天气，徒步千里，迢迢跋涉，伺候一个莫名其妙的番婆，似要员非要员，似罪人又不是罪人的人，累得臭死，一分。

外快都没有，还得处处小心，见面陪笑脸，都是苦不堪言。待见了连绵数里压在沼泽水草塘坳边的傅恒中军大寨，就像沙漠瀚海里将走到尽头，看见了绿树河流人烟，高兴的脚步都轻飘了，只想闹一嗓子二黄。守门的军士看了礼部司官关延宗递上的勘和引评，一一验了人员正身，十分认真地查对了年貌，确认无误，变得客气了一些，说道：前天滚丹就到了，大帅已经知道你们要来，大营里正在会议军事，不能立时接见，大帅有令，叫你们先返回驿站，听候传见。关延宗走得一肚皮子的气，只想赶紧交割了差事，返成都回北京，看看壁垒森严、刀丛枪树的中军兴营，无可奈何地从腰里掏出二两银饺子，塞给那个小武长，陪着笑说：好兄弟，我们实在是走累了，离这驿站最近的还有20几里呢，劳乏进去通禀一声，嘿嘿，这点小意思，兄弟买茶吃。那军士轻轻地推开他的手，接一两银子40军棍，大帅的规矩从来不含糊，我自然要通禀，现在正会议，谁都不能进议事厅，你们回驿站等着最好，副帅这几日兴气不好，这时候不能进去回事儿。朵云见关延宗一脸干笑，尴尬不已，突然在旁边说话了：我哪儿也不去，乾隆万岁老爷子是要我回金川部落，不是送到这儿听傅恒发落的，我就在这儿等着，他开会议总要吃饭，趁空签发命令通行，我就走了。说着他一蹲身坐在营前大道旗石杵上，那个武长赶紧说：那儿不能坐，营前半里都是戒严之地，起来起来，这么一群人乱哄哄的站在仪门口算怎么回事，起来，说你呢，一会儿巡营的过来，谁也没个好。正说着，里边一个军校一边小跑一边喊着过来：侯福宝，你怎么弄的，马老总都惊动了，这群人是干什么的，赶开。喊叫着，马刺佩刀碰的是叮当作响，那个叫侯富宝的武长顿时一脸张狂，煞白着脸一摆手喝道：来人，把他们赶到那棵老杨树底下听命。笑着迎上去给那军校禀说缘由，门口一列士兵早已经呼的围了过来，牵骡子拽马的，拖人的，夹着几个京官身边声，玉婆哭啼声，士兵叫骂声嚷成了一片，大营门口顿时热闹的一锅粥似的。正撕拽拉扯间呢，营中正中帅帐前突然三声沉闷的炮响，几十个亲兵墨线般的疾驱而出，接着几十个帅营护卫徐徐列队在帐前等候的模样，顷刻之间又有几个将军鱼贯而出，傅恒的亲随王七儿捧剑出帐，帐前已是黑压压的站了一片，侯富宝脸色雪白，惊慌的腿肚子转筋，颤声说道：坏事了，惊动了傅帅爷。朵云说道：你们不要怕，我就是要扰他一下，我在这里一天也不能等，要回我的金川去。一边说一边打量渐渐走近的傅恒一群人，因为是军务会议中途打断，所有的将变军佐都随着傅恒出来了，朵云是一个也不认得，
只惧晚。

0: 日探得军情揣度。左边一个苍白面孔高大汉子，必定是赵慧，一脸的庄重严肃。右边那个短胖子和赵慧一样，穿着锦鸡补服，领口的纽子敞着一个，一双似笑不笑的眼睛极不安分的四下乱转，想来就是海兰察了。再偏右一位是孔雀补服，年纪有50多岁，身后的人捧着印信、令箭盒子，还有4个军校抬着一座神龛式的木架子，里头供着一面明黄镶边宝蓝旗，满汉合璧写着斗大的一个令字。朵云在南京总督衙门见过，知道这叫王爷旗牌，是皇帝特授方面大员便宜行事、先斩后奏的凭证。这位老者想必就是北路军兼中军总管带马光祖，就是马老总了。那个一脸伤疤的一定是廖化清，现在是北路军副总管带兼辎重粮运官。个人身后一群人护卫着，正中簇拥的这个中年白净脸汉子，不用问就是傅恒。傅恒没有朵云心目中想象的那样英武，相貌清秀倒是不假，身材并不高大，背也微微的有点驼了，仙鹤补服照着九芒五爪袍子，前襟稍显有点长，一头浓发已经发苍，总成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梳理的一丝不乱垂在脑后。大热天的还竖着绛红腰带，翻着袖子露出雪白的里子，进自急修边幅，看去眼睑松弛，浓眉下一双眼睛三角眯缝，仍带着掩不住的倦怠。傅恒也在凝目注视朵云，这个桀骜不驯的女人闯京师劫人质，南下脱逃邂逅乾隆，押回北京听堂儿劝解，受乾隆接见，种种情由，一封封停寄文书以及家信里边早就知之甚详了，但是见面还是第一次。此刻见在一群仪仗护从环视之下，朵云昂然挺立，神色泰然，心里边不禁颠怼。小兰、阿贵都说此番婆是女中英豪，果然是名下无虚。他绷紧嘴唇，挺了挺身子，问道：你要见我有什么事？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0: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1: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2: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

0: 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朵云站在傅恒面前，是不紧不慢，侃侃而言。博格达罕已经有旨放我回金川，没有你的证件，我不能过前边的哨卡。说着，他仍旧目不转睛地盯着傅恒。傅恒的嘴角掠过一丝笑容，说道：我可以网开一面放你过去，但是你自己思量，金川顷刻之间就要化为灰烬，回去何益于事？我劝你一句，不必回去殉葬。朵云听了，看了看众人，忽然咯咯地笑了起来。这有什么可笑的？朵云止住笑声说道：全是一个模样，我是笑乾隆老爷子手下人物怎么都像一个老师教出的学生，一个模子打出的批。张广四是这样，讷亲是这样，阿贵、范时杰、刘墉，又加上这位本部堂，全都摆大架子说大话，把胆小的人先吓死，然后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欺负。前番张广四的告示就说，天兵一到，丑虏就擒，金川弹丸之地顷刻化为灰烬，和你的话简直一样。金川那么容易打，真不知道为什么要劳动你这位宰相大人来这儿，你又何必摆这么大阵势和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唠叨。他话还没说完呢，廖化清在队中手指着他喝道：好大的架子，见我们副帅就这么挺着腰说疯话，还不跪下，小心老子剁了你。朵云立刻反唇相讥，笑着揶揄道：除了我的父亲和乾隆皇帝，我谁也没跪过，你是廖将军吧？攻打我们下寨时被一炮打翻在地，还是被火枪打中了的？那枪那炮都是我丈夫从庆父手里缴获的，我一个人在你们大营里，你逞什么英雄呢？廖化清被他当众揭了短，脸腾的一下涨得血红，斑斑伤疤油亮闪光，跨出一步抽刀，又送回了刀鞘，恶狠狠地说着：你这个女人，姓廖的不难为你，沙罗奔有种，出来和廖爷做一场，真打翻了我才服气。朵云是毫不容让，你早就是我丈夫的手下败将，败得一塌糊涂，而且不止一次。你、马光祖，还有你、赵慧、海兰察，哪个不是从松岗逃出去的？马光祖被他数落得一脸温色，赵慧似乎充耳不闻，只有海兰察皮笑可掬，舌头鼓着腮帮子一挤眼儿。我还得谢谢吃败仗，要不至今还打光棍儿呢。海兰察不要取笑。傅恒一摆手制止了海兰察，近前一步说道：我傅恒是不是张广四，要不了多久就见分晓了，不和你口舌分辨。你肯向父亲和皇上下跪，心中有父有君，我敬你是守礼之人。但你丈夫两次抗拒天兵，杀戮军士，玩具一隅，实在是罪无可赦之理。现今云贵川陕清五省之内，冰山降海，团团围困， 北路、东路、南路三。

0: 支大军压境，兵力超过你举族人口一倍，连金川西逃青海的道路也都锁得严严实实，你还敢说我傅恒说大话吓你？你猛浪了。朵云的脸色有点发白，一路过来都是冰山剑海，刀丛剑术，傅恒没有说假话，他要立功，能不能听乾隆的真是难以预料。心里边想着，他冷笑了一声，哼，你这是以众欺寡，你想杀尽我们，好向皇上邀功，你和皇上并不是一条心，我们可以死，死就是了，没有什么怕你的。傅恒冷冷地说道，不错，以众凌寡，但你只说对了一半，众寡之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当初若不藏匿班滚，书城剿服，后来若不抗拒天兵征讨，屈膝投降，哪来今日覆灭之祸？又想到朵云一时种地，和皇上并不是一条心的话，他的心乍然一缩，脸色也泛起苍白，定了一下又说，我和皇上外托君臣之意，内结骨肉之亲，是皇上的骨肱心旅，你在北京、南京、扬州所作所为，我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回去传与沙罗奔，皇陵所向，投大营，向朝廷书城投降，请罪待命，不但举族可免灭顶之灾，皇恩浩荡，连你夫妇也可金泉性命，以半月为期，届时不至，休怪我傅恒辣手无情。
1: 皇上也没像你这么逼迫人，你算个什么英雄？
0: 那是两回事，我本人也敬沙罗奔是个豪杰，十几万大军，五省军民何为之事，每日要用多少粮饷，一劳多少民夫，牵扯朝廷各部多少人力精力，多言一日，朝廷百姓多劳米一日，我为国家首辅，不能不想这件事，下寨松岗到刷经寺已经在我手中，沙罗奔现在小金川到瓜尔崖一带，你回去和他商计，十五日期到，不管投诚与否，我都要下令进军了。朵云站立不动，一句话也不回答。傅恒哼了一声，转身回大帐，嘴里吩咐着，马光祖，派中军亲兵送他过卡，带上牛肉干粮，蒙上眼睛过卡子。军务会议开到天色断黑就结束了，照常例，各位参将游击管带都要连夜赶回营盘，但这一次傅恒却留下了海兰察、赵慧和廖化清，吩咐道，其余军官回营按部署调整待命，李世尧来了，已经到驿站去请，三位主官都要见见，叫伙房多弄几样青菜，我们吃过饭接着办事。说话间，仪门外一声大叫落下，侯富宝前引带着两位官员大步向中帐过来，王妻子用手一指说道，
2: 主子大帅，前头是李世尧，后头是岳东梅老侯爷也来了，嘿，这老爷子真精神，腿脚比李世尧还瞧着灵便呢。
0: 傅恒的目中金光一闪，无可奈何的一笑，真的，呵呵，沙罗奔是有福之人呐。说着跟三个人一同迎了出去，一头走一头笑着说道，东美公，滚丹说你三天后才到，这么热的天儿赶到。

0: 也忒急的了。一边指手寒暄，一边见李世尧要行停餐礼，手抬了一下又说：世尧罢了吧，都请进来，军中无酒，只能以茶为代，我们边吃边谈。李世尧就忙着和赵慧等人依让作礼，岳中琪却是精神矍铄，晃着满头如银须发，步子跨得比傅恒还有力，红钟般的笑声爽亮，说道：成都热，我一天也不想住，倒是金川这边我晓得凉爽，六月天还有下雪的时候呢。李世尧是傅恒一手提携全力栽培的人，和傅恒军中极熟悉，和众人说笑落座，招手叫过小妻子说：岳老爷子爱吃红焖肉，叫人到外头店里买两个肘子来，我在驿站里一路吃青菜，嘴里也淡出鸟来了。小妻子笑着说了：
1: 有有，都预备着呢。
2: 儿子，你啥时候回来呀？隔壁小妹种的黄桃快熟了，人家等着你来教做带货直播呢，顺便回来相个亲嘛。
3: 大宝，老李头的女儿啊不错，哎，去年承包了村里的荷塘，哎，经常给我们家送鱼送虾吃呢，哎，回来见见吧。
4: 哥，你啥时候回来呀？村里王大叔的女儿也从城里回来了，开了一家民宿，生意可好了，你也把我们的老房子改一改嘛。
5: 哥，我听说李大娘的女儿也挺喜欢你的，人家带着村里的姐姐们一起做本地的编花篮呢，听说还卖到国外去了，哥要不回来见见。
6: 行，那等我这新能源汽车下乡的项目批下来我就回来。
7: 那你回来带他们去东风看看我们新农村新面貌，大有可为。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7: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6: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8: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八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湖南共有20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湖南省单位主持完成项目8项，参与完成项目12项。坚持把国家战略需求作为科研课题，本次湖南获奖项目中，一批成果在支撑交通强国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赋能矿产资源开发等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其中由企业主持或参与完成的科技成果达15项，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加突出。其中由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杨远柱研究员主持完成的水稻制种安全新型温敏不育系创制与重大品种培育项目，瞄准两系杂交稻制种和商业化育种等难题，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创制出猪 ES 等安全不育系新种质，培育出8个超千万亩的重大品种，项目品种累计推广3.57亿亩，新增稻谷90.49亿公斤，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杨远处，
2: 在全国我们率先建立了工厂化分段式这种育种模式，将分子育种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紧密结合，我们的育种规模扩大了5到6倍，达到了每年30万份这样的选种材料。我们的测配组合达到了每年4万个以上啊，我们的测试规模达到了每年18万次，是随我们的育种效率提高了50%以上。
0: 作为农业大省，近年来湖南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聚集各类科研力量，推进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本次湖南获奖项目中，5项来自农业领域，标志着改革从顶层设计迈向实质性产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应玉龙研究员团队针对我国饲料工业微量元素评价方法缺失、生物利用率低等问题，开展饲用微量元素新产品创制与应用项目研究，有效改善畜禽生产性能，降低养殖成本。该成果在国内100强饲料企业覆盖率达90%以上，并在34个国家和地区推广，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应玉龙，
3: 一个我们就发现了微量元素的代谢规律、昼夜的规律。第二个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微量元素它可以传代，从母体可以传到子代。这个尤其是这个铁，我们创立了一个内器官。那我们用这个内器官评价这个微量元素的有效性呢，无需大规模的试验动物，就可以快速地区分不同产品的技术效率的差异。
0: 湖南农业大学唐文邦教授主持完成的杂交水稻高效制种技术研创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项目，针对杂交水稻用种成本高、单产提升难等瓶颈问题，取得高溢胶亲本创制、高产品种培育、高效制种3高系统性突破，培育的超高产杂交水稻新品种实现单季亩产从900公斤到1200公斤跨越，创造了亩产1251.5公斤百亩片世界记录，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唐文邦，
4: 我们还从技术模式上面做了大胆的创新，品种只是我们一个小的一个方面，包括栽培，特别是针对现在的这个品种农业农机的不协调的问题，这是我们项目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5: 立志呢要实现杂交水稻的生产的机械化。
0: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沙理工大学教授郑建龙教授主持完成的寿命逐层递增式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与应用项目，直击公路沥青路面设计寿命短、资源消耗大、养护频次高等行业难题，从结构体系、设计方法、材料工艺与装备开展一体化创新，将沥青路面寿命从15年延长至60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郑建龙，
6: 我在设计的时候想到，我这个下面的基层中上面层15年，下面层30年，基层60年，我们叫做逐层递增式。光是从设计上面还是不够，还需要从工艺和材料方面来想些办法。所以我们 发明

0: 震动搅拌的功能。震动的最大的作用，它就可以把这些结团的把它震散了。那么这种方法呢，我们使得水泥稳定的这种基层材料的这个疲劳寿命能够提高一倍。
1: 中南大学何旭辉教授则直面大跨度铁路桥梁在强风环境下的安全挑战，带领团队攻坚大跨度高速铁路桥梁抗风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创新提出风阵分析新方法，创建风阵控制新技术，成果成功应用于40多座大跨度公路与城轨桥梁，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在此次获奖项目中，还有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两位80后青年教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教授吕奔主持完成的重症凝血病的发生机制与靶向干预研究项目，湖南大学教授王双印主持完成的基于缺陷化学的电催化新体系研究项目，双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岳阳市君山区良心堡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殊荣。深耕基层沃土，良心堡镇以党建为统领，聚力防汛保安、产业富民、民生提质，交出一份亮眼的基层治理答卷。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15/5”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7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量化指标。规划提出，“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上，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3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昨天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月到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曝光典型案例1.6万件。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调整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经测算，2026年度长沙市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最低为220元，最高为7858元，而在去年，公积金月缴存额最低为210元，最高为7510元。
5: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1: 当前正值全省主汛期，邵阳市早稻陆续进入集中成熟收获期，双抢农时与强降雨天气高度重叠，粮食保收压力加大。各地农业部门统筹农机调度、技术赋能、烘干保障、政策兜底等多方力量，全力推进抢收抢差，确保早稻颗粒归仓，晚稻适时栽插，夯实全年粮食稳产基础。邵阳县以社会化服务为抓手，统筹全县农机资源，组建应急作业队伍，按照先熟先收、边收边烘的原则，精准调度机具，从收割转运到烘干全链条衔接，从源头破解雨天稻谷发芽霉变、晾晒难的痛点。邵阳县唐田市镇花洲村农户李小义：
6: 哎，我们以前收割的时候都是20多天一个月，现在有农业局的帮助和指导，我们只需要了20天，在560亩，但是我们呢有烘干设备，不影响我们的稻谷的质量。
1: 在做好汛期保收的同时，邵阳市以水稻单产提升行动为主。

0: 手，向科技要产能。作为湖南省水稻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隆回县全面推广六增两控集成关键技术，推行精准化种植、标准化管理，依托农机合作社构建收割、翻耕、插秧、烘干一体化作业模式，实现产量与效率双提升。隆回县东叶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田旭东：
1: 我们合作社今年整治三季稻1300多亩，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作业，在农业部门的指导下，有效避开了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早稻亩产达到1200多斤，在月底前全部完成收割，同步完成晚稻插秧。
0: 隆回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范群：
2: 今年是我们实施水稻单产提质限制的第三年，农业部门初步测产平均亩产是503公斤，较前两年比较的话，单产平均亩产提升了15%以上，全县17.05万亩早稻面积可增产1.25万吨稻谷，秋额实现了水稻单产提升项目的日期目标。
0: 今年邵阳市早稻于7月3日开割，截至7月7日已收获4.95万亩，收获进度3%。晚稻已播种育秧153万亩，占计划面积的90%。各区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箱下沉一线，协调跨区作业机具对接，构建起收割、转运、烘干一体化作业模式，破解了多雨天气稻谷晾晒存储难题，全方位保障双抢平稳推进。下一步，当地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抢抓晴好窗口期，加快抢收抢插，全力保障全年粮食生产目标顺利实现。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4: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3: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4: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6: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7: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6: 欢迎欢迎。
8: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6: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9: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6: 哦，再想想，再想想。
7: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6: 当年还获得了三八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10: 女飞手？
6: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11: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0: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1: 哦，原来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3: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4: 我的农田化名字也想好了，
5: 叫希望的田野上。
6: 我们的家，
2: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7: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8: 解救洞庭赊月色，
7: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8: 春酒相携旧竹丛，
7: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8: 霜叶红于二月花，
7: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8: 白银盘里一青螺，
7: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8: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7: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8: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题真州精舍，唐·其几。波心精舍好，那岸是繁华。晨斋来海客，夜庆到渔家。石顶秋涛静，蝉回有月茶。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茶与蝉的不解之缘。
9: 中华五岳之中，唯有南岳适宜产茶。湖南光照、水土、气候得天独厚，南岳茶园多坐落于海拔600米以上的山间，常年云雾萦绕，孕育出色绿香浓、味醇形秀的南岳云雾茶。唐代南岳佛道兴盛，山中僧道种茶煮茶之风盛行，幽静茶山变成了茶与禅相逢相守之地。据记载，唐代南岳茶叶兴盛，僧道种茶之风盛行，师僧齐己一生与南岳结缘深厚，晚年自号横岳沙门。在这首《题真州精舍》的诗作里，精舍在江边，对岸是红尘的繁华，这边是晨斋夜庆的清寂。禅修归来，一壶南岳的茶正在等待。这茶不只是茶的回甘，也是禅的回味，是修行的延续。那沸水注入石鼎的声音，竟与秋日的江涛如此相似。蝉回有月茶五个字，第一次将蝉与月茶写进了同一句诗里。茶不再是禅修之外的饮品，而是禅意本身的一部分，自此留下了中国禅茶文化史上最早的文献记录之一。其己对禅茶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晚年住在南岳的福延寺、上峰寺一带，一边修行，一边种茶、煮茶、写茶。他结合其丰富的茶学知识，完成了五言排律《咏茶十二韵》，开篇就是一句响亮的宣言：“百草让为陵，恭先百草成。”在所有的草木中，茶是最有灵性的。这句话既是赞美茶，也是赞美那些用茶来修心的人。全诗从茶的生长、采摘，到烹煮品饮，写得意态从容，气象开阔。其中“言通天柱响”一句尤其动人，言茶的声音仿佛连通了整座南岳最高峰的风声与松涛。在其己这里，

0: 茶禅一味，不是需要刻意参悟的道理，而是每一天每一晚的日常。在朗州，刘禹锡也是禅茶生活的书写者。刘禹锡在朗州的十年仕途失意，所幸湖南的山水与茶给了他莫大的安慰，正是在这里他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茶诗《西山兰若试茶歌》，此诗被后世列为最美茶诗之一。而同样是在朗州，刘禹锡还写过一首更见禅味的短诗《秋日过红菊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看画长廊遍，寻僧一静幽，小池间鹤静，古木带禅秋，客至茶烟起，秦归讲习收，扶杯明日去，相望水悠悠。秋天，诗人去拜访一位叫红举的法师，沿着幽静的小径走进去，长廊上挂满画作，小池边白鹤闲立，古木间秋蝉声声，客人到了，茶烟袅袅地升起来。就这么简单的一笔，唐代寺院的待客之礼就生动地立在了我们眼前。没有说教，没有禅机，但客至茶烟起五个字里禅意已足。茶烟是待客的礼节，更是生活本身的温度。你来我煮茶，你走我目送，江水悠悠，情意悠悠。与其己不同，刘禹锡不是僧人，但他笔下的禅茶有着另一番滋味。那是一个在贬谪中努力安顿自己的文人，在山寺的茶烟里找到了宁静与慰藉。从其己的禅回有月茶，到刘禹锡的客至茶烟起，唐诗为湖南记录下了一脉独特的禅茶传统。其己是僧人，他第一次将禅与月茶写在了一起，让南岳的茶从此染上了禅院的清寂与深意。刘禹锡是文人，他用茶烟起三个字画出了唐代寺院最温暖的待客画面，让禅茶走进了人间烟火，也走进了后世无数诗人的想象。他们的诗像两条溪流，汇入了禅茶一味的江河。千载之后，南岳的云海依旧翻涌，石岭峰的茶树年年新绿。如果你有机会走进衡山的寺庙，或许还能喝到一盏山僧亲手冲泡的禅茶。端起茶杯的那一刻，不妨想一想那两句诗：石顶秋涛静，禅回有月茶，客至茶烟起，相望水悠悠。茶汤还是温热的，诗句还是清新的。千年前那位横越沙门的禅心，那位朗州司马的茶烟，并没有走远，他们就藏在这一杯茶里，静静地等着你。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

0: 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如何停止不开心》。面对生活中的重重压力，本书作者也曾被负面情绪淹没，不知所措。在爬出人生低谷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了有一系列的坏习惯破坏着很多人的生活，并将其分门别类整理成书。本书用洒脱幽默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14个人们常见而又不自知的自我毁灭行为模式，即内心的自我批评、孤僻、麻木机制，与他人比较、自毁、冒充者综合征、讨好别人、完美主义、故作坚强、过度控制他人、灾难化思维、归咎于人、装作无所谓、过度成就等，并根据每一种行为提出直接具体的建议和解决方案，帮助读者实践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实现自我提升，接受自己，活出真我。每一章节中讨论一种行为，没有沉重的自我检讨，只有切中要点的提醒以及如何改变的贴心建议。
6: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

0: 将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晒死人不是一句玩笑话，温度过高真的会有生命危险。中暑就喝藿香正气水，这样做小心伤身体。不剧烈运动，非高温就不会产生热射病，这个说法靠谱吗？本期健康相约100岁，特邀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急诊科主任、主任医师周启兵做客直播间。今天话题和您关注夏日高温，谨防热射病。
2: 三甲医院的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让您和家人轻松享健康。各位好，我是萌萌。
3: 大家好，我是深晨。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急诊科主任、主任医师周启兵教授。周教授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周启兵。
1: 本期嘉宾周启兵，主任医师，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介入学会急诊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急诊医学专委会青年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急性器官损伤与修复管理专委会常委，湖南省医学会重症医学鉴定专家。
2: 欢迎周教授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有一句话呢，叫做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句话呢，也是很多运动爱好者啊，对于自己能够坚持下来的一个信条。气温越来越高，三伏天离我们也是越来越近了。在高温下运动到底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知道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中暑啊。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热射病，它比普通的中暑要更为严重一些。那今天节目当中，各位与任何热射病有关的疑问，或者是急诊科有关的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来进行咨询，0731-8468-1028。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拜托了大医生。
5: 看不懂的检查报告，听不懂的病理分析，记不清的注意事项，你是否一肚子大大问号？
6: 身体不适别慌张，医生来帮忙，拜托了大医生。
3: 好的，疑难问题呢，要拜托大医生来帮忙解决。今天节目当中啊，和我们来分享自己情况的是一位长沙的谭女士哈，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听看。
1: 33岁的谭女士，3年前养成了跑步的习惯，每周累计晨跑不少于10公里，坚持3年下来，神清气爽，身心状态良好。最近，她所在的公司举办8公里快乐跑活动。谭女士心想，练了3年，拿个名次应该没有问题，她很积极地报名参加了。比赛当天，谭女士非常兴奋和激动，一开跑就一马当先，但跑了2公里后，她突然感到全身不适，出现了头痛、头晕的状况，于是她停止了跑步。休息5分钟后，她忽然晕倒，并伴有呕吐、呼吸急促，继而体温迅速升高达39.5度。同事王女士介绍，她当时神志不清，面色苍白，大汗淋漓，把大家都吓坏了。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谭女士心动过速达每分钟140次，血压明显下降，达到休克程度。急诊科医生询问病史和体格检查后，初步诊断为热射病。
2: 刚刚呢，我们是听到了谭女士的一个情况哈。那谭女士也是周教授您科室接诊的患者，当时她送到医院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4: 这个病人一送过来的时候，情况是就已经很严重了。应该说她一来就是这个心跳也快啊，然后血压也低，就是我们常说也达到一个热射病的一个诊断标准了。有这种已经达到很危险的情况，就如果不及时诊治的话，或者不及时处理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这种生命危险。
2: 当时这个谭女士她是进行了哪些治疗呢？
4: 她当时来以后，我们就马上给她进行了这个心电监护，然后同时降温、补液、补充电解质，然后同时就抽血做相关的检查，然后有预防性的进行一些脏器的保护。
2: 像这个谭女士，她当时送到医院算是比较及时的吗？
4: 还算比较及时。
2: 如果再晚一点会不会有更严重的这个后果？
4: 那肯定的，因为它这个热射病它本质平时我们说这个到了这种严重的程度的时候，如果再晚就是晚一分钟或者晚几分钟，那个后果都完全不一样，或者结局也会不一样。
2: 晚一分钟它的这个后果结局都会不一样，它康复情况都不会有现在这么好是吗？
4: 对。
2: 那现在谭女士算是完全治愈出院了吗？
4: 现在已经好很多，但还是有一点，就是胸口还是会，因为它还是对，所以说为什么叫还算及时，就是还不算最短时间内就要就医的。所以它后面现在康复以后，还是会胸口有点闷啊，就是心脏还是会有点损伤。
2: 那它这个还需要后续再进行治疗吗？还是自己慢慢的恢复呢？
4: 就回家，现在已经回家康复治疗了，就可能还进行一些这个心功能、心肺功能这些锻炼，然后再吃点药，慢慢的康复。
2: 你像这个谭女士啊，33岁，很年轻，而且自己一直都有运动的习惯，按理说这个身体素质应该是比较好的，相对于普通的人来说。但是她都会遇到这么严重的热射病啊，让我们不由得很慌，说这个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其实中暑是每年这个暑期或者是每年夏天都很常见的一件事情，这个热射病和普通的中暑是一回事儿吗？
4: 这个只能说可能就是在我们就最常见的可能还是说中暑。而热射病是中暑当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种类型。
2: 热射病它属于中暑。
4: 对，
2: 是它当中比较严重的类型。
4: 对，
2: 那中暑也是很常见的事情，为什么热射病就会危及生命呢？
4: 因为说就是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中暑啊，我们比如说有分几种，但后面会讲到，就是如果你轻度的或者是有先兆中暑的话，你觉得不舒服，马上我就离开这个环境休息，或者再喝点水啊，再补充一下电解质啊，这些可能慢慢的就一下子好了。有时候就是如果他这个病就怎样说，突然的这个温度很高，或者是然后这个湿度也很高，然后就一下子导致这个体温啊，一下子就是适应不过来，会调整不过来，然后就对各脏器功能都是造成一个非常损害非常严重的时候，那这个就会导致这个非常的严重的后果，甚至生命危险。
2: 那这个热射病刚刚说到它非常非常的危险，它这个死亡率到底有多高呢？咱们有没有一个统计数据？
4: 当然这个就是只能说我们说初步的一个统计，因为它这个跟你就确实在这个严重程度和送医的这个时间都会有相应的关系，一般来说可能会达到40%到50%，
2: 40%到50%，这已经非常高了。
4: 对，
2: 而且这个发病也很突然，没有之前任何的这个基础疾病，你也有可能会得这个热射病，防不胜防哈，只有大家及时的注意，及时的来预防。那我们说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晨跑还有夜跑就成为了很多运动爱好者常做的一件事情。我知道深晨平时是有这个跑步的习惯哈，到了夏天你一般会选择什么时候跑步呢？
3: 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选择，两个时间就是两头，要不就是早上，要不就晚上，
2: 也就是晨跑和夜跑。
3: 对，
2: 大概跑步时间是多少？
3: 我一般是坚持30到40分钟左右，就是看你的当天的体能状态是怎样的。如果就是跑的你呼吸比较舒服啊，可能就会坚持多跑个5分钟10分钟。一般大概就是5公里到7公里的样子，就是
2: 还算是坚持的不错哈。那你在夏天跑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就觉得天气特别闷热，让你自己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
3: 我跟你讲，就是像前段时间不是下雨嘛，然后有的时候晚上回去的时候偶尔跑一下，你会觉得特别的热，然后这种热呢不是那种纯出汗的感觉，而是热完之后你觉得胸口也难受，然后跑起来也会浑身无力，就是这种感觉，很疲惫。但是这种疲惫呢又不至于让你就是不动就是跑完之后会感觉到浑身就是很黏糊糊的这种感觉，特别难受。
2: 天气闷热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不适感哈。
3: 对，
2: 那像深晨这样的运动爱好者也很多啊，选择晨跑或者是夜跑。那么在夏天一天当中温度相对较低的这两个时间段来进行跑步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避免掉中暑或者是热射病的风险呢？
4: 应该说确实的，在气温高的时候，一般来说一天这个晨跑或者是夜跑的话，它这个这两个时间段气温相比较低一些，就是对预防热射病肯定会有好处。但是呢并不是说在这两个时间段跑就一定不会有事，尤其是说就是在这个 晨跑或者夜跑的时候，尤其在碰到这种高温高湿环境的时候，有时候哪怕就是有时候早上或者晚上，它一样的就是气温也会比较高，一下子就到了30多度，或者是有时候湿度比达到很高的时候，就这样的话，就是

0: 机体散热还是会很差，这样的话在这种环境中还是会产生这些有中暑的这个风险。
1: 嗯，像您刚刚提到了一个是高温一个是高湿，我们知道高温的情况下很容易中暑，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啊，都了解。高湿的情况下也会这样吗？
0: 对，因为高湿的话它就是你身体的这个出了汗啊或者什么，就不容易挥发嘛，就这样的话就导致你机体的这个散热的功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从而导致一系列中暑的反应。
0: 对，
1: 像您之前还提到了一个词叫做中暑的先兆反应。
0: 对
1: 啊，人在这个高温或者是高湿的情况下都会产生哪些症状呢？
0: 一般来说我们说它是分，如果在先兆中暑的时候就一般就会出现这个头晕啊或者头痛啊或者是感觉这个出汗啊，然后有时候甚至说这个口干啊等等，就一系列都一系列就不舒服的症状。
1: 嗯，这个都算是中暑的一个先兆哈。
0: 对，
1: 那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立马说我找个阴凉的地方我先休息一下，或者是我喝一点点水，还有一些人会喝一些这种电解质饮料来补充一下电解质，好像很快就能恢复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日高温谨防热射病。节目当中啊过渡到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4: 妈，怎么样了？
11: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8: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4: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13: 哎，走走走。
14: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3: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4: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3: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5: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3: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5: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3: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5: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4: 哼，我们分手吧。
13: 哎，亲爱的，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0: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2: 好，
3: 我太棒了！
4: 好，
5: 好，
4: 太好了，
6: 真棒！
2: 太棒了！
7: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8: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4: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9: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0: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1: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2: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3: 后天下之乐而乐。
7: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14: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5: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14: 诵读故事词，
15: 文化中国行。
1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真正的中暑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17: 真正的中暑，我们说就是分，它真的是就是到轻度中暑的话，它就会，当然也会可能有会头痛头晕，但是有的会出现这种意识障碍，或者是四肢感觉有发冷啊，就是比较湿冷的那种。就讲说这时候就讲说比这个先兆中暑的症状明显要重很多了，甚至有的会出现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甚至会出现这种晕厥啊这些意识的改变了。
7: 其实说到晕厥，我特别想到我以前小的时候参加军训的时候，然后经常班上就会有这个体力不是很好或者是平时比较瘦弱的女生啊，在烈日下站军姿久了就会容易出现这个晕倒的情况，这个有可能就是已经出现了中暑的症状了。
17: 对，
7: 那一般遇到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旁边树荫下休息一会儿。
17: 对，
7: 需不需要马上就医呢？这种情况，
17: 他一般是这样，就是如果是，当然你先肯定是第一时间就把他让他脱离这个高温的环境，让他再休息。最好是如果就是感觉他这个，如果感觉他病比较重或者很不舒服的话，最好第一时间同时拨打120，这个干预的话会更稳妥一些。
7: 更稳妥一些哈。
17: 对。
7: 那到底人类哈为什么会出现中暑？是不是因为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的水分蒸发的太快？我们说人体大部分都是水分嘛。
17: 对。
7: 水分蒸发多了，是不是就会产生这种中暑的症状？那小动物是不是也会中暑呢？
17: 也会，就是包括人也好，动物也好，就是他说我们说70%都是水分嘛，就如果水分丢失的过多，或者是摄入的过少，它这个就很多就保持我们生命活动的这些，就是我们就人体本身就是个很大的，不但包括动物也是一样的，就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应堆，叫化学反应堆，就它很多化学反应在进行，就是如果它第一个是需要这个水分的参与。第二个，他就说这个，你要包括我们人体很多这些机体的酶啊，或者是这些化学物质，它都是需要在一定的，这个温度下才能更好的进行。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温度高了，当然一个是水分少了，二个呢就是这个温度高了，它都会影响这个化学反应的进行。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就会导致我们机体这个功能的紊乱。然后或者是在哪会再出现，就表现出来就是人很不舒服，或者是意识障碍，或者是恶心呕吐这些。
7: 那在您在急诊科这么多年哈，接诊了很多这种可能是中暑的患者，有没有发现哪一类人群会特别容易出现中暑？
17: 你比如说像这个，第一个像这种就是一个是在就是在户外。

0: 拜这些本来高温环境下作业的这些人、嗯、第二个的话就像这些老年人或者是小孩子，然后就是或者是基础疾病比较多的，你比如说他本身就心血管疾病啊，或者是糖尿病这些病人啊、
1: 嗯、
0: 然后后面的就比如说你包括这个孕妇啊，或者本身就已经有感冒了有发烧的这个病人，他这些的话都是一些高危的人群。
1: 嗯，所以其实很多人群都是属于这个中暑的高危人群，像您提到的一些老年人，或者是本身有糖尿病的人群，还有孕妇，包括小朋友，是不是婴幼儿时期的小孩其实也是很容易中暑的。我们说小朋友其实特别喜欢在烈日下暴晒啊，但是小朋友本身的散热功能并没有成年人发育的那么好，所以家长朋友也是要特别来注意的。那我们今天特别说到的就是中暑当中很严重的一个类型，叫做热射病。这个热射病的突出表现是什么呢？它跟中暑的表现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就是我们说了，就是这个热射病它属于中暑当中比较严重的类型，我们说叫重症中暑当中的一个类型。因为热射病的话，它这边就是开始当然可能也会头痛头晕，然后恶心呕吐、嗯、因为到最后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个水电之的紊乱啊，导致了各多脏器功能的一个损伤或者是衰竭、嗯、然后就包括人的表现出来，就是会开始会多汗，然后后面少汗或者是没汗，
1: 嗯，
0: 最后人就晕厥过去了，
1: 已经不出汗了，就更严重了。
0: 对，
1: 他体温也会特别高吗？
0: 体温会急剧的升高，他可能会
1: 急剧升高。
0: 对，他体温可能会从37、8度，然后就到了40多，甚至41度。
1: 哦，到了40多度了，这个其实手感摸上去就会发现很烫很烫了。
0: 对，
1: 因为我们一般正常人体温你就是36度多嘛。
0: 对。
1: 然后如果你发现有一个人发烧，你摸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如果烧到了38度以上，其实手就能直接摸出来了。
0: 对。
1: 那烧到40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
0: 烧40度，你感觉就你想，但是
1: 摸到一个小热水袋一样，
0: 就会很烫、
1: 哦、很烫手了，就已经觉得。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个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首先是体温的一个急剧的升高、
0: 嗯、
1: 甚至会出现一些意识不清的情况，会失去意识。 对吗？
0: 对，就昏迷嘛，我们常说就会昏迷嘛。
1: 那我们说热射病起病特别的急，而且它的病情进展的也很迅速，要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才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救治哈。像一些比如说在高温下作业的人群就很容易得这个热射病是吗？
0: 在高温下，尤其是像这种就是通气环境不好的，
1: 嗯，
0: 然后他有时候还穿那种防护服啊，就是讲说这个就是这个防护服有时候就本身就不太通气，然后气温又高、
1: 嗯、
0: 就是我们这种环境下它出汗出的比较多，这种就很容易中暑或者是热射病这一块。
1: 嗯，所以要格外的注意啊、嗯、尤其是现在到了夏天。其实我现在还听说过一个名词叫做冷中暑、
0: 嗯、
1: 我们一般说中暑就是天气比较热啊，是热中暑。这个冷中暑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冷中暑就是我们常说，就是有时候你在就是我，因为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嘛，经常就是在办公室啊，或者家里就是开的空调，可能有时候就一直吹着空调，或者有的甚至把空调温度调的比较低，这样的话就是对24度，甚至有的就我看到有的就直接开了18度的都有。
1: 哦，开18度，
0: 对，
1: 跟住在冷库里一样了。
0: 对，然后这样的话，如果你这种在这种就比较低的温度，然后突然这样到外面去，这气温比较高或者是暴晒的话，这种就很容易。更容易出现这种中暑。
1: 是不是因为本身就是我们皮肤表面的温度已经比较低了，然后突然之间进入到一个温度较高的环境就很难适应是吗？
0: 因为它那个我们说的这个机体它都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和自我调节的过程、
1: 嗯、
0: 因为你的很低的温度就突然就跑到一个很高的温度，它那个整个机体调节根本就调节不过来、
1: 嗯、
0: 就这种情况下就更容易出现这个中暑。
1: 嗯，更容易出现中暑啊，这种中暑就被称为是冷中暑。
0: 对。
1: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日高温谨防热射病，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各位有任何与中暑、热射病或者是急诊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在微信社群或者是铁粉生活 APP 当中来直接留言。节目当中啊，过渡到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0: 不急啊，有序排队，慢慢来。
1: 小心，施工请绕行。
2: 您好，您好，出站请往这边走。
3: 下车请当心，记得带好随身物品。
4: 遇见爱岗敬业的螺丝钉，我会想起他。
5: 人民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6: 大家不要惊慌，请按照消防人员的指引，有序离场。
4: 遇见无私奉献的平凡英雄，
7: 大爱的精神是我们永远。
4: 我会想起他。
5: 如果是集合了自己，也是关于你。
4: 雷锋，刻在你我心中的名字。雷锋，代代相传的光辉符号。
5: 我一定要向脑袋里觉醒，一定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4: 信仰的力量，永恒的榜样，学习雷锋精神，传承时代荣光。
8: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8: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9: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8: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9: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4: 晒死人不是一句玩笑话，温度过高真的会有生命危险。中暑就喝藿香正气水，这样做小心伤身体。不剧烈运动，非高温就不会产生热射病，这个说法靠谱吗？本期健康相约100岁，特邀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急诊科主任、主任医师周启兵做客直播间。今天话题和您关注夏日高温，谨防热射病。
15: 嘘，这个秘密我不想守口如瓶，也没那么高深莫测。来来来，请你听好，不生病的秘密。
16: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很多朋友在后台留言啊，有朋友说热射病的前期症状常常被误认为是其他疾病，然后呢病人的警惕性不高。其实这个在生活当中真的是这样，就热射病可能很多朋友因为不了解，所以他警惕性可能肯定会低一些。 然后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我体型比较肥胖啊，有186斤，然后感觉我的体温每年到了夏天。

0: 的时候都比正常人要低一些，是不是因为胖的人就是体温会低一些，所以不容易中暑？
1: 有这个说法吗？
0: 这个体型的肥胖跟中暑有关系吗？
2: 它是这样的，就肥胖只是跟中暑没有，应该说其实肥胖的病，这个人的话，人群应该

0: 乐，就是或者是打字机器这个上的功能会比这个相对就偏瘦一点，这个能上的功能要差一些，所以它这种会出现这种就是可能中暑，可能就还更容易中暑一些。
1: 可能更容易中暑一些啊。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位朋友说自己的体温比别人偏低一点，可能是不是摸着自己的身上的肉稍微凉快点儿？
2: 哎，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因为胖嘛，它本身就是像刚才周教授说的啊，散热可能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就容易出汗，一出汗呢，这个汗液可能就带走了一部分的体温，所以觉得体表的温度是不是会低一点？
0: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因为它比较脂肪比较多，就是有可能它体内的热量还不太容易散发出来，所以就感觉这个表面的皮肤可能感觉还比较凉，还比较清凉，或者是这个低一点。那实质上有可能就是它一运动或者是在这种高的环境，就可能就是体内的温度可能还高一些都有可能。
2: 这种是不是特别容易上火？
0: 就是当然上火这个倒不好说，就是可能就是在中暑这一块确实要就他更加要多注意一下。就一旦出现不舒服了，可能要尽快的要处理，或者是休息，或者是如果更不舒服还是要早点就医，可能会更好一些。
2: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问一下专家，热射病是不是可以自行的康复？这个有这个说法吗？
0: 因为热射病一般不主张自行康复，因为什么？因为热射病它本身就处于这个中暑当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类型，所以像这种的话，最好第一时间就是已经出现热射病了。我估计可能有很多对这个热射病可能了解不是很那个，就可能把这个就是前兆中暑或者是这个轻症的中暑症状当成这个热射病了。它不是，是热射病，它一定是会就是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识障碍啊，或者是脏器功能的损伤，就是有热射病，它的对机体的损伤是很多的，也很严重的。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般就不主张在家里自己康复，就最好早点就医会效果更好一些。
1: 而且我觉得啊，这个热射病一旦发生了，它根本就没有给你自行康复的选择，因为大部分这个热射病出现的时候，这个人的意识都已经出现了模糊，或者是甚至已经是晕厥了，肯定是由别人把你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就像我们最开始 ACR 当中提到的那位谭女士，33岁嘛，在跑步的过程当中突发热射病，被送往了医院进行抢救，抢救之后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恢复身体的一些机能，包括心脏的功能都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伤。所以热射病它其实跟普通中暑还真的不能放在一块儿来谈，它是普通中暑当中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情况，所以一定要是引起重视的。
2: 这听起来挺严重的哈。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推荐了一个方法啊，想请专家来判断一下可不可行。他说可不可以在每次跑步的时候手上拿一瓶冰矿泉水，然后时不时的喝两口，这样是不是可以预防夏季中暑，
1: 降低一下口腔内的温度？
0: 不主张这么做。为什么？就是相对就大家想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就相当于就像你比如说拿这个铁烧得很红，然后突然放到这个冰水里面，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个就像说水深火热这种情况。就这种是非，因为你喝了冰水可能你自己感觉的就是这下子凉爽了，但是实质上它对这，因为在这种你在这个强烈运动剧烈运动的情况下，你整个机体的功能或者是这个温度，就是这个体内的温度都是比较高的，就像你突然在一瓢冰水就把这个全部把它浇了的话，它会对它整个这个散热的功能或者是这个机体本身在高速运行下的这个状态的话，都会一个严重的一个损伤。所以这样的话就不主张喝这个冰水。
1: 其实有点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冷中暑啊，有点这种类似的情况。所以运动过程当中肯定是不适合喝冰水的。
2: 那喝常温的水呢？
0: 喝常温的水可以，
2: 就是边跑的时候拿一瓶常温的水，然后跑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喝一两口。
0: 对。
1: 如
0: 果出汗比较多的话，最好不光是喝水，最好还是喝一些那种运动的饮料，就是它有时候就加一点，加了一些那些电解质啊，这些的
1: 功能型的这种饮料啊，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有一句话听的比较多啊，叫做中暑就要喝藿香正气水。想问周教授啊，中暑的时候，或者是先兆中暑症状，或者是到了中暑比较严重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喝这个藿香正气水来缓解中暑症状吗？
0: 其实在中暑的时候，就比如说在先兆症状或者是比较轻的时候，喝点藿香正气水也是可以的。
1: 嗯，轻症的时候可以
0: 啊，轻症或者是就是。

0: 的，对，就是先兆或者轻症的后一点都是可以。但是一旦是如果比较重了，或者是这个病人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识障碍，就假如说就已经不太、已经不太那个自主进食东西的时候，
1: 到了热射病的程度了，
0: 对，已出现意识障碍了，这种情况就不太主张去给他喝这个，因为这样的话，一个是可能他一个喝不进去，二一个的话、你帮忙去给他喝，还有可能产生这个吸入性肺炎啊等等其他的一些症状。
1: 嗯，所以说我们说藿香正气水缓解中暑症状，只适合在有中暑先兆或者是轻度中暑的时候来进行服用，这个确实是有效。但如果情况比较严重的话，我们建议是紧急送医，
0: 对，
1: 不要耽误最佳的抢救时间。
0: 对，
1: 嗯，另外呢，我们说到热射病既然这么的危险啊，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这个病能不能预防？是不是我在温度最高的时候，我就一天到晚不出门，我每天都待在空调房里，是不是就能很好的预防热射病了呢？
0: 这个也不是，就是说，因为我们说的就是气温比较高，但是我们的适当的这个室外的锻炼还是可以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一样，就是如果你感觉这个早晨或者晚上气温不是很高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湿度也不是很高的，这样还是可以进行适当的进行一些这个室外的一些活动。因为老是一天老是待在空调房里，我们就说也会容易得空调病。
1: 嗯，
0: 为什么？就是一个是它这个机体的话，在这种有时候我们说可能会得这个军团菌爱感染啊，或者是其他的像这一些肺炎都是有可能的。而且在这种我们说，即使你在如果你在空调房里面如果坐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温度比较低的话，它一样的也会出现这种胸闷啊、或者是这个乏力啊这些症状，它也是有可能会得这些感冒之类的，不是一定会中暑。
1: 嗯，
0: 而且在那个有时候从空调房里面出来，或者是这个尤其是这个温差比较大的时候，有时候就比如说你把空调温度调得很低，突然间有时候到外面出去，又有时候还是出去办点事嘛，或者什么嘛，是吧？在这种的话，就最好让你能够先把这个开窗通风一下，就适应慢慢的适应外界的环境，对，然后再出去，这样可能会好一些。如果不然的话，就突然间这个室内外的温差太大的话，这样更容易感冒或者中暑。
1: 那您在急诊的过程当中啊，遇到的比较多见的热射病大多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
0: 一般来说啊，确实在夏天到了，尤其是到了七八月份这个期间，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尤其是在碰到这个开学的时候，因为现在高中或者大学不都是军训比较多嘛，尤其是这个军训的话，有时气温一高，而且确实在这种情况下中暑的人相比会更多。
1: 确实比较多，而且都是比较年轻的人群。
0: 对，
1: 那我们在军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预防一些这种中暑或者是热射病的发生，有没有一些建议给他们呢？
0: 是这样，就第一个就当然我们说一个是、自己的，就他这个教官现在也比较注意的，因为原来我们跟教官也聊过，就他们可能会、第一个会选择一些像比较有树荫啊或者那地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像比较这个减少这个暴晒的时间嘛，或者是暴晒的机会嘛。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些军训的自己把握的话，就是一个是穿的这个衣服要，当然这个军训会相比较宽松一点，就是经常就这个透汗性好一些了。第三个的话就自己要准备一些水服，然后就说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多补充点水电解质，这些就把这些大量出汗啊导致的这个水电解质紊乱就尽量给它纠正一下。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说有时候在如果知道自己身体有不舒服了，或者是已经有这个先兆的，或者是有感冒或者是有轻度中暑的这些症状的话，就还是及早的跟老师提出来，就是不要说带病去参加这个军训，这样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1: 也是没有必要的哈。
0: 对，
1: 其实我知道还有一个场所也是很容易出现热射病的，而且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就是夏季暴晒的封闭的汽车里面，是不是？
0: 对。
1: 因为我知道这个外面的温度如果达到了38-9度，那汽车封闭的汽车而且暴晒过后，它汽车里的温度最高可以达到50度以上，而且它封闭起来又不透风。之前看到很多新闻啊，说比如说父母去这个超市买东西，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孩子呢在车上睡着了，父母没忍心把他叫起来，就把他放在车里啊，门要锁。

0: 锁好，怕有坏人嘛，对不 对？然后孩子也不能自己跑出来。结果父母逛着逛着一下忘了时间，然后车内温度急剧的上升，孩子就很有可能出现这个热射病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这里啊，是要提醒各位家长哈，在这个高温天气千万不要把老人小孩或者是宠物把它锁在了这个室外暴露停在露天的这个汽车里头，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接下来想要请周教授来教教我们啊，如果出现了热射病，我们的紧急处置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和普通中暑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因为我说前面就反复说了，因为热射病它是一种比较严重的一个中暑类型，所以如果一旦碰到这个病例出现了就热射病，当然有时候大家可能碰到起来比较困难，就简单说，如果你感觉他中暑很严重，这种的话就是第一个肯定是马上让他脱离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就或者让他到医疗去先是那个，然后如果他身上有很多就是有很多这个衣服啊，或者是这个防护服之类的，就现在把衣服能够脱掉的尽量就尽量脱掉，就让它比较通风，就在通风阴凉的环境当中，那个散热的环境就是散热的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然后同时拨打120，就这样的话就是尽快送医，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而且就当然如果你在现场有就现场，比如说你有这个温水或者是就自来水也好，就是可以给他擦一擦身体啊，或者是你有那个冰的话，给他敷一敷额头啊，或者是颈部啊，或者是腋下，或者是这个腹沟处，有这个大血管的地方，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就更利于他这个体温的降下来。
0: 就是在等待120救护车到来之前，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些提前的准备工作，
1: 对，
0: 能够来帮助他尽快的把这个情况给稳定下来。
1: 对，
0: 那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日高温谨防热射病，有相关疑问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节目当中过渡到小段的宣传，在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布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1: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2: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3: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4: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今天说到的是夏日高温谨防热射病。说到这里呢，就有朋友有疑问了，说如果没有进行剧烈的运动，也没有在高温的环境当中，是不是就不会产生热射病了呢？
9: 这个也不一定，就是有时候在即使不是高温，就是没进行剧烈运动的时候，它一样的也有可能会就中暑或者是热射病。为什么？就你比如说在我们有个传统说，经常这个月子里面坐月子要多、
7: 生完小朋友要坐月子，
9: 对，坐月子要多捂一捂，是吧？就这个我们一个传统的话，当然不是说这个坐月子不好或者是什么，这个不说，但是我们也还是要有一个度。就不是说你尤其是在夏天这时坐月子的时候，你比如说还有时候你比如说戴个帽子啊，
7: 捂得严严实实的，
9: 捂得严严实，穿着衣服啊，或者是都比较厚啊，这样的话可能也会产生这个体内的温度，就是这个体温就排温就是降温这个效果比较差嘛，或者是这个有时候这个出汗啊，或者是都不太通，就不太顺畅嘛，所以这种情况下也是要注意，也有可能得中暑或者是得热射。
7: 确实啊，之前在很多的新闻报道当中也看到说有这个因为坐月子而导致重度中暑的情况的发生，所以呢，哪怕没有进行剧烈运动，哪怕不是在烈日暴晒之下，也是有这个热射病的可能的。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带我们一起了解了一下夏日高温谨防热射病。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会。
10: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1: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人上了年纪需要住院，会让很多老人手足无措，不会办手续，不懂住院规矩，子女不在身边更是忧心忡忡。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老人住院就医的关键常识。老人办理住院一定要带好身份证、医保卡、既往病历和常用药清单，提前告知医生自身所有基础病，避免治疗冲突。住院期间谨遵医嘱作息用药，不要私自外出，乱吃自带保健品。身体恢复出院时，重点也要记住3件事：第一，听清出院医嘱；第二，收好所有单据和报告；第三，记好复查时间。很多老人出院就忘记用药要求、复查周期，导致病情反复。如果子女工作繁忙没时间陪护，老人独自住院就医，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忙对接流程、跟进诊疗，避免疏漏。子女无暇陪护，长辈住院就医不用独自操劳。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提供专业住院

0: 手续代办，跟进医嘱，出院复查提醒，一站式服务，全程暖心陪护，让家人看病无忧，就医安心。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2: 喂，仔仔，在忙吗？
3: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2: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3: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4: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3: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2: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儿。
3: 妈，国庆还早着呢。
2: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3: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2: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3: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5: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3: 老板，我的失误。
2: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3: 妈，
2: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3: 好。
6: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7: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8: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7: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9: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7: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6: 妈妈，我饿了。
7: 饭菜马上就好啦。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7: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8: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7: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6: 妈妈。
9: 妈妈。
10: 妈
6: 妈。妈妈。
5: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7: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8: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1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5: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1: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一曲早行送妙禅。

0: 月门龙处任梅香，功名苦我双宽足，踏破前桥几板霜。
1: 本期跟着书本去旅行，跟随南宋特赐状元妙禅的应举早行，来到福建省寿宁县西浦村。一个偏僻的村落为何被誉为状元故里、进士之乡？妙氏家族自古传承着怎样的书香文化？让我们一起走进风景秀丽的廊桥水乡。
2: 同学们，咱们到站了，下车走。
3: 嗨，李梅老师
2: 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同学们，这位啊，就是西浦状元村的第36代后裔，这位老师啊，姓妙。
4: 妙老师好。
3: 同学们好。
2: 同学们，妙老师的这个姓氏是不是听着就很特殊啊？
5: 对。
2: 那您这个妙姓是不是有什么渊源啊？
3: 您就说对了。嗯。咱们这个村啊，历史非常悠久，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血缘村落，被后人誉为状元故里、进士之乡。咱们这个村有2800多人，全都姓妙。
2: 哇，全村的人都姓妙。
3: 是的，是的。
2: 我们状元村啊，有千年的历史，看来其中肯定藏着很多奇妙神奇的故事。你们想不想进去探寻一番？
4: 想。
3: 那在开始

0: 今天的这个旅程之前啊，我想给同学们布置一个小小的任务。哦，在咱们这个村庄啊，有一样东西是随处可见的。哦，哎，当游人来的时候，他还会很有灵性的跟随着你。我们这个谜底留待最后结束的时候来揭晓，好吗？
1: 好，那咱们今天的旅行出发，
0: 开始吧，
1: 走啦。
2: 西浦自唐以来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南宋时期不仅培养出了18名进士，而且在这个家族中妙蝉高中状元。那么这位南宋的特色状元有哪些过人之处？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妙蝉的故乡，一起了解他的故事。
3: 妙老师，这儿是？哎，
0: 同学们请看，
3: 写的什么呀？
4: 状元。
5: 老师，这是状元住的地方吧？
0: 哎，不是，这是后人为了纪念状元特意修建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叫状元祠。
3: 哦，祠堂。
0: 对。
3: 那里面还保留着什么物件吗？
0: 那咱们一起进去看一看吧。
3: 好，走走。
0: 这是我们议事的大厅，同学们请看，那个上面是
6: 状元。
0: 对，中间的那个牌匾是状元，上面还有圣旨呢。
6: 哪有圣旨？
0: 有没有发现
3: 还有圣旨？你们找到了吗？
6: 在这个中间。
0: 对，那个中间那个就是圣旨。
6: 所以考状元到底有多难呀？
0: 考状元的确非常难，那咱们先进去一起看一看。
3: 好。
0: 来，同学们请往这边走。同学们看，这个地方啊，就是当时考状元的一个地方，是院试场，相当于现在的考场。当时的考试啊，在这边可能是考上一天两天，吃喝拉撒全在里面的。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2: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古代的科举制度是广大文人学子进入仕途的必经关口。备考之路道阻且长，那么地处偏远村落中的妙氏学子在求学赶考的路上又遇上了哪些困难呢？
5: 哎，老师，那西浦村在大山里，出去考状元是不是也很难啊？
0: 西浦村如果像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要走出大山的话，确实不容易。宋朝的时候，那经常是在杭州，那这里到杭州没有车马轮船，那只能靠肩挑路走。这个发挥的在路上发挥的时间就是相当的一个长。尽管这么难，但是我们咱们村呢还是出了一位很有名的一位状元。
3: 谁呀？
0: 来，我们一起来这边看一看。
3: 哎，这边有名字榜。哎，
0: 看，这是中国历代状元名录，在咱们这个西浦这个村啊也出过状元。同学们好好找一找看。
3: 姓妙是吧？
0: 对，姓妙。
3: 找一下，同学们快。
0: 哎，我
7: 找到了，在那儿，宋代的
3: 那个是吧？
7: 妙
0: 蝉，是
3: 妙蝉，
0: 妙蝉，对，这个就是咱们西浦村出的一位状元。
3: 你们知道这状元是怎么考中的吗？
0: 你要知道考状元是有多难的，他可是要过五关斩六将的，他要首先要通过童生考试，童生考试能够考过的被称作是秀才，然后呢，秀才他还要通过乡试。能够通过乡试的他就成为了举人，举人再参加会试，能够通过的被称作是贡试，最后呢参加殿试，
3: 面圣、
0: 参加殿试。殿试的前三就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
3: 过五关斩六将。
0: 对对，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山里面走出来的状元更是不易了。那咱们请往这边走。
3: 走。
2: 十年寒窗苦读，跋山涉水，层层选拔，最终高中头名状元的妙蝉，又因为什么被李宗皇帝钦点为特次状元呢？
0: 这个同学们猜一猜看，这一位是谁？
8: 肯定是妙蝉。
0: 那这一位同学是谁？你知道吗？
3: 他考状元怎么还结婚呢？
8: 对啊。
0: 那我就来给大家说道说道吧。因为当时啊，这个妙蝉他为什么考取状元以后，为什么又叫做特次状元呢？啊，在南宋绍宗2年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的1229年，妙蝉他是当时得了特奏名的第一名。在绍宗5年的时候，李宗皇帝为临安公主择婿，当时就选定了咱们这个妙蝉。这个选定妙蝉以后呢，就将妙蝉的 特

0: 肉名第一，正名为状元，并赐透视状元出生。其实上当时的这个赐啊，还有另外几个赐。除了特赐状元出生以外，
1: 称号，
0: 第一个是称号，第二个赐呢，就是当时还赐了一首诗，
1: 皇帝亲笔题写的。
0: 第三个呢，就是还赐了咱们的临安公主，妙禅跟临安公主结婚，当然就成为了
1: 驸马。
2: 先是特赐状元的称号，再是赐诗，最后是赐婚，这些都足以看出理宗皇帝对妙禅的器重。正如下达的诏文中所述，桂林瑞气，昆山宝玉，年少登科，现龙头之首战，才貌冠世，属书中之琴曲，识临风之玉树，赵成之明珠也。如此才貌双全的妙禅，还有什么样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呢？
1: 那妙禅还有什么成就吗？
0: 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也是非常高的，他的那个诗流传下来的虽然说不多，但是翩翩锦绣，字字珠玑。其中有一首《莺举早行》，同学们应该有没有听过？
3: 有
0: 听过哈。他其中有一句是：“露崎岖兮，
3: 凭竹杖；
0: 月朦胧处，
3: 任梅香。
0: ”是的，从这一句诗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考状元是多么的难。这首诗里面也体现了妙禅他对家乡的一种留恋，
1: 不舍。
0: 对，这个不舍，其中在我们村中的一处景物里面还是可以看得到的。待会儿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好吧？跟着妙老师去看看。
0: 那咱们走吧。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6: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6: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1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1: 验证成功。
7: 开门。开了。
1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5: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6: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4: 哎呀， 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咱。

0: 儿女到啊，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路崎岖兮凭竹杖，月朦胧处任梅香。可见赶考路途的辛苦，而半恋家山半恋床，起来颠倒着衣裳，也表达了妙禅对于亲人的不舍。临行之际，妙禅在村中种下了一株樟树，这株看似普通的樟树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10: 现在就带领同学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棵树。
11: 哦，
12: 哇，好大
13: 啊，枝干好粗啊，
11: 是不是啊？
10: 估计得4-5个人才能够围得过来的。这棵树就叫做转缘树，也叫做流影树。
11: 哦，
14: 那老师，这树是不是妙禅种的呀？
10: 这棵树啊，相传的确是妙禅所种下的。当时在赶考之前啊，因为这个路途遥远，他又是非常孝顺，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然后呢，他就种下了一棵流影树。他选择的是南方长得最茂盛，而且千年不老的这样的一个樟树。种下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后呢，那再出去为官呢，或者出去考试了，那可能如果想回来，那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呢，他在种下这棵树以后，在临行之前，还跟他的母亲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娘啊，现在呢我就要走了，你今后呢如果想念儿子的话，那你就可以看一看这棵树。这棵树长大了，那我也就跟着长大了。”
11: 哎呀，妙禅很孝顺啊。
10: 对，他是一个孝子。也很热爱自己的家乡。后面他高中状元成为驸马之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棵树就命名为状元树，也就一直给他这样的很好的给他保护了下来。
11: 让我想到一句诗：谁言寸草心，
15: 报得三春晖。
9: 妙禅在故乡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一颗传承文化的种子。时至今日，流影树早已枝繁叶茂，而妙氏后裔也是人才辈出，他们铭记妙禅，也将延续着敬畏文化的传统。不知不觉间，书本旅行团已经走过了许多地方，究竟在旅行之前，妙老师留下的小任务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去下一个地方寻找一下吧。
10: 同学们一起朝这边看一看，你看这块石头像什么呀？
11: 像只甲虫，乌龟，甲虫，像贝壳，
6: 像魔鬼鱼。
11: 我觉得他想的都不错，你给咱们揭秘一下吧，老师。
10: 哎，这块石头啊，你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一看，是不是有点像一只蛤蟆或者是蟾蜍之类的？你认真的看一看，
11: 趴着的是吧？趴着的蟾蜍。
10: 对对，这块石头啊，其实上就像我们在河中间趴着的一只蟾蜍。关于这块蟾石啊，其实还有一段故事，你们想知道吗？
15: 想。
10: 待会儿呢，老师带领同学们走一走上面的桥，到那边以后，我们坐下来，好好的来聊一聊，好吗？
11: 好。
10: 那怎么走吧？
11: 走桥，同学们。
10: 从这边下来，小心点。
11: 慢点，慢点。

0: 小心点，咱们坐下吧。那咱们一起到这边来坐下来聊聊。好，好，来，嗯，前面我们讲到这块禅堂，是吧？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禅堂的下方有一个水潭，这个水潭呢就叫做禅堂。哦，其实最早的时候是不叫禅堂的。 庙禅出世了以后，他的父亲庙守愚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叫庙禅。你知道这个禅有什么寓意吗？青蛙。蟾蜍。不单是蟾蜍的蟾。嗯。其实上这个蟾还包含着蟾宫折桂的这么一层意思，就是摘取月宫中的桂花。在古代科举的时候，寓意就是高中状元。
1: 金榜题名。
0: 金榜题名，对。后面。 庙禅果然不负众望，高中状元，并且成为驸马。那么当地的官员跟百姓都引以为荣，就把这个水潭就取名叫禅潭。我们受您的母亲河，就叫做禅溪。
1: 我觉得咱们这儿的这个村民啊，真是非常的民风淳朴，非常懂得感恩啊。
0: 对，我们这里的村民啊，不但民风淳朴，还尊文重教。哎，这边我们。
2: 西浦村还留有当时人们尊文重教的一个见证，同学们，待会儿想不想一起去看一看？
3: 想。
2: 好，那待会儿我就带领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1: 好，走。
2: 好吗？西浦村钟灵毓秀，英才辈出，这跟当地村民尊师重教的民风是密不可分的。教育在西浦村一直是个重要的话题。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缪老师去西浦村的第一学堂，感受当时质朴的学习氛围。
0: 大家往前走一些，你看前面就是我要带领大家一起来看的第一学堂。待会儿同学们可以走近看一看，上面写的三个字是什么字？
1: 同学们认识吗？
4: 月余轩。
0: 嗯，对，叫月余轩。哎，同学们过来看一看。
1: 这个就是咱们
0: 西浦的第一学堂，也叫月余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雕像，哎，
1: 像龙的头，挺有特色的啊。嗯，后面还写着龙门。
0: 对对，这个雕像就叫鱼化龙，啊，其实上就是西浦的先人，他希望西浦的后裔有朝一日能够鱼跃龙门吧？你看上面不是写着两个字？
1: 嗯，龙门。
0: 鱼跃龙门，金榜题名，
1: 是吧？
0: 对的。 这个西浦第一学堂呢，是当时西浦的一个族人，叫做妙胜智，他就想用知识来回馈自己的家乡，所以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建了这么一所学堂。后面呢，人们叫做月余轩，就是当时就是第一学堂的所在地。妙胜智在建这所学堂的时候，其实他的主张也就是，诗书启后人，勤俭正家生。
1: 他也希望，今后我们西浦的后裔能够像我们庙禅一样，能够以后能够每一个都能够高中状元、金榜题名吧。嗯，
5: 咱们听了这么多故事啊，看了这么多美景，老师我又想起来，您在旅行之前给咱们大伙布置的那个小任务，你们有没有找到答案啊？
6: 有。
5: 哦，到底什么东西随身跟着咱们一路？
6: 我觉得是石头吧。
1: 石头是吧？到哪儿都看到了，你觉得
5: 是白鹭。
2: 看到白鹭了，对，我觉得是鲤鱼吧。嗯，鲤鱼，哎，究竟他们说的对不对呀？哎，
1: 到底是什么呢？那咱们走出去，我们来揭晓这个谜底，好不好？
5: 好，
2: 走，走吧。桥梁既是一种建筑，又象征着一种文化，各式各样的桥让西浦村成为当之无愧的桥梁博物馆。那么，关于这些桥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闽东探秘，古韵悠长的西浦村。哇，哇，同学们，你们看，
1: 好多红大鲤鱼！
0: 我真的第一次见这么多大红鲤鱼。
1: 是啊，
0: 这个就是鲤鱼溪。咱们这个村啊，最大的特色就是清水环山，这个鲤鱼是到处可见。
1: 哦，
0: 是，你看。
1: 村子里有这么多红色的这个鲤鱼，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寓意在里面啊？
0: 是的，那这个鲤鱼呢，一层意思就是鱼跃龙门的意思。
1: 嗯。
0: 那么还有一层寓意呢，就是预示着这个能够我们能够逆流而上，勇于进。

0: 取的一种精神。
1: 嗯，又是有着美好的祝愿在里面
0: 的。
1: 我们书本旅行团来到了这个西浦村，也是想让同学们来感受一下村子当中这种非常优秀的学习氛围。
2: 鲤鱼既是一种鲤跃龙门的美好象征，又承载着西浦人对后辈朴素的祝愿。那些镌刻在西浦人心中对教育的推崇和对文化的敬仰，将会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下去。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应曲早行，宋·妙禅。半恋家山半恋床，起来颠倒着衣裳。钟声远和鸡声杂，灯影斜倾见影光。露脐屈膝凭竹杖，月朦胧处怨梅香。功名苦我双关足，踏破前桥几板霜。
6: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现在收看的是跟着书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领队王静。在上一期的旅行当中呢，我们跟随着妙老师一起走进了这个西浦状元村，也是了解了关于特次状元妙禅的诗句和他的故事。
7: 对，
6: 那妙老师，咱们今天的旅行从哪儿开始呢？
7: 咱们今天的旅行那就还是从妙禅的那一首《应曲早行》这首诗开始吧。相传啊，《应曲早行》这首诗就是妙禅在赶考的前一天，在咱们身后的这座桥上留下的。其实上，咱们西浦村被誉为状元故里，蓝桥水乡，西浦就是以水秀桥多而著称的。待会儿我就带领大家一起去近距离的去看一看，好吧？
6: 走，出发。
7: 那咱们出发吧。
3: 上期中，我们跟着妙老师一起了解了南宋特次状元妙禅的故事。本集中，我们将继续西浦之旅，去了解一下西浦村随处可见的桥梁。这些形式各异的桥梁都有什么样的特点？背后又藏着哪些故事呢？
7: 朋友们，咱们往这边看，实际上这座桥就叫做就是福寿桥。你们回忆一下，这个应曲早行最后的两句诗句是：
5: 功名苦我双关足，踏破前桥几板霜。
7: 对，所以当地的村民呢就把这条桥就叫做前桥。后来妙禅考中状元以后啊，人们以他为荣，所以又把这条桥又更名为就叫做灯笼桥。那现在人们又叫也有叫它福寿桥。那这个福寿桥它就是灌木拱廊桥，主要是由杉木来搭建的。
6: 为什么选择杉木呢？
7: 杉木一个是不容易腐烂，另外一个咱们这边也盛产杉木，就地取材搭建比较方便。
6: 你看我们这边说边走也来到这个桥的跟前了，同学们是不是可以近距离的再观察一下它，看看有什么特点啊？
8: 好，
6: 有什么小玄机？
8: 我看这儿有一层一层的。
7: 你讲的是这个吗？
6: 对，结构的搭建一层一层的。
7: 这个旁边的这个是遮雨檐，主要是遮风挡雨用的。
6: 那这样咱们先上桥再看看有什么新发现好吗？
8: 好，
7: 咱们到桥里面看一看。
3: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一座汴水虹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桥梁专家们认为，廊桥是北宋时期盛行于中原一带虹桥的延续和发展，而福寿桥搭建的廊屋就是一种创新的

0: 新形势。
1: 我们现在啊，已经进到了这个桥内部了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里边还真是
2: 小房子，
1: 哎，
2: 柱子还
1: 有
2: 瓦片，
3: 所以人们叫它蓝桥嘛，就是因为它是当时。

0: 往前走走看。
1: 好好
2: 好，
1: 我们再看。
3: 功名苦我双关俗，踏破前桥几板霜。妙禅师中提及的前桥，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福寿桥。当年妙禅怀揣着定要功成名就的决心，踏上这座连通外界的桥，向他所渴望的仕途生活迈进一大步。如今这座木拱廊桥更是被后人誉为古老概念的现代遗存，为中国桥梁建筑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还有哪些关于木拱廊桥的知识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呢？
1: 这个桥底下的这个结构啊是非常有特点的。为什么说怎么这个桥是虹桥的延续跟发展呢？你看底下的这个部分，它延续了虹桥的一种结构，它是由数十根的横梁巨木这样子交叉穿叠起来的。
0: 明白了。别说啊，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不管是说从远处看，或者在桥下看，或者我们刚在桥上看啊，都能发现这座桥不同的一个结构特点，能看到它不同的美。
1: 其实上啊，咱们这个地方啊，不仅桥多，而且桥的形态各异，有各形式各样的桥。那待会儿呢，我还要带领大家一起去看另外一种形式的桥。
0: 好
2: 好，
0: 走，咱们出发吧。
1: 走
0: 走。
3: 廊桥既是青山绿水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又是西浦人对外沟通的重要媒介。它不仅让河水两岸之间相连，更让村民之间心心相连。西浦村值得我们探寻的桥梁可不止这一座，让我们继续跟着妙老师去看看下一座桥。
1: 朋友们看，这就是我今天要带领大家一起看的第二座桥。这一座桥是一座石板桥，它的名称叫做永安桥。为什么它这个桥的前边还有这些石柱子呢？这个石柱子有一个名称叫做石将军。
0: 将军，怎么还封它叫将军？
1: 叫将军啊，这个其实上跟它的作用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古代的这个将军嘛，就是把守关隘。另外一个，你看看这个石柱子，有点像什么？会不会像一个人？所以人们叫他石将军。那这个石将军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其实上呢，就是保护这个桥基不受上游的漂流对这个桥基的一种冲击。
0: 那听了这么多，带咱们上桥站站。
1: 好，那咱们上桥去看一看。
0: 好，你看咱们上了桥，是不是离这些柱子也更近了？你观察一下柱子有什么特点吗？
2: 我想说，这个石将军为什么是倾斜的？
0: 看得很仔细啊，还有个角度在里面的。
1: 因为这个石将军他既得保护这个桥基，他其实上他自身也得保护。我们想如果立得非常直的话，那么水流对它的冲击力可能是更大，是不是？有没有注意观察到刚才那个南桥那个位置跟咱们这个位置地势上有什么区别？
2: 南桥高一点，
1: 它的两端是不是比较高一些？所以就适宜建那一种南桥。而咱们这一边啊，因为地势比较平，两边的地势差不多高的，如果建成南桥，它势必会提高这个桥面，不利于通行。所以说人们就因地制宜的建造了这种石板桥。咱们这个地方啊，除了南桥、石板桥，还有一种桥，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好吗？
0: 走。
2: 好
0: 走。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5: 30天后，
1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9: 健康体重，

0: 加行动，
1: 轻松拿捏。
2: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3: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十倍啊。我跟你说，
2: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4: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投资导师赚大钱，
5: 支付收款3万元。
2: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6: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2: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1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7: 以山势建造的木拱廊桥，傍水搭建的石板桥，不同地势而建造的桥梁，无不体现着西浦村民的智慧。这些形态各异的桥梁，也勾勒出西浦村这幅意韵不凡的江南水乡图。但是西浦村的桥文化不止于此，接下来又有什么样的桥梁等待着我们呢？
18: 老师，您要带咱们大伙儿看的下一座桥在哪儿啊？就是这些石块是吗？
19: 对，这些石块也是一种桥啊。
18: 这是咱们这次旅行好像来来回回走的最多的，是不是？嗯，我看大家走的都挺熟练的，包括您健步如飞啊。但我还有点害怕，这摇摇晃晃的。
19: 这是咱们村的一种很有特色的一种桥。嗯，这个桥叫做定步。咱们有一句当地有一句民谣啊，叫做"西浦风光瞧一瞧"。三排定步十座桥，那么这个三排定步指的就是这个三排古定步，当然现在的这个定步已经远不止这三排了，有很多很多。
18: 嗯，同学们，你们看看这定步桥像什么呀？
20: 像军队，
21: 像军队，
18: 像军队
21: 里的队列啊，
19: 对。刚才有的同学说到像琴键，没错，你看像不像一直摆开的一个琴键？
18: 嗯，整整齐齐的排列着。
19: 对，所以它又叫做琴桥。
18: 这桥为什么要建成这样的一种形状啊？
19: 我们从这个结构上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桥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所以它的造价可能也相对比较便宜。实际上它这个桥啊，是从古代的一种最简单的最原始的一种桥，叫跳墩子桥演化而来的。什么是跳墩子桥啊？就是村民在这个河比较浅的地方摆上一些石墩子，人们方便从上面通过。 后来呢就演化成了这样子的一种桥。
0: 明白了。
18: 老师啊，我有一个问题，
0: 你说。

0: 去看一下。哦，
1: 行，可以的。
0: 看来在桥那边发现问题了，咱们都一起来看一下。小心啊！
2: 哎，老师，你看
0: 这个，
2: 这个石头旁边会多出一截，你看那边也是。
0: 还真是，同学们，你看，好像每隔一段就有一块石头。
1: 对。其实上这块石头啊，它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名字。咱们这一条桥总共有87尺，每个6尺它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矮石附在这个桥的这个旁边。那么你们知道这个矮石有什么作用吗？
0: 礼让的作用。
1: 对，猜的一点都没错。它其实上啊，就是人们在在这个相对行走的这个时候啊，年幼的要侧身让立到这块礼让石上，让年老的通过。
0: 因为这石头啊还是比较窄的，只能方便一个人同行。那如果两人相遇的时候呢，可能就得稍微谦让一下，才叫礼让石。
1: 对，所以当地呢又有一句民谣，叫做“北往南来争礼让，相逢一笑各西东”。
0: 说得太好。哎，
1: 其实上这样子的一种设计呀、啊，也是别出心裁。它也体现了当地村民的一种文明礼仪之风吧。
0: 看看这种小小的设计啊，也是非常的暖心的。
1: 对的，对的。
0: 西里风光真的很美啊，这些各式各样的桥架在河流之上，也是非常的漂亮。
2: 对。
1: 对，这些桥啊，跟我们咱们这个西浦的这个河流相映成趣，也成了村中一道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0: 说得太好了。哎，同学们。你们听，你们看，那边的人在做什么呀？
2: 很热闹呀！
1: 你们看上面，
0: 还挺热闹的。他们在做什么呀，老师？哦，
1: 这个就是当地的，我们叫做状元宴。
0: 你们见过状元宴吗？
2: 没见过。
0: 一起去看一
1: 下。很好奇吧？
0: 好，
1: 那咱们走。
3: 在中国传统建筑史上，桥是极富魅力的。西浦村的桥形态各异，作用也不尽相同。他们不仅为村民的交通和出行提供了便利，更是为西浦人连接过去和现在提供了契机。
0: 同学们，你看那边是不是很热闹啊？
2: 很热闹。
1: 这就是状元宴，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个状元宴啊，就是为了纪念庙禅后面摆下的。咱们村啊有这样的一个风俗，如果谁家的孩子考上了，那么家长就会为大家为他摆一桌状元宴。
0: 那看来今儿又有喜事。
1: 对。那我们恰好赶上了。
0: 那咱们过去看看。
1: 可以。
0: 走。你好。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咱们西浦村的庙志后裔第34代。
0: 你好，庙志。
1: 也是咱们这个村的民俗专家。
0: 我们啊是那个书本旅行团，今天是来到了西浦村，还刚巧您这儿还摆了这个状元宴。也是想带着同学们体验体验看一看。
4: 好，那这边大家请坐。
0: 好，同学们都坐。
4: 非常欢迎。哇，
0: 来坐，同学们。
2: 好诱人
0: 啊，是不是啊？
2: 好香。
0: 看着我们的菜啊，准备的好像也很精心啊，跟在家里吃的不太一样啊。不知道是不是里面还有什么说法和讲头啊？
5: 对，比如说从这道菜做开始吧。这个是鲤鱼，我们西浦呀到处都有看到鲤鱼，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孩子好好学习鲤鱼跃龙门，这道菜就取名鲤跃龙门。
0: 还有一个好的名字。
5: 这道菜是白鸽，白鸽是展翅高飞，我们把这道菜叫大展宏图。
0: 好，
5: 同学们看看这道菜是什么。
6: 苦瓜。
5: 对了，这道菜是清炒苦瓜。当年庙禅完成学业辛苦，再加上赶考的路上更辛苦，非常辛苦。我们把这道菜取作寒窗苦读10年书，
0: 苦尽甘来。
5: 苦尽甘来，对，
1: 每一道菜都跟我们的庙禅状元有关。
5: 今天啊，非常欢迎大家的到来，大家下面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0: 好，谢谢。
3: 大展宏图的烧乳鸽，节节高升的炒笋干，还有相传庙禅最爱吃的状元糕，廊桥之上一场有着特殊意义的状元宴开始了。它既是一种西浦人纪念庙禅的形式，又是一种村民们唠家常的聊天场。哪家孩子学业有成，大家就会相聚在此，共同分享这份喜悦。
0: 别说啊，我真的感觉咱们西浦人非常的热情好客，我也是被这种朴实的民风打动了。

0: 的确是这样。
1: 嗯，既然这么一桌子好菜啊，每一个菜都有寓意，那么要说我们大家伙尝一尝。
0: 来，大家开始，
1: 开始，开始。
0: 来，大家尝一个这个吧。啊，
1: 状元。
0: 状元糕，状元米糕，
1: 嗯。怎么样？苦不苦？啊，苦不苦？啊，苦尽甘来，现学现用了，是不是？
2: 对。
1: 嗯。苦没关系，我们再吃个这个甜的这个鱼就不苦了。嗯，这样啊，咱们啊状元宴也尝过了，这些美好的寓意呢我们也吸收了，在这绿水青山当中啊品尝着美食，看着美景，我有一个小提议，咱们和美老师一起，咱们玩个诗词飞花令好不好？
3: 好
1: 好
3: 好啊，
1: 感觉跃跃欲试啊。美老师，您给咱们大伙提个字儿。
0: 哎，我想想哈。哎，咱们这个地方呢桂花很多，哎，现在又是桂花盛开的时节。嗯，那要不咱们玩一个关于花字的挥发令。
3: 好
1: 谁自告奋勇从谁开始？
0: 好，从谁开始？
1: 好，这样从你开始啊，我们顺时针转好不好？
4: 好。江南好，风景旧尘安，日出江花明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嗯，
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0: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好。
5: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园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1: 好，
6: 来。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喜人聚，
7: 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8: 桃花一簇开无阻，可爱深红爱浅红。啊，
1: 太好了。
9: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在无花空折枝，
1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1: 太厉害了，感觉大家都是诗词小能手。嗯，这一次的西浦村之旅啊也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妙老师带我们的这次旅行，也真的是收获满满，是不是同学们？
3: 对。
11: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1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如何停止不开心》。面对生活中的重重压力，本书作者也曾被负面情绪淹没，不知所措。在爬出人生低谷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了有一系列的坏习惯破坏着很多人的生活，并将其分门别类整理成书。本书用洒脱幽默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14个人们常见而又不自知的自我毁灭行为模式，即内心的自我批评、孤僻、麻木机制，与他人比较、自毁、冒充者综合征、讨好别人、完美主义、故作坚强、过度控制他人、灾难化思维、归咎于人、装作无所谓、过度成就等，并根据每一种行为提出直接具体的建议和解决方案，帮助读者实践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实现自我提升，接受自己，活出真我。每一章节中讨论一种行为，没有沉重的自我检讨，只有切中要点的提醒以及如何改变的贴心建议。
5: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6: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7: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8: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6: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9: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0: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2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热线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我们的节目是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也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还是湖南新闻名专栏，致力于通过三方通话的形式帮助大家协调解决问题。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如果您遇到问题的话，现在我们在直播时间段电话的方式联系我们。直播之外，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的后台私信呢，都是可以反映问题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

0: 环节。
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道路不硬化，用电不规范，与污管网缺失，群众生活不方便，存在安全隐患。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从2024年开始，湘潭的李先生就持续5次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湘乡市棋子镇连云村8户村民在集体搬迁安置连山学校后面的安置房前后，那么曾于2023年11月与棋子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协议，明确镇政府应当在协议签订30到60天之内建好生活污水、雨水排放管网、排水沟、架设电线杆，在连建点的房屋基本建成之后对道路进行硬化。然而时间已经过去2年半了，承诺却迟迟没有兑现。
3: 像棋子镇人民政府一直没有兑现承诺，棋子镇连云安置小区道路30米都没有硬化呀，还是那条泥巴路啊，边还是农夫自己请电工拉个线啊，当中安就是很大的隐患。生活污水现在没有专业的排污管道，山水的问题也没有给我们解决，因为我们是在山下面嘛，山上流下来的水会冲刷我们的房屋啊。上次下大雨，70多岁的老奶奶爬到那个房顶上面去，最后又摔到了人民医院躺了几天。
0: 那么周梅在2024年12月20号、2025年3月26号的为民热线直播节目当中呢，将这个问题反映到了棋子镇人民政府。棋子镇人民政府从第一次回复说2025年春节前动工，拖到了第二次2025年年底前搞好，直到今年2月份，也就是农历春节前，也没有动工的迹象。那么今年以来，我们在为民热线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又分别在2月9号、5月6号、6月4号，还有6月23号、7月7号，先后5次通过直播节目以及记者在节目之外的追问，持续向棋子镇人民政府反映这个问题。然而截至到今年7月7号，节目组向和反映问题的这个李先生都没有接到任何的回复和说法，那么事情呢也没有任何的进展。居民的生活不方便，安全隐患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解决？7月8号，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推出了短视频，在这之后呢，引起了湘乡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迅速调度进行处理。那么昨天，棋子镇政府常务副镇长沈涛也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回复表示说，针对群众反映的3个问题，他们已经拿出了整改的措施，其中道路硬化与污管网缺失的问题将会在1个月之内进行解决。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来请出回访的投诉人李先生。李先生，这是您第6次接近我们的直播间啊，但是好在这一次呢，我们湘乡市委市政府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关注。然后这个事情呢，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棋子镇政府的常务副镇长沈涛进行了回复。我刚才也说到了，针对您反映的3个问题，其中包括道路硬化还有雨污管网缺失的问题呢，在1个月之内解决。我们先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好吗？
3: 好的，
4: 根据现有的这个山体地理环境改变以后啊，新增一些排水设施来迅速促进了暴雨天气排水的解决。污水的话，其实它每一户呢都建有那个3级的化粪池，沉淀以后它出来的水基本上就还是没有异味啊，不是像那个粪水的那个味道了。在整个安置点里面的那个管道原来是已经建好，就是导出来的这些水呢，目前这排放管道呢还要延伸。从明年开始，我们就会组织工人呢，对管雨水和污水的管道呢进行施工。第二呢，这个道路硬化这里，外面的硬化了，里面的平呢硬化了，中间这一段20-30米没硬化呢，也是因为当时跟他们协商排水走向的时候啊，他们内部也有一些争议，导致排水设施没建好，所以就留了中间这一段没有来硬化，因为到时候那个排水管道啊，要从中间那个地方过。所以呢，等排水管道这里建好以后，我们随后啊就会组织把没有硬化的地方全部给它硬化掉。整个工期呢，我们预计1个月以内吧，道路硬化呀、排水啊这些啊，应该也可以全部建设完成。
0: 李先生，您看，这是关于道路硬化和排水方面。

0: 面的问题，一个月之内咱们关注一下，好不好？
1: 好，感谢。
0: 好，来，您别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您反映的这个电的问题，您之前呢跟我们说到自家所用的电呢还是自己请电工拉线安装的，并不规范，也有安全方面的隐患。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沈镇长也是已经安排整改了。另外呢，他也表示后续还会将向这个供电部门申请对整个的连接点的一个电线线路的进行优化。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他怎么回复这个问题的，好吧？
1: 好的。
2: 当时按三通一频的要求，电已经接入到了那个连接点，之所以有两户是个非线呢，是因为原来他们那两户没在家，因为他又是最边上，可能偏远一点。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人员安排了，再改了，给他把那个线啊从后面接入，避免他从前面飞线，因为我们怕后续会电压低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到时候会跟供电部门呢再申请呢，把这个周边的线路啊进行进一步的优化，确保他们这个电压呢也比较稳定。
0: 嗯，也就是说这个电的问题其实他们已经看过了，心里也有底了。那么后续呢还要请电力部门进行一个优化，保证大家的用电的安全。那么你也听到了啊，刚才是咱们的这个镇上的常务副镇长沈涛的一个回复。那么后续的话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这一个月之内首先能不能够把我们的道路硬化和排水的问题解决掉，这个是我们可以直接看得到的。关于这个用电的问题呢，可能等的时间会稍微的再久一点点，咱们也多一点耐心，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因为这是他们来到节目当中的第三次承诺，那么这一次的承诺能不能够兑现，我们和你们也会共同来进行关注，你也时时可以跟我们同步消息，好吗？
1: 好的，感谢。
0: 嗯，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李先生。这个事情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五次进行追问，今天呢，终于有了回复。对于这个事情呢，后续能不能够落地，会如何解决，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提醒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同时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大家可以通过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来观看和了解。好，接下来的时间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9: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0: 轻松拿捏。
11: 快点，马上开会了。
12: 妈，怎么样了？
13: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4: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一个安全隐患的问题啊，来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这一位96218-0号键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17: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是什么样的安全方面的隐患？您说一下。
17: 我们是家住在这个雨花区碧桂园南城首府二期的这个居民， 然后呢，因为受这个五六月份以来连续这个暴雨的影响啊，
0: 嗯，
17: 我们这个55栋下面就有一个耗尽山体的一个护坡，然后这个护坡受暴雨的冲刷呢，已经出现这个滑坡和裂缝，已经超过，应该已经超过40天的时间了。
0: 嗯，
17: 啊，现在对我们这个住在这个55栋的居民这一块呢，应该是还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安全隐患影响。
0: 嗯，
17: 我们还是非常担心这个滑坡啊，有没有对我们的楼房、房屋主体啊会受到影响。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因为它这个滑坡以后呢，导致我们这个挡土墙已经出现了一个将近10米的一个裂缝，这个裂缝的宽度应该是有10到15公分。然后我们这个楼栋的主体的外墙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开裂，
0: 嗯，
17: 前期的我们跟社区、街道还有雨花共建中心都做了反馈，但是已经过去快40天了，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和回复。到底这里对房屋主体有没有影响？到底对我们这个怎么搞？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0: 嗯，
17: 我们想向你们这个为民热线来求助，希望我们来推进这个事情。
0: 嗯，就是社区、街道，包括公建中心，还有住建，你们都反映过了，对吧？
17: 对对对，我们都打了电话，提供了咨询。我们的想法是，首先第一个，因为有没有专业的这个评估机构能做现场评估，这个滑坡对房屋主体有没有影响。
0: 嗯，
17: 另外呢，因为我们这个这个山体的，它是原来属于碧桂园南城首府这个阴间未建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大门，但是是因为它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大门没修，所以它挡土墙也没有修建好，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滑坡的情况，可能我们今后居住起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安全隐患。
0: 嗯
17: 嗯嗯，
0: 好，第一个您是需要有这个评估机构来进行评估，看有没有安全方面的隐患，到底是受到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还有什么吗？
17: 对对，第二个就希望我们能够推动这个能不能推动这个开发商尽快要完成这个阴间未建的项目的修建啊。
0: 嗯，
17: 因为这长期如果像现在这种暴雨冲刷，它就已经出现滑坡了，如果这个出入口池长期不修的话，今后肯定还会出现这种滑坡的情况啊。
0: 嗯，好的，那这个事情社区这里你是跟谁在沟通对接的？
17: 我们前面跟社区的书记联系了。
0: 嗯，姓什么？
17: 书记姓龚，这个龙公公公书记，
0: 他对这个情况是
17: 社区
0: 是比较了解的，
17: 对这个情况比较了解，他们比较了解。
0: 嗯，然后街道这一块没有具体的连接人是吧？
17: 对对对对对，我们每次都是打的那个办公电话。
0: 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新兴社区的龚书记的电话，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吧。来，记者打一下他的电话看看。
17: 嗯，
0: 我们看看，40多天时间过去了，这个问题呢也多级多部门进行了反映，现在有没有给出应对的措施，接下来下一步怎么办，对于业主提出的诉求能不能够得到满足和回应，请稍等，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10: 等待回应。 The colleague is busy，
0: 正在忙线。好，正在忙线，那就算了，我们来打一下这个同生湖街道办事处的电话。同生湖街道办事处，本来呢这个社区的书记是比较了解情况的，但是电话在忙线，我们的节目又在直播，所以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反映给街道。
12: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同生湖街道办事处对吗？
12: 嗯，对，就我一个人。
0: 您是小朋友吗？
12: 对。
0: 啊，你们那个工作人员在不在？
12: No，
0: 叫这个大人来接电话，工作人员接电话。
12: 我工作人员暂时不在这里，我来的时候就不在这里了。
0: 接出去吧，这应该是暑假期间这个父母带小孩出现了这个没有人带小孩，所以带过来上班了，这小孩还挺灵泛，接电话了。来，我们再来换一个电话打一下。
18: 同生街道办事处，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0: 刚才打的是应急事务中心的电话，现在打党政办。你好。
19: 哎，你好，
0: 同生街道办事处党政办对吧？
19: 啊，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9: 嗯，你好。
0: 嗯，有个问题要给你们反映一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到居民的反映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位来自于新兴社区，碧桂园南城首府2期的业主反映了一个问题。
19: 嗯，
0: 他说呢，在小区的这个旁边呢，55栋旁边是有一个土坡。但是因为5、6月份不断的下暴雨，所以呢这一块就出现了山体滑坡，而且现在把他们的挡土墙呢是已经把它撞坏了，现在挡土墙有10米左右 左右的裂缝，然后大概有10到15公分的一个宽度，这个裂缝啊。但这个情况他们跟社区街道还有公建中心还有住建都反映了，据我们的业主说到目

0: 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进展，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第一个，您这个电话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第二个，这个事情的进展您是否了解？
1: 我这个电话我没有接到过相关的一个反应。
0: 嗯，暂时没有。
1: 这是我第一次，对，您这边。
0: 好。
1: 然后进展的话，因为相关这一块的话，我可能因为我这边是党政办，我可能还要去具体核实清楚之后，
0: 嗯，
1: 才能有一个答复。
0: 好的，那就麻烦您把这个问题反馈一下，好不好？
1: 您留个电话给我。
0: 嗯，是这样的，我要把情况先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挡土墙现在已经被破坏了。所以呢，居民非常的担心会有安全方面的隐患，而且呢，现在关键是这么多部门来了，还没有给出居民回应，说这个地方到底怎么解决。目前的这个挡土墙坏了之后，如果再有一些滑坡的情况，我们怎么办？怎么处理？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希望能不能够有评估的机构来鉴定一下我们的房子有没有安全的隐患，到达了什么样的级别。第三个就是给出怎样的处理方案。现在呢，据我们的业主还说到了一点，他说这一块本来是有一个要建的大门，但是因为他这个大门呢是应建未建的一个项目，所以呢没有办法就建了一个挡土墙。但是如果有了这个大门建了之后的话，这个安全问题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一块也要麻烦我们推进一下这个应建未建项目的一个推动，好不好？
1: 您说的这几点我们先去核实一下，好不好？
0: 好的，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8554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
0: 好，谢谢您。我们的记者先把接到的电话接出去，待会儿呢，我们再进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来进行连线。那么，咱们的这位朱先生，您在线上也稍等一下，您别急着挂电话，因为待会儿我们还要联系一下其他部门，同步来进行反映咨询，好吧？
2: 好，
0: 好，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如果生活当中你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或者是安全方面的隐患，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小段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4: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5: 这能行吗？
4: 妈，来试试。
5: 真省力。
3: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6: 这是感应
3: 灯，这是扶手，
6: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4: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3: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5: 好啊，真好啊！
7: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8: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9: 三湘第一声 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11: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10: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12: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10: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13: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10: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 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朱先生在线上的反映问题，接下来的时间请记者马上来拨打一下雨花区住建局的电话，我们同步反映，请他们推进这件事情的处理和进展，
6: 让生活更美
14: 好。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雨花区住建局对吗？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啊？另外一个就是要推进这件事情的进展，是这样的，线上有位朱先生，他是来自于同生街道新兴社区碧桂园南城首府二期的一位业主，他说呢，因为五六月咱们的这个暴雨的影响，所以呢，他们旁边55栋。有一个土坡就发生了滑坡，受到滑坡的影响呢，挡土墙已经出现了10米以上的一个开裂，而且这个开裂的口子呢大概有10到15个公分。请问这个情况你们了解吗？
14: 这个情况我要跟我们的那个防安科进行反馈，我们这边是综合科室。
0: 就是暂时您这里还没有接到过反应啊。好，那这一块麻烦您记录一下，然后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同时推进事情的进展。现在呢，因为这个开裂的问题呢，我们的居民是说已经持续有40多天了，他们反映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所以居民非常的担心，因为你的土坡没有进行处理，挡土墙也开裂了，所以他们担心因为下雨的原因再产生滑坡，会不会对他们居民的居住安全造成影响？所以这一块我们接下来的处理措施是什么？在这中间有没有采取过处理措施啊？那么其次，接下来我们准备怎么样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保证大家的安全？麻烦给一个回复，好不好？
14: 嗯，好的。
0: 啊，再有一个呢，我们的居民也提出，希望对这一块进行一个安全评估，看有没有一些这个安全方面的影响。然后再有一个呢，他还提到了，就是挡土墙这一块本来是一个碧桂园的应建未建的大门，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资金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个大门没有建，就建了一个挡土坡。他们希望呢，能够咱们住建部门推进这个应建未建的项目，然后把这个大门建起来了之后，安全隐患呢也就随之解除了。所以这一块我们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后续的进展又如何，给出怎样的解决方案，什么时候能够解决，把这些安全的风险去除掉，要麻烦你们给一个详细的回复，好吧？
14: 嗯，好的，好的。
0: 好，最重要的是暂时要有处理的办法，保证资金到位，挡土墙的工程能够开工，杜绝汛期再次发生大面积的坍塌。回复电话是8554。
14: 8554。
0: 7177。
14: 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4: 好的。
0: 这个边坡根治的施工问题，要麻烦我们引起重视，尽快推进。如果有进展的话，及时的跟社区或者是物业进行同步，让业主也知情，好吧？
14: 好，我们先把这个情况跟相关科室反映了。
0: 好，辛苦你们。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朱先生，朱先生，问题呢？刚才我们跟街道反映了，然后跟这个住建部门反映了，因为他们都不是业务科室，所以呢，这一块我们还需要他们转办之后，然后再看反馈是怎么说的，就是看接下来的进展是怎么样。至少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到了7月，7、8月一般是下雨会比较多一点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肯定还是要采取一些措施，防止接下来的一个滑坡。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方案的话呢，拿出来了之后，我估计啊，就最后的修缮可能还是要等到连晴天气才能够施工。然后再有一个，他的方案拿出来之后，他还要公示，要招标，然后还要申请资金，这个都是前期的一些问题，所以可能不是一两天能够解决的，咱们要耐心的等待。
15: 我们理解，我们能理解，我们希望就是你们能够帮我们加速推动一下这个事情。
0: 好的，这个事情我们也持续关注，好吗？
15: 关注了。
0: 好，
15: 谢谢、
0: 谢谢我们的这位朱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啊。当然在这里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安全方面的隐患问题，如果您身边有，欢迎通过为民热线栏目组来提供线索，96218-0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16: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 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

0: 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热线还在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可以在直播时间段来拨打和参与。但是电话确实很热哈，热线很热，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打不进来，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不是只有这一条渠道可以反映问题，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可以同步反映咨询。还有我们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后台私信的方式也同样可以反映问题。当然，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我们在节目当中呈现的只是一点点而已。那么更多的，您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会知道更多。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线上的李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你好。
8: 你好你好。
7: 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8: 我是衡阳市衡南县云集街道离托小区的居民。我们这个小区呢是一个安置小区，它是开放式的，总共有四条街。然后小区的最西边有个农贸市场，然后它紧挨着我们西边。现在的问题就是呢，它农贸市场的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基本上外溢全部把它摆摊摆在我们小区里面，把到小区的道路全部挤塞了。这个问题呢，就是之前政府前两年就是，比如说创卫啊、创文明啊，他的政府就来管一下，要不然他就放着不管，你投诉一下打12345。他就来人看一下，然后就走了，他就没办法。我们向街道，这个我跟城管那边反映，找到了城管的队长，他说这个问题就是县里面之前那个书记没调走，跟他们开了3方协调费，包括街道，他说这里面，意思是他街道是主管，他们协调，然后问了街道那边，街道就说，他们没有经费，这个不属于街道的，没办法。就社区这边我也了解了，就社区为了这个情况，之前安排了党员和这些积极群众，就每天来协调这个事情，就做义务工的一样。但是执行了2-3个月，后期这需要长期的人员，就没办法保证。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街道堵塞是其次的，他每个摆摊的用户啊，大量的使用扩音或者那个喇叭。就是这叫喊，不停的叫喊。这从他来了就凌晨3-4点钟就来了。就在外面人声吵闹都算了，就从7-8点钟开始放扩音设备， 放的

0: 12:30左右。
1: 我打断您一下啊，我想了解一些详细情况。第一个呢，就是你说西头的这个农贸市场，按理说农贸市场应该是在里面做生意啊。
0: 对啊，它里面现在是空的，完全不没有任何人进去做生意了。
1: 嗯，就是现在大家这些摊贩他都不在里面做，摆在了我们这四。

0: 还在马路上，
1: 就整个四个街道的马路全部都是摊贩被占领了，对不对？
0: 有一条街道没占领，其他三个街道都受影响。
1: 嗯，现在就是人车混行比较严重，然后呢又造成了堵塞，对吧？
0: 对呀、啊，这关键是他噪音老，实在是受不了。他一天到晚，起码持续上半天，如果遇到节假日，那真的是，你坐在家里面，我们这是老旧小区，隔音效果又不好。
1: 嗯，
0: 好。人真的没办法生活。
1: 嗯，好，我问一下，他们主要是营业几点到几点呢？
0: 从来的话，大概从像这个天气，凌晨三点钟到十二点，早上是中午十二点半以后才会陆陆消散。
1: 哦，凌晨三点呐、啊？
0: 对对对，
1: 凌晨三点到中午十二点呐、
0: 啊？对对对，
1: 凌晨三点就开始吵吵闹闹了吗？
0: 对对对对，他以前政府管的时候，也早因为这个持续期嘛，有八十年了。政府也知道，他就陆续做了几次大的整改，就是他没办法形成长效制。每次大的整改之后，完了好了，最多好了三个月，
1: 嗯，
0: 之后他政府就不管了。之前安排城管的人每天在这值守，就次序好得多。
1: 嗯，
0: 然后城管他说他那边没经费维持，他就不来了。
1: 哦，
0: 然后市场管理这里有个市场管理署，他本来负责市场的职责，他然后说他外溢了，不属于他市场的职能部门，他也不管。所以现在就是街道、市场管理所这边加城管，他三方互相推诿，互相踢球。然后政府那边呢，就是遇到重大事情，比如说，就是找去年下半年的时候串文明串位，他就来积极来管，然后哪个领导下来考察调研的时候，他就来管，
1: 嗯，
0: 形成这种，你投诉一下，他来个两个人，以前他来人根本是定点值班的，现在是没有了。
1: 嗯，
0: 早晨的时候我车子出都出不去，我们上班之前我车子有两次，这人他摆在马路中间还跟我发生刮擦。
1: 嗯，
0: 我这相当恐怖的，这人车遇到节假日我看着都可怕真的。
1: 我能理解啊，但是确实住在这样的地方，你看你刚才也说到了，一到要搞检查的时候，一到要干什么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人来进行管理，一旦这个事情结束了之后又恢复原貌了，所以更多的你做的这个就是一个面子工程，做完了之后就结束，接下来又恢复原貌，那怎么样形成一个长久的治理，让这边的环境变得更好，让大家呢也能够按规矩来进行经营，都到市场里面去经营，其实这个应该是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是吧？
0: 对对对，我是现在是第一点，我最大的诉求就是什么，他能把这个噪音的外扩扩音器他管理一下也好了。
1: 嗯，
0: 你我其他的都能忍耐，你这个噪音在家里面，我们这小区这老旧房子它隔音效果又不是很好。
1: 嗯，
0: 这是遇到节假日，你大家在想在家里面休息，你根本不可能。
1: 嗯，
0: 好的，然后我下去跟这小乡们他们说，他说别人犯的我也犯的，他就这么个口气。
1: 我能理解。
0: 我投诉打1234城管，然后来了就说他，然后他还跟我怎么说，他说这大家放音响，他说我们也没有专业检测设备，不知道他有没有超过多少分贝。
1: 嗯，
0: 我说你这个不是超过分，我们小区我们这是不是市场，这本质功能我们不应该存在这个，你把这个外音设备你这个控制一下你都做不到。
1: 嗯，好，您是这样，您稍等一下，我们接下来进小的宣传，待会儿我帮你来连线相关部门，我们一一的来进行协调处理，好吗？
0: 好好。
1: 但是其实更重要的不是说我们反映了之后解决一两天，有人值守一两天，而是长期的长效的治理的方案，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那么
0: 等一下，主持人我还有一点跟你说，就是
1: 您说
0: 我们这边的人啊，就是之前我打了也打了1234，他就是说打个然后他交给城管，城管他们解决不了，他就托过各种关系，各种亲朋好友啊，说社区里面说这大家都认这，你专门在外面他都认识你，他就通过他不解决事情，他就解决你通过各种关系来向你施压，要你别说了这个事情，要你自己说数。所以你等一下，如果是连上吧，你就不别把我的电话信息透露出去就可以了。
1: 好的，我知道了，我会保护你的个人隐私信息的，好吗？
0: 对，好，
1: 您放心啊。我不会像某一些这个人一样直接投诉人，一投诉就直接让人对接到你了啊！
0: 对对对，
1: 您稍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刚才针对于李先生反映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反复的一个问题，我们待会儿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方法，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好，小的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

0: 声，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筹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0: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9: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0: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5: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7: 没必要换，多麻烦。
1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7: 没必要修，多麻烦。
1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0: 陌生电话
21: 别搭理，
22: 高额返利
21: 别相信，
20: 免费礼品
21: 别贪心，
22: 冒充亲友
21: 别转账，
20: 保健品套路
2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3: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24: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25: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26: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的火矿，这怎么住啊？
0: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2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有请线上的李先生哈，他反映的是来自于衡南县云集街道的黎托安置小区下面的一个农贸市场的相关问题。农贸市场是建了，但是商户呢都不到农贸市场里面去进行营商，而是在马路街道上占道进行经营，不仅是这个占道经营，而且呢

0: 还拿出喇叭进行吆喝，凌晨的三点钟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这个旁边的居民呢是不胜其扰。这个问题呢，居民多次的进行了反映，街道、社区包括咱们的这个城管、区政府都有介入，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可能呢，就是咱们需要做检查的时候会好个两个月，有人来值守，但是过了这一段时间时候呢，又开始了。针对于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的记者也查询到了相关的资料。根据2022年6月份衡南县政府官网上的公开报道，有一篇这个报道是这么说的：衡南县云集街道污场垦坛净市场改头换面大变样，显示是怎么说的呢？云集街道离托农贸市场是衡南县城人流量最多的农贸市场，曾经呢是以脏乱差而闻名。当时的云集街道党工委书记唐荣表示说，县委将县城内的农贸市场移交给了云集街道进行管理，我们就必须要担当起作为对农贸市场存在的问题持续亮剑，当样板做示范。街道还形成了衡南县县城农贸市场违章占道经营整治实施方案，并且派出了派出所、市管所、还有市监所、城管执法局等部门每日凌晨开展联合执法，经过两个月的整治焕然一新等等等等啊，就是反正写得很好。但是既然我们有实施的依据，有治理的依据，为什么现在这个地方又成了这个样子，居民怨声载道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行连线，请记者马上来拨打一下云集街道办事处的电话。因为刚才在这篇报道当中提到了县委将县城内农贸市场移交给了云集街道进行管理。电话正在接通，李先生您稍等。
1: 好，
0: 稍等啊，电话已经接通。
2: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云集街道办事处对吗？
2: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0: 嗯，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黎托安置小区的下面有一个最西头有一个黎托农贸市场，这一块的管理权现在是在我们的街道对吗？
2: 黎托农贸市场管理权不在我们街道啊。
0: 你确定吗？
2: 嗯。
0: 2022年6月份的公开报道当中，咱们当时的云集街道党工委书记唐荣华明确表示，县委将县城内农贸市场移交给了云集街道进行管理哦。
2: 啊，好，我这个因为我要跟领导去核实，相关部门去核实一下。
0: 好，第一个确定的是，在22年公开报道，咱们的党工委书记唐荣华是明确表示，县委将这个管理权移交给了云集街道进行管理。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反映什么呢？现在有居民反映说，这个农贸市场虽然是建了，但是里面没有什么人经营，反而是在街道外面四周被占道经营了，有这个情况吗？您了解吗？
2: 这个我也要跟相应的部门去核实。
0: 啊，对于这个情况，您个人是完全不了解的，对吧？
2: 因为我是信息员。
0: 好的，那麻烦您记录一下问题，好不好？
2: 好。
0: 第一个，据我们看到的2022年6月份衡南县政府官网上的公开报道啊，这个当中呢是明确提到云集街道管理农贸市场，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也说到了2022年云集街道牵头出台专门的农贸市场占道经营整治实施方案，联合多部门凌晨常态化执法，把黎托市场从脏乱差打造成为全县的样板。当时街道在这个公开报道当中说到，承诺要持续亮剑示范引领。我们想问的是，为什么短短几年时间，样板市场现在倒退了，反而乱了，这是什么原因？我们的这个经营为什么不在市场里面进行，反而在街道当中占道经营？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早年县里面协调已经确定了街道为主责单位，那么据我们的居民反映说，现在街道是说没有经费，没有人员进行管理。我们想问的是，现在以这样的理由来进行推诿，合不合适？请问市场常态化的管理经费、日常值守人员到底有没有配置配权？还是
2: 经费还有什么？他反映的是没有
0: 日常值守人员。
2: 日常执法人员。

0: 对，
1: 联系一下啊。
0: 有没有配置？
1: 日常值守，值守人。
0: 其次，如果配置了，是不是存在长期缺位、履职空白？
1: 那我记一下第三个问题啊，如果配置，如果配置是否
0: 存在长期缺位？
1: 存在。
0: 履职空白。
1: 长期空白。
0: 样板市场的长效管理机制，为什么现在失效了？
1: 样板
0: 市场的长效管理机制，为什么到现在失效了？哪个电话断了？好，听到了吗？
2: 哎。
0: 哦，您稍等啊，刚才工作人员的电话断线了，重新打一下。好，再接通啊。云集街道办事处，刚才电话掉线了。

0: 不接了。好，直接打那个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衡南县政府值班室，请他们协调处理。这个肯定是需要街道还有城管呢同时来进行协调的，而且要进行执法。那么这个当时打造的是样板农贸市场，现在的样板农贸市场为什么又成为了脏乱差了呢？什么原因呢？
1: 欢迎致电衡南县人民政府，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
0: 你好，请问是衡南县政府值班室对吗？
2: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
2: 哦、
0: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2: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主持人周梅啊。是这样的，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因为涉及到可能有几个部门需要你们去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哦，请说。
0: 这个问题呢，涉及到的是云集街道。
2: 云集街道。
0: 黎托农贸市场。
2: 黎托农贸市场。
0: 嗯，这个市场呢，据我们所知，应该是属于咱们。衡南县城人流量最大的一个农贸市场。
2: 嗯。
0: 啊，之前呢，在2022年6月份，咱们县政府的官网上呢，公开报道过关于这个市场的改头换面的大变样的一个相关报道哈，明确了当时的这个云集街道的党工委书记在这篇报道当中明确表示，县委将县城内的农贸市场移交给了云集街道进行管理。
2: 嗯。
0: 其次呢，他们也表态说，对市场存在的问题会持续亮剑，当样板做示范。
2: 嗯，
0: 但是现在怎么样了？好了两个月，据我们的业主说，好了两个月，现在农贸市场在那里，但是很少有摊贩在里面进行经营，反而是在周边的道路上占道摆摊。
2: 嗯，
0: 这就造成了人车混行，出行困难，这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2: 嗯，
0: 第二个，街道上的这些摊贩呢，凌晨3点就开始营业，因为你要做准备工作嘛，然后到中午的12点拿着喇叭对着外面吆喝做生意，导致市场里面的居民根本就无法休息。
2: 嗯，
0: 啊，这个问题呢，我们想问问，就是据业主说，县里面开了协调会，由街道主要来负责管理，城管进行协调，而且呢，我们在相关的报道当中也明确表示了会对农贸市场存在的问题持续亮剑，当样板做示范。那为什么短短几年时间这个问题又回复到之前了呢？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协调这几个部门。我们第一个就是了解清楚什么原因，我们有没有派专人进行值守，有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这件事情。其次是有专人在做长期缺位，还是说根本就没有派人在做这件事情，这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在公开的报道当中呢，当时是这么写的，他说街道形成了衡南县县城农贸市场违章占道经营整治实施方案，并且与派出所、市管所、市监所、城管执法局等部门每日凌晨开展联合执法。那我们想问问，这个实施方案到底实施了没有？我们更多的要的不是报道，居民说不是说我反映了你就处理两个月，或者有2天有人来值守，然后过了2个月又死灰复燃。
2: 嗯，

0: 那么据居民还反映了一个问题啊，当他反映给问题到街道之后呢，结果街道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直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到处找人做工作，要他不要投诉。这个合适吗？这是我们管理部门应该做的事情吗？目前我们群众最大的问题面临的就是根治的不彻底，而且情况反弹，所以他们希望县政府能够进行一个统筹，统筹我们的管理街道，包括咱们的这个城管等等部门啊，能够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让摊贩可以回到市场里面去经营，同时彻底解除噪音污染的问题，道路畅通的问题，让营商长续有常态有效，常态有序，啊，所以这个问题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嗯，行，
0: 嗯，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啊，行。
0: 0731。
1: 0731。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
1: 它是有专人的，是来电去回复，还是
0: 给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回复？我们会有记者接听电话。
1: 哦，有记者接听电话是吧？
0: 对，是的。
1: 那行，那我们到时候，我先报告给领导相关的部门。
0: 好的，那就麻烦您，好吗？
1: 几天之内啊，有没有实现？
0: 嗯，
1: 我
0: 们一般是
1: 有点麻烦。
0: 我们一般是5个工作日。
1: 5个工作日。
0: 对，
1: 好的，
0: 好吧。
1: 好的，谢
0: 谢
1: 您的反馈啊。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李先生。问题呢，我们直接跟县政府值班室进行了反映，因为可能涉及的部门还比较多，虽然说呢管理的职责是在街道，但是呢其实你这个关于摊贩的一些经营啊，然后占道经营的问题，它又属于城管，然后可能还有噪音的问题，它可能还属于其他的部门，然后市场经营的问题又是市监，所以只能够请他们来进行协调，好吧？
2: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您，我理解您的这个难处，但是我更想说的是，曾经的样板的农贸市场，如今呢沦落成为了常年扰民的老大难，它不是治理的难度大，而是长效的机制空转，部门的责任悬空，常态的监管躺平，所以这一点务必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们看到公开报道当中也写到，2022年我们花大力气下硬功夫，把脏乱差呢是变成了高颜值，这说明是完全可治的，也是必须也是必定能够治好的。那么如今我们又出现了常年占道经营，日夜噪音互相甩锅，本质就是民生治理的虎头蛇尾，样板创建的重面子轻里子。为民热线栏目组想说的是，整治不能够只是靠群众投诉去倒逼你进行整治，管理也不能够只靠一阵风应付式的去进行处理。希望衡南县这一次以这一次为民热线的督办，包括以六月我们全县噪音专项调度会为契机，明确权责的责任，终结推诿的做法，同时呢要补齐保障常态管控，让摊贩来回归市场当中，道路还归于人民，安静还归于居民，同时真正的守住群众最基本的居住安宁与出行安全。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尽享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
4: 跟我一起自驾去乡，
3: 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5: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

0: 气。
1: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3: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6: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为您开通。那么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欢迎通过96218-0号键参与节目。这个电话呢，我们是在直播时间段来进行开通。那么节目之外，欢迎您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有请线上的陈先生啊。陈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4: 欢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7: 我是这个长门时代城的这个业主，就是讲的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小区有两个门嘛，
4: 嗯，
7: 有一个门就是业主车进来的是北门，现在是另外一个门南门，南门是一个交通通道的门，
4: 嗯，
7: 但是这个门呢，就是进门过后里面就是那个道路上面，就是应该是四月份开始还是三月开始，我们记得不是很清楚了，至少有一两个月了，就是讲因为水管问题就把那里围挡了，围挡了过后呢，就是一直围到现在。刚开始围挡的时候呢，就围了过后，而且那个自来水，反正就长流在那个路上，一直流着流着流，大概有半个月没人管。
4: 嗯。
7: 后面可能我们反馈过来，这个水没流了，但是现在那个围挡一直围在这里，也没人处理。
4: 嗯。就围挡是干嘛的？
7: 啊，就挡在那个地方，我就感觉就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因为这个通道是消防通道嘛。
4: 嗯。
7: 这个不处理，到时候万一小区民出了一个什么问题，这就麻烦了，肯定是。
4: 哦，我看到您发的这个图片了，这是围挡施工啊。
7: 哎。
4: 嗯，这是在门口这一块。有没有问这是什么施工啊？是在修水管吗？
7: 他是讲修水管，就是讲当时我打了我们小区物业，他就说是下面商业街的这个水管，他商业街负责搞。
4: 嗯。
7: 结果我又打商业的电话，商业那个物业的，他就说是小区里面，你小区里面肯定是小区在搞，所以他们具体哪一个搞我就搞不清了。
4: 他具体这一段是小区里面吧？
7: 对对对对，小区里面。
4: 对呀，啊，你这小区里面怎么会是商业街在搞呢？这不很奇怪吗？
7: 因为商业街其实在下面，所以我就具体这个管路的怎么分布我也不清楚。
4: 哦，你们楼下一层是商业街是吧？
7: 下面就是有一个时代广场，一个商业街，嗯。
4: 哦，你们这里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啊？
7: 属于相宜社区。
4: 相宜社区是哪个区的？哪个街道的？
7: 娱乐区。
4: 哦，湘江新区。
7: 湘江新区，对对对对对，
4: 哪个街道？
7: 相宜社区，我们这个地方叫做相宜的福那个相宜。
4: 我知道，我知道是相宜社区。相宜社区是哪个街道的？
7: 我望城坡街道吧，应该是。
4: 嗯，望城坡街道啊。
7: 嗯嗯。
4: 这个问题你自己有没有找过街道社区反映？
7: 社区没有，但是我打过12345，但是没有后续。
4: 哦，好的，没事啊，我们先来问一下，您稍等一下。你们这边是相宜社区时代长房时代小区对吧？
7: 对对对，长房时代城。
4: 你们这个长房时代小区，它的小区的物业和商业的物业是分开的，对吧？
7: 嗯，对对对，因为我在小区，我当时我就找小区物业嘛，他就说下面负责的，他就告诉我的商业物业电话。
4: 好，
7: 我一打过去了，他就说是上面负责。
4: 好，我们先了解一下，先打一下你们小区的物业看看。
7: 哎，好的，
4: 我们先看一下到底是归谁管啊？这个肯定是有一个出处的。你谁把这个架子架起来的，围挡架起来的，那肯定是谁在处理嘛，对不对？
8: 您这边长沙市长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 你好，时代城小区物业对吗？
9: 哪里啊？
4: 时代城小区物业对不对？
9: 啊，是的。
4: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有个问题我们想咨询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南门那里啊，不是有几个围挡吗？那几个围挡是在干嘛？你们知道吗？

0: 您在听吗，工作人员？南门的几个围挡啊，咱们南门不是有几个围挡设在那里吗？
1: 嗯。
0: 那几个围挡是怎么回事啊？
1: 已经在修了呀，是下面商业馆子在维修。
0: 是商业馆子在维修，谁在负责的呢？是我们时代城小区在负责，还是商业的物业在负责？
1: 你是哪里啊？
0: 啊，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
1: 哦，是商业维修。
0: 您的意思是商业物业他们在维修对吗？
1: 嗯。
0: 好，我们把电话切进来，我们问问到底是哪里在维修。业主说问你们，你们说是商业广场在维修，商业广场说你们在维修。你好，长房时代广场商业街物业对吗？
2: 对。
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就是小区南门那里有个围挡，是你们在进行水管维修吗？
2: 是的。
0: 哦，是你们在进行维修是吧？
2: 是的。
0: 好，那是这样，我们时代城小区业主的电话可以接出去了。来，我问一下啊，咱们这个维修好了吗？
2: 暂时还没有。哎，
0: 是什么回事呢？
2: 这个好像是工程部说那边管子好像是那个了，
0: 管子坏了对吗？
2: 是的。
0: 但是业主说现在没有漏水了呀。
2: 没有漏水了吗？
0: 嗯，之前路面上不是有很多漏水吗？他刚刚发的图我们看的是干的啊。您这样吧，您跟工程部了解一下进展是怎么样的，怎么规划的，那个围挡什么时候可以拆除，好不好？因为这个这一块是个消防通道，长期这样子被围挡占用的话还是不合适的，我们要尽快的把它修好，好不好？
2: 嗯。
0: 您听到了吗？
2: 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
0: 第一个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管子到底是怎么了，是什么问题？第二个的话，这个维修大概有多长的工期，什么时候可以搞好？第三个，尽快的搞好，把这些围挡给撤除，好吗？
2: 哦，好，
0: 嗯，
2: 对，
0: 好，我们
2: 问一下，我去问一下。
0: 我们有了这个具体的回复之后，拨打一下电话告诉我们。
2: 你是哪里哪一户的？
0: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85547177，
2: 85547177。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吗？
2: 哪个栏目组？
0: 为民热线栏目组，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2: 为民热线。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事要辛苦您一下，就是这个事情呢，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维修，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维修好，咱们还是要跟这个时代城物业小区要沟通一下，让他们通知一下业主，让业主心里有一个数，知道吗？要不然您这一块堆了这么久了，一直都没有撤除，从4月份的时候持续到现在2个多月了，时间也拖得蛮久了，好吧？
2: 好好，我去问一下情况。
0: 嗯，好，不仅仅是问一下，要赶紧催这个事解决啊。好，谢谢，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来，这个陈先生，刚才呢我们还是搞清楚了，还是属于这个商业物业来管理的，因为是他们的这个管子的问题，好吧？后续我们看一下就是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回复了我再告诉您，或者他们如果说有跟时代城小区的物业进行沟通的话，让他们也在这个群里面公布一下，让大家也知道怎么回事，好吧？
3: 行，
0: 哎，好嘞，
3: 感谢
0: 我们的这个陈先生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欢迎拨打参与。如果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还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啊、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

0: 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7: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8: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6: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的一些朋友的留言哈。有位朋友他反映了说平安人寿的相关问题，您是这样的，您不能几句话然后就概括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详细的反应，同时你要有证据证明，然后您可以在后台来反映给我们，也可以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哈。有朋友问我们几点下播，我们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然后还有人说呢，这个天心区新华新小区是检查什么东西3天呢？然后消防栓高楼没水，消防通道经常堵塞啊，这个问题您可以能详细的内容您在后台反映一下哈，私信来告诉我们啊。还有朋友说自己不识字，我们能不能帮助他？您得好好学习呀，这个我也没办法。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抖音弹幕上有一位叫做亭亭玉立哈，他咨询说自己交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有生育津贴领吗？这个问题的话呢，灵活就业人员啊，如果以个人身份缴纳职工医保的话，那是能够可以按照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的待遇的。那么在产检生产的时候呢，都有一定的医保的额度来进行报销。从2026年7月1日起，湖南呢在全省的范围内全面实现了定点医疗机构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这也就意味着呢，只要是在已纳入定点的医院生孩子的话，那么医保政策内的费用个人不用再花一分钱了。您看这个多好啊。但是呢，我们根据湖南目前的政策哈，灵活就业人员呢是不参加生育保险的，所以呢也不享受生育津贴，请大家注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一看，已经来到了11点28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会的时候了。感谢各位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信任和关注。节目之外，如果你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的话呢，也提醒大家您可以持续的关注到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或者是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群名义告诉我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眉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6: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7: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6: 完了，那鱼就……
5: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8: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9: 扔什么？
10: 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11: 吃了的玉米棒子。
12: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8: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3: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4: 是谁家小孩啊？
13: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5: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6: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7: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我是主持人刘曼啊，欢迎各位进群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接下来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6: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17: 欢迎张律。
18: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17: 在我们粉丝群里面，经常有粉丝在问一个问题，就是。当年因为关系好借钱给了一个朋友，没有写借条，这么多年了，我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张律处理过很多这样的案子，来支支招吧。
18: 没有写借条，我们知道借条它也只是一个证据，是不是啊？那证据的形式有很多种啊，除了借条这种效力非常高的书面证据之外，咱们还有转账记录啊，当时的还有现在的聊天记录啊，还有通话录音啊，都可以作为这个证据，包括当时

知道这个情况的证人证言啊，咱们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所以即便没有借条，咱们也可以通过后期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在双方没有完全闹翻脸之前呢，是不是啊，他应该还是不会否认这个借款的事实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录音或者聊天记录的方式把这个事实再次把它确定下来，固定证据。

0: 我们讲的这件事情，心理障碍的事情哈。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也遇见了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很多朋友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了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欢迎林子，欢迎浅浅。原子猫说，我报了一个艺考机构，不在他那边学了，当时交了1.多万啊，没有认真看合同，上面说不退，后来呢跟机构那边的人说退费啊，有个人也同意退了，结果呢今天又不同意了，这个可以追回吗？哎呀，你这个真的是又细思又头疼哈。这种情况张丽处理的很多。
1: 像这种啊，这种艺考机构就是交，看首先第一啊，看你跟他是这种什么性质。如果是双方有签合同的话啊，有签合同的话，那么看你们的合同条款，关于合同解除的条件。当然，你如果说不学了，那你看不学的原因是不是、啊、是不是符合一些这个合同约定的情形，或者是符合法定的情形？否则的话啊，那正常情况下你可能会要承担一种违约责任。
0: 对，就是要来分析，你不去他那里学了，是因为他提供不了之前承诺你的服务呢，还是你个人就是突然之间不想学了？这个还是有点区别的，对吧，张律？
1: 对，是的。如果是对方的问题的话，导致你这儿可能满足不了当时合同约定这种情形，是不是啊？那你可以提出解除合同，因为对方提供不了这个合同约定的条件。如果是你自身的原因，你就是不想学了，可能其他的问题，是不是啊？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要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但是我个人觉得啊，说完全不退，这个还是不符合规定的，不符合约定的啊。
0: 对，说不过去啊。在我们张律丰富的这个经验里面，他认为是可以返还的，只是说是部分还是全部，这个就要看你的具体情况了。96218转0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刘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哦，我这边是这样子的，在武汉注册了一家公司。
0: 在武汉注册了一家公司啊。
2: 对对对，然后呢，我没有在这个，因为当时我不在武汉现场，然后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比较忙，就没有在这个工商注册登记。然后接着在9月份的我们出资的时候呢，就以这个协议的形式入股。然后我现在担心的什么问题呢？担心这个就是说，这个会不会对后续有什么潜在的风险或影响？
0: 来，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张律，这个从业经验已经有17年了，很丰富的经验，来帮帮您。
1: 好，我问你啊，你是入虎和别人合伙做一个公司，然后公司是注册的，但是你自己不是这个公司这个显名的股东啊，你只是和他签了一个协议，约定了你的这么一个股东身份。
2: 对对对对对。
1: 啊，你现在就担心今后可能你的这种身份得不到保障。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当时是什么原因没有把你登记成显名股东呢？
2: 当时因为加上我在长沙比较忙啊，武汉当时我没有过去，当时问我自己我的意见呢，我就感觉到比较麻烦，我说没有表扬几个自己好朋友，就没有考虑这层问题。
0: 为了省事儿。
2: 对，省事。
1: 那现在为什么没有考虑把你的名字加上去呢？
2: 后来变更的时候呢，我嫌麻烦，我就没有变更上去了。
1: 也没有变更，你就觉得
2: 也没有。
1: 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就是用这个代持，是吧？你的权利能不能得到保障？你就是嫌麻烦，是吧？
2: 对，也不是代持，因为我们四个都属于原始股东。
1: 我知道、
2: 我就是没有在公司注册登记上面显示。
0: 他们给你分红的时候没有嫌麻烦吧？
2: 分红不行麻烦吧？
1: 应该还没有开始分红吧？
0: 收到过分红没有？
2: 已经开始了，
1: 哦、开始
2: 已经有一点小小的分红。
1: 其实啊，像你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代持啊，你们如果是个人合伙，那咱们没有代持一说啊，但是你们是注册了公司，注册了公司你又不是显名股东，只可能只有一个显名股东，是不是？
2: 对，
1: 那这个性质就是一个代持的性质。
0: 首先第一定性，
1: 对，它就是一个代持啊。那至于你的权利能不能得到保障，原则上来讲啊，就是既然他认可这个协议，双方都认可这个协议啊，也没有争议的话，那你的权利呢也能够得到保障，只是会有一定的小小的风险，是不是？我打个比方，今后如果这个股东啊，这个显名股东他跟别人发生了纠纷啊，他欠别人的钱被别人起诉了，别人把他的股权给冻结了，是吧？你们是不是到时候还去打个官司，提执行异议之类的，认为这个股权也是我们的，是吧？我们也有份啊，这就搞出很多麻烦事出来会。就很多不确定性的啊，所以如果这个公司是一个发展的非常好的公司，我个人还是建议啊，你们还是把这个股东变更过来，也不费事儿，其实就是做个找个代办的帮你们做一下，然后你们扫个脸刷个脸就可以完成的，很简单的。
2: 对对对，如果反过来讲，那您刚才这个逻辑是不是反过来讲的话，如果公司有

0: 其他麻烦是我是不是没有什么风险呢？
1: 你也跑不掉，他也会根据协议把你给牵扯出来。
0: 明白明白明白。
1: 嗯，
2: 既然咱都担这个风险了，咱就畅快的拿分红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我因为我不能说担了这边这方面的风险，我还担那方面的风险，是这道理吧？
0: 对对对对对，
2: 要图一头。
1: 嗯。
0: 哦，明白明白明白。
1: 好，所以说你我既然担了这方面的风险，那方面我就不能够再担风险了，所以我还干脆不如就直接当个显名股东算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并且今后如果说他作为一个大股东或者说怎样的，他侵犯了你们的权益，是不是啊？比如说做一些虚假的财务啊，那你们作为一个显名股东，作为一个就正大光明的股东身份，你们去维权也更好啊，更方便呢。
0: 没错没错没错。
1: 不然他财务自己一把抓，搞出那些什么事儿，你还名不正言不顺。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好。
2: 那改名成为了这个显名股东之后，有哪一些权益呢？
1: 当然了，你作为股东的话，第一，公司的任何一个重大决项，你是不是要召开股东会啊？是不是要经过你们的表决啊？是吧？如果说经过他财务上面出做了一些问题的话，那你们是不是有这个知情权，可以要求查账啊？啊，他如果有职务有侵占公司资产行为，有挪用资金行为，你们是不是可以去控告他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呐、一些刑事方面的风险，对他才有一个制约，懂我的意思没有？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明白明白。
1: 对对，就是这些啊。
2: 嗯，如果您躲在后面，其实就是放弃了这些权利，对吧？
1: 对，
2: 嗯，
0: 对对对。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我身上不是显名股东，这些权益我都在享受，都在用。
1: 那是因为
0: 查账啊，
1: 那是因为没有
0: 这些权益，我都在用。
1: 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发生矛盾。
0: 对对对对。
2: 为什么说请教张律呢？
0: 对对对。
2: 为什么要请教张律呢？是因为。

0: 请教张律呢？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请教张律呢？是因为滞后起了矛盾的相关案例。
2: 对
0: 对。
1: 对，
2: 那别人是股东的，是股东身份的，有的时候他都还要去打官司打执行权呢、啊、更何况你还不是显名股东。
1: 没错。
2: 嗯，好，
0: 给您参考。
1: 好的，
2: 嗯，给您参考一下啊。好嘞。
0: 嗯嗯，你也可以在群里面看到一下我们张律给您的这些金玉良言，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好，群里见。谢谢刘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我知道张律的经验丰富啊，在这一块您遇到过哪一些案件的案例，就是因为自己之前哎呀我代持就好了呀、嗯、或者是我不写名字也可以，最终导致在公司里面出现了一些重大矛盾或者重大的经济损失呢？
2: 因为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怎么讲呢，就是对这个特别对这个实际控制人就是显名股东来讲啊，你要知道他的权利一旦过于放大之后啊，他可能就会抱中一些侥幸心理啊。前期他可能会觉得，大家咱们反正刚合伙，是吧？一些东西都还，比较，按照约定来办事儿。但是到了后面的话，可能很多东西就会失控了、啊，因为在权力哪怕是个很小的权力，或者说没有监管的一个权力面前，你也不能排除这个控制人这个大股东是不是他会做一些这个越过就超越这个红线的事儿，对不对啊？一些这个违反了咱们当初的约定呢、啊、甚至是干出一些违法的事啊，这我们都见过。
0: 有规矩才成方圆，就是合作的热恋期是彼此信任或者是守规矩的。
2: 对，
0: 那后续有什么变化就不确定了。
2: 是啊，所以大家就是把很多事情按照流程来，任何事项通过股东会决议大家都参与，是不是啊？然后账目每天大家可能一个月或者每天有一些合伙的，他每天看一下账目啊，是不是啊？你只有在这种相互制约下，大家才会按规矩办事。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5: 保护野生动物，还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张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碰到个正规问题，就是现在是离婚冷静期内嘛，就是另一方的话他就是突然就反悔了，然后也又转移这个财产，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嗯嗯，他突然反悔是不想离婚了，是这个意思吗？
7: 对。
2: 不想离婚了，就是你们两个人协商好，是不是啊？去登记离婚，但现在呢，他不但是不想离婚，反悔不签字，然后呢，他还转移财产。
7: 对，然后孩子他现在也把孩子藏起来了。
2: 那你现在想离婚吗？
7: 我肯定还是想离的。
2: 你要离婚两种方式啊，一种就是到民政局就是登记离婚，就是你们刚才的第一种方式。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到法院起诉离婚。那现在既然协议离婚这条路走不通，那咱们只能到法院去起诉离婚。起诉离婚包括孩子的问题以及财产转移的问题呢，咱们把这个相应的证据啊，把它向法庭提交，是不是啊？特别是转移财产的这个行为，孩子抚养权孩子多大了？你们
7: 现在孩子16岁。
2: 16岁啊？
7: 六岁
2: 啊，6岁孩子的话，那个抚养权的话，如果双方都要争取的话呢，那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一个大的原则了，就是说以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啊这么一个基本原则来判决孩子的抚养权啊。那你现在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刚才只给我反映的这个情况啊，冷静期反悔，然后又转移财产。
0: 这个转移财产能够阻止他或者撤销他吗？
2: 撤销什么？
0: 能吗？你张先生，您是想问这个吗？
7: 对，就是他现在就是在他银行卡里面，我们之前是知道的嘛，银行卡里面有多少钱嘛，他现在就是。

0: 上，因为他在他名下嘛。
1: 嗯，哦，
2: 他是把这个钱转给了娘家人还是朋友呢？
0: 反正他只是他说了，
1: 说没了。
0: 他我不知道他转到哪里去了，他只是说他钱肯定他会转走。
1: 你是这样的，你到时候查银行流水，啊，只要是转移，是不是啊，都有痕迹。
0: 哦，
1: 不管是微信、支付宝还是银行卡转移，都有痕迹。你应该也知道嘛，他具体存款在哪个银行卡，是不是啊？到时候有针对性的去开调查令去查询他的银行流水。啊，那转移他如果说不认账，如果转移财产的行为的话，那对于这个在审判实践中来讲呢，对于转移和隐匿财产的行为是可以对他少分部分的。
2: 哦，
1: 啊，
2: 那这个钱后面还是要得回来的，对吧，张律？
1: 嗯，要得回来，在财产分割的时候就会把它考虑进去，是吧？即便把它转移了，因为我现在要分的财产肯定不仅仅只有这个存款，因为现在在基本上每一家每一户应该都还是有房子嘛，你们肯定还是会涉及到一个房子的分割啊，那到时候就可以把现金部分把它一并折算进来，进行个整体的一个分割。
2: 嗯，我想问一下张先生，你们已经进入离婚冷静期，我可以理解为其实你们就离婚的这个财产分割和抚养权的问题其实达成过某种一致，是不是？
0: 对，我们之前已经说好了的。
2: 你之前说的是什么？现在又反悔的原因是什么呢？他
0: 具体他也没说，反正他就是说他现在不签，不同意再去那个民政局签最后那个签字了。
1: 讲到底，他就是不想离婚。嗯，可能女性的话跟男性的思路不一样啊，因为双方有一个小孩6岁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你既然你要提出离婚，是不是啊？他也不排除是这种试探。啊，看你到底是真想离婚还是假想离婚。
2: 哦，可能之前说离婚是冲动的、情绪化的用词。
1: 对，也是种试探。第二种，他现在既然已经到了要关键的一个步骤啊，一个就是在这个
2: 最后签字的时刻，
1: 签字的时候，你真的这个时候他反悔了，那说明他自己内心是不想离婚的，或者是说不想这么让你这么容易的离婚，你要付出点代价，不排除啊，不排除。
2: 方便说一说您这个离婚目前你们俩离婚的原因吗？
0: 不，两个人就是因为这些带孩子平时啊，就是经常会吵架吧。
1: 就整体综合就是感情不和啊，因为有些涉及到隐私可能不方便讲，那可能整体归来就是感情不和。感情不和。那你是这样吧，你现在的话我给你的建议啊，你可以和他再好好谈一次。谈一次就看他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条件或者要求啊，你去是吧？如果说现在只是到了关键这个点要签字，他又突然提出个要求，而这个要求又是你能满足的，那也没关系，咱们就可以写在离婚协议里面，就满足他这个要求，是不是啊？你说你接受，如果他的要求太高了，你接受不了，那你就告诉他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我肯定是不会让步，因为我相信现在的话，你肯定是做了些让步的嘛，好吧？就按这个思路去走啊。
0: 好的。
2: 其实最后一般来讲，像我们张律在节目里面也经常分析，最后都是两个方面的矛盾，一个方面就是财产的分割，然后两边有分歧，还有就是抚养权。
1: 对，抚养权的问题。抚养权你们有争议没有？
0: 对，我们之前也约定好了，但是他现在整理他孩子也带走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突然
2: 就是之前约定好了是给你带，对不对？
0: 对，
1: 那可能双方又出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抚养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你怎么讲呢？协议离婚，你必须就财产、抚养权以及离婚这三大板块啊，要达成一致。任何一个板块你不能够协商一致的话，那这婚你就协议不了，只能到法院去起诉。当然你和他再谈一谈，好吧？看他什么要求。
0: 好的。
1: 不外乎他不排除，他如果真想离婚，现在这么做的话，他肯定是有一些条件，有些要求，是不是？如果是合理的，咱们可以考虑；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咱们可以明确的给他拒绝啊。
2: 这是张律一方面的建议，另一方面呢，
1: 对，
2: 我听刚刚张律分析完，如果是说对方他其实本质上是不想离婚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着把你的记忆倒回到，对吧？当初你在青春岁月里面选择跟他共度余生的时候，那种原因是什么？你们都分别想一想，因为听你讲完，好像目前看来带孩子对你们来说是吧，是产生一个矛盾的原因，这其实是很常见的，是吧？两个人在一起装修房子、带孩子，永远会吵架的。那吵完之后，为什么有的人还是两个人一起共同度过这个艰难，有的人就因为这个感情破裂了？这是其实人和人的选择。
1: 对，
2: 在这个经验方面你也可以再考虑考虑，跟他再讨论讨论。因为我对张律上次在节目里面讲的一句话是非常非常有印象的，就是在离婚官司里面是没有赢家的。
1: 对啊，你看你第一首先要分割财产，你要破碎资产，是不是？第二对小孩的成长，你看才几岁，是吧？对小孩的影响是最大的。我见过很多其实确实没有感情的两个人可能都想离婚的，但是

0: 就是没去扯这个证，是不是啊？啊，或者说扯了证的，他还离婚不离家住在一起，啊，就是因为不想影响小孩。
1: 嗯，
0: 啊，那你也可以考虑从这方面多考虑一下啊，和他多商量一下。
1: 人生百态。
2: 好的，好的，
0: 嗯，
2: 谢谢您。
1: 嗯，
2: 谢谢您。
1: 谢谢张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晚一些我们张律的一个简单的金玉良言对您的一些建议，我们也会发到群里用文字版本，您到时候也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嗯，
2: 谢谢您。
1: 谢谢张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0号键，你遇见的困惑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请教一下我们专业的张律。在法律层面当中啊，能给的建议很多，但是实际上人生答案有太多种了，您都可以自己来做考虑。在我们的微信里我们也来看一看96218转0号键里面大家遇见的问题哈。来看到一下，这是叫娜娜，她说我在小区里面正常的牵狗绳遛狗，刚出楼栋单元门就被两只流浪猫袭击了，我和狗都没有主动的靠近和刺激它，我被严重抓伤了，有照片有视频有报警的证明和医药的凭证，很难找到这个流浪猫的固定喂养人。那受伤至今楼下依然有这个猫，物业一开始是完全推卸责任，我在协商呢，他们最终只肯承担50%的医药费，我的医药费是2300左右。请问现在起诉物业失职未保障业主的安全，能拿到全额的医药费赔偿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0: 嗯嗯，
1: 这种情况，哎呀，真的是，是不是应该找物业呢？您看看。
0: 可以找物业啊，不是说应不应该找物业，可以找物业，只是他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物业到底要承担多少责任？是要我的这个损失，他是按物业自己所讲的只承担50%，还是要物业承担全部的责任？那咱们就是要看这个物业他到底有多大的责任，责任肯定是有，是不是啊？第一，他作为出门就被流浪猫、流浪狗所咬了，那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啊，如果是流浪猫、流浪狗，那到底是如何进入小区的？物业有没有尽到一个管理的责任，把这些流浪猫、流浪狗清除走，是不是啊？第二个。我们现在也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不是流浪猫、流浪狗，它也许是有主人，也许就是小区里面哪个业主的。
1: 嗯，有可能是放养型的。
0: 对啊，它这个狗主人、猫主人是不是要承担责任？那对于物业来讲，它承担的是个管理上的责任，啊，对小区的一个管理上的责任。真正要讲，啊，承担主要侵权责任的，应该还是猫主人和狗主人。
1: 哎，那这个时候就要问了，是不是物业它有这个责任？它有没有这个责任帮忙把这个主人给找出来？
0: 这就是物业要承担责任的原因的啊，因为你找不出这个主人，是不是啊？那你可能就要承担这个责任了，啊，就证明你对这个小区的一些动物啊，是不是啊？包括你们以前宣传的一些东西啊，啊，有没有宣传过啊？不准这个遛猫遛狗，或者说什么情况下要有人监护啊？是不是啊？啊，或者说你既然发现流浪猫，你既然找不出主人，那是流浪猫、流浪狗，那你有没有尽到你的管理义务把它驱逐出去啊？导致伤人？啊，所以物业来讲，他有责任，但他的责任并不是那么大。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承担责任的主体啊，还是这个流浪这个猫狗的主人。因为我们现在不能直接给他定论，他就是流浪猫、流浪狗
1: 啊，有可能是有主人的。
0: 嗯，对。
1: 嗯，如果您还有详细的其他的这个线索，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哈，通过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
0: 嗯，
1: 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里面朋友们来提的问题啊，同时你也可以拨打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说出你的问题。如果遇到了这个盲音或者无人接听，那是我们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哈，您可以来继续拨打。这是叫做20的朋友，他说我是6月13号开始上班的，前台的收银的职位，到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呢，我提出过离职，我跟主管沟通，他说要么提前一个月说离职，要么等他招到人再走，他就是不愿意放我走嘛，说我走就给我按旷工来处理，旷工一天就扣我之前上班的3天的工资，我及时是不对的，但是我是有事情的，并且我没有签订过任何合同，上班前也未曾告知过说我非得提前一个月辞职才行，后面沟通不成功我就没办法了，对方又跟我说他离职不同意的情况之下，该我上班的当天有客人因为我离职前台没有收银没有买单而跑单的，说要向我来追究责任，并且是当天上班的经济赔偿，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这个听完之后，我也觉得你这个事情难办啊。来请教张律。
0: 在这里啊，就是说对于劳动者的离职来讲啊，这个首先第一点，离职没问题啊，就是说啊，但是你一定要把工作交接好，把工作交接好，或者说，你有没有 通知公司是不是要他给你办理交接？
1: 公司建起来也不容易啊。
0: 对，如果是说，你这个把相关的工作交接好了，那么原则上来讲你是没问题的。如果你不交接工作，是不是？

0: 是吧，就直接把屁股一拍跑了。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公司造成损失的话，你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嗯，这个是重点，你要记住。
0: 对，但是公司他要举证证明你的这个行为对他造成了何种损失，多大的损失，这个是由单位来提供证据证明的，好吧？当然，回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的工资问题。你的工资啊，即哪怕你是只工作一天、两天也好，三天也好，工资是一分钱都不能少你的，他也肯定不能据此罚款，也不能说什么旷一天就罚三千，他没有这个罚款权的。啊，只不过是如果因为你的这个突然辞职行为对他造成损失的，你是要赔偿啊。
1: 但是二林他突然离职，他还提出了一个，因为我跟你没有签合同，所以我可以随时走。这个话听上去也有点怪怪的。
0: 即便是签了合同，其实对于劳动合同法来讲，对于这个劳动者的离职来讲的话，虽然讲是讲提前通知，是吧？那也是为了一个工作的一个交接需要，不能对公司，就是说，如果你提前一个月，对不对？那么如果公司他有什么损失，跟你没关系。如果说你没有提前通知，按照法律规定的这个流程来，不是说你不能辞职啊，也不是说你辞职就拿不到工资，而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辞职对公司如果造成的损失，你是要赔偿责任，你是要赔偿他的损失的，承担责任的。
1: 这就可能跟你刚刚提供的线索里面讲到的，这老板或者店主说，如果你离职了，当天收银有人跑单了，哎，这个损失是需要找你，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合理的。
0: 当然你删你岗位啊，对公司造成损失，是不是啊？
1: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斟酌斟酌吧，考虑一下你为什么要离职，并且现在沟通的如此艰难，是哪些方面没有做好呢？我们张律只能给你一些法理当中的建议，你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但是与人相处啊，情理也是很重要的。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了什么样的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4: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星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呢？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给父母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反馈距离主校区马栏山啊有点远。那现在呢，2026下半年河西的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啊，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还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呢，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赶快试试吧。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任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好，张律好。然后我现在有一个那个交通事故的那个事情需要咨询，就是大概是半个月前，我姨妈，然后就是她正常过的那个人行横道，然后就被那个肇事方他驾驶那个绿牌的那个非机动的那个两轮的那个电动车给撞伤了，然后经医院这个 CT 和核磁检查，就造成这个右侧胫骨外侧平台还有这个 腓骨头粉碎性骨折，后续呢可能会造成9到10级伤残，因为他这个肇事方的这个绿牌的这个电动车，它是没有任何保险的，然后这个总医疗费用。

0: 还有护理费和这个后续的这个请鉴定的这个残疾赔偿金，可能就有20到30万。现在这个交警已经出具了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方全责。那么后续的话，就是我应该如何的处理和积极索赔呢？
1: 条例很清晰，请张律。
2: 对，是啊，这个交通事故啊，对方是电动车，没有任何保险，啊，交警的认定也是对方全责。其实对于你来讲，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一个执行的问题，啊，基本上你的损失你自己也估算了，应该在20-30万左右，九级的话，对吧？
0: 现在因为还没有出院，鉴定应该是3个月以后去做，所以说现在也不能确定是几级伤残。
2: 其实你担心的还是后续的一个执行的问题，
0: 对，
2: 责任
0: 哦，
2: 是
0: 那
2: 没有争
0: 个
2: 议嘛，对方全责了，
0: 张律师，我补充一点，然后因为他这个肇事方，他是一个刚刚满18岁的这个高中毕业生，所以说如果说我就是想，如果我直接起诉他的话，那么这个执行的话，那么他后续也没有财产可以赔，那么我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要跟这个学生的这个家长去尽量去达成一个什么协议，然后再经过法院的那个就是说这个认定以后，然后他就有那个执行力了，对不对？
1: 来，请教张律，应该怎么做？
2: 首先是这样的啊，因为像你这个案件，因为这个被告啊，就对方肇事方，他已经满了18岁了，对不对？从法律上来讲，他是成年人的，是成年人的，那么他有自己独立承担责任的这个，从法律上来讲，就应该由他自己来独立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后果都由他自己承担。18岁。他的监护人也不能讲监护人啊。如果是说他的父母愿意来帮他承担这个责任，那你们签一个协议，这是没问题的，啊。其实你的担心呢，我也能理解啊。但是在我个人看来，你也不用过于担心。为什么？对方虽然没有财产，啊，但是呢，你想啊，如果是说咱们这个金额最终经过法院判决的话，他没有能力去履行这个款项。那么他会被一直会限制高消费，是吧？啊，会被列为失信人。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才18、20岁不到，
1: 前途无
2: 啊，
1: 量。
2: 对，难道就会为了你这你这个10万、20几万，让自己一直处于这么一个欠债的状态，这么一个征信这么一个污点的状态吗？这个可能性不大啊。一般在我们看待，其实，在我们认为啊，在这种交通事故案子当中啊，其实一些关键的问题，比如说责任的认定呐、等等这些啊，其实都已经不是问题了，对不对？你是最终是关心执行，那么在我们看来，交通事故能够调解的可能性比较小，比较小，特别是不管你有没有保险啊，因为有保险的话，你还跟保险公司去谈，但是没有保险的话，那么第一，你现在你伤残没有做，那么对你的伤残结果。你的这个认定的结果，对方认不认可？你的这个三期护理期啊、误工期啊、营养期啊，包括你的营养费啊等等，交通费啊这些费用啊，对方认不认可？是不是啊？这都会有争议，一有争议就必难免不了，你们最终很难协调。
1: 难协调，最后就是用诉讼解决。
2: 对，所以交通事故也不是说不能协调，只是能协调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你可以跟他的监护人沟通，也许他的监护人父母，他的父母不想让他去打官司，是不是啊？他愿意给他出面来协调这个事情，那么你可以跟他的父母，双方谈一谈，坐下来，是吧？谈好了，那跟他父母包括他一起来签一个双方协议。当然啊，对方必须是这个肇事方以及他的父母一起跟你签一个赔偿协议啊，按照这个协议来履行。
1: 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任先生。
2: 当然，
0: 谢谢。
2: 当然
0: 那
2: 你
0: 个
2: 要，
0: 我张律，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我查了一下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诉讼时效是3年，那么就是说，我就是说在这三就是交通事故发生以后的这个3年以内必须向法院起诉，对不对？
2: 这很多人就是，如果是说不懂的人都会这么认为。你要知道，咱们诉讼时效是怎么计算的？诉讼时效的计算是自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之起计算，对不对？那么我们在交通事故或者说在人身伤害的案件中，我们的诉讼时效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呢？一般会从你的伤残鉴定确定之后，是几级伤残之后开始计算时效，或者是说没有做伤残鉴定的话，或者是说就从你的这个医疗结束之日开始。 因为你如果是说一直在治疗的话，那么你的医药费。

0: 一直在产生，你的这个损失是不确定的，对不对？
1: 啊，
0: 所以说两种情况，一种是治疗终结，一种就是伤残鉴定确定之后啊，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并不是说从事故发生之日开始算。
1: 啊，懂，
2: 捋清楚了，对不对？
1: 听清楚了。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就是说，假如说那个我那个手，就是这一次，我现在我姨妈她还在住院，然后她这一次手术治疗出院前的这个医疗费，她可能有大部分已经由这个肇事方先垫付了，那我能拿到这个医院的这个出院发票和住院总账单这些住院单据吗？
0: 这个的话你可以跟医院去沟通啊，就说如果说你要开发票的话这个需要一些什么条件，你按医院的要求来，他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你那个缴费的凭证之类的，对不对啊？所以你跟医院去沟通啊，你也可以就是说跟对方沟通，要他把这个配合你把这个票据开具一下，但是你认可他支付了相关的费用。
2: 复印件有意义吗，张律？
0: 因为这里他有个什么问题嘞？就是对方他就想着你可能开了票之后，可能一些费用你是不是会去报销
2: 啊？
0: 是不是啊？没关系，报销就报销嘛。报销之后，报销掉的部分的话，你该扣就扣，该减就减，这没关系。因为对方毕竟是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他不一定有那么多履行能力，是不是啊？
1: 啊，对。
2: 嗯，晚一些呢，我们张律的解答也会用文字的方式发到群里，您可以看一看啊。
1: 好，
2: 谢谢任先生的支持。入群的方法也很简单啊，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来联系到我们。马上问候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3: 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主播。就是上一次，我想问一个那个事情，就是。我岳母他们那个房子呢，在他们是属于那个福利分房吧？福利分房以后，他们登记的时候就登记了在二女儿的那个女儿的名下了，就是说登记在他那个外孙女的名下了。但是那个外孙女在登记的时候呢，就。他妈妈就是二女儿呢，就写了一个承诺书，就是这个房子，如果在他父母亲不在的时候，就卖掉以后，大女儿和二女儿就平分这个金额。现在这个，二女儿呢，以这个现在是登记在谁名下，这个房子就是谁的，就以这个名义呢，就是说对过去的那种承诺他也不承认了，这个房子呢，就是说都归他占有了。所以这个大女儿呢，就因为我是大女儿的老公，大女儿她不好的讲，要我来讲一下这意思。
2: 二女儿的那个承诺书是纸质的，对不对？
3: 纸质的，对。
2: 都签了字，画了画押就不说了，签了字肯定是手写了吧？
3: 手写的，对，手写的。他是说是在他父母亲百年以后，这个房子如果卖掉，他们现在平分。后来他现在什么法律上有个规定，就是说谁拥有就是所有权都是他的，他现在就不承认了，所以他就以这个名义呢，就是说这个房子就是他女儿的名，就是就在他名下嘛。
2: 那我听到关键了，陈先生，您说如果百年以后，两位老人现在身体还很不错，对吧？
3: 啊，一个有94岁了，一个86岁了。
2: 哇，真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们家有两个宝贝啊。那老人还在，只是现在呢，两个姐妹因为这个事情有一点点膈应了。这个事情从哪里做切口呢？我们来请教张律。
0: 在这里啊，就是现在主要是这个房子，它是在
2: 二女儿的
0: 名下，对不对？
3: 对对。
0: 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情况下做这个安排的？什么考虑？
3: 当时应该是最讲究，应该是上个世纪，他们是福利分房嘛。福利分房的话，当时那个房子呢是他爸爸全额买的。他们以这个房子，到时候因为这个不知道有什么，当时我也听他们讲了，他说到时候这个房产，以这个什么，到时候可能费什么房产税啊，或者是什么呀，这到时候又要收钱啊，要不他反正他这个房子反正是我们的，你就早就先过户到我们名下吧。
2: 那我问一下陈先生啊，就是两个老人现在可以清楚明白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对不对？
3: 可以。
2: 那这个房子不是送给他的，只是挂他的名字，这个老人有明确表达过，对不对？
3: 对，
2: 那老人有没有自己？
3: 他们名下，他们当时他虐大女儿，他是以什么房产税啊？以后这个东西不知道嘛？这个房产税的话，说这房子现在评估的话，应该有100多万的意思。
2: 陈先生，那两个老人有没有明确说？

0: 过这个房子平分给我的两个女儿，有吗？
1: 当时他们写承诺书说是二女儿自己写的，说是平分，等于是房产，
0: 嗯，
1: 等于是卖掉了，卖掉以后、这个房产
0: 也就是说这张承诺书上面两位老人也签了字的。
1: 老人没有签字，
0: 老人没有签字，
1: 就是他那个二女儿签的字。
0: 其实这个事情还是很好办，我请教张律，你看看怎么样支支招？
2: 嗯，这里会有点问题，会有争议啊。
0: 嗯、
2: 首先，第一，他这个房子应该是90年代的那种房改房啊，福利分房。
1: 对对对对。
2: 房改房，准确讲是房改房，它主要是根据这个两个老人的应该是工龄呐、等等一些因素啊，综合起来，然后也会有一个价格购买，可能很便宜了。当时可能也可能是
1: 对对对，那时候买可能便宜。
2: 也可能。
0: 看我们张律的阅历，
2: 他也有可能有集资啊，当时也有可能是有集资，然后根据他的一个工龄，是不是啊？然后就买的这种福利房啊，咱们俗称福利房，买这种房子呢，现在就是什么问题？当时可能基于各种考虑，把房子就过户到外，就把直接办证，准确的讲是办证办在外孙女名下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办证办到他外孙女名下了。
2: 这看是办证办直接办在他名下，还是当时办在老人名下之后过户在他名下的？你记得吗？
1: 就是直接办证就办在他那个孙女的名下的，等于就是。外甥名下了，
2: 直接办孙女名下了。那当时对这个办的孙女的名下的考虑呢，就几种考虑啊。第一种是赠与，还有一种就是代持。
1: 他那个二女自己写这个承诺书，就是说这个房子他有我也没住。
2: 我再问你，当时
1: 他就是说那个房子卖了以后，
2: 当时多大了？当时那个外甥女多大了？
1: 二十几现在
2: 当时
0: 签那个赠与书或者是承诺书，
1: 应该是在二十世纪，应该也有18岁，应该有了吧？
2: 成年了是吧？
1: 在2026岁到现在有30多岁，应该是10多岁。
2: 十多岁的没成年那时候是吗？
0: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张律分两种情况，
1: 应该是在成年或没成年之间，应该就在具体。
0: 如果成年怎么办？如果没有成年，又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
2: 首先的话，我们要去考虑，就当时把房子办到这个外孙女名下，出于一个从法律上来分析是个什么性质，到底是赠与的性质。你只有说按照他现在二女儿的这种说法，在谁名下物权以登记为准，是不是啊？那就是赠与性质，认为是赠与给他的，那就是为他所有。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咱们认为是这种代持，是不是啊？代持，或者是说当时家里开会达成一致意见，房子就是给到外孙女，但是呢二女儿要给大女儿，给你老婆承诺，要按这个价值来进行一个补偿
0: 、
2: 对不对？所以这些都要有证据啊。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你们有一个承诺书，是不是啊？他承诺了给你，就是说到时候对房子做处置之后，给你一半的钱。对，他有这个承诺，所以这个证据上来看的话，就是更倾向于指向。这个房子当时的一个性质就是一个代持的性质，是不是啊？
1: 对对对，那应该是代持的。他一个是给他地方，那他就不存在这种
2: 不存在，都赠与给他，他就不存在跟你承诺，说还给你给一般的钱，对不对？
0: 也就是说，通过代持的确定来确定这个房子是两位老人的。
2: 对，是的。是第一个是两位老人的，或者第二个就认为当时双方就对这个房子的处理达成的意见，就是房子给到。二女给到外孙女，但是呢，大二女儿她承诺，给你给到一般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承诺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虽然房子是登记在外孙女名下，根据物权登记的原则登记在谁名下，确实物权归他所有，但是物权是归你所有。你签的这个承诺书是个什么性质啊？它是个债权的性质啊。你对我签的这个承诺，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基于这个承诺书，你要对我承担一定的责任呢？或者承担一定的给付义务金钱，是不是？
1: 对，
2: 这并不冲突。你说房子登记在二女儿名下，现在你是享有物权，没错。但是你享有这个物权，你是有个前提的，你要给我履行你的这个承诺书。我觉得这你可以作为一个思路去考虑啊，是不是啊？你当时为什么要出这个承诺书啊？对不对？肯定是有原因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
1: 他一承诺，他可能也不同意了，等于是这个大理由。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张律？就实际上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的这个求助的朋友们，他们的问题很简单，你会让他们说你自己去办吧，我们群里面把这个诉状的模板发给你，然后这个网络诉讼的链接发给你，自己去办，没问题，可以搞定。那像陈先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还是请专业人士来帮忙会更稳妥一些？
2: 对对对，是因为你这个属于比较复杂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遗嘱啊，或者说一个合同啊什么的，是不是啊？它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
1: 对对对，这个东西，如果是他父母亲想要回来，还有可能的。
0: 那
2: 要回来的话， 要回来有难度，因为你怎么

0: 讲呢？他可能侍卫几种情况，你如果能侍卫是带齿的话，你能要回来啊。但是你带齿，我个人觉得啊，你父母如果愿意站在你们这边的话，有很多种处理方式啊。你要想把一个物权的已经登记在外姓名下的房子，你想再要回来，这个我现在不好去评价，因为这个需要通过证据去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个人觉得你凭这个承诺书啊，去要他给你给付相应的对价，这个可能会好一点。
1: 哦，这个好，
0: 这个方向可能会
1: 就不存在要这个房产权，就不存在，
0: 就没那么复杂了，是不是啊？没那么复杂，
2: 心里面舒服点。
0: 你就不会去动到外甥女的这个物权呐、啊，对不对？
1: 对，你这样讲很好，那个意思。
0: 别人因为别人讲的话，他也是有道理啊。物权以登记为主啊，登记在我女儿名下就是我女儿了，这话没错。
1: 他现在就是有这个理由。
0: 你当时有没有签一个跟这个外甥女一起签一个协议，是不是啊？你当时如果跟外甥女
1: 没有，这是妈妈批的承诺书。
0: 是啊，
1: 我们那时候也不懂这些东西。
0: 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房子在张三名下做承诺的却是你是。
1: 对，是呢，就这样子的意思。
2: 虽然是一家人，但其实是两个主体。
0: 嗯，对。
2: 所以您才前面问，当时签的时候外孙女的年纪有没有过18岁啊？这个很关键。
0: 他外孙女可能是一口咬定，这个房子是我爷爷奶奶给我的，是外公外婆给我的，啊，现在已经过户给我的，赠与已经完成了，不能反悔了。
1: 嗯，
0: 对不对？他可能就你如果跟外孙女去打这个官司，可能就面临这个境界。他说赠与已经完成，你不能反悔，对不对啊？但是如果跟二女儿去打就不一样了，你有承诺啊，你说这个要给我一半的价值是你承诺的啦。
2: 嗯，而且我发现了有一点，家里面的这些麻纱其实是分两方面。刚刚张律给你分析的是从法理方面，你怎么样获得更多证据来够把这个两边的这个均分能够做得让两边都心里更舒服一些。还有一点其实是情理方面的，如果这个时候两位老人他们的状态更好一些，就是像我们张律前面指导你的一样，他们能够出来是吧，主持公道，把这些东西确权搞定，或者是补偿搞定。如果说两个女儿也还孝顺啊，对吧？
0: 对，
2: 不要就是家人之间，
0: 因为老人家的
1: 闹得比较厉害，
0: 老人家的
1: 他们父亲年纪大了，他们讲他们也不信，也不理睬他们。
0: 老人家的观点，他的意见也很重要，他可以帮你出面说，当时我们是讲好了的啊，房子是登记到外孙女名下，然后你二女儿给你多少钱？是不是啊？当时大家是这么就是这么讲的。如果两个老愿意帮你作为证人出作证啊，帮你作为证人作证的话，你这个基本上我房子我不要没关系，确实物权是你的，但是你要给我一般的给我价值一般的钱，对不对？
2: 到后面亲姐妹只有一个啊，对吧？
1: 对，
2: 谢谢陈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入群。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者是退休的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自我，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超多的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那不忙的时候呢，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看到妈妈不爱做饭，她说想咨询一个借款的问题。我与前夫共同向银行贷款了300万，名下唯一住房呢被法院拍卖，拍卖款全部用于还债。现在呢，前夫是突发重疾失能状态啊，目前呢银行主张我来还大约27万的利息、罚息和复利。这个呢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但是银行拒绝提供欠款计算明细，也拒绝了协商还款的方案。他连 联系不上，不知道该怎么样下手，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

0: 来解开这个结。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他的这个房产已经用于拍卖之后进行还款了。
1: 这个案子我初步梳理一下，就是因为可能是夫妻共同借款，然后做房子做抵押贷款，然后借了300万，现在银行肯定是起诉并且把房子已经拍卖还款，但是目前还差不够啊，应该还是还有27万的利息啊等一些费用，是不是啊？那银行现在其实不是说只找他啊，不找他老公，因为他老公现在是可能目前状态
0: 重大疾病，
1: 重大疾病可能是没办法跟他沟通，是不是啊？那就找到你这里进行一个协商，因为你这里已经是判决已经是生效了，是不是啊？生效的话，那你去跟他去协商的话，这里没有说什么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说你要去跟他去协商，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说你的筹码是什么？你要别人给你让步，是不是啊？你的筹码是什么？是你没有这个履行能力，我现在去想办法去借钱给你还，是不是啊？看能不能给我打个折，少一点。还是你的，你还是个什么？如果对方知道你有财产，你可能还有一套房子，他可能就不一定会给你让步，因为他知道他只需要正常推进就能把这个钱执行回来，他就不一定会给你让步。所以你要看你的一个谈判的筹码是什么啊？那咱们讲到刚才你名下已经是没有财产的，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再去，我但是我不想当老赖，我不想为一个二十多万块钱当一个老赖，那我愿意去帮你去借钱啊，或者通过什么方式把这个钱去还掉，是不是啊？这是一个方面啊，做一个谈判的筹码。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你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我只能说啊，咱们合法的方式主要就是这些方式啊。
0: 因为您的这个细节还是没有那么清楚，所以给您的建议也比较有限一些。
1: 对，因为你已经走到是最后一步了。已经是走到最后一步了。
0: 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像他这样的案子是在整个官司的前期，还是有很多方式和方法？
1: 前期他银行的是很容易，就是
0: 很好沟通，
1: 很好沟通啊，很好沟通啊。你跟他谈什么条件，怎么付款呢？啊，利息怎么算，都很好沟通。因为你现在已经判决书已经生效了，判决书生效，他没有哪一个人能拍板给你少一分钱的。
0: 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当我们遇见了一些困境的时候，在最开始你就应该积极的寻找各方的帮助。专业的人士的帮助来帮你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面争取更多的活动空间，而不是到事情到了最后一步完全没有办法挪动的时候你再来想办法。
1: 对，
0: 应该在我们遇见困难的一开始就去寻找帮助。
1: 对，前期去介入，因为前期双方协商调解的空间都是非常大的。你走到后面，你看别人也耗了别人的时间和精力，是吧？别人也花了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啊，判决书已经生效，特别是银行它这种单位的性质，没办法哪一个人说给你少钱的。
0: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遇见一些纠纷矛盾，哪怕是拿到传票，也不要就是以心一横啊，等到时候再说，不能哈，时机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张律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各位讲的。而最近呢，我在我们的这个热搜上面也看到了一个新闻，一直挂在了网上啊，其实是跟工作有关的，这是在网上引起了广泛讨论的一个案例，这是。其实他是通过一个面试应聘进入了一家公司来从事电工的工作。这个电工呢，他主要负责的是这个养殖户的视频监控设备的维护。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啊，他突然被领导叫去说：“哎，你去养猪吧，你去做这个饲养员吧，工资待遇不变，我们给你3个月的培训期，那你去做这个饲养员的工作。”于是呢，就是因为本身这个电工他自己觉得我是做电工的，你怎么能把我调岗呢？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细节，是吧？你说给我3个月的培训期，我不愿意调岗。于是乎呢，两个完全不搭嘎，就是我们这样讲的，两个完全不搭嘎的工作岗位，造成了当事人的不同意。后来呢，明确的收到了一份调令，让他从服务部调到这个育肥场岗位为饲养员，所以呢，就产生了最后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这个永州市的这个案子。就是我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张律你也做过很多在劳务方面的一些官司，你有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案情，后面是怎么处理的呢？
1: 有啊，因为怎么讲呢？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公司这种没有经过双方沟通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的一个调岗的行为肯定是违法的。为什么？他改变了这个劳动条件。因为我劳动者给你入职的时候，我是一个电工的岗位，是不是啊？咱们肯定是劳动合同都有很明确的，那你现在突然说要给我从一个电工给我调岗去做一个养猪的饲养员，那这个肯定是不管从工作内容、工作性质还是从各个方面来看，肯定都是不合适的，并且还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这就是一个改变劳动条件。从法律上来讲，第一，他可以提出这个
0: 异议
1: 啊，提出异议，当然提出异议是一个方面，如果双方能协商，你提出异议之后，他能够接纳你的意见啊，继续让你在原岗位上往上岗，或者说给你提供一个你能接受的岗位，那也没有问题。如果说他不接受你的异议，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0: 对单位来讲就是一个改变劳动条件。你第一啊，你可以提出这个你不想干了，你去被迫离职，是不是啊？咱们拿补偿金，
1: 还有这个细节
0: 啊，对对，改变劳动条件嘛。第二，咱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认定是一个变相的违法辞退呢？
1: 变相的违法辞退，这种考虑还真的是我们之前没有想过的。
0: 他就是可能想把你干掉了，是不是啊？干，但是把你干掉了，他又不想支付赔偿金，因为赔偿金它是双倍的这个补偿金的标准啊，会更高。
1: 你看，在永州这个案子里面，实际上是他其实有这个电工的需求，但是他把电工的这个岗位进行了外包，所以就是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证据。
0: 他把这个电工岗位外包的话，一说我认定是不需要你的，由别人来负责了，对不对？但是我不管你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对不对？你既然是改变我的劳动条件，你就必须要征得我的同意。
1: 嗯，
0: 没征得我同意，那么对我来讲的话，你就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
1: 也就是说，作为我们普通的劳动者来说，如果公司突然跟你提出说啊，接下来我要给你调岗或者是降薪，我们的应对方法是什么呢？
0: 可以明确拒绝，可以明确拒绝，然后在原岗位继续上班，该干嘛干嘛。
1: 这是首先重要的一点。
0: 对，
1: 如果公司继续坚持他们的作为，比方说，哎，给你发调令啊，或者是直接给你降薪，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0: 如果是直接发调令的话，你可以啊有两种动作。第一种，你如果不想干了，你直接去仲裁，要求拿经济补偿金，或者说要赔偿金，是不是啊？认为是变相辞退。那第二种，你可以就是说，可以到向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去反映啊，让他纠正单位的一个错误行为。
1: 原来方法还有这么多啊！谢谢张律的指导。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敏律师。
1: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公益普法免费答疑。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3: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

0: 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

0: 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 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0: 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下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1: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

0: 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1: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0: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4: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3: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4: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7: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啊，淮河上中游啊，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6: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7: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雅文报道。
8: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 救援人员杨俊雄。

0: 我们这62名纸张营是第一批进入正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正龙乡政府这里来。
1: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2: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1: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育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3: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5: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9: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

0: 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莎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2: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3: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2: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5: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6: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

0: 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1: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7: 复古又时尚。

0: 结婚新国潮，
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2: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2: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养老服务跟不上，晚年生活难安心，这曾是郴州市贵阳县部分敬老院入住老人心中的烦心事。如今随着专项靶向监督的深入推进，当地养老机构管理更规范，服务更贴心，安全更有保障，老人们的晚年生活越来越舒心。这一转变的背后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靶向监督守护夕阳红。养老服务是最暖心的民生工程，直接关系万千老人的晚年幸福。贵阳县部分养老机构此前长期存在诸多短板，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养老专项资金使用不精准，特困老人零花钱发放不及时，食材采购管理混乱，安全管理存在漏洞，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这些看似细碎的问题实实在在影响着老人的生活质量，也成了群众反映集中的民生堵点。贵阳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欧阳卫华：
3: 我们走访了解到，以前啊，部分敬老院的食堂菜品啊比较单一，营养把控不贴合老年人的肠胃，老人的每个月的零花钱也经常拖那么几天才发放，资金呢使用不透明，服务很不到位。
2: 针对养老服务领域的各类问题，当地民政部门此前曾多次开展检查，落实整改工作，但受限于监督力量分散，监督机制不够完善，问题整改始终浮于表面，难以根治，各类短板反复出现，群众的诉求始终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为彻底破解养老服务治理难题，回应群众急难愁盼，贵阳县纪委监委将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点，扎实开展专项靶向监督。2026年3月，贵阳县纪委监委在全县所有养老机构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专项监督检查，通过实地走访调研、查阅台账资料、座谈访谈交流、常态化摸排民意等多种方式，精准查摆梳理出6大类突出问题。贵阳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欧阳卫华：
3: 经对排查出部分敬老院存在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特困老人的零花钱发放不及时等一些问题啊，我们充分依托十主地联动监督机制，紧盯那个资金拨付、补贴发放、机构运营等一些关键环节，层层压实了民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责任，点点点推进问题整改，坚决杜绝问题悬空，整改走过场，确保各项问题整改到位。
2: 靶向精准监督推动整改落地见效，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食材采购不规范、食品安全存在隐患等突出问题，贵阳县纪委监委全程跟踪督办，闭环督导，督促县民政局全面排查梳理采购管理漏洞，彻底整治食材采购乱象。贵阳县民政局副局长欧阳慧：
4: 在县纪委监委的监督督促之下呢，我们对养老机构的采购管理漏洞开展了全方位的排查整改，推行全县养老机构大宗食材定点统一采购、集中统一配送这种模式，从源头上规避了分散采购带来的廉政风险，同时也有效地降低了采购成本，提升了食材的品质，全方位地守住了老年人舌尖上的安全。
2: 筑牢食品安全底线的同时，全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同步推进，一体落实。针对排查发现的消防设施老化、疏散通道堵塞、用电操作不规范、防汛防护薄弱等各类安全隐患，工作专班全部建立问题台账，实行分类登记，明确整改时限，落实消耗管理，

0: 通过全程闭环督办，实现安全隐患动态清零，全力守护入住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贵阳县中心敬老院负责人胡康：
1: 在县民政局的统一安排部署下，我们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了消防安全应急处置实操培训，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服务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从日常生活照料、全方位安全保障、精细化便民服务等各方面提质升级，用心用情呵护每一位入住老人。
0: 专项整治开展以来，贵阳县养老服务面貌焕然一新，管理漏洞堵住了，安全隐患消除了，服务质量提上来了，入住老人的满意度持续攀升。贵阳县中心敬老院特困老人刘大娘：
2: 生意关我过得好，房车可以，我都总得有三十年以前，我吃过熊头，没个马，没个草。最后我吃过安安心心，但我不得给了，好高兴的我就是。
0: 专项整治不止于当下改，更聚焦长久力。贵阳县纪委监委依托常态化走访摸排机制，组织纪检监察干部联合民政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各养老机构，近距离倾听老人心声，精准收集服务诉求，靶向破解养老服务堵点难点，持续细化优化便民服务举措，让养老服务既有监督力度，更有民生温度。贵阳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欧阳卫华：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养老服务领域监督工作，紧盯养老资金的使用、安全生产管理等方面的一些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紧改回头看，持续压实行业监管主体责任，以精准有力的监督推动养老服务水平提质升温。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桂继轩，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5: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6: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7: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4: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9: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2: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1: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2: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1: 啊，这……
12: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2: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3: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4: 妈妈，妈妈。
15: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6: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15: 哎，走走走。

0: 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0: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2: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2: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2: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3: 哼，我们分手吧。
1: 哎，亲爱的。
4: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5: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4: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3: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4: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6: 生命鸟巢？
4: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3: 鸟儿们也只上了金钟房呀。
7: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8: 第二天，朵云就离开了北京，一路由兵部和礼部的几个笔帖士和刑部调来的几个玉婆伺候起居，由石家庄向西过娘子关入太行山，从枫林渡过黄河，越洛阳、南阳、老河口，穿湖广回四川。尽管朵云结计战局，思念丈夫儿子，一路小行夜宿，归心似箭，也用了1个月的时辰。因傅恒的大军行营不在成都，又辗转送至清水塘，到了金川边界，已经是6月下旬。朵云行有叫马，只有驿站，倒也不觉其苦。几个玉婆坐的骡车也甚安逸，只可怜了这群不愿京师小吏。7月流火天气，徒步千里，迢迢跋涉，伺候一个莫名其妙的番婆，似要员非要员，似罪人又不是罪人的人，累得臭死，一分外快都没有，还得处处小心，见面陪笑脸，都是苦不堪言。待见了连绵数里压在沼泽水草塘坳边的傅恒中军大寨，就像沙漠瀚海里将走到尽头，看见了绿树河流人烟，高兴的脚步都轻飘了，只想闹一嗓子二黄。守门的军士看了礼部司官关延宗地上的勘合引评，一一验了人员正身，十分认真地查对了年貌，确认无误，变得客气了一些，说道：前天滚丹就到了，大帅已经知道你们要来， 大营里正在会议军事，不能立时接见。大帅有令，叫你们先返回驿站，听候传见。关延宗走得一肚皮子的气。

劳法进去通禀一声。嘿嘿，这点小意思，兄弟买茶吃。那军士轻轻地推开他的手，接一两银子40军棍。大帅的规矩从来不含糊，我自然要通禀。现在正会议，谁都不能进议事厅。你们回驿站等着最好。副帅这几日性气不好，这时候不能进去回事儿。朵云见关延宗一脸干笑，尴尬不已，突然在旁边说话了：“我哪儿也不去，乾隆万岁老爷子是要我回金川部落，不是送到这儿听傅恒发落的。我就在这儿等着，他开会议总要吃饭，趁空签发命令通行，我就走了。”说着，他一蹲身坐在营前大道旗石杵上。那个武长赶紧说：“那儿不能坐，营前半里都是戒严之地。起来，起来！这么一群人乱哄哄的站在仪门口，算怎么回事？起来，说你呢！一会儿巡营的过来，谁也没个好。”正说着，里边一个军校一边小跑一边喊着过来：“侯福宝，你怎么弄的？马老总都惊动了，这群人是干什么的？赶开！”喊叫着，马刺佩刀碰的是叮当作响。那个叫侯富宝的武长顿时一脸张狂，煞白着脸，一摆手喝道：“来人，把他们赶到那棵老杨树底下听命。”笑着迎上去给那军校禀说缘由，门口一列士兵早已经呼的围了过来，牵骡子拽马的，拖人的，夹着几个京官身边声，玉婆哭啼声，士兵叫骂声嚷成了一片，大营门口顿时热闹的一锅粥似的。正撕拽拉扯间呢，营中正中帅帐前突然三声沉闷的炮响，几十个亲兵墨线般的疾驱而出，接着几十个帅营护卫徐徐列队在帐前等候的模样，顷刻之间又有几个将军鱼贯而出，傅恒的亲随王七儿捧剑出帐，帐前已是黑压压的站了一片。侯富宝脸色雪白，惊慌的腿肚子转筋，颤声说道：“坏事了，惊动了傅帅爷。”朵云说道：“你们不要怕，我就是要扰他一下。我在这里一天也不能等，要回我的金川去。”一边说一边打量渐渐走近的傅恒一群人。因为是军务会议中途打断，所有的将变军佐都随着傅恒出来了。朵云是一个也不认得，只据往日探得军情揣度。左边一个苍白面孔高大汉子，必定是赵慧，一脸的庄重严肃。右边那个短胖子和赵慧一样，穿着锦鸡补服，领口的纽子敞着一个，一双似笑不笑的眼睛极不安分的四下乱转，想来就是海兰察了。再偏右一位是孔雀补服，年纪有50多岁，身后的人捧着印信令箭盒子，还有四个军校抬着一座神龛式的木架子，里头供着一面明黄镶边宝蓝旗，满汉合璧写着斗大的一个令字。朵云在南京总督衙门见过，知道这叫王爷旗牌，是皇帝特授方面大员便宜行事先斩后奏的凭证。这位老者想必就是北路军兼中军总管带马光祖，就是马老总了。那个一脸伤疤的一定是廖化清，现在是北路军副总管带兼辎重粮运官。个人身后一群人护卫着，正中簇拥的这个中年白净脸汉子

0: 用问就是傅恒。傅恒没有朵云心目中想象的那样英武，相貌清秀倒是不假，身材并不高大，背也微微的有点驼了。仙鹤补服罩着九蟒五爪袍子，前襟稍显有点长，一头浓发已经发苍，总成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梳理的一丝不乱垂在脑后。大热天的还竖着绛红腰带，翻着袖子露出雪白的里子，金姿极修边幅，看去眼睑松弛，浓眉下一双眼睛三角眯缝，仍带着掩不住的倦怠。傅恒也在凝目注视朵云，这个桀骜不驯的女人闯京师劫人质，南下脱逃邂逅乾隆，押回北京听堂儿劝解，受乾隆接见，种种情由，一封封停寄文书以及家信里边早就知之甚详了，但是见面还是第一次。此刻见在一群仪仗护从环视之下，朵云昂然挺立，神色泰然，心里边不禁颠怼。小兰阿贵都说此番婆是女中英豪，果然是名下无虚。他绷紧嘴唇，挺了挺身子，问道：你要见我有什么事？
1: 哎，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9: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朵云站在傅恒面前是不紧不慢，侃侃而言。博格达汗已经有旨放我回金川，没有你的证件，我不能过前边的哨卡。说着他仍旧目不转睛地盯着傅恒。傅恒的嘴角掠过一丝笑容，说道：我可以网开一面放你过去，但是你自己思量，金川顷刻之间就要化为灰烬，回去何益于事？我劝你一句，不必回去殉葬。朵云听了，看了看众人，忽然咯咯地笑了起来。这有什么可笑的？朵云止住笑声说道：全是一个模样，我是笑乾隆老爷子手下人物怎么都像一个老师教出的学生，一个模子打出的批。张广四是这样，讷亲是这样，阿贵、范时杰、刘墉，又加上这位本部堂，全都摆大架子说大话，把胆小的人先吓死，然后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欺负。前番张广四的告示就说：天兵一到，丑虏就擒，金川弹丸之地顷刻化为灰烬，和你的话简直一样。金川那么容易打，真不知道为什么要劳动你这位宰相大人来这儿，你又何必摆这么大阵势和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唠叨。他话还没说完呢，廖化清在队中手指着他喝道：好大的架子，见我们副帅就这么挺着腰说疯话，还不跪下，小心老子剁了你。 朵云丽。

0: 一颗樊唇相讥，笑着揶揄道：除了我的父亲和乾隆皇帝，我谁也没跪过。你是廖将军吧？攻打我们下寨时被一炮打翻在地，还是被火枪打中了的？那枪那炮都是我丈夫从庆父手里缴获的，我一个人在你们大营里，你逞什么英雄呢？廖化清被他当众揭了短，脸腾的一下涨得血红，斑斑伤疤油亮闪光，跨出一步抽刀，又送回了刀鞘，恶狠狠地说着：你这个女人，姓廖的不难为你，沙罗奔有种，出来和廖爷做一场，真打翻了我才服气。朵云是毫不容让，你早就是我丈夫的手下败将，败得一塌糊涂，而且不止一次。你马光祖，还有你赵慧、海兰察，哪个不是从松岗逃出去的？马光祖被他数落得一脸温色，赵慧似乎充耳不闻，只有海兰察皮笑可掬，舌头鼓着腮帮子一挤眼儿。我还得谢谢吃败仗，要不至今还打光棍呢。海兰察不要取笑，傅恒一摆手制止了海兰察，近前一步说道：我傅恒是不是张广嗣，要不了多久就见分晓了，不和你口舌分辨。你肯向父亲和皇上下跪，心中有父有君，我敬你是守礼之人。但你丈夫两次抗拒天兵，杀戮军士，玩具一隅，实在是罪无可赦之理。现今云贵川陕清五省之内，冰山降海，团团围困，北路、东路、南路三支大军压境，兵力超过你举族人口一倍，连金川西逃青海的道路也都锁得严严实实，你还敢说我傅恒说大话吓你？你猛浪了。朵云的脸色有点发白，一路过来都是冰山降海，刀丛剑树，傅恒没有说假话，他要立功，能不能听乾隆的真是难以预料。心里边想着，他冷笑了一声：哼，你这是以众欺寡，你想杀尽我们，好向皇上邀功，你和皇上并不是一条心，我们可以死，死就是了，没有什么怕你的。傅恒冷冷地说道：不错，以众凌寡，但你只说对了一半，众寡之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当初若不藏匿翻滚，书城剿服，后来若不抗拒天兵征讨，屈膝投降，哪来今日覆灭之祸？又想到朵云一时种地，和皇上并不是一条心的话，他的心乍然一缩，脸色也泛起苍白，定了一下又说：我和皇上外托君臣之意，内结骨肉之亲，是皇上的骨肱心旅。你在北京、南京、扬州所作所为，我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回去传与沙罗奔，皇陵所向投大营，向朝廷书城投降，请罪待命。不但举族可免灭顶之灾，皇恩浩荡，连你夫妇也可金泉性命。以半月为期，届时不至，休怪我傅恒辣手无情。
1: 皇上也没像你这么逼迫人，你算个什么英雄？
0: 那是两回事，我本人也敬沙罗奔是个豪杰，十几万大军，五省军民何为之事，每日要用多少粮饷，一劳多少民夫，
1: 先者。

了朝廷各部多少人力精力。多言一日，朝廷百姓多劳米一日。我为国家首辅，不能不想这件事。下寨松岗到刷经寺已经在我手中，沙罗奔现在小金川到瓜尔崖一带，你回去和他商计，15日期到，不管投诚与否，我都要下令进军了。朵云站立不动，一句话也不回答。傅恒哼了一声，转身回大帐，嘴里吩咐着：马光祖，派中军亲兵送他过卡，带上牛肉干粮，蒙上眼睛过卡子。军务会议开到天色断黑就结束了，照常例，各位参将游击管带都要连夜赶回营盘，但这一次傅恒却留下了海兰察、赵慧和廖化清，吩咐道：其余军官回营按部署调整待命。李世尧来了，已经到驿站去请，三位主官都要见见。叫伙房多弄几样青菜，我们吃过饭接着办事。说话间，仪门外一声大叫落下，侯富宝前引带着两位官员大步向中帐过来。王妻子用手一指说道：主子大帅，前头是李世尧，后头是岳东梅老侯爷也来了。嘿，这老爷子真精神，腿脚比李世尧还瞧着灵便呢。傅恒的目中金光一闪，无可奈何的一笑：真的，呵呵，沙罗奔是有福之人呐。说着跟三个人一同迎了出去，一头走一头笑着说道：东美公，滚丹说你3天后才到，这么热的天儿赶道也忒急的了。一边指手寒暄，一边见李世尧要行停餐礼，手抬了一下又说：世尧罢了吧，都请进来，军中无酒，只能以茶为代，我们边吃边谈。李世尧就忙着和赵慧等人依让作礼，岳中琪却是精神矍铄，晃着满头如银须发，步子跨得比傅恒还有力，红钟般的笑声爽亮，说道：成都热，我一天也不想住，倒是金川这边我晓得凉爽，6月天还有下雪的时候呢。李世尧是傅恒一手提携、全力栽培的人，和傅恒军中极熟悉，和众人说笑落座，招手叫过小妻子说：岳老爷子爱吃红焖肉，叫人到外头店里买两个肘子来，我在驿站里一路吃青菜，嘴里也淡出鸟来了。小妻子笑着说了：有有，都预备着呢。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一曲早行送妙禅。

0: 月闻龙树任梅香，功名苦我双关足，踏破前桥几板霜。
1: 本期跟着书本去旅行，跟随南宋特赐状元妙禅的应举早行，来到福建省寿宁县西浦村。一个偏僻的村落为何被誉为状元故里进士之乡？

0: 妙氏家族自古传承着怎样的书香文化？让我们一起走进风景秀丽的廊桥水乡。
1: 同学们，咱们到站了，下车走。
2: 哎，李薇老师
1: 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嗯，同学们，这位啊，就是西浦状元村的第36代后裔，这位老师啊姓妙。
3: 妙老师好。
2: 同学们好。
1: 同学们，妙老师的这个姓氏是不是听着就很特殊啊？
4: 对。
1: 那您这个妙姓是不是有什么渊源啊？
2: 您就说对了。嗯，咱们这个村啊，历史非常悠久，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血缘村落，被后人誉为状元故里、进士之乡。咱们这个村有2800多人，全都姓妙。
1: 哇，全村的人都姓妙。
2: 是的，是的。
1: 我们状元村啊，有千年的历史，看来其中肯定藏着很多奇妙神奇的故事。你们想不想进去探寻一番？
3: 想。嗯，
2: 那在开始今天的这个旅程之前啊，我想给同学们布置一个小小的任务。哦，在咱们这个村庄啊，有一样东西是随处可见的。哦，哎，当游人来的时候，它还会很有灵性的跟随着你。我们这个谜底留待最后结束的时候来揭晓，好吗？
1: 好，好，那咱们今天的旅行出发，
2: 开始吧，
1: 走吧。
0: 西浦自唐以来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南宋时期不仅培养出了18名进士，而且在这个家族中妙蝉高中状元。那么，这位南宋的特色状元有哪些过人之处？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妙蝉的故乡，一起了解他的故事。
1: 妙老师，这儿是？哎，
2: 同学们请看，
1: 写的什么呀？
3: 状元。
5: 老师，这是状元住的地方吧？
2: 哎，不是，这是后人为了纪念状元特意修建的一个地方。哦，那这个地方叫状元祠。
1: 哦，祠堂。嗯，
2: 对。
1: 那里面还保留着什么物件吗？
2: 那咱们一起进去看一看吧。
1: 好，走，走。走。嗯，
2: 这是我们议事的大厅，同学们请看，那个上面是
4: 状元。
2: 对，中间的那个牌匾是状元，上面还有圣旨呢。
4: 哪有圣旨？
2: 有没有发现？
1: 还有圣旨，你们找到了吗？
4: 在这个中间。
2: 对，那个中间那个就是圣旨。哦，嗯嗯。
5: 这考状元到底有多难呀？
2: 嗯，考状元的确非常难，那咱们先进去一起看一看。
1: 好，好，
2: 好。来，同学们请往这边走。嗯，同学们看，这个地方啊，就是当时考状元的一个地方，是院试场，相当于现在的考场。当时的考试啊，在这边可能是考上一天两天，吃喝拉撒全在里面的。哦，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0: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古代的科举制度是广大文人学子进入仕途的必经关口。备考之路道阻且长，那么地处偏远村落中的妙氏学子在求学赶考的路上又遇上了哪些困难呢？
6: 哎，老师，那西浦村在大山里，出去考状元是不是也很难啊？
2: 西浦村如果像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要走出大山的话，嗯，确实不容易。宋朝的时候，那经常是在杭州，那这里到杭州没有车马轮船，那只能靠肩挑路走。哦，嗯，这个发挥的在路上发挥的时间就是相当的一个长。尽管这么难，但是我们咱们村呢还是出了一位很有名的一位状元。嗯，
1: 谁呀？
4: 谁呀？
2: 来，我们一起来这边看一看。
1: 哎，这边有名字榜，哎，看看来。
2: 这是中国历代状元名录，在咱们这个西浦这个村啊也出过状元。同学们好好找一找看。
1: 姓妙是吧？
2: 对，姓妙。
1: 找一下，同学们快。嗯，
2: 哎，我
7: 在那，在那，宋代的
1: 那个是吧？
7: 妙
2: 蝉，是
1: 妙蝉，
2: 妙蝉，对，这个就是咱们西浦村出的一位状元。
1: 你们知道这状元是怎么考中的吗？
2: 你要知道考状元是有多难的，他可是要过五关斩六将的，他要首先要通过童生考试，童生考试能够考过的被称作是秀才，然后呢，秀才他还要通过乡试。能够通过乡试的他就成为了举人，举人再参加会试，能够通过的被称作是贡试，最后呢参加殿试，
1: 面圣，
2: 面圣啊，参加殿试。殿试的前三就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
1: 过五关斩六将。
2: 对对，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山里面走

0: 出来的状元更是不易了。那咱们请往这边走。
1: 走。
0: 嗯。
2: 十年寒窗苦读，跋山涉水，层层选拔，最终高中头名状元的妙禅，又因为什么被李宗皇帝钦点为特赐状元呢？
0: 这个同学们猜一猜看，这一位是谁？
3: 肯定要
1: 的呀。嗯，
0: 那这一位同学是谁？你知道吗？
4: 他考状元怎么还结婚呢？
3: 对啊。
0: 那我就来给大家说道说道吧。
4: 嗯。
0: 哎，因为当时啊，这个妙禅他为什么考取状元以后，为什么又叫做特赐状元呢？啊，在南宋绍宗二年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的1229年，妙禅他是当时得了特奏名的第一名。在绍宗五年的时候，李宗皇帝为临安公主择婿，当时就选定了咱们这个妙禅。这个选定妙禅以后呢，就将妙禅的特奏名第一证明为状元，并赐特赐状元出身。其实上当时的这个赐啊，还有另外几个赐。
4: 嗯，
0: 除了特赐状元出身以外，
4: 称号、
0: 称号，第一个是称号。第二个赐呢，就是当时还赐了一首诗，
4: 皇帝亲笔题写的。
0: 第三个呢，就是还赐了咱们的临安公主，妙禅跟临安公主结婚，当然就成为了
4: 驸马。
2: 先是特赐状元的称号，再是赐诗，最后是赐婚，这些都足以看出李宗皇帝对妙禅的器重。正如下达的诏文中所述：“桂林瑞气，昆山宝玉。”年少登科，显龙头之首战，才貌冠世，属书中之琴曲，识临风之玉树，赵成之明珠也。如此才貌双全的妙禅，还有什么样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呢？
4: 那妙禅还有什么成就吗？
0: 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也是非常高的。他的那个诗流传下来的虽然说不多，但是翩翩锦绣，字字珠玑。其中有一首《应举早行》，啊，同学们应该有没有听过？
5: 有
0: 听过哈。
4: 嗯，
0: 它其中有一句是：“路崎岖兮，
5: 凭
0: 竹杖；月朦胧处，
5: 任梅香。”
0: 嗯，是的，从这句诗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考状元是多么的难。嗯，这首诗里面也体现了妙禅他对家乡的一种留恋。
4: 嗯，不舍。嗯，
0: 对。
4: 嗯。
0: 这个不舍，其中在我们村中的一处景物里面还是可以看得到的，待会儿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4: 好吧，跟着妙老师去看看。
0: 那咱们走吧。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3: 快点，马上开会了。
14: 妈，怎么样了？
15: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路崎岖兮凭竹杖，月朦胧处任梅香，可见赶考路途的辛苦。而半恋家山半恋床，起来颠倒着衣裳，也表达了妙禅对于亲人的不舍。临行之际，妙禅在村中种下了一株樟树，这株看似普通的樟树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5: 现在就带领同学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棵树。
6: 枝干好粗啊，
7: 是不是啊？
5: 估计得4-5个人才能够围得过来的。这一棵树就叫做状元树，也叫做柳影树。
7: 哦，那老师，这树是不是妙禅种的呀？
5: 这棵树啊，相传的确是妙禅所种下的。当时在赶考之前啊，因为这个路途遥远，他又是非常孝顺，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然后呢，他就种下了一棵柳影树，它选择的是南方长得最茂盛而且千年不老的这样的一个樟树。种下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后呢再出去为官呢，或者出去考试了，那可能如果想回来，那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呢，他在种下这棵树以后，在临行之前还跟他的母亲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娘啊，现在呢我就要走了，你今后呢如果想念儿子的话，那你就可以看一看这棵树。这棵树长大了，那我也就跟着长大了。
7: 哎呀，妙禅很孝顺啊。
5: 对，他是一个孝子，也很热爱自己的家乡。后面他高中状元成为驸马之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棵树就命名为状元树，也就一直给他这样的很好的给他保护了下来。
7: 让我想到一句诗：谁言寸草心，
8: 报得三春晖。
4: 妙禅在故乡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一颗传承文化的种子。时至今日，柳影树早已枝繁叶茂，而妙氏后裔也是人才辈出，他们铭记妙禅，也将延续着敬畏文化的传统。不知不觉间，书本旅行团已经走过了许多地方，究竟在旅行之前，妙老师留下的小任务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去下一个地方寻找一下吧。
5: 同学们一起朝这边看一看，你看这块石头像什么呀？
9: 啊，像只甲虫。
7: 像乌龟。
9: 甲虫。
7: 像贝壳。
6: 像魔鬼鱼。
7: 我觉得大家想的都不错，你给咱们揭秘一下吧，老师。
5: 哎，这块石头啊，你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一看，是不是有点像一只蛤蟆或者是蟾蜍之类的？你认真的看一看。
7: 趴着的是吧？趴着的蟾蜍。
5: 对对，这块石头啊，其实上就像我们在河中间趴着的一只蟾蜍。关于这块蟾石啊，其实还有一段故事，你们想知道吗？
8: 想。
5: 待会儿呢，老师带领同学们走一走上面的桥，到那边以后我们坐下来好好的来聊一聊好吗？
7: 好，
5: 那怎么走吧？
7: 走桥，同学们。
5: 从这边下来，小心点。
7: 慢点。
5: 好，小心点。
7: 咱们坐下吧。
5: 那咱们一起到这边来坐下来聊聊。
7: 好。
5: 来。前面我们讲到这块蟾石，是吧？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蟾石的下方有一个水潭，这个水潭呢就叫做蟾潭。其实最早的时候是不叫禅堂的，妙禅出世了以后， 他的父亲

0: 妙手鱼，就给它取了一个名叫妙蟾。你知道这个蟾有什么寓意吗？
1: 蟾蜍。
0: 不单是蟾蜍的蟾，其实上这个蟾还包含着蟾宫则桂的这么一层意思，就是摘取月宫中的桂花。在古代科举的时候，寓意就是高中状元，
1: 金榜题名。
0: 金榜题名，对。后面妙蟾果然不负众望，高中状元，并且成为驸马。那么当地的官员跟百姓都引以为荣，就把这个水潭就取名叫蟾潭。我们寿宁的母亲河就叫做蟾溪。
1: 我觉得咱们这儿的这个村民啊，真是非常的民风淳朴，非常懂得感恩啊。
0: 对，我们这里的村民啊，不但民风淳朴，还尊文重教啊。这边我们西浦村还留有当时人们尊文重教的一个见证，同学们待会儿想不想一起去看一看？
2: 想。
0: 好，那待会儿我就带领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1: 好，走。
0: 好吗？
3: 西浦村钟灵毓秀，英才辈出，这跟当地村民尊师重教的民风是密不可分的。教育在西浦村一直是个重要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妙老师去西浦村的第一学堂，感受当时质朴的学习氛围。
0: 大家往前走一些，你看前面就是我要带领大家一起来看的第一学堂。待会儿同学们可以走近看一看，上面写的三个字，
1: 这
0: 是什么字？
1: 同学们认识吗？
4: 岳于轩。
0: 对，叫岳于轩。同学们过来看一看，这个就是咱们西浦的第一学堂，也叫岳于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雕像。
5: 像龙的头，
1: 挺有
5: 特色的。
1: 后
4: 面还写着龙门。
0: 对，这个雕像就叫鱼化龙。其实上就是西浦的先人，他希望西浦的后裔有朝一日能够鱼跃龙门吧。你看上面不是写着两个字？龙门。
1: 鱼跃龙门，金榜题名。
0: 对的，
1: 是吧？
0: 对的。这个西浦第一学堂啊，是当时西浦的一个族人叫做妙胜智，他就想用知识来回馈自己的家乡。所以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建了这么一所学堂。后面呢，人们叫做岳于轩，就是当时就是第一学堂的所在地。妙胜智在建这所学堂的时候，其实他的主张也就是诗书启后人，勤俭正家生。他也希望今后我们西浦的后裔能够像我们妙蟾一样能够以后能够每一个都能够高中状元，金榜题名吧。
1: 咱们听了这么多故事啊，看了这么多美景，老师我又想起来您在旅行之前给咱们大伙布置的那个小任务，你们有没有找到答案啊？
4: 有。
1: 到底什么东西随身跟着咱们一路？
4: 我觉得是石头吧。
1: 石头是吧？到哪儿都看到了。你觉得
4: 是白鹭？
1: 看到白鹭了。
6: 对，
4: 我觉得是鲤鱼吧。
1: 鲤鱼。究竟他们说的对不对呀？
0: 到底是什么呢？那怎么走出去？我们来揭晓这个谜底，好不好？
1: 好，
0: 走吧。
3: 桥梁既是一种建筑，又象征着一种文化。各式各样的桥让西浦村成为当之无愧的桥梁博物馆。那么关于这些桥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闽东探秘古韵悠长的西浦村。
1: 哇，同学们你们看，
4: 好多红大鲤鱼。
1: 我真的第一次见这么多大红鲤鱼。
0: 是啊，这个就是鲤鱼溪。咱们这个村啊，最大的特色就是清水环山，这个鲤鱼是到处可见。是，你看
1: 村子里有这么多红色的这个鲤鱼，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寓意在里面啊？
0: 是的，那这个鲤鱼呢，一层意思就是鱼跃龙门的意思。那么还有一层寓意呢，就是预示着这个能够逆流而上，勇于进取的一种精神。
1: 又是有着美好的祝愿在里面
0: 的。
1: 我们书本旅行团来到了这个西浦村，也是想让同学们来感受一下村子当中这种非常优秀的学习氛围。
3: 鲤鱼既是一种鲤跃龙门的美好象征，又承载着西浦人对后辈朴素的祝愿。那些镌刻在西浦人心中对教育的推崇和对文化的敬仰，将会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下去。FM 102

0: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7: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7: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9: 我的笔在哪里、啊、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9: 妈妈，
4: 等一下。
11: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应举早行，宋·妙禅。半恋家山半恋床，起来颠倒着衣裳。钟声远和鸡声杂，灯影斜倾见影光。路崎岖兮平途障，月朦胧处怨梅香。功名苦我双关足，踏破前桥几板霜。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现在收看的是跟着书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领队王静。在上一期的旅行当中呢，我们跟随着妙老师一起走进了这个西浦状元村，也是了解了关于特次状元妙禅的诗句和他的故事。
5: 对。
4: 那妙老师，咱们今天的旅行从哪儿开始呢？
5: 咱们今天的旅行那就还是从妙禅的那一首《应举早行》这首诗开始吧。
4: 嗯嗯。
5: 相传啊，《应举早行》这首诗就是妙禅在赶考的前一天，在咱们身后的这座桥上留下的。其实上咱们西浦村被誉为状元故里，南桥水乡，西浦就是以水秀桥多而著称的。待会儿我就带领大家一起去近距离的去看一看，好吧？
4: 走，出发。
5: 那咱们出发吧。
0: 上期中我们跟着妙老师一起了解了南宋特次状元妙禅的故事，本期中我们将继续西浦之旅，去了解一下

0: 西浦村随处可见的桥梁，这些形式各异的桥梁都有什么样的特点？背后又藏着哪些故事呢？
1: 朋友们，咱们往这边看，实际上这座桥就叫做就是福寿桥。你们回忆一下，这个应举早行最后的两句诗句是：
2: 功名我双关足，踏破全桥几板霜。
1: 对。所以当地的村民呢就把这条桥就叫做前桥，啊，后来庙场考中状元以后，啊，人们以他为荣，所以又把这条桥又更名为就叫做灯笼桥。那现在人们又叫也有叫它福寿桥。嗯，那这个福寿桥它就是灌木拱廊桥，主要是由杉木来搭建。
3: 哦，为什么选择杉木呢？
1: 杉木一个是不容易腐烂，另外一个咱们这边也盛产杉木，就地取材搭建比较方便。
3: 嗯，你看我们这边说边走也来到这个桥的跟前了，同学们是不是可以近距离的再观察一下它，看看有什么特点啊？
4: 好，
3: 有什么小玄机？
4: 哎，我看这有一层一层的。
1: 哦，你讲的是这个吗？
3: 对，结构的搭建一层一层的。哦，
1: 这个旁边的这个是遮雨檐，主要是遮风挡雨用的。
3: 那这样，咱们先上桥，再看看有什么新发现，好吗？
4: 好，
1: 咱们到桥里面看一看。
0: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一座汴水虹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桥梁专家们认为，廊桥是北宋时期盛行于中原一带虹桥的延续和发展，而福寿桥搭建的廊屋就是一种创新的新形式。
3: 我们现在啊，已经进到这个桥内部了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里边还真是
4: 小房子，
3: 哎，
4: 柱子，
3: 瓦片。
1: 所以人们叫它廊桥嘛，就是因为它是当时虹桥的一种延续跟发展，它是在虹桥的基础上建了一座双坡顶廊屋。你看，这个像不像一座小房子一样？
4: 像。
1: 也像一条长长的一条走廊是吗？
4: 对。
3: 嗯，你们还有什么发现？
4: 这里面很多，
5: 有好多小孔呀。
1: 这个就是先人别具匠心的一种设计，这个设计也体现了一种人文。
3: 看这种小美景啊，那咱们再往前走走看。
1: 好，
3: 走，
1: 我们再看。
0: 功名苦我双关足，踏破前桥几板霜。妙禅师中提及的前桥，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福寿桥。当年妙禅怀揣着定要功成名就的决心，踏上这座连通外界的桥，向他所渴望的仕途生活迈进一大步。如今这座木拱廊桥更是被后人誉为古老概念的现代遗存，为中国桥梁建筑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还有哪些关于木拱廊桥的知识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呢？
1: 这个桥底下的这个结构啊，是非常有特点的。哎，为什么说怎么这个桥是虹桥的延续跟发展呢？你看底下的这个部分，它延续了虹桥的一种结构，它是由数十根的横梁巨木这样子交叉穿叠起来的。
3: 明白了。嗯，别说啊，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不管是说从远处看，或者在桥下看，或者我们刚在桥上看啊，都能发现这座桥不同的一个结构特点，能看到它不同的美。
1: 其实上啊，咱们这个地方啊，不仅桥多，而且桥的形态各异，有各形式各样的桥。那待会儿呢，我还要带领大家一起去看另外一种形式的桥。
3: 好，走，咱们出发吧。
1: 走。
0: 廊桥既是青山绿水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又是西浦人对外沟通的重要媒介，它不仅让河水两岸之间相连，更让村民之间心心相连。西浦村值得我们探寻的桥梁可不止这一座，让我们继续跟着妙老师去看看下一座桥。
1: 朋友们看，这就是我今天要带领大家一起看的第二座桥。这座桥是一座石板桥，它的名称叫做永安桥。为什么它这个桥的前边还有这些石柱子呢？这个石柱子有一个名称叫做石将军。
3: 将军。怎么还封它叫将军？
1: 叫将军啊，这个其实上跟它的作用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古代的这个将军嘛，就是把守关隘。 另外。

0: 一个，你看看这个石柱子，有点像什么？会不会像一个人？
1: 哎，
0: 所以人们叫它石将军。那这个石将军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其实上呢，就是保护这个桥基不受上游的漂流对这个桥基的一种冲击。

0: 我们想，如果立得非常直的话，那么水流对它的冲击力可能是更大，是不是？有没有注意观察到刚才那个廊桥那个位置跟咱们这个位置地势上有什么区别？
1: 廊桥高一点，
0: 它的两端是不是比较高一些？所以就适宜建那种廊桥。而咱们这一边啊，因为地势比较平，两边的地势差不多高的，如果建成廊桥，它势必会提高这个桥面，不利于通行。所以说，人们就因地制宜的建造了这种石板桥。咱们这个地方啊，除了廊桥、石板桥，还有一种桥，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好吗？
2: 走，
3: 好，
4: 走，
3: 走。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3: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4: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5: 这能行吗？
14: 妈，来试试。
15: 真省力。
13: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4: 这是感应灯，
13: 这是扶手，
1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3: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5: 好啊，真好啊。
16: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7: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8: 陌生电话
19: 别搭理，
20: 高额返利
19: 别相信，
18: 免费礼品
19: 别贪心，
20: 冒充亲友
19: 别转账，
18: 保健品套路
1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以山势建造的木拱廊桥，傍水搭建的石板桥，不同地势而建造的桥梁，无不体现着西浦村民的智慧。这些形态各异的桥梁，也勾勒出西浦村这幅意韵不凡的江南水乡图。但是，西浦村的桥文化不止于此，接下来又有什么样的桥梁等待着我们呢？
2: 老师，您要带咱们大伙儿看的下一座桥在哪儿啊？就是这些石块是吗？
3: 对，这些石块也是一种桥啊。
2: 这是咱们这次旅行好像来来回回走的最多的，是不是？嗯，我看大家走的都挺熟练的，包括您健步如飞啊。但我还有点害怕，这摇摇晃晃的。
3: 这是咱们村的一种很有特色的一种桥。
2: 嗯，
3: 这个桥叫做定步。咱们有一句当地有一句民谣啊，叫做"西浦风光瞧一瞧"。三排定步十座桥，那么这个三排定步指的就是这个三排古定步。

0: 当然了，现在的这个地步已经远不止这三排了，有很多很多。
1: 嗯，同学们，你们看看这定步桥像什么呀？
2: 像军队，
3: 像军队，
1: 还像军队
3: 的队列啊！
0: 对，刚才有的同学说到像琴键，没错，你看像不像一字摆开的一个琴键？
1: 嗯，长满琴键的排列，
0: 对，所以它又叫做琴桥。
1: 这桥为什么要建成这样的一种形状啊？
0: 我们从这个结构上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桥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所以它的造价可能也相对比较便宜。实际上它这个桥啊，是从古代的一种最简单的最原始的一种桥，叫跳墩子桥演化而来的。什么是跳墩子桥啊？就是村民在这个河比较浅的地方摆上一些石墩子，人们方便从上面通过，后来呢就演化成了这样子的一种桥。
1: 明白了。
3: 老师啊，我有一个问题。
1: 你说。
3: 来，我们过去看一下。
1: 好，
0: 可以的。
1: 看来在桥那边发现问题了，咱们都一起来看一下。小心啊。
3: 哎，老师你看
1: 这个，
3: 这个石头旁边会多出一些，你看那边也是。
1: 还真是，同学们你们看，好像每隔一段就有一块石头。
0: 对，其实上这块石头啊，它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名字。咱们这一条桥总共有87尺，每个6尺它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矮石附在这个桥的这个旁边。那么你们知道这个矮石有什么作用吗？
1: 礼让的作用。
0: 对，猜的一点都没错。它其实上啊，就是人们在在这个相对行走的这个时候啊，年幼的要侧身让立到这块礼让石上，让年老的通过。
1: 因为这石头啊还是比较窄的，只能方便一个人通行。那如果两人相遇的时候呢，可能就得稍微谦让一下，所以叫礼让石。
0: 对，所以当地呢又有一句民谣，叫做“北往南来争礼让，相逢一笑各西东”。
1: 说得太好。哎，
0: 其实上这样子的一种设计啊，也是别出心裁，它也体现了当地村民的一种文明礼仪之风嘛。
1: 看看这种小小的设计啊，也是非常的暖心的。
0: 对的，对的。
1: 西北风光真的很美啊，这些各式各样的桥架在河流之上，也是非常的漂亮。
3: 对。
0: 对，这些桥啊，跟我们咱们这个西部的这个河流相映成趣，也成了村中一道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1: 说得太好了。哎，同学们，你们听，你们看，那边的人在做什么呀？
3: 很热闹呀。
0: 你们看上面，
1: 还挺热闹的。他们在做什么呀，老师？哦，
0: 这个就是当地的，我们叫做状元宴。
1: 你们见过状元宴吗？
3: 没见过。
1: 一起去
0: 看一下。很好奇吧？
3: 好，
0: 那咱们走。
4: 在中国传统建筑史上，桥是极富魅力的。西浦村的桥形态各异，作用也不尽相同。它们不仅为村民的交通和出行提供了便利，更是为西浦人连接过去和现在提供了契机。
1: 同学们，你看那边是不是很热闹啊？
3: 很热闹。
0: 这就是状元宴，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个状元宴啊，就是为了纪念庙场后面摆下的。咱们村啊有这样的一个风俗，如果谁家的孩子考上了，那么家长就会为大家为他摆一桌状元宴。
1: 那看来今儿又有喜事。
0: 对。那我们恰好赶上了。
1: 那咱们过去看看。
0: 可以。
1: 走。你好。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咱们西浦村的庙氏后裔第34代。
1: 您好，庙氏。
0: 也是咱们这个村的民俗专家。
1: 我们啊是那个书本旅行团，今天是来到了西浦村，还刚巧您这儿还摆了这个状元宴。也是想带着同学们体验体验看一看。
5: 好，那来大家请坐。
1: 好，同学们都坐。
5: 非常欢迎。哇，
1: 来坐，同学们。
3: 好诱人
1: 啊，是不是啊？
3: 好香。
1: 看着我们的菜啊，准备的好像也很精心啊，跟在家里吃的不太一样啊。
3: 对。
1: 不知道是不是里面还有什么说法和讲头啊？
5: 对，比如说从这道菜说开始吧。这个是只鲤鱼。我们西浦呀到处都有看到鲤鱼，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孩子好好学习鲤鱼跃龙门，这道菜又取名鲤跃龙门。
1: 还有一个好的名字。
5: 这道菜是白鸽，白鸽是展翅高飞，我们把这道菜叫大展宏图。
1: 好，
5: 同学们看看这道菜是什么。
6: 苦瓜。
5: 对了，这道菜是清炒苦瓜，当年

0: 没有想完成学业辛苦，再加上赶考的路上更辛苦，非常辛苦。我们把这道菜取作寒窗苦读十年书，
1: 苦尽甘来，
0: 苦尽甘来。对，
2: 每一道菜都跟我们的庙堂状元有关。
0: 今天啊，非常欢迎大家的到来，大家下面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大展宏图的烧乳鸽，节节高升的炒笋干，还有相传妙禅最爱吃的状元糕，廊桥之上一场有着特殊意义的状元宴开始了。它既是一种西浦人纪念妙禅的形式，又是一种村民们唠家常的聊天场。哪家孩子学业有成，大家就会相聚在此，共同分享这份喜悦。
1: 别说啊，我真的感觉咱们西浦人非常的热情好客，我也是被这种朴实、这种朴实的民风打动了。
2: 的确是这样。
1: 既然这么一桌子好菜啊，每一个菜都有寓意，那妙老师，我们大家伙尝一尝。
4: 来，大家开始。
1: 开始，开始。
2: 来，大家尝一个这个吧。
1: 状元。
2: 状元糕。状元米糕。
1: 怎么样？苦不苦？苦不苦？苦尽甘来，现学现用了，是不是？
5: 对。
1: 苦没关系，我们再吃个这个甜的这个鱼就不苦了。这样啊，咱们状元宴也尝过了，这些美好的寓意呢，我们也吸收了。在这绿水青山当中啊，品尝着美食，看着美景，我有一个小提议，咱们和苗老师一起，咱们玩个诗词飞花令，好不好？感觉跃跃欲试啊。苗老师，您给咱们大伙儿提个字儿。
2: 我想想哈。咱们这个地方呢，桂花很多，现在又是桂花盛开的时节。那要不咱们玩一个关于花字的挥发令？
1: 谁自告奋勇从谁开始？
2: 好，从谁开始？
1: 这样从你开始啊，我们顺时针转，好不好？
5: 好。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不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2: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好。
6: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园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1: 好。来。
7: 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行人聚，
8: 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9: 桃花一簇开无阻，可爱深红爱浅红。
1: 太好了。
10: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在无花空折枝，
1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1: 太厉害了，感觉大家都是诗词小能手。这一次的西浦村之旅啊也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妙老师带我们的这次旅行，也真的是收获满满，是不是同学们？
12: 对
1: 啊。
1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5: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热线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我们的节目是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也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还是湖南新闻名专栏，致力于通过三方通话的形式帮助大家协调解决问题。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如果您遇到问题的话，现在我们在直播时间段电话的方式联系我们。直播之外，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的后台私信呢，都是可以反映问题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9: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8: 道路不硬化，用电不规范，雨污管网缺失，群众生活不方便，存在安全隐患。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从2024年开始，湘潭的李先生就持续5次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湘乡市棋子镇连云村8户村民在集体搬迁安置连山学校后面的安置房前后，那么曾于2023年11月与棋子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协议，明确镇政府应当在协议签订30到60天之内建好生活污水、雨水排放管网、排水沟，架设电线杆，在连建点的房屋基本建成之后对道路进行硬化。然而时间已经过去2年半了，承诺却迟迟没有兑现。
10: 像棋子镇人民政府一直没有兑现承诺，棋子镇连云安置小区道路30米都没有硬化呀，还是那条泥巴路啊，还是农夫自己请电工拉个线啊，当中安全是很大的隐患。生活污水现在没有专业的排污管道，山水的问题也没有给我们解决，因为我们是在山下面嘛，山上流下来的水会冲刷我们的房屋啊。上次下大雨，70多岁的老奶奶爬到那个房顶上面去，最后又摔到了人民医院躺了几天。
8: 那么周梅在2024年12月20号、2025年3月26号的为民热线直播节目当中呢，将这个问题反映到了棋子镇人民政府。棋子镇人民政府从第一次回复说2025年春节前动工，拖到了第二次2025年年底前搞好，直到今年2月份，也就是农历春节前，也没有动工的迹象。 那么今年以来，我们在为民热线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又分别在2月9号、5月6号、6月4号，还有6月23号、7月7号，先后五次通过直播节目以及记者在节目之外的追问，持续向棋子镇人民政府反映这个问题。然而，截止到今年7月7号，节目组向和反映问题的这个李先生都没有接到任何的回复和说法，那么事情呢也没有任何的进展。居民的生活不方便，安全隐患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解决？7月8号，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推出了短视频，在这之后呢，引起了湘乡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迅速调度进行处理。那么昨天，棋子镇政府常务副镇长沈涛也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回复表示说，针对群众反映的三个问题，他们已经拿出了整改的措施，其中道路硬化与污管网缺失的问题将会在1个月之内进行解决。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来请出回访的投诉人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这是您第6次接近我们的直播间啊，但是好在这一次呢，我们湘乡市委市政府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关注。然后这个事情呢，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棋子镇政府的常务副镇长沈涛进行了回复。我刚才也说到了，针对您反映的三个问题，其中包括道路硬化还有雨污管网缺失的问题呢，在1个月之内解决。我们先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好吗？
11: 好的。根据现有的这个山体地理环境改变以后啊，新增一些排水设施来迅速促进呢、暴雨天气排水的解决。污水的话，其实它每一户呢都建有那个三级的化粪池，沉淀以后它出来的水基本上就还是没有异味啊，不是像那个粪水的那个味道了。在整个安置点里面的那个管道原来是已经建好，就是导出来的这些水呢，目前这排放管道呢还要延伸。从明年开始，我们就会组织工人呢，对管雨水和污水的管道呢进行施工。第二呢，这个道路硬化这里，外面的硬化了，里面的平呢硬化了，中间这一段20-30米没硬化呢，也是因为当时跟他们协商排水走向的时候啊，他们内部也有一些争议，导致排水设施没建好，所以就留了中间这一段没有来硬化，因为到时候那个排水管道啊，要从中间那个地方过。所以呢，等排水管道这里建好以后，我们随后啊就会组织把没有硬化的地方全部给它硬化掉。整个工期呢，我们预计1个月以内吧，道路硬化呀、排水啊这些啊，应该也可以全部建设完成。
8: 李先生，您看，这是关于道路硬化和排水方面的问题，1个月之内咱们关注一下，好不好？
10: 好，感谢。
8: 好来，您别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您反映的这个电的问题，您之前呢跟我们说到，自家所用的电呢还是自己请电工拉线安装的，并不

0: 规范也有安全方面的隐患。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沈镇长也是已经安排整改了。另外呢，他也表示后续还会将向这个供电部门申请对整个的连接点的一个电线线路的进行优化。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他怎么回复这个问题的，好吧？
1: 好的。当时按三通一频的要求，电已经接入到了那个连接点。之所以有两户是个非线呢，是因为原来他们那两户没在家，因为他又是最边上，可能偏远一点。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人员安排了，再改了，给他把那个线啊从后面接入，避免他从前面非线，因为我们怕后续会电压低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到时候会跟供电部门呢、再申请呢、把这个周边的线路啊进行进一步的优化，确保他们这个电压呢也比较稳定。
0: 也就是说这个电的问题其实他们已经看过了，心里也有底了。那么后续呢还要请电力部门进行一个优化，保证大家的用电的安全。那么你也听到了啊，刚才是咱们的这个镇上的常务副镇长沈涛的一个回复。那么后续的话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这一个月之内首先能不能够把我们的道路硬化和排水的问题解决掉，这个是我们可以直接看得到的。关于这个用电的问题呢，可能等的时间会稍微的再久一点点，咱们也多一点耐心，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因为这是他们来到节目当中的第三次承诺，那么这一次的承诺能不能够兑现，我们和你们也会共同来进行关注，你也时时可以跟我们同步消息，好吗？
2: 好的，感谢。
0: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李先生。这个事情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五次进行追问，今天呢终于有了回复。对于这个事情呢，后续能不能够落地，会如何解决，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提醒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同时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大家可以通过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来观看和了解。好，接下来的时间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4: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5: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3: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2: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3: 哦，可以啊。
12: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3: 你是来旅游的吗？
12: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3: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3: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4: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5: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

0: 人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一个安全隐患的问题啊，来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这一位96218-0号键的朱先生。朱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欢迎您。是什么样的安全方面的隐患？您说一下。
2: 我们是家住在这个雨花区碧桂园南城首府二期的这个居民，然后呢，因为受这个五六月份以来连续这个暴雨的影响啊，我们这个55栋下面就有一个耗尽山体的一个护坡，然后这个护坡受雨暴雨的冲刷呢，已经出现这个滑坡和裂缝，应该已经超过40天的时间了。现在对我们这个住在这个55栋的居民这一块呢，应该是还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安全隐患影响。我们还是非常担心这个滑坡啊，有没有对我们的楼房、房屋主体啊会受到影响？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因为它这个滑坡以后呢，导致我们这个挡土墙已经出现了一个将近10米的一个裂缝，这个裂缝的宽度应该是有10到15公分，然后我们这个楼栋的主体的外墙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开裂。前期的我们跟社区、街道还有雨花共建中心都做了反馈，但是已经过去快40天了，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和回复。到底这里对房屋主体有没有影响？到底对我们这个怎么搞？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们想向你们这个为民热线来求助，希望我们来推进这个事情。
1: 就是社区、街道、包括共建中心还有住建，你们都反映过了，对吧？
2: 对对对，我们都打了电话，提供了咨询。我们的想法是，首先第一个，因为有没有专业的这个评估机构能做现场评估，这个滑坡对房屋主体有没有影响。另外呢，因为我们这个山体的，它是原来属于碧桂园南城首府这个阴建未建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大门，但是是因为它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大门没修，所以它挡土墙也没有修建好，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滑坡的情况，可能我们今后居住起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安全隐患。
1: 好，第一个您是需要有这个评估机构来进行评估，看有没有安全方面的隐患，到底是受到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还有什么吗？
2: 第二个就希望我们能够推动这个能不能推动这个开发商尽快要完成这个阴建未建的项目的修建啊。因为这长期如果像现在这种暴雨冲刷，它就已经出现滑坡了，如果这个出入口池长期不修的话，今后肯定还会出现这种滑坡的情况啊。
1: 好的，那这个事情社区这里你是跟谁在沟通对接的？
2: 我们前面跟社区的书记联系了。
1: 姓什么？
2: 书记姓龚，这个龙共公龚书记。
1: 他对这个情况是
2: 社区
1: 是比较了解的，
2: 对这个情况比较了解，他们比较了解。
1: 然后街道这一块没有具体的连接人是吧？
2: 对，我们每次都是打的那个办公电话。
1: 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新兴社区的龚书记的电话，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吧。来，记者打一下他的电话看看。我们看看，40多天时间过去了，这个问题呢也多级多部门进行了反映，现在有没有给出应对的措施？接下来下一步怎么办？对于业主提出的诉求，能不能够得到满足和回应？请稍等，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3: 等待回应。The caller is busy.
1: 正在忙线。好，正在忙线，那就算了。我们来打一下这个同生湖街道办事处的电话。同生湖街道办事处。本来呢，这个社区的书记是比较了解情况的，但是电话在忙线，我们的节目又在直播，所以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反映给街道。
4: 喂。
1: 哎，你好，请问是同生湖街道办事处，对吗？
4: 就我一个人。
1: 您是小朋友吗？
4: 对。
1: 你们那个工作人员在不在？
4: No。
1: 叫这个大人来接电话，工作人员接电话。
4: 我工作人员在什么？在这里。我来的时候就不在这里了。
1: 接出去吧，这应该是暑假期间这个父母带小孩出现了这个没有人带小孩，所以带过来上班了，这小孩还挺灵泛，接电话了。来，我们再来换一个电话打一下。
5: 同生街道办事处，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1: 刚才打的是应急事务中心的电话，现在打党政办。你好。
4: 哎，
6: 哎，你好。
1: 同声街道办事处党政办，对吧？
6: 啊，对。
1: 哎，你好，我们这。

0: 里是为民热线栏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给你们反映一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到居民的反映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位来自于新兴社区，碧桂园南城首府2期的业主反映的一个问题。他说呢，在小区的这个旁边呢，55栋旁边是有一个土坡，但是因为5、6月份不断的下暴雨，所以呢这一块就出现了山体滑坡，而且现在把他们的挡土墙呢是已经把它撞坏了，现在挡土墙有10米。左右的裂缝，然后大概有10到15个公分的一个宽度，这个裂缝啊，但这个情况他们跟社区、街道还有公建中心还有住建都反映了。据我们的业主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进展，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第一个，您这个电话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第二个，这个事情的进展您是否了解？
1: 我这个电话我没有接到过相关的一个反应。
0: 暂时没有，
1: 这是我第一次。对，您这边
0: 好。
1: 然后进展的话，因为相关这一块的话，我可能因为我这边是党政办，我可能还要去具体核实清楚之后，才能有一个答复。
0: 好的，那就麻烦您把这个问题反馈一下，好不好？
1: 你留个电话给我。
0: 是这样的，我要把情况先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挡土墙现在已经被破坏了，所以呢，居民非常的担心会有安全方面的隐患。而且呢，现在关键是这么多部门来了，还没有给出居民回应，说这个地方到底怎么解决。目前的这个挡土墙坏了之后，如果再有一些滑坡的情况，我们怎么办？怎么处理？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希望能不能够有评估的机构来鉴定一下我们的房子有没有安全的隐患，到达了什么样的级别。第三个就是给出怎样的处理方案。现在呢，据我们的业主还说到了一点，他说这一块本来是有一个要建的大门，但是因为他这个大门呢是应建未建的一个项目，所以呢没有办法就建了一个挡土墙。但是如果有了这个大门建了之后的话，这个安全问题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一块也要麻烦我们推进一下这个应建未建项目的一个推动，好不好？
1: 您说的这几点我们先去核实一下。
0: 好的，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
0: 好，谢谢您。我们的记者先把接到的电话接出去，待会儿呢，我们再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来进行连线。那么，咱们的这位朱先生，您在线上也稍等一下，您别急着挂电话，因为待会儿我们还要联系一下其他部门，同步来进行反映咨询，好吧？
2: 好，
0: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如果生活当中你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或者是安全方面的隐患，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

0: 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2: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3: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2: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4: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2: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5: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2: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朱先生在线上的反映问题，接下来的时间请记者马上来拨打一下雨花区住建局的电话，我们同步反映，请他们推进这件事情的处理和进展，
7: 让生活更美。
8: 喂，你好。
6: 哎，你好，请问是雨花区住建局对吗？
8: 嗯。
6: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给你们反映一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啊？另外一个就是要推进这件事情的进展，是这样的。线上有位朱先生，他是来自于同生街道新兴社区碧桂园南城首府二期的一位业主。他说呢，因为五六月咱们的这个暴雨的影响，所以呢，他们旁边55栋有一个土坡就发生了滑坡，受到滑坡的影响呢，挡土墙已经出现了10米以上的一个开裂，而且这个开裂的口子呢，大概有10到15个公分。请问这个情况你们了解吗？
8: 这个情况我要跟我们的那个防安科进行反馈，我们这边是综合科室。
6: 就是暂时您这里还没有接到过反应啊。好，那这一块麻烦您记录一下，然后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同时推进事情的进展。现在呢，因为这个开裂的问题呢，我们的居民是说已经持续有40多天了，他们反映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所以居民非常的担心。因为你的土坡没有进行处理，挡土墙也开裂了，所以他们担心因为下雨的原因再产生滑坡，会不会对他们居民的居住安全造成影响。所以这一块我们接下来的处理措施是什么，在这中间有没有采取过处理措施啊？那么其次，接下来我们准备怎么样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保证大家的安全，麻烦给一个回复好不好？
8: 嗯，好的。
6: 再有一个呢，我们的居民也提出希望对这一块进行一个安全评估，看有没有一些这个安全方面的影响。然后再有一个呢，他还提到了就是挡土墙这一块，本来是一个碧桂园的应建未建的大门，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资金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个大门没有建，就建了一个挡土坡。他们希望呢，能够咱们住建部门推进这个应建未建的项目，然后把这个大门建起来了之后，安全隐患呢也就随之解除了。所以这一块我们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后续的进展又如何，给出怎样的解决方案，什么时候能够解决，把这些安全的风险去除掉，要麻烦你们给一个详细的回复，好吧？
8: 嗯，好的，好的。
6: 好，最重要的是暂时要有处理的办法，保证资金到位，挡土墙的工程能够开工，杜绝汛期再次发生大面积的坍塌。回复电话是8554。
8: 8554。
6: 7177。
8: 7177。
6: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8: 好的。
6: 这个边坡根治的施工问题，要麻烦我们引起重视，尽快推进。如果有进展的话，及时的跟社区或者是物业进行同步，让业主也知情，好吧？
8: 好，我们先把这个情况跟相关科室反映了。
6: 好，辛苦你们。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朱先生，朱先生，问题呢？刚才我们跟街道反映了，然后跟这个住建部门反映了，因为他们都不是业务。

0: 科室，所以呢这一块我们还需要他们转办之后，然后再看反馈是怎么说的，就是看接下来的进展是怎么样。至少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到了七月，七八月一般是下雨会比较多一点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肯定还是要采取一些措施，防止接下来的一个滑坡。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方案的话呢，拿出来了之后，我估计啊，就最后的修缮可能还是要等到连晴天气才能够施工。然后再有一个，他的方案拿出来之后，他还要公示，要招标，然后还要申请资金，这个都是前期的一些问题，所以可能不是一两天能够解决的，咱们要耐心的等待。
1: 我们理解，我们能理解，我们希望就是你们能够帮我们加速推动一下这个事情。
0: 好的，这个事情我们也持续关注，好吗？
1: 关注了，
0: 好，谢
1: 谢，
0: 谢谢我们的这位朱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啊！当然在这里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安全方面的隐患问题，如果您身边有，欢迎通过为民热线栏目组来提供线索，96218转0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2: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3: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4: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1、2、3、好好，再来一张，1、2、3。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2: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4: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2: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5: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9: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0: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9: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9: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0，有事你说话。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热线还在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可以在直播时间段来拨打和参与。但是电话确实很热哈，热线很热，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打不进来，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不是只有这一条渠道可以反映问题，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可以同步反映咨询。还有我们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后台私信的方式也同样可以反映问题。当然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我们在节目当中呈现的只是一点点而已，那么更多的您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会知道更多。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线上的李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你好。
13: 你好你好。
0: 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3: 我是衡阳市衡南县云集街道离托小区的 居民。我们这个小区呢是一个安置小区，它是开放式的，总共有4条街。然后小区的最西边有个农贸市场。然后它紧挨着我们西边，现在的问题就是呢，它农贸市场的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基本上外溢全部把它摆摊摆在我们小区里面，把到小区的道路全部挤塞了。这个问题呢，就是之前政府前两年就是 比如说篡位啊、篡文明啊，他的政府就来管一下，要不然他就放着不管，你投诉一下打12345，他就来人看一下，然后就走了，他就没办法。
0: 嗯，
13: 我们向街道这个我跟城管那边反映，找到了城管的队长，他说这个问题就是县里面之前那个书记没调走，跟他们开了3方协调会，包括街道，他说这里面，意思是他街道是主管，他们协调，然后问了街道那边，街道就说他们没有经费，这个不属于街道的，没办法。就社区这边我也了解了，就社区为了这个情况，之前安排了党员和这些积极群众，就每天来协调这个事情，就做义务工的一样，但是执行了2-3个月，后期这需要长期的人员，就没办法保证。
0: 嗯，
13: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街道堵塞是其次的，他每个摆摊的用户啊，大量的使用扩音或者那个喇叭，就是这叫喊，不停的叫喊。
0: 嗯，
13: 这从他来了就凌晨3-4点钟就来了。
0: 嗯，
13: 就在外面人声吵闹都算了，就从7-8点钟开始放扩音设备，放到12点半左右。
0: 我打断您一下啊，我想了解一些详细情况。第一个呢，就是你说西头的这个农贸市场，按理说农贸市场应该是在里面做生意啊。
13: 对啊，它里面现在是空的，完全不没有任何人进去做生意了。
0: 嗯，就是现在大家这些摊贩他都不在里面做，摆在了我们这四条这个人行道上，对吗？
13: 是的，街道上，它不是人道的，它把马路全堵了。
0: 哦，就直接堵在了，这是一个4车道，对吧？
13: 它有4条街道，就我们小区4条街道，
0: 哦，
13: 它直接摆在马路上，
0: 哦，就整个四个街道的马路全部都是摊贩被占领了，对不对？
13: 有一条街道没占领，其他3条街道都受影响。
0: 嗯，现在就是人车混行比较严重，然后呢又造成了堵塞，对吧？
13: 对呀，啊，这个，关键是他噪音老实在是受不了，他一天到晚，起码持续上半天，如果遇到节假日，那真的是，你坐在家里面，我们这是老旧小区，隔音效果又不好，好，人真的没办法生活。
0: 嗯，好，我问一下，他们主要是营业几点到几点呢？
13: 从来的话，大概从像这个天气，凌晨3点钟到中午12点半以后才会陆陆消散。
0: 哦，凌晨3点呐，啊？
13: 对对对，
0: 凌晨3点到中午12点呢，啊？
13: 对对对，
0: 凌晨3点就开始吵吵闹闹了吗？
13: 对对对对，他以前政府管的时候，也早因为这个持续期嘛，有80年了，政府也知道，他就陆续做了几次大的整改，就是他没办法形成长效制，每次大的整改之后管了好了，最多好了3个月，
0: 嗯，
13: 之后他政府就不管了，
0: 嗯，
13: 之前安排城管的人每天在这值守。就持续好得多，
0: 嗯，
13: 然后城管他说他那边没经费维持，他就不来了，
0: 哦，
13: 然后市场管理这里有个市场管理署，他本来负责市场的职责，他然后说他外溢了，不属于他市场的职能部门，他也不管，
0: 嗯，
13: 所以说现在就是街道是过市场管理所这边加城管，他3方互相推诿，互相踢球，
0: 嗯，
13: 然后政府那边呢，就是遇到重大事情，比如说就是找去年下半年的时候。串文明串位，
0: 嗯，
13: 他就来继续来管，然后哪个领导下来考察调研的时候，他就来管，
0: 嗯，
13: 形成这种，你投诉一下，他来个2个人，以前他来人专门是定点值班的，现在他没有了，
0: 嗯，
13: 早晨的时候我车子出都出不去，我们上班之前我车子有2次，这人他摆在马路中间，还跟我发生刮擦，
0: 嗯，
13: 我这相当恐怖的，这人车遇到节假日，我看着都可怕。真的，
0: 我能理解啊，但是确实住在这样的地方，你看您刚才也说到了，一到要搞检查的时候，一到要干什么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人来进行管理，一旦这个事情结束了之后又恢复原貌了，所以更多的你做的这个就是一个面子工程，做完了之后就结束，接下来又恢复原貌，那怎么样形成一个长久的治理，让这边的环境变得更好，让大家呢也能够按规矩来进行经营，都到市场里面去经营，其实这个应该是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是吧？
13: 对对对，我是现在是第一点，我最大的诉求就是什么，他能把这个噪音的外扩扩音器他管理一下也好了，
0: 嗯，
13: 你我其他的都能忍耐，你这个噪音在家里面，我们这小区这老旧房子它隔音效果又不是很好，
0: 嗯，
13: 这是遇到节假日，你放假想在家里面休息，你根本不可能，
0: 嗯，
13: 这个，然后我。

0: 但是这些小虾们他们说他是别人犯的我也犯的，他就这么个口气。
1: 我能理解。
0: 我投诉打1234是我城管，然后来了就说他，然后他还跟我怎么说，他说这大家放心想，他说我们也没有专业检测设备，不知道他有没有超过多少。

0: 待会儿我帮你来连线相关部门，我们一一的来进行协调处理，好吗？
1: 好。
0: 但是其实更重要的不是说我们反映了之后解决一两天，有人值守一两天，而是长期的长效的治理的方案，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那么
1: 等一下，主持人，我还有一点跟你说，就是
0: 您说
1: 我们这边的人啊，之前我打了也打了1、2、3、4、5，他就是说打个，然后他交给城管，城管他们解决不了，他就通过各种关系，各种亲朋好友啊，说社区里面说这大家都认的。你专门到外面他都认识你，他就通过他不解决事情，他就解决那个通过各种关系来向你施压，要你别说了这个事情，要你自己说数。所以你等一下如果是连上的话，你就不别把我的电话信息透露出去就可以了。
0: 好的，我知道了，我会保护你的个人隐私信息的，好吗？
1: 对，好，
0: 您放心啊，我不会像某一些这个人一样直接投诉人，一投诉就直接让人对接到你了啊。
1: 对，
0: 您稍等啊。
1: 好，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行的宣传之后，刚才针对于李先生反映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反复的一个问题，我们待会儿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方法，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好，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风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3: 啊，这……
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4: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5: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6: 妈妈，妈妈。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0: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11: 噪音确实太。

0: 到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才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1: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有请线上的李先生哈，他反映的是来自于衡南县云集街道的黎托安置小区下面的一个农贸市场的相关问题。农贸市场是建了，但是商户呢都不到农贸市场里面去进行营商，而是在马路街道上占道进行经营。不仅是这个占道经营，而且呢还拿出喇叭进行吆喝。凌晨的三点钟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这个旁边的居民呢是不胜其扰。这个问题呢，居民多次的进行了反映，街道、社区包括咱们的这个城管、区政府都有介入，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可能呢，就是咱们需要做检查的时候会好个两个月，有人来值守，但是过了这一段时间时候呢，又开始了。针对于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的记者也查询到了相关的资料。根据2022年6月份衡南县政府官网上的公开报道，有一篇这个报道是这么说的：衡南县云集街道乌场垦坛净市场改头换面大变样。显示是怎么说的呢？云集街道黎托农贸市场是衡南县城人流量最多的农贸市场，曾经呢是以脏乱差而闻名。当时的云集街道党工委书记唐荣表示说，县委将县城内的农贸市场移交给了云集街道进行管理，我们就必须要担当起作为对农贸市场存在的问题持续亮剑，当样板做示范。街道还形成了衡南县县城农贸市场违章占道经营整治实施方案，并且派出了派出所、市管所、还有市监所、城管执法局等部门每日凌晨开展联合执法，经过两个月的整治焕然一新等等等等啊，就是反正写得很好。但是既然我们有实施的依据，有治理的依据，为什么现在这个地方又成了这个样子，居民怨声载道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行连线，请记者马上来拨打一下云集街道办事处的电话。因为刚才在这篇报道当中提到了县委将县城内农贸市场移交给了云集街道进行管理。电话正在接通，李先生您稍等。
0: 好，
2: 稍等啊，电话已经接通。
3: 喂，你好。
2: 你好，请问是云集街道办事处对吗？
3: 是的。
2: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你好。
2: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黎托安置小区的下面有一个最西头有一个黎托农贸市场，这一块的管理权现在是在我们的街道对吗？
3: 黎托农贸市场管理权不在我们街道啊。
2: 你确定吗？
3: 嗯。
2: 2022年6月份的公开报道当中，咱们当时的云集街道党工委书记唐荣华明确表示，县委将县城内农贸市场移交给了云集街道进行管理哦。
3: 啊，好，我这个因为我要跟领导去核实相关部门去核实一下。
2: 好，第一个确定的是，在2022年公开报道，咱们的党工委书记唐荣华是明确表示，县委将这个管理权移交给了云集街道进行管理。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反映什么呢？现在有居民反映说，这个农贸市场虽然是建了，但是里面没有什么人经营，反而是在街道外面四周被占道经营了，有这个情况吗？您了解吗？
3: 这个我也要跟相应的部门去核实
2: 啊。对于这个情况您个人是完全不了解的
3: 对
2: 吧？
3: 因为我是信息员。
2: 好的，那麻烦您记录一下问题好不好？
3: 好。
2: 第一个，据我们看到的2022年6月份衡南县政府官网上的公开报道啊，这个当中呢是明确提到云集街道管理农贸市场，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也说到了2022年云集街道牵头出台专门的农贸市场占道经营整治实施方案，联合多部门凌晨常态化执法，把黎托市场从脏乱差打造成为全县的样板。当时街道在这个公开报道当中说到承诺要持续亮剑示范引领，我们想问的是，为什么短短几年时间样板市场现在倒退了反而乱了，这是什么原因？我们的这个经营为什么不在市场里面进行， 反而在街道当中占道经营，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早年县里面协调已经确定了街道为主责单位，那么据我们的居民反映说，现在街道是说没有经费，没有人员进行管理。我们想问的是，现在以这样的理由来进行推诿，合不合适？请问，市场常态化的管理经费、日常值守人员到底有没有配置配权？还是
3: 经费还有什么？他反映的是没有
2: 日常值守人员。
3: 日常值守人员。
2: 对。
3: 先记一下啊。
2: 有没有配置？
3: 日常值守人
2: 员。其次，如果配置了，是不是存在长期缺位、履职空白？
3: 那我记一下第三个问题啊，如果配置是否
2: 存在长期缺位？
3: 存在。
2: 履职空白。
3: 长期空白。
2: 样板市场的长效管理机制为什么现在失效了？
3: 样板
2: 市场的长效管理机制为什么到现在失效了？哪个电话断了？好，听到了吗？
4: 喂。
2: 您稍等啊，刚才工作人员的电话断线了，重新打一下。好，再接通啊。云集街道办事处，刚才电话掉线了。

0: 不接了。好，直接打那个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衡南县政府值班室，请他们协调处理。这个肯定是需要街道还有城管呢，同时来进行协调的，而且要进行执法。那么这个当时打造的是样板农贸市场，现在的样板农贸市场为什么又成为了脏乱差了呢？什么原因呢？
1: 欢迎致电衡南县人民政府，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
0: 你好，请问是衡南县政府值班室对吗？
2: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2: 嗯，谢谢。你好。
0: 哎，你好，我是主持人周梅啊。是这样的，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因为涉及到可能有几个部门需要你们去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哦，请说。
0: 这个问题呢，涉及到的是云集街道。
2: 云集街道。
0: 黎托农贸市场。
2: 黎托农贸市场。
0: 嗯，这个市场呢，据我们所知，应该是属于咱们。衡南县城人流量最大的一个农贸市场。之前呢，在2022年6月份，咱们县政府的官网上呢，公开报道过关于这个市场的改头换面的大变样的一个相关报道哈，明确了当时的这个云集街道的党工委书记在这篇报道当中明确表示，县委将县城内的农贸市场移交给了云集街道进行管理。
2: 嗯，
0: 其次呢，他们也表态说，对市场存在的问题会持续亮剑，当样板做示范。
2: 嗯，
0: 但是现在怎么样了？好了两个月，据我们的业主说，好了两个月，现在农贸市场在那里，但是很少有瘫痪在里面进行经营，反而是在周边的道路上占道摆摊。
2: 嗯，
0: 这就造成了人车混行，出行困难，这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2: 嗯，
0: 第二个，街道上的这些摊贩呢，凌晨3点就开始营业。因为你要做准备工作嘛，然后到中午的12点，拿着喇叭对着外面吆喝做生意，导致市场里面的居民根本就无法休息。
2: 嗯，
0: 啊，这个问题呢，我们想问问，就是据业主说，县里面开了协调会，由街道主要来负责管理，城管进行协调，而且呢，我们在相关的报道当中也明确表示了会对农贸市场存在的问题持续亮剑，当样板做示范。那为什么短短几年时间，这个问题又回复到之前了呢？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协调这几个部门。我们第一个就是了解清楚什么原因，我们有没有派专人进行值守，有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这件事情。其次，是有专人在做长期缺位，还是说根本就没有派人在做这件事情，这第一个问题。

0: 那么第二个问题，在公开的报道当中呢，当时是这么写的，他说街道形成了衡南县县城农贸市场违章占道经营整治实施方案，并且与派出所、市管所、市监所、城管执法局等部门每日凌晨开展联合执法。那我们想问问，这个实施方案到底实施了没有？我们更多的要的不是报道。居民说，不是说我反映了，你就处理两个月，或者有两天有人来值守，然后过了两个月又死灰复燃。那么据居民还反映了一个问题啊，当他反映给问题到街道之后呢，结果街道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直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到处找人做工作，要他不要投诉。这个合适吗？这是我们管理部门应该做的事情吗？目前我们群众最大的问题面临的就是根治的不彻底，而且情况反弹，所以他们希望县政府能够进行一个统筹，统筹我们的管理街道，包括咱们的这个城管等等部门啊，能够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让摊贩可以回到市场里面去经营，同时彻底解除噪音污染的问题，道路畅通的问题，让营商长续有常态有效，常态有序啊。所以这个问题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嗯，行。
0: 嗯，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行。
0: 0731-0731-8554。
1: 8554-7177。7177。
0: 对。
1: 那是有专人的，是来电去回复，还是
0: 给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回复？我们会有记者接听电话。
1: 有记者接听电话是吧？
0: 对，是的。
1: 那行，那我们到时候我先报告给领导相关的部门。
0: 好的，那就麻烦您好吗？
1: 几天之内有没有时间？
0: 我们一般是我们一般是五个工作日。
1: 五个工作日。
0: 对。
1: 好的，
0: 好吧，
1: 谢
0: 谢
1: 您的反馈啊。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李先生，问题呢，我们直接跟县政府值班室进行了反映，因为可能涉及的部门还比较多。虽然说呢，管理的职责是在街道，但是呢，其实你这个关于摊贩的一些经营啊，然后占道经营的问题，它又属于城管，然后可能还有噪音的问题，它可能还属于其他的部门，然后市场经营的问题又是市监，所以只能够请他们来进行协调，好吧？
2: 好的，
0: 也非常的谢谢你，我理解您的这个难处，但是我更想说的是，曾经的样板的农贸市场，如今呢，沦落成为了常年扰民的老大难，它不是治理的难度大，而是长效的机制空转，部门的责任悬空，常态的监管躺平，所以这一点务必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们看到公开报道当中也写到，2022年我们花大力气下硬功夫，把脏乱差呢是变成了高颜值，这说明是完全可治的，也是必须也是必定能够治好的。那么如今我们又出现了常年占道经营，日夜噪音，互相甩锅，本质就是民生治理的虎头蛇尾，样板创建的重面子轻里子。为民热线栏目组想说的是，整治不能够只是靠群众投诉去倒逼你进行整治，管理也不能够只靠一阵风应付式的去进行处理。希望衡南县这一次，以这一次为民热线的督办，包括以六月我们全县噪音专项调度会为契机，明确权责的责任，终结推诿的做法，同时呢要补齐保障常态管控，让摊贩来回归市场当中，道路还归于人民，安静还归于居民，同时真正的守住群众最基本的居住安宁与出行安全。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失踪者姓名：
4: 小山雀。
3: 详细特征：
4: 八个月大的小雌鸟，黑色的脑袋和翅膀，身上是黄绿相间的羽毛。
3: 请你详细描述一下失踪的时间、地点和原因。
4: 前天我出门去找食物，等回来以后发现我家的那棵大树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树墩，而且方圆几里的树叶都没了，我的孩子就和我的家一起消失了。
3: 这已经是这两天第5起失踪案了，都是在你家周围。

0: 我们调查过了，前几天来了很多人类，他们带着一个钢铁怪兽把这附近的树都砍倒了。放心吧，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帮你找到你的孩子，你先回家等消息吧。
1: 回家？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
2: 我们和动物共享同一片天地，保护自然，不要让他们失去家园。
3: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7: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6: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8: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6: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9: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0: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4: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9: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1: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为您开通。那么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欢迎通过96218-0号键参与节目。这个电话呢，我们是在直播时间段来进行开通。那么节目之外，欢迎您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区名义来告诉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有请线上的陈先生啊。陈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12: 欢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3: 我是这个长门时代城的这个业主，就是讲的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小区有两个门嘛，
12: 嗯，
13: 有一个门就是业主车进来的是北门，现在是另外一个门南门，南门是一个消防通道的门，
12: 嗯，
13: 但是这个门呢，就是进门过后里面就是那个道路上面，就是应该是4月份开始还是3月开始，我们记得不是很清楚了，至少有一两个月了，就是讲因为水管问题就把那里围挡了，围挡了过后呢，就是一直围到现在。刚开始围挡的时候就围了过后，而且那个自来水反正就长流在那个路上，一直流着流了流，大概有半个月没人管。
12: 嗯。
13: 后面可能我们反馈过来，这个水没流了，但是现在那个围挡一直围这里，也没人处理。
12: 嗯。这围挡是干嘛的？
13: 就挡在那个地方，我就感觉就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因为这个通道是消防通道嘛。
12: 嗯。
13: 这个不处理，到时候万一小区民出了一个什么问题，这就麻烦了，肯定是。
12: 哦，我看到您发的这个图片了，这是围挡施工啊。
13: 哎。
12: 嗯，这是在门口这一块。有没有问这是什么施工啊？是在修水管吗？
13: 他是讲修水管，就是讲当时我打了我们小区物业，他就说是。

0: 下面商业街的这个水管，他商业街负责搞。
1: 啊，
0: 结果我又打商业的电话，商业那个物业的，他又说是小区里面，你小区里面肯定是小区在搞，所以他们具体哪一个搞，我就搞不清了。
1: 他具体这一段是小区里面吧？
0: 对对对对，小区里面。
1: 对呀、啊，你这小区里面怎么会是商业街在搞呢？这不很奇怪吗？
0: 因为商业街其实在下面，所以我就具体这个管路的怎么分布我也不清楚。
1: 哦，你们楼下一层是商业街是吧？
0: 下面就是一个时代广场，一个商业街，嗯。
1: 哦，你们这里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啊？
0: 属于相宜社区。
1: 相宜社区是哪个区的？哪个街道的？
0: 娱乐区。
1: 哦，湘江新区。
0: 湘
1: 江新区
0: 对
1: 哪个街道？
0: 相宜社区，我们这个地方叫做相宜的福山，那个相宜。
1: 我知道是相宜社区，相宜社区是哪个街道的？
0: 我望城坡街道吧，应该是。
1: 嗯，望城坡街道啊。
0: 嗯
1: 嗯。这个问题你自己有没有找过街道社区反映？
0: 社区没有，但是我打过12345，但是没有后续。
1: 哦，好的，没事啊，我们先来问一下，您稍等一下。你们这边是相宜社区时代长房时代小区对吧？
0: 对对对，长房时代城。
1: 你们这个长房时代小区，它的小区的物业和商业的物业是分开的，对吧？
0: 嗯，对对对，因为我在小区物，当时我就找小区物业嘛，他就说下面负责的，他就告诉我的商业物业电话。
1: 好，
0: 我一打过去了，他就说是上面负责。
1: 好，我们先了解一下，先打一下你们小区的物业看看。
0: 哎，好嘞。
1: 我们先看一下到底是归谁管啊？这个肯定是有一个出处的。你谁把这个架子架起来的，围挡架起来的，那肯定是谁在处理嘛，对不对？
2: 您这边长沙市长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我。
1: 你好，时代城小区物业对吗？
3: 哪里啊？
1: 时代城小区物业对不对？
3: 啊，是的。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节目啊，有个问题我们想咨询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南门那里啊，不是有几个围挡吗？那几个围挡是在干嘛？你们知道吗？您在听吗，工作人员？南门的几个围挡啊，咱们南门不是有几个围挡设在那里吗？
3: 嗯。
1: 啊，那几个围挡是怎么回事啊？
3: 已经在修了呀，是下面商业馆子在维修。
1: 是商业馆子在维修，谁在负责的呢？是我们时代城小区在负责，还是商业的物业在负责？
3: 你是哪里啊？
1: 啊，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
3: 哦，是商业维修。
1: 您的意思是商业物业他们在维修对吗？
3: 嗯，
1: 好，我们把电话切进来，我们问问到底是哪里在维修。业主说问你们，你们说是商业广场在维修，商业广场说你们在维修。你好，长房时代广场商业街物业对吗？
3: 对。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就是小区南门那里有个围挡，是你们在进行水管维修吗？
3: 是的。
1: 哦，是你们在进行维修是吧？好，那是这样，我们时代城小区业主的电话可以切出去了。来，我问一下啊，咱们这个维修好了吗？
3: 暂时还没有。哎，
1: 是什么回事呢？
3: 这个好像是工程部说那边管子好像是那个了，
1: 管子坏了对吗？
3: 是的。
1: 但是业主说现在没有漏水了呀。
3: 没有漏水了吗？
1: 嗯，之前路面上不是有很多漏水吗？他刚刚发的图我们看的是干的啊。您这样吧，您跟工程部了解一下进展是怎么样的，怎么规划的，那个围挡什么时候可以拆除，好不好？因为这一块是个消防通道，长期这样子被围挡占用的话还是不合适的，我们要尽快的把它修好，好不好？
3: 嗯。
1: 您听到了吗？
3: 听到了。
1: 第一个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管子到底是怎么了，是什么问题？第二个的话，这个维修大概要多长的工期，什么时候可以搞好？第三个，尽快的搞好，把这些围挡给撤除，好吗？
3: 哦，好，
1: 好，
3: 我去问一下。
1: 我们有了这个具体的回复之后，拨打一下电话告诉我们。
3: 您是哪里哪一户的？
1: 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节目，8554-7177，
3: 8554-7177。7177，
1: 对，8554-7177，惠民热线栏目组，好吗？
3: 哪个栏目组？
1: 惠民热线栏目组，湖南交通频道，惠民热线栏目组。
3: 惠民热线。
1: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事要辛苦您一下，就是这个事情呢，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维修，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维修好，咱们还是要跟这个时代城物业小区要沟通一下，让他们通知一下业主，让业主心里有一个数，知道吗？要不然您这一块堆了这么久了，一直都没有撤除，从4月份的时候持续到现在2个多月了。

0: 毕竟也拖得蛮久了，好吧？
1: 好好，我去问一下情况。
0: 嗯，好，不仅仅是问一下，要赶紧催这个事解决啊。好，谢谢，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来，这个陈先生，刚才呢，我们还是搞清楚了，还是属于这个商业物业来管理的，因为是他们的这个管子的问题，好吧？
2: 嗯嗯嗯。
0: 啊，后续我们看一下，就是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回复了，我再告诉您，或者他们如果说有跟时代城小区的物业进行沟通的话，让他们也在这个群里面公布一下，让大家也知道怎么回事，好吧？
2: 行，
0: 哎，好嘞，
2: 感谢感谢，
0: 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陈先生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零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欢迎拨打参与。如果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还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
3: 三乡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5: 那怎么样了？
6: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9: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2: 赶紧收拾书包，
13: 快点写作业呀！
12: 哎呀，快点去睡觉。
1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2: 快点洗澡、啊。
14: 你打卡呀？
1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5: 催促 是成长的刹车键。

0: 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7: 轻松拿捏。
8: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9: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的一些朋友的留言哈。有位朋友他反映了说平安人寿的相关问题，您是这样的，您不能几句话然后就概括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详细的反应，同时你要有证据证明，然后您可以在后台来反映给我们，也可以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哈。有朋友问我们几点下播，我们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然后还有人说呢，这个天心区星华新小区是检查什么东西3天呢？然后消防栓高楼没水，消防通道经常堵塞啊。这个问题您可以呢详细的内容您在后台反映一下哈，私信来告诉我们啊。还有朋友说自己不识字，我们能不能帮助他？您得好好学习啊，这个我也没办法。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抖音弹幕上有一位叫做亭亭玉立哈，他咨询说自己交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有生育津贴领吗？这个问题的话呢，灵活就业人员啊，如果以个人身份缴纳职工医保的话，那是能够可以按照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的待遇的。那么在产检生产的时候呢，都有一定的医保的额度来进行报销。从2026年的7月1号起，湖南呢在全省的范围内全面实现了定点医疗机构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这也就意味着呢，只要是在已纳入定点的医院生孩子的话，那么医保政策内的费用个人不用再花一分钱了。您看这个多好啊。但是呢我们根据湖南目前的政策哈，灵活就业人员呢是不参加生育保险的，所以呢也不享受生育津贴，请大家注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一看，已经来到了11点28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会的时候了。感谢各位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信任和关注。节目之外，如果你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的话呢，也提醒大家您可以持续的关注到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或者是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5: 等一下，
2: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

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它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2: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3: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4: 都别忘了故乡。
5: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

0: 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
7: 佳，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喂，仔仔，在忙吗？
6: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5: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3天假，回不回来呀？
6: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7: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6: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5: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6: 妈，国庆还早着呢。
5: 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6: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5: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6: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8: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6: 老板，我的失误。
5: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6: 妈，
5: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儿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6: 好，
9: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1: 晒死人不是一句玩笑话，温度过高真的会有生命危险。中暑就喝藿香正气水，这样做小心伤身体。不剧烈运动，非高温就不会产生热射病，这个说法靠谱吗？本期健康相约100岁，特邀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周启兵做客直播间。今天话题和您关注夏日高温，谨防热射病。

0: 三甲医院的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让您和家人轻松享健康。各位好，我是萌萌。
1: 大家好，我是深晨。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急诊科主任、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周教授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周启斌。
1: 本期嘉宾周启斌，主任医师，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介入学会急诊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急诊医学专委会青年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急性器官损伤与修复管理专委会常委，湖南省医学会重症医学鉴定专家。
0: 欢迎周教授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有一句话呢，叫做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句话呢，也是很多运动爱好者啊，对于自己能够坚持下来的一个信条。气温越来越高，三伏天离我们也是越来越近了。在高温下运动到底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知道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中暑啊。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热射病，它比普通的中暑要更为严重一些。那今天节目当中，各位与任何热射病有关的疑问，或者是急诊科有关的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来进行咨询，0731-8468-1028。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拜托了大医生。
3: 看不懂的检查报告，听不懂的病理分析，记不清的注意事项，你是否一肚子大大问号？
4: 身体不适别慌张，医生来帮忙，拜托啦大医生。
1: 好的，疑难问题呢，要拜托大医生来帮忙解决。今天节目当中啊，和我们来分享自己情况的是一位长沙的谭女士哈，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听看。33岁的谭女士，3年前养成了跑步的习惯，每周累计晨跑不少于10公里，坚持3年下来，神清气爽，身心状态良好。最近，她所在的公司举办8公里快乐跑活动，谭女士心想，练了3年，拿个名次应该没有问题，她很积极地报名参加了。比赛当天，谭女士非常兴奋和激动，一开跑就一马当先。但跑了2公里后，他突然感到全身不适，出现了头痛、头晕的状况，于是他停止了跑步。休息5分钟后，他忽然晕倒，并伴有呕吐、呼吸急促，继而体温迅速升高达39.5度。同事王女士介绍，她当时神志不清，面色苍白，大汗淋漓，把大家都吓坏了。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谭女士心动过速达每分钟140次。血压明显下降，达到休克程度。急诊科医生询问病史和体格检查后，初步诊断为热射病。
0: 刚刚呢，我们是听到了谭女士的一个情况哈。那谭女士也是周教授您科室接诊的患者，当时她送到医院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这个病人一送过来的时候，情况是就已经很严重了。应该说他一来就是这个心跳也快啊，然后血压也低，就是我们常说也达到一个热射病的一个诊断标准了。有这种已经达到很危险的情况，就如果不及时诊治的话，或者不及时处理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这种生命危险。
0: 当时这个谭女士她是进行了哪些治疗呢？
2: 她当时来以后，我们就马上给她进行了这个心电监护，然后同时降温、补液、补充电解质，然后同时就抽血做相关的检查，然后有预防性的进行一些脏器的保护。
0: 像这个谭女士，她当时送到医院算是比较及时的吗？
2: 还算比较及时。
0: 如果再晚一点，会不会有更严重的这个后果？
2: 给她肯定的，因为她这个热射病，她本质平时我们说这个到了这种严重的程度的时候，如果再晚就晚一分钟或者晚几分钟，那个后果都完全不一样，或者结局也会不一样。
0: 晚一分钟，他的这个后果结局都会不一样，他康复情况都不会有现在这么好，是吗？
2: 对。
0: 那现在谭女士算是完全治愈出院了吗？
2: 现在已经好很多，但还是有一点，就是胸口还是会，因为他还是对，所以说为什么叫还算及时，就是还不算最短时间内就要就医的。所以他后面现在康复以后，还是会胸口有点闷啊，就是心脏还是会有点损伤。
0: 那他这个还需要后续再进行治疗吗？还是自己慢慢的恢复呢？
2: 就回家，现在已经回家康复治疗了，就可能还进行一些这个。

0: 心功能、心肺功能的这些锻炼，然后再吃点药，慢慢的康复。
1: 嗯，你像这个谭女士啊，33岁，很年轻，而且自己一直都有运动的习惯，按理说这个身体素质应该是比较好的，相对于普通的人来说。
0: 对。
1: 但是她都会遇到这么严重的热射病啊，让我们不由得很慌。说这个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其实中暑是每年这个暑期或者是每年夏天都很常见的一件事情。这个热射病和普通的中暑是一回事儿吗？
0: 这个不只能说，可能就在我们就最常见的可能还是说中暑。
1: 嗯，
0: 而热射病是中暑当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种类型。
1: 哦，热射病它属于中暑。
0: 对，
1: 是它当中比较严重的类型。
0: 对，
1: 那中暑也是很常见的事情，为什么热射病就会危及生命呢？
0: 因为说就是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中暑啊，我们比如说有分几种，然后后面我们后面会讲的，就是如果你轻度的就或者是有先兆中暑的话，你觉得不舒服，哎，马上我就离开这个环境休息，或者再喝点水啊，再补充一下电解质啊，这些可能慢慢的就一下子好了。
1: 嗯，
0: 有时候就是如果他这个病就怎样说，突然的这个温度很高，或者是然后这个湿度也很高，然后就一下子导致这个体温啊，一下子就是适应不过来，会调整不过来，然后就对各脏器功能都是造成一个非常损害非常严重的时候，那这个就会导致这个非常的严重的后果，甚至生命危险。
1: 嗯，那这个热射病刚刚说到它非常非常的危险，它这个死亡率到底有多高呢？咱们有没有一个统计数据？
0: 当然这个就是只能说我们说初步的一个统计，因为它这个跟你就确实在这个严重程度和送医的这个时间都会有相应的关系，一般来说可能会达到40%到50%。
1: 40%到50%，这已经非常高了。
0: 对，
1: 而且这个发病也很突然，没有之前任何的这个基础疾病，你也有可能会得这个热射病，防不胜防哈。只有大家及时的注意，及时的来预防。那我们说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晨跑还有夜跑就成为了很多运动爱好者常做的一件事情。我知道深晨平时是有这个跑步的习惯哈，到了夏天你一般会选择什么时候跑步呢？
2: 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选择，两个时间就是两头，要不就是早上，要不就晚上，
1: 也就是晨跑和夜跑。
2: 对，
1: 大概跑步时间是多少？
2: 我一般是坚持30到40分钟左右，就是看你的当天的体能状态是怎样的。如果就是跑的你呼吸比较舒服啊，可能就会坚持多跑个5分钟10分钟。
1: 嗯，
2: 一般大概就是5公里到7公里的样子。就是
1: 还算是坚持的不错哈。那你在夏天跑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就觉得天气特别闷热，让你自己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
2: 我跟你讲，就是像前段时间不是下雨嘛，然后有的时候晚上回去的时候偶尔跑一下，你会觉得特别的热，然后这种热呢不是那种纯出汗的感觉，而是热完之后你觉得胸口也难受，然后跑起来也会浑身无力，就是这种感觉，很疲惫。但是这种疲惫呢又不至于让你就是不动就是跑完之后会感觉到浑身就是很黏糊糊的这种感觉，特别难受。
1: 天气闷热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不适感哈。
2: 对，
1: 那像深晨这样的运动爱好者也很多啊，选择晨跑或者是夜跑。那么在夏天一天当中温度相对较低的这两个时间段来进行跑步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避免掉中暑或者是热射病的风险呢？
0: 应该说确实的，在气温高的时候，一般来说一天这个晨跑或者是夜跑的话，它这个这两个时间段气温相比较低一些，就是对预防热射病肯定会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呢并不是说在这两个时间段跑就一定不会有事，尤其是说就是在这个晨跑或者夜跑的时候，尤其是碰到这种高温高湿环境的时候，有时候哪怕就有时候早上或者晚上它一样的，就是气温也会比较高，一下子就到了30多度，或者是有时候湿度比较达到很高的时候，就这样，这样的话就是机体散热还是会很差。这样的话，在这种环境中还是，会产生这些有中暑的这个风险。
1: 嗯，像您刚刚提到了，一个是高温，一个是高湿。我们知道高温的情况下很容易中暑，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啊，都了解。高湿的情况下也会这样吗？
0: 对，因为高湿的话，它就是你身体的这个出了汗啊或者什么，就不容易挥发嘛。就这样的话，就导致你机体的这个散热的功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从而导致一系列中暑的反应。
0: 对，
1: 像您之前还提到了一个词叫做中暑的先兆反应。
0: 对
1: 啊，人在这个高温或者是高湿的情况下都会产生哪些症状呢？
0: 一般来说我们说它是分，如果在先兆中暑的时候，就一般就会出现这个 头晕啊，或者头痛啊，或者是感觉这个出汗啊，
1: 嗯，
0: 然后有时候甚至说这个口干啊等等，就一系列都一系列就很不舒服的症状。
1: 嗯，这个都算是中暑的一个先兆哈。
0: 对。
1: 那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立马说，我找个阴凉的地方，我先休息一下，或者是我喝一点点水，还有一些人会喝一些这种电解质饮料。来补充一下电解质，好像很快就能恢复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日高温谨防热射病。节目当中啊，过渡到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来，请。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栗子，杯中晃着摊子。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0: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1: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9: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4: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5: 这能行吗？
14: 妈，来试试。
15: 真省力。
13: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4: 这是感应灯，
13: 这是扶手，
1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3: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5: 好啊，真好啊。
16: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7: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真正的中暑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0: 真正的中暑，我们说就是分，它真的是就是到轻度中暑的话，它就会，当然也会可能有会头痛头晕，但是有的会出现这种，意识障碍，或者是四肢感觉有发冷啊，就是比较湿冷的那种，就讲说这时候就讲说比这个先兆中暑的症状明显要重很多了，甚至有的会出现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甚至会出现这种，晕厥啊。这些意识的改变了。
1: 嗯，其实说到晕厥，我特别想到我以前小的时候参加军训的时候，然后经常班上就会有这个体力不是很好或者是平时比较瘦弱的女生啊，在烈日下站军姿久了，就会容易出现这个晕倒的情况，这个有可能就是已经出现了中暑的症状了。
0: 对。
1: 嗯，那一般遇到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旁边树荫下休息一会儿。
0: 对。
1: 需不需要马上就医呢？这种情况。
0: 他一般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当然你先肯定是第一时间就把它让它脱离这个高温的环境，让它再休息。最好是如果就是感觉它这个如果感觉它病比较重或者很不舒服的话，最好第一时间同时拨打120，这个干预的话会更稳妥一些。
1: 更稳妥一些哈。
0: 对。
1: 那到底人类哈为什么会出现中暑？是不是因为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的水分蒸发得太快？我们说人体大部分都是水分嘛。
0: 对。
1: 水分蒸发多了是不是就会产生这种中暑的症状？那小动物是不是也会中暑呢？
0: 也会，就是包括人也好动物也好，就是他说我们说70%都是水分嘛。
1: 嗯。
0: 就如果水分丢失的过多或者是摄入的过少，它这个就很多就保持我们生命活动的这些，就我们就人体本身就是个很大的，不但包括动物也是一样的，就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应堆，叫化学反应堆，就它很多化学反应在进行。就是如果它第一个是需要这个水分的参与，第二个它就说这个你要包括我们人体很多这些机体的酶啊，或者是这些化学物质，它都是需要在一定的这个温度下才能更好的进行。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温度高了，但是一个是水分少了，二个呢就是这个温度高了，它都会影响这个化学反应的进行。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就会导致我们机体这个功能的紊乱，然后或者是在哪或者出现就表现出来，就是人很不舒服，或者是意识障碍，或者是恶心呕吐这些。
1: 嗯，那在您在急诊科这么多年哈，接诊了很多这种可能是中暑的患者，有没有发现哪一类人群会特别容易出现中暑？
0: 你比如说像这个第一个，像这种就是一个是这样，就是在户外这些本来高温环境下作业的这些人。第二个的话，就像这些老年人，或者是小孩子，然后就是或者是基础疾病比较多的，你比如说他本身就心血管疾病啊，或者是糖尿病这些病人啊，然后后面的就比如说你包括这个孕妇啊。或者本身就已经有感冒了、有发烧的这个病人，他这些的话都是一些高危的人群。
1: 嗯，所以其实很多人群都是属于这个中暑的高危人群，像您提到的一些老年人，或者是本身有糖尿病的人群，还有孕妇，包括小朋友，是不是婴幼儿时期的小孩，其实也是很容易中暑的。我们说小朋友其实特别喜欢在烈日下暴晒啊，但是小朋友本身的散热功能并没有成年人发育的那么好，所以家长朋友也是要特别来注意的。那我们今天特别说到的就是中暑当中很严重的一个类型，叫做热射病。这个热射病的突出表现是什么呢？它跟中暑的表现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就是我们说了，就是这个热射病，它属于中暑当中比较严重的类型，我们说叫重症中暑当中的一个类型。因为热射病的话，它这边就是开始当然可能也会头痛、头晕，然后恶心、呕吐，因为到最后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个水电之类的紊乱啊，导致了各多脏器功能的一个损伤或者是衰竭，然后就包括人的表现出来就是。会开始会多汗，然后后面少汗或者是没汗，最后人就晕厥过去了，
1: 已经不出汗了，就更严重了。
0: 对，
1: 他体温也会特别高吗？
0: 体温会急剧的升高，他可能会
1: 急剧升高。
0: 对，他体温可能会从37-38度，然后就到了40度，甚至41度。
1: 哦，到了40多度了，这个其实手感摸上去就会发现很烫很烫了。
0: 对，
1: 因为我们一般正常人的体温也就是36度多嘛。
0: 对。
1: 然后如果你发现有一个人发烧，你摸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如果烧到了38度以上，其实手就能直接摸出来了。
0: 对。
1: 那烧到40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
0: 烧40度，你感觉就你想，但是
1: 摸到一个小热水袋一样，
0: 就会很烫，
1: 很烫手了，就已经觉得。
0: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这个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首先是体温的一个急剧的升高，甚至会出现一些意识不清的情况，会失去意识，对吗？
0: 对，就昏迷嘛，我们常说就会昏迷嘛。
1: 那我们说热射病起病特别的急，而且它的病情进展的也很迅速，要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才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救治哈。像一些比如说在高温下作业的人群就很容易得这个热射病是吗？
0: 在高温下，尤其是像这种就是通气环境不好的，然后他有时候还穿那种防护服啊，就是讲说这个就是这个防护服有时候就本身就不太通气，然后气温又高，就是我们这种环境下，他出汗出的比较多， 这种就很容易中暑或者是热射病这一块。
1: 嗯，所以要格外的注意啊，尤其是现在到了夏天。其实我现在还听说过一个名词叫做冷中暑。我们一般说中暑就是

0: 天气比较热啊，是热中暑。这个冷中暑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冷中暑就是我们常说，就是有时候你在，就是我因为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嘛，经常就是在办公室啊，或者家里就是开的空调，可能有时候就一直吹着空调，或者有时候甚至把空调温度调的比较低。这样的话就是对24度，甚至有的就我看到有的就直接开了18度的都有。
0: 哦，开18度，
1: 对，
0: 跟住在冷库里一样了。
1: 对，然后这样的话，如果你这种在这种就比较低的温度，然后突然这样到外面去，这气温比较高或者是暴晒的话，这种就很容易，更容易出现这种中暑。
0: 是不是因为本身就是我们皮肤表面的温度已经比较低了？然后突然之间进入到一个温度较高的环境就很难适应是吗？
1: 因为它那个我们说的这个机体它都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和自我调节的过程，因为你在很低的温度就突然在跑到一个很高的温度，它那个整个机体调节根本就调节不过来，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容易出现这个中暑。
0: 更容易出现中暑啊，这种中暑就被称为是冷中暑。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日高温谨防热射病，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急诊科主任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各位有任何与中暑热射病或者是急诊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在微信社群或者是铁粉生活 APP 当中来直接留言。节目当中啊，过渡到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了。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5: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5: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5: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5: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6: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7: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8: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9: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8: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9: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10: 同学们上课。
11: 老师好。
10: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12: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13: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8: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6: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1: 退休后去上学。
14: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5: 妈妈，我饿了。
16: 饭菜马上就好啦。
1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6: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7: 我特

0: 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2: 妈妈，
1: 妈妈，
3: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0: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5: 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3: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0: 3、2、1，开始。
11: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2: 哇，这手艺太酷了！
13: 哇，求量产，求量产！
1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3: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6: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7: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6: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7: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6: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7: 因为
18: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9: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20: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7: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3乡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2: 晒死人不是一句玩笑话，温度过高真的会有生命危险。中暑就喝藿香正气水，这样做小心伤身体。不剧烈运动、非高温就不会产生热射病，这个说法靠谱吗？本期健康相约100岁，特邀湖南省2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急诊科主任、主任医师周启兵做客直播间。今天话题和您关注夏日高温，谨防热射病。
23: 这个秘密我不想守口如瓶，也没那么高深莫测，

0: 来来来，请你听好，不生病的秘密。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很多朋友在后台留言啊、有朋友说热射病的前期症状常常被误认为是其他疾病，然后呢，病人的警惕性不高。其实这个在生活当中真的是这样，就热射病可能很多朋友因为不了解，所以他警惕性肯定会低一些。然后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我体型比较肥胖啊，有186斤，然后感觉我的体温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都比正常人要低一些，是不是因为胖的人就是体温会低一些，所以不容易中暑？
2: 有这个说法吗？
1: 这个体型的肥胖跟中暑有关系吗？
3: 他是这样的，就肥胖是跟中暑没有，应该说其实肥胖的病这个人的话，人群应该说更容易中暑，为什么呢？他是因为这个人肥胖，他大部分都是皮下脂肪比较厚嘛，或者是脏器里面的脂肪比较厚嘛，或者会比较多一点嘛，所以因为脂肪的话，它就导致更加不容易散热，就是或者是导致机体这个散热功能会比这个相对就偏瘦一点，这个人散热功能要差一些，所以他这种会出现这种就是可能中暑，可能就还更容易中暑一些，
2: 可能更容易中暑一些啊。
3: 对。
2: 而且我觉得这位朋友说自己的体温比别人偏低一点、可能是不是摸着自己的身上的肉稍微凉快点。
1: 哎，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因为胖嘛，他本身就是像刚才周教授说的啊，散热可能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就容易出汗，一出汗呢这个汗液可能就带走了一部分的体温，所以觉得体表的温度是不是会低一点。
3: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因为他皮下脂肪比较多，就是有可能他体内的热量还不太容易散发出来，所以就感觉这个表面的皮肤可能感觉还比较凉，还比较清凉，或者是这个低一点。那实质上有可能就是他一运动或者是在这种高的环境，就可能就是体内的温度可能还高一些都有可能。
1: 这种是不是特别容易上火？
3: 就当然上火这个倒不好说，就是可能就是在中暑这一块确实要他更加要多注意一下，就一旦出现不舒服了，可能要尽快的要处理，或者是休息，或者是如果更不舒服还是要早点就医，可能会更好一些。
1: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问一下专家，热射病是不是可以自行的康复？这个有这个说法吗？
3: 因为热射病一般不主张自行康复，因为什么？因为热射病它本身就处于这个中暑当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类型，所以像这种的话，最好第一时间就是已经出现热射病了。我估计可能有很多对这个热射病可能了解不是很那个，就可能把这个就是前兆中暑或者是这个轻症的中暑症状当成这个热射病了。它不是，是热射病，它一定说会就是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识障碍啊，或者是脏器功能的损伤，就是因为热射病它的对机体的损伤是很多的，也很严重的。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般就不主张在家里自行康复，就最好早点就医，会效果更好一些。
2: 而且我觉得啊，这个热射病一旦发生了，它根本就没有给你自行康复的选择，因为大部分这个热射病出现的时候，这个人的意识都已经出现了模糊，或者是甚至已经是晕厥了，肯定是由别人把你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就像我们最开始 ACR 当中提到的那位谭女士，33岁嘛，在跑步的过程当中突发热射病，被送往了医院进行抢救，抢救之后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恢复身体的一些机能，包括心脏的功能都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伤。所以热射病它其实跟普通中暑还真的不能放在一块儿来谈，它是普通中暑当中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情况，所以一定要是引起重视的。
1: 这听起来挺严重的哈。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推荐了一个方法啊，想请专家来判断一下可不可行。他说可不可以在每次跑步的时候手上拿一瓶冰矿泉水，然后时不时的喝两口，这样是不是可以预防夏季中暑，
2: 降低一下口腔内的温度？
3: 不主张这么做。为什么？就是相对就大家想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就相当于就像你比如说拿这个铁烧得很红，然后突然放到这个冰水里一样，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个就像说水深火热这种情况。所以这种是非，因为你喝了冰水可能你自己感觉到就是这下子凉爽了，但实质上它对这，因为在这种你在这个强烈运动剧烈运动的情况下，你整个机体的功能或者是这个温度，就是这个体内的温度都是比较高的，就像你突然在一瓢冰水就把这个全部把它浇了的话，它会对它整个 这个散热的功能或者是这个机体本身在高速运行下的这个状态的话，都会一个严重的一个损伤。
2: 嗯，
3: 所以这样的话就不主张喝这个冰水。
2: 其实有点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冷中暑啊，有点这种类似的情况。所以运动过程当中肯定是不适合喝冰水的。
1: 那喝常温的水呢？

0: 电解质啊，这些、这些的、
1: 功能型的这种饮料啊，也是可以的啊。
0: 对，
1: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有一句话听的比较多啊，叫做中暑就要喝藿香正气水。想问周教授啊，中暑的时候，或者是先兆中暑症状，或者是到了中暑比较严重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喝这个藿香正气水来缓解中暑症状吗？
0: 其实在中暑的时候，就比如说在先兆症状或者是比较轻的时候，喝点藿香正气水也是可以的。
1: 轻症的时候可以
0: 啊，轻症或者是就是在对最后就是先兆或者轻症的时候喝一点都是可以。但是一旦是如果比较重了，或者是这个病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识障碍，就假如说就已经不太能够自主进食东西的时候，
1: 到了热射病的程度了，
0: 对，已出现意识障碍了，这种情况就不太主张去给他喝这个，因为这样的话，一个是可能他一个喝不进去，二一个的话你帮忙去给他喝，还有可能产生这个吸入性肺炎啊等等其他的一些症状。
1: 所以说我们说藿香正气水缓解中暑症状，只适合在有中暑先兆或者是轻度中暑的时候来进行服用，这个确实是有效。但如果情况比较严重的话，我们建议是紧急送医，
0: 对，
1: 不要耽误最佳的抢救时间。
0: 对，
1: 另外呢，我们说到热射病，既然这么的危险啊，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这个病能不能预防？是不是我在温度最高的时候，我就一天到晚不出门，我每天都待在空调房里，是不是就能很好的预防热射病了呢？
0: 这个也不是，就是说，因为我们说的就是气温比较高，但是我们的适当的这个室外的锻炼还是可以的。就像就我们前面说的一样，就是如果你感觉这个早晨或者晚上气温不是很高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湿度也不是很高的，这样还是可以进行适当的进行一些这个室外的一些活动。因为老是一天老是待在空调房里，我们就说也会容易得空调病。为什么？就是一个是它这个机体的话，在这种有时候我们说可能会得这个军团菌啊感染啊，或者是其他的像这一些肺炎都是有可能的。而且在这种我们说即使你在如果你在空调房里面如果坐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温度比较低的话，它一样的也会出现这种胸闷啊或者是这个乏力啊这些症状，它也是有可能会得这些感冒之类的，不是一定会中暑。而且在那个有时候从空调房里面出来，或者是这个尤其是这个温差比较大的时候，有时候就比如说你把空调温度调得很低，突然间有时候到外面出去有时候还是出去办点事嘛或者什么嘛，是吧？在这种的话就最好让你能够先把这个开窗通风一下，就适应慢慢的适应外界的环境，
1: 慢慢
0: 对，然后再出去，这样可能会好一些。如果不然的话，就突然间这个室内外的温差太大的话，这样更容易感冒或者中暑。
1: 那您在急诊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比较多见的热射病大多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
0: 一般来说确实在夏天到了，尤其是到了七八月份这个期间，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尤其是在碰到这个开学的时候，因为现在高中或者大学不都是军训比较多嘛，尤其是这个军训的话，有时气温一高，而且确实在这种情况下中暑的人相比会更多。
1: 确实比较多，而且都是比较年轻的人群。
0: 对，
1: 那我们在军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预防一些这种中暑或者是热射病的发生，有没有一些建议给他们呢？
0: 是这样，就第一个就当然我们说一个是自己的就他这个教官现在也比较注意的，因为原来我们跟教官也聊过，就他们可能会第一个会选择一些像比较有树荫啊或者会那地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像比较这个减少这个暴晒的时间嘛，或者是暴晒的机会嘛。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些军训的自己把握的话，就是一个是穿的这个衣服要当然这个军训会相比较宽松一点，就是经常就这个透汗性好一些了。第三个的话就自己要准备一些水壶，然后就说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多喝多补充点水电解质，这些就把这些大量出汗啊导致的这个水电解质紊乱就尽量给它纠正一下。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说有时候在如果知道自己身体有不舒服了，或者是已经有这个先兆的，或者是有感冒或者是有轻度中暑的这些症状的话，就还是及早的跟老师提出来，就是不要说带病去参加这个军训，这样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1: 也是没有必要的哈。
0: 对，
1: 其实我知道还有一个场所也是很容易出现热射病的，

0: 而且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就是夏季暴晒的封闭的汽车里面，是不是？
1: 啊，对。
0: 嗯，因为我知道这个气外面的温度如果达到了38-39度，那汽车封闭的汽车而且暴晒过后，它汽车里的温度最高可以达到50度以上，而且它封闭起来又不透风。之前看到很多新闻啊，说比如说父母去这个超市买东西，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孩子呢在车上睡着了，父母没忍心把他叫起来，就把他放在车里啊，门要锁好，怕有坏人嘛，对不
1: 对？
0: 然后孩子也不能自己跑出来，结果父母逛着逛着一下忘了时间，然后车内温度急剧的上升，孩子就很有可能出现这个热射病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这里啊是要提醒各位家长哈，在这个高温天气千万不要把老人小孩或者是宠物把它锁在了这个室外暴露停在露天的这个汽车里头，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接下来想要请周教授来教教我们啊，如果出现了热射病，我们的紧急处置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和普通中暑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因为我说前面就反复说了，因为热射病它是一种比较严重的一个中暑类型，所以如果一旦胖的这个病里出现了就热射病，当然有时候大家可能胖的起来比较困难，就简单说，如果你感觉他中暑很严重，这种的话就是第一个肯定是马上让他脱离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就或者让他到阴凉处先是那个，然后如果他身上有很多就是有很多这个衣服啊，或者是这个防护服之类的，就现在把衣服能够脱掉的尽量就尽量脱掉，就让他比较通风，就在通风阴凉的环境当中，然后散热的环境就是散热的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然后同时拨打120，就这样的话就是尽快送医，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而且就当然如果你在现场有就现场，比如说你有这个温水或者是就自来水也好，就是可以给他擦一擦身体啊，或者是你有那个冰的话，给他敷一敷额头啊，或者是颈部啊，或者是腋下，或者是这个腹股沟处，有这个大血管的地方，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就更利于他这个体温的降下来。
0: 就是在等待120救护车到来之前，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些提前的准备工作，
1: 对，
0: 能够来帮助他尽快的把这个情况给稳定下来。
1: 对，
0: 那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日高温谨防热射病，有相关疑问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节目当中过渡到小段的宣传，在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
7: 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8: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9: 我本可以。
8: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1: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1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0: 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9: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

0: 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今天说到的是夏日高温谨防热射病。说到这里呢，就有朋友有疑问了，说如果没有进行剧烈的运动，也没有在高温的环境当中，是不是就不会产生热射病了呢？
11: 这个也不一定，就是有时候在即使不是高温，就是没进行剧烈运动的时候，它一样的也有可能会就中暑或者是热射病。为什么？就你比如说在我们有个传统说，经常这个月子里面坐月子要多，
10: 生完小朋友要坐月子，
11: 对，坐月子要多捂一捂，是吧？就是这个我们一个传统的话，当然不是说这个坐月子不好或者是什么，这个不说，但是我们也还是要有个度，就不是说你尤其是在夏天这时坐月子的时候，你比如说还有时候你比如说戴个帽子啊，
10: 捂得严严实实的，
11: 捂得严严实，穿着衣服啊，或者是都比较厚啊，这样的话可能也会产生这个体内的温度，就是这个体温就排温或者是降温这个效果比较差嘛，或者是这个有时候这个出汗啊，或者是都不太通，就不太顺畅嘛，所以这种情况下也是要注意，也有可能得中暑或者是得热射。
10: 确实啊，之前在很多的新闻报道当中也看到说有这个因为坐月子而导致重度中暑的情况的发生，所以呢，哪怕没有进行剧烈运动，哪怕不是在烈日暴晒之下，也是有这个热射病的可能的。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带我们一起了解了一下夏日高温谨防热射病。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会。
1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3: 爷爷，粥好了。
1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2: 茯苓健脾又安神。”
1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1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3: 石斛。
1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1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

0: 千年的中医智慧，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人上了年纪需要住院，会让很多老人手足无措，不会办手续，不懂住院规矩，子女不在身边，更是忧心忡忡。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老人住院就医的关键常识。老人办理住院一定要带好身份证、医保卡、既往病历和常用药清单，提前告知医生自身所有基础病，避免治疗冲突。住院期间谨遵医嘱作息用药，不要私自外出乱吃自带保健品。身体恢复出院时，重点也要记住三件事：第一，听清出院医嘱；第二，收好所有单据和报告；第三，记好复查时间。很多老人出院就忘记用药要求、复查周期，导致病情反复。如果子女工作繁忙没时间陪护，老人独自住院就医，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忙对接流程、跟进诊疗，避免疏漏。子女无暇陪护，长辈住院就医不用独自操劳。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提供专业住院手续代办、跟进医嘱、出院复查提醒一站式服务，全程暖心陪护，让家人看病无忧，就医安心。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0: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苍蝇搏去共望山人西蒙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起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唐朝宋祖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宿。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叫。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

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

0: 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0: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来，请。
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5: 大家好，我是刘彦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6: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7: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6: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8: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6: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0: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届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

0: 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

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

0: 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

0: 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长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

0: 这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4: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 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

0: 局，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2: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我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6: 王东明来湘开展执法检查，回应人民关切，增进人民福祉，进一步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质量和水平。沈晓明主持座谈会，
5: 沈晓明到湖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服务国家战略，助推地方发展，推动省校双向赋能取得更大成效。
6: 毛伟明研究部署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排查整治再发力，本质安全再提升，坚决守牢化工和危化品安全生产底线。
5: 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进度条刷新，37个指标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6: 湖南持续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大雍古城青春归来开城仪式举行，大雍古城正式焕新开业。
6: 先锋闪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永州童子坳村支部引领幸福路，从卖果子到卖风景。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7月9号12点左右，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
6: 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8号到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率队来湘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在湘期间，执法检查组听取我省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情况汇报，并到株洲、长沙实地检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主持汇报座谈会。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湖南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取得的积极成效。王东明指出，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重要体现，对于保障包括残疾人、老年人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趋势，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面有效实施，进一步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要对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大力抓好无障碍环境建设这个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一体规划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突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一步加强法律宣传普及，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法律制度和标准体系，推动各地区各部门严格落实法定责任，健全无障碍环境建设投入保障机制，加强科技赋能，在全社会营造形成共建共享无障碍环境的良好氛围和治理合力。沈晓明在座谈会上表示，湖南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政治高度，持续抓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贯彻实施，统筹推进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配合执法检查组开展工作，以务实举措抓好执法检查反馈问题整改，并坚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推动整体工作提质增效。要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依法有序推进重点领域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着力营造残疾人、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的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的良好环境，不断增进特殊群体民生福祉。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汪铁民、全国人大社会委委员邹明等参加检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陪同检查，省领导吴桂英、杨浩东、胡旭胜、蒋迪飞参加有关活动。
0: 近日，省委书记沈晓明到湖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助推地方高质量发展，推动省校双向奔赴、双向赋能，取得更大成效。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沈晓明先后来到湖南大学桥梁工程安全与韧性全国重点实验室、化学生物传感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高校磨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深入了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及人才培养等情况，希望学校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共享创新资源，共建科创平台，不断拓展技术应用场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服务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座谈会上，在听取湖南大学和省直有关单位发言后，沈晓明指出，湖南大学积极服务全省产业发展，全力助推湖南科技创新，主动投身人才强省建设，深入推动湖湘文化传承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学校与湖南在打造三个高地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精准对接标志性工程建设，助力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在人工智能加中发挥更大作用，推进4+4科创工程取得新突破。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对接产业所需，推进学科优化。

0: 调整，积极探索产教融合模式，共同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动能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积极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推出更多有分量的科技成果，在推进人才强省建设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鼓励校企联合创新引才模式，在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大力推动大学生创业，提升毕业生留乡率，在推动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进一步挖掘传承和弘扬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神内核，深化两个结合理论研究。
1: 沈晓明希望湖南大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彻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省委省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对湖南大学建设发展的支持力度，为学校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陈静、刘洋参加。10号，省政府召开视频会议，研究部署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入开展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快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记者刘畅报道。
0: 会议集中观看了视频化工和危化品领域安全生产第一次暗访督查纪实，并听取相关情况汇报。毛伟明指出，今年5月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迅速落实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包保责任，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共检查相关生产经营单位5592家，排查发现各类隐患10000多处，立案查处、停产整顿了一批违法违规主体。毛伟明强调，全省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大排查大整治已进入攻坚阶段，要全覆盖抓好排查整治，聚焦企业园区关键环节，对照重点问题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摸排，严格落实分级消耗制度，要全链条强化打非治违，坚决杜绝以罚代管等行为，健全常态化行刑衔接机制，形成违法必查、追责必严、终身追责的强大震慑。要全领域推动入园提质，分类搬迁改造存量项目，从严审批管控新建项目，从源头化解布局性风险。要全方位提升本质安全，坚持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相结合，强化一线操作人员培训演练，用好吹哨人、举报奖励等制度。要全闭环压实安全责任，压实领导包保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省领导王道习、王一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记者从省实现好惠民生增福祉的期盼工作专班了解到，今年以来，2026年全省10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37个指标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其中，发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2项补贴标准、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等4个标准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0: 就业创业方面，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6.73万人，同比增长0.3%，完成年度任务的66.8%。调查失业率平均5.4%，位列中部省份次低水平。发放创业担保贷款38.34亿元，稳岗扩岗专项贷款125.91亿元，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5.3万人次。教育医疗方面， 新增5.3万个优质普通高中公办学位，126所中小学校食堂提质升级，新增省属高校校舍面积约20.55万平方米，完成年度任务的68.49%。产前筛查率、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达99.89%。家庭医生签约服务1313万人，培训乡村医生4290人。农业农村设施建设方面，新增蓄水7934.66万立方米，恢复改善灌溉面积46.03万亩，投资16.1亿元用于巩固提升城乡电网，完成投资预算的56.52%。新建农村4G、5G 基站3441个。提振消费方面，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申领补贴640.25万笔，累计申领42.72亿元，带动消费421.81亿元。
1: 关爱服务新就业群体。记者程锦从省人社厅了解到，目前全省1000家新建爱心驿站选址布局任务全面完成，403家已完成基础设备配备。
0: 长沙市天心区恒利卡瑞尔地处核心路口，周边商圈密集，工作日外卖配送超过300人次。为方便外卖骑手，目前其甲级写字楼1楼设有爱心驿站，配备休息座椅、饮水机、充电插座、微波炉等设施，24小时免费开放。运营以来，已累计服务超1000人次，满意度达95%以上。外卖骑手张宇。
3: 都很不错，方便，可以充电啊，然后喝水啊。
1: 在长沙老百姓大药房东堂店的门口，爱心驿站的标志也十分醒目。药店内开辟了一块专属区域，准备了日常应急药品、手机充电器、雨伞、雨衣等物品。店内还可以免费测量血压，炎热天气还提供免费凉茶。药店工作人员范磊。
4: 不忙的时候2点多钟以后了，比较热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在这里乘一下凉啊，休息一下。有时候他们摔伤了他们也会过来，有时候跟他们稍微处理一下那个伤口了。
0: 爱心驿站建设是2026年全省10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今年3月，我省印发《湖南省爱心驿站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在全省新建1000家左右爱心驿站，推动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等问题。
1: 新建爱心驿站所需房舍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协调辖区内现有场地统筹安排，坚决防止大拆大建。目前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闲置国有房舍等公共服务空间建设的420家，依托商圈商业综合体等骑手密集区域建设的210家，依托交通枢纽建设的75家，依托邮政、银行、药店、加油站等合作单位建设的65家，依托公园广场、图书馆等其他公共空间建设的46家，其他类型184家。
0: 爱心驿站服务功能已经在智慧人社 APP 及微信公众号上线试运营，提供驿站就近导航、服务清单公示、开放时间查询等服务。后期百度地图、高德地图上也将统一设置爱心驿站专属标志，实现手机点一点，驿站即眼前。
1: 今年以来，湖南正通过制度创新、市场激活、场景落地3大核心举措，持续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梁瑞报道。
0: 作为全国第5、中部首家正规运营的省级大数据交易所，上半年湖南大数据交易所新增数商会员200多家，累计入驻数商1052家，上架数据产品6000多个，交易规模稳步攀升，稳居全国数据交易第一方阵。今年4月，长沙城市可信数据空间上线后，平台快速集聚产业资源，吸引了106家头部企业及科研机构入驻，持续壮大湖南数字产业生态。长沙数字集团可信数据空间负责人吕凡冰。
5: 整理的这个项目是分3期来进行一个上线，构建一个真正可运营的可信数据空间。那么到8月份，整个空间就会全部上线了。
1: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 AI 技术规模化应用的核心基础，可广泛赋能各领域数字化转型。位于长沙天心软件产业园的南方数码长沙分公司，目前已搭建超700万张遥感影像标准样本库，研发了数十套深度学习算法模型， 广泛应用于耕地监测到。

0: 道路测绘、建筑识别等多个场景，以优质数据服务助力实体经济智能化升级。南方数码长沙分公司副总工程师关伟佳：
1: 接下来我们公司将继续增加行业场景应用样本库，提高数据标注效率与质量，助力长沙打造数据标注基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2: 7月10号上午10点，大雍古城青春归来开城仪式在张家界市大雍古城举行，由湖南广电和张旅集团联合打造的大雍古城正式焕新开业，面向公众开放。记者冉自春报道。
0: 大雍古城项目对 16.55 万平方米的存量空间进行了系统性艺术化重塑，项目以年轻人的情感疗愈之地为核心定位，用内容与场景为年轻人提供可沉浸、可共鸣、可治愈的情绪价值。新的大雍古城植入了更多的青春元素，围绕芒果的影视剧综艺 IP 和捉妖记 IP， 实景落地了你好星期六的好六街、有何不可、老地方，并将节目中的游戏也搬到了线下。捉妖记 IP 则融入了怪式的妖怪雕塑和氛围，游客在游览中就可看到许多捉妖记的雕塑墙绘。此外，今年10月，大雍古城还将开放大雍幻境，将以捉妖记为叙事原点，打造全域行走式沉浸空间，让游客可以体验捉妖记的故事。张家界芒果文旅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阳：
3: 把我们整个芒果IP 这种全系列的 IP 却都融入到了我们的古城当中。大家从我们这些区域的设置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你比方说我们的酒店，我们就叫做亲爱的客栈之梦逍遥，打造这条好六街，其实就把你好星期六里那些虚拟的线上的这样的一些店子我们落到了线下。我们是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芒果 IP 转化为这种商业产品，让大家更多的来大雍古城来感受湖南广电这些产品的一些这种特殊的魅力。
2: 大雍古城也集聚了一批特色店铺，捉妖记、可口可乐博物馆等五家店铺将湖南首店设置在这里，巧克玩家、塔塔、怪物冰屋等18家店铺设置了张家界首店，张家界城市 IP 官方品牌仙界造物也在大雍古城开设首店，并且推出以张家界大泥、芙蓉龙、猕猴、土家族白虎、红白五鼠为原型的5个卡通形象文创产品，为游客提供更多的选择。巧克玩家张家界店店长杨玉祥：
4: 我们选择是跟好六街这个 IP 进行联动的，我们旁边全部都是明星店，店铺左边就是有何不可何炅的店，右手边的话就是王鹤棣老地方，对于我们品牌的宣传非常有大益处的。
2: 张家界融媒体中心文旅公司负责人秦香庸：
5: 张二虎他是这个白虎，这个是张家界的娃娃鱼，叫黎曼曼。现在就是用这5只 IP 来研发的，有笔记本、冰箱贴，一系列的我们的文创产品。
0: 据介绍，大雍古城将以焕新开业为契机，持续推出系列文旅活动。7月11号晚，大雍青春芒果演唱会将采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台网双播模式，邀请李小冉、杨坤、李晟、万妮达等知名艺人登台献唱。7月12号，万妮达、盘尼西林、乌兰图雅、邓典等音乐人将参加线下音乐节，和游客近距离的互动。7月13号晚，古城边的里水之上还将推出大型实景山水秀《天下璀璨》，观众将能看到独特的板板龙船巡游里水，飞天火狐与飞蚁打铁花交相辉映，荷花仙子翩翩起舞。
2: 永州双牌茶陵镇童子坳村坚持党建引领，将一个昔日的偏远贫困村成功打造为年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的全国旅游名村，走出了一条从卖果子到卖风景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永州双牌茶陵镇童子坳村拥有全省最大的古银杏群落，但树在80年代就分到了各家各户，村民们守着金饭碗却找不到出路。村党支部意识到，散落在农户手中的资源要想变成资产，必须走集体化经营之路，最终确定引入旅游公司，将分散到户的银杏树和耕地进行统一流转。但村民担心土地流转后失去生计，最初抵触情绪很大。村民蒋华林：
6: 开发又搞不好哎，他把这是老百姓。

0: 其他干嘛钱也不留的，外面吃的那才啥？
1: 面对群众的不信任，村支书带领党员干部分片包干，挨家挨户算经济账，先后组织120多名党员群众代表参观周边成功的旅游村。党员干部率先拆除自家围墙，让出闲置土地，带头将民房改造为农家乐，用实实在在的效益打消群众的顾虑。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永州双牌茶林镇童子坳村党支部书记蒋志群。
2: 旺季来的时候，好的时候，一天赚几千块，让这些老百姓看到了这个成果，所以大家的思想也慢慢的转变了。
3: 资源盘活了，发展之路越走越宽。村党支部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拓展门票分红、土地流转、农家乐经营、土特产销售等多元化增收渠道。同时，依托童子坳文化 IP， 打造四季花海，举办银杏文化节，推动景区从单季旺向全年红转变。2025年，全村旅游收入年均达5000多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0年前的不足2000元增长到20000多元。
1: 从卖果子到卖风景，从靠天吃饭到端稳旅游饭。童子坳村党支部带领村民，让千年古银杏焕发了新生机。童子坳村先后获得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文明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3: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
1: 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
3: 文化和旅游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进一步加强案件查处。今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抢货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
1: 湖南省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公布，方案中明确，针对想回乡创业当农创客、想学无人机撒农药、想拍短视频带火乡村的有志青年，今年全省计划开出725期培训班，培训36415名农民。培训内容包括育苗、育种、无人机防控、AI 种田、直播卖货、短视频创作等。
3: 我省门诊慢特病服务再度重磅升级，高血压病3级、糖尿病、冠心病、系统性红斑狼疮、脑血管意外后遗症康复治疗、帕金森病6类高发且需要长期服药的慢病，正式从每年线上手动延期全面升级为无感免复审，待遇自动续。
1: 9号，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2026年度缴存调整通知，事关广大职工的安居钱，月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32744元，下限为2200元，对应的月缴存额上限为7858元，下限为220元。
3: 2026年度长沙市困难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慈善助学工作已经启动，长沙市财政安排1500万元专项资金，为困难家庭子女提供最高每人8000元的入学资助，并首次将研究生纳入延伸助学的申报范围。
1: 为切实解决办证时间冲突难题，应对2026年中高考之后学生办证需求及暑期出行高峰，落实企业服务年便民举措，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将于7月11号、7月18号分两批次开展周末办证专场活动。
3: 7月13号到19号，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在中南大学体育馆举行。7月10号，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参赛名单出炉，马龙与许昕龙蟒组合时隔多年再度联手，王楚钦和孙颖莎、林诗栋和蒯曼等混双组合将在长沙征战。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自演一篇。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4: 这是一个表。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

0: 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1: 这也是一个表。
2: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1: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3: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我的笔在哪里、啊？
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10: 等一下，
3: 不行，
1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7: 哎呀，我的鞋子！
1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3: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3: 喂，妈，今天干啥了？
1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3: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1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3: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3: 因为路变了。
17: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呢？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给父母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反馈距离主校区马栏山啊有点远。那现在呢，2026下半年河西的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啊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还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呢，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赶快试试吧。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8: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